0: 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1: 大家觉得刚才的舞蹈怎么样啊？
2: 真的很好看，
3: 我觉得
4: 他们脚步特别轻盈，然后阵型也很多，然后不停地变化着。
5: 我觉得他们舞步就很有节奏感，有时候快，有时候慢，就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内心。
1: 哎，没错哈，唐代的这个霓裳羽衣舞呢，其实也有快的部分和慢的部分。那么慢的部分呢，一般是刚开始的时候，《长恨歌》中是不是也有描述呀？怎么说的？缓歌慢舞，凝思竹。那它比较快的部分呀，通常呢是这个高潮的部分哈、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入魄。这个魄呀，有繁碎之音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高潮部分它的特点应该是
4: 节奏非常快，
1: 节奏比较快
4: 啊、是。
1: 那现在呢，让我们再回头看一下《长恨歌》中所写的这句"惊破霓裳羽衣曲"，是不是写的就非常有韵味，对吧？
4: 很有韵味。
1: 霓裳羽衣曲在它最华丽的时候啊，在它这个最高潮的部分啊，突然呢被渔阳鼙鼓的兵革之声一下打断了。那同时魄，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意思？对，破坏呀、等等哈。那么这个乐舞本身可以说就是李阳的一个爱情见证。
5: 见证。
1: 我们再来看"惊破霓裳羽衣曲"，那好像就预示着这个李阳的浓情蜜意呢，将要在历史的巨变中戛然而止了，
5: 走向尽头了。
4: 好可惜。
0: 原来渔阳鼙鼓惊破的不只是正处于高潮阶段的霓裳羽衣曲，还有李阳二人的甜蜜爱情，大唐王朝的盛世图景。白居易仅用了一个破字，就将舞曲的节奏、李阳二人的命运及大唐王朝的历史走向紧密相连，在刹那间完成了一次荡气回肠的书写。循着《长恨歌》的线索，书本旅行团以李隆基和杨玉环轰轰烈烈的爱情为载体，通过对开元时期雍容华贵的服饰、歌舞及兼收并蓄的梨园文化的描写，感受到传统文化的悠久传承。一代佳人杨玉环为何在马嵬坡香消玉殒？诗人白居易对李阳二人的深刻同情，是否源自于对自身爱情悲剧的感同身受？下期节目请继续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马嵬惊变。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设行。
5: 买手机、电脑、买家。

0: 定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4集。

小麦成熟的季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附近的田地里，人们忙碌着收获。在下雨之前，需要将麦子收割和晾晒完毕。这些沉甸甸、黄灿灿的麦粒，是当地人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主食。在麦田的另一边，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同样在泥土中寻找和收获着食物。只不过这些食物来自4000多年之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生活在陶寺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会吃些什么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附近。2022年7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进行土壤取样的工作。看似不起眼的土壤里，隐藏着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的饮食秘密。现场取回的土样被小心地倒入桶中，部分土块因为长期的挤压而粘结在了一起，这时候就要将它们小心地捣碎。均匀处理土样，记录下体积之后，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浮选。

而浮选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土壤中可能隐藏的植物种子或遗存。通常来说，泥土重，而植物的微小遗存会较轻。在水的浮力作用下，较轻的植物遗存会停留在水面，从而与泥土分离。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水面上的漂浮颗粒，装入白色小沙包，在北京的实验室里，通过各种先进科学仪器，考古工作者将一一分辨出它们的真身。

0: 透过显微镜观察，这片炭黑的土样有了千差万别的姿态。仔细辨别每一个小颗粒的形状和纹理，就可以找出散落在黄土之中的植物种子。一种圆形的颗粒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它们的直径多为 1.5 毫米左右，表面较光滑，胚部因烧烤而爆裂，留下一条小小的沟槽。
1: 我们就一看就是素，就是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困惑。
0: 素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小米。在长达20年的采样研究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出现最多的植物颗粒遗存就是素。这说明当时陶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小米。小米是一种典型的旱作农业作物，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来。早在距今75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沟史前遗址，古人就开始种植小米。当时的华北地区温度和降水条件都十分适合小米的生长，在食物烹饪加工的环节，小米也具有独特的优势。
2: 小米素也好，熟也好，它的颗粒比较小，非常容易熟，所以呢，在加工方式过程中，无论是蒸和煮，它其实都能很大程度节约芯材，节约燃料。
0: 经过对陶寺遗址出土小米的研究，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陶寺小米在人类农业种植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1: 啊，陶寺一看就是素，它和那个狗尾草，它的祖本狗尾草完全不一样。素作为一种农作物，它已经完全的进化完成了，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栽培作物。
0: 对于陶寺先民来说，农业种植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食物构成中，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小米类粮食作物，成为稳定而重要的来源。除此之外，陶寺先民用来佐餐下饭的食物又会是什么呢？2022年5月，考古队员在遗址宫殿区的一处灰坑，就是古代的垃圾堆里，清理出了一些动物骨骼。
3: 又干一个，这动物牙齿，
4: 像这个应当是猪的，然后这有这个羊的，这应当是牛的。

0: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狗、牛、羊等家畜为主。实验室里，考古工作者通过动物死亡年龄的测定，发现了陶寺先民饲养它们的目的。
1: 羊的这个年龄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成年个体为主，甚至五岁以后的这个是这个很多。这就是跟陶寺人很大程度是为了这个剪羊毛、开发羊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0: 陶寺先民养羊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羊毛。同样作为家畜的牛，却有着不一样的用途。
1: 牛的这个死亡年龄是基本上是有两个高峰，两岁以前，还有一个是在四岁半以后。他们对应的就是说，陶寺人这个养牛，它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呢为了获取肉食，就是在未成年之前就把它宰杀掉，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因为陶寺的牛很可能是用来作为畜力来使用。
0: 除了羊和牛，陶寺遗址里出土了许多猪的骨骼。检测发现，这些猪大多在两岁之前被宰杀。这个阶段的猪肉质鲜美，出肉率也较高，它应该是陶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通过碳氮同位素的鉴定，考古工作者还判断出了这些动物生前主要的食物来源。四千多年前，生活在陶寺的羊群放养在野外，主要吃野草。牛可能是被喂养的，它的食物是小米和秸秆。狗推测为看家护院。猪的待遇最高，它们竟然吃的和主人差不多。
1: 主要喂养了一些，比如说当时人吃过的这种残渣剩饭，或者是谷糠，这些都主要是以小米为主。
0: 当时的猪不光吃的跟主人相近，甚至还住在同一屋檐下。在陶寺遗址的一处窑洞中，考古队员曾经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猪骨骼，上面还堆着土块。这应当是窑洞突然倒塌后，主人及时逃脱，这头可怜的猪被留在了原地。金灿灿的小米，香喷喷的肉食，四千多年之前的陶寺先民又会用什么方式去烹饪它们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生活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稳定而干净的水源。有了水，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才能加工出花样繁多的食物。陶寺先民的水源已经不仅仅依赖于河流。在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水井遗迹。在这些水井的底部，还发现了陶寺人的取水工具——扁壶。陶寺扁壶两侧有畔，作用是系挂绳子。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大多数畔的位置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扁壶的两侧，而是被

0: 挪到了前面。这样的设计改变了受力关系，让扁壶变得非常实用。
1: 掉下去的时候它就歪的，歪了之后一到水面，自然这水就开始往里流。
0: 有了方便而充足的水，陶寺的厨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水煮沸，烧煮食物，或者是做成羹汤。他们最常使用的就是这种立有三条腿，都是空心，被称为带足。带足的内部与立身是相通的，有的带足看起来非常饱满，这种立被称为肥足立。古人会在立的下面直接生火，加热带足和立身。
2: 这种肥足立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加大它的受热面，你的火烧的话就很快能够把它烧滚烫，这样的话它就一定程度上就节约了这个原料了。
0: 陶寺的立有大有小，最大的立口径超过40厘米，它煮出来的食物大概可以同时满足许多家庭一起用餐。这似乎说明用这种立做饭的人是过着集体生活的。今天的考古队员在这种超级大立里屡屡发现了古人遗留的食物遗迹，最常见的是小米粥。立用来煮小米粥，那肉食又该如何加工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就经常会发现一种奇怪形状的石器。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用作农业生产的犁。随着发掘的持续，这种 V 字形石器在墓葬中也频频成组出现。它们通常会被放置在一块糟朽的木板上，旁边摆着猪骨。很显然，这种石器不是犁，更像是一种加工食物用的工具。
3: 这个刀组组合，就是一个石组是一个组上面放了一个猪骨头，猪骨头上面又砍了个刀子，所以这就确认这就是陶寺的叫刀。
0: 可能就是切菜用的案板。 V 字形石器就是陶寺先民的厨刀，这种石器厨刀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菜刀外观差别很大。如何使用它，考古队员做出了一个有趣的推测。
1: 看它的锋，这个后边没有锋，是个平的，所以它刀锋应该是在前刀，那他用他的用法呢，用这个刀呢往前推或者往下割啊，往前推，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用法。
0: 这样的刀可以用来切肉，但是在面对坚硬的骨头时又该如何使用呢？
1: 那这个大厨刀就是把大猪杀了以后一劈两半，那劈的时候呢，因为这刀锋有在这儿，所以它用法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把这个猪呢要先劈开，先剁劈开，用这种方法，然后剁成块，如果破开了之后再往前推啊，把这个开膛往前推，再碰到一些细碰到一些金线的部位，再一点点的把它慢慢慢慢

0: 先分解成大块。
1: 有意思的是，虽然刀的使用方法是推测得出的，但是考古队员却在一座陶寺大墓墓主人的脚端真真切切地发现了处理后的石材，
0: 齐刷刷地从尾巴到头一劈两半，很有规律，都是半扇半扇的珠，一个落一个的啊，然后形成一个坡状的堆积，就是从西向东像倒塌下来一样。
1: 在这座大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20扇猪肉，加在一起一共是10头猪的数量。队员们还发现了木架的痕迹，这些猪肉当年应该都是整整齐齐地被放置在木架之上的。在这些猪肉遗存不远处，依次摆放着多个厨刀木组的组合，这或许正是一幕陶寺先民处理肉时的完整场景。

0: 肉类的获取来之不易，如何加工，如何烹饪，现代考古发现细微处的鲜活历史。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对于4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说，食物的获取并不轻松，尤其是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食，得来更是不易。陶寺先民对待肉食的态度是庄重和珍惜的。在这根猪骨上还残留着细密的划痕，它不是刀留下的痕迹，能对上号的是一种碎石材质的刮削器。
1: 大部分都是这种有筋腱的地方，就所谓咱们说那肉筋的，它不太好啃，啃不下来，所以呢，它应该是把它剔下来。
0: 食物往往关联着家乡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更能从细微处体现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从陶寺先民的食物构成和加工工具，考古工作者逐渐揭示出一幅清晰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在这个4000多年前的舞台上，还隐藏着更多生动有趣的细节。

0: 在陶寺遗址宫殿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在宫殿遗迹东侧发现了一处奇怪的现象。
1: 开始以为

0: 少疑惑。在陶寺古城最高等级的宫殿区域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陶窑窑口？按通常规律来说，这类生产类的遗迹应该出现在专门的制陶手工业区域内。仔细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窑址里发现了石头的遗存，这些石头上都带有烧灼过的痕迹。烧过的石头，小型的窑口，考古工作者想到了一种可能，这会不会是一处4000多年前的烧烤窑炉遗迹？
1: 我们也请了这个我们考古界研究饮食的大专家王仁湘先生专门到现场来看看，他看的结果也是得出这么样一个结论，就说很有可能是烤肉。那么这种烤肉方法我们也注意到了，所有的烤的那个石头上面都没有油渍，所以第一是不是明火，第二呢它不是直接接触在这个石头上头。
0: 如果不是明火烤肉，那会是什么做法？经过研究，今天的人们猜测，这个窑炉的用法可能是先把石头加热，然后将肉用泥裹好，塞入窑炉，再用石头堆埋，封上窑门之后，撤掉明火，利用石头的温度将肉焖熟。这样的做法类似于今天的叫花鸡烹饪方式，如此处理后的食材内部会保留大量汁水，鲜嫩可口。在古代典籍中，类似的烹饪手法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炮制。从这处烧烤窑炉遗迹位于宫殿区的位置来看，这种外脆内嫩鲜美多汁的食物应该是陶寺统治者独享的美味。除了焖烤的肉食，陶寺先民也不缺美酒相伴。

0: 是一组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木质酒器，因为年代久远，木头早已腐朽，只是在土壤下留下了轮廓的痕迹。考古工作者根据痕迹用石膏进行了复原。
1: 这个是一个木斗，这木斗呢应该是从大的这个大的广这个大火罐里头把酒舀出来，我倒到这些孤杯里头，这都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孤杯。但是呢，这个台子上放了两个小小的这个双耳的木头杯，啊，所以这两种这个也应该是一个饮酒器。对。
0: 在陶寺遗址王吉大墓里，随葬品中不乏饮食器具。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器物的摆放都有一定的规律。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或许可以从中还原出陶寺统治者生前的宴饮场面。宴饮开始，主宾席地而坐，罐子里盛放着美酒，面前陈列着等待享用的猪肉。
1: 还原到生活当中，大型的宴饮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一边给你操作，一边向你演示，像我们的开放式厨房是一样的。显摆就是一个排场，身份象征，这就叫文明。
0: 食求饱，居求安，这是普通人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在遥远的4000多年之前，凭借着稳定的水源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陶寺先民的肚子有了基本的保障。

0: 那么他们住的房子又会是什么模样？2022年6月，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一处疑似灰坑的遗迹底部发现了红色烧结的痕迹。队员们根据经验判断，这里是一处房屋的遗迹。
1: 这种房子有将近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它是在地下的，我们叫地穴或者叫半地穴式房子。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它的门啊，这个是它的出入口，现在看来是朝向西的。
0: 这种半地穴式房屋的遗迹在陶寺遗址十分常见，它们应该是陶寺社会普通民众居住的场所。面积大多在16到36平方米之间。在房屋的周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人会将生活中的垃圾丢弃其中。除此之外，在房屋附近还有一些陶窑，可以用来烧制生活中使用的普通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食物结构、烹饪工具、加工方式、用餐礼仪和普通居住房屋遗迹的探索与研究，还原出一幅丰富多彩、细腻生动的陶寺生活图景，也让我们对这个4000多年前的社会有了具象的认知与了解。除此之外，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通过种类繁多的遗迹现象，解读出陶寺先民生产生活的更多细节。

0: 丰富精彩的出土文物映衬着史前的富足与灿烂。这里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快速改变，社会分工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当代的年轻人穿越时间，回到陶寺兴盛的时代，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职业选择会是什么呢？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作为一个4000多年之前的史前文明，陶寺社会的生产分工当然也不例外。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据了整个人群最大的比例。

0: 在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陶寺农业生产工具。
1: 这应该是个石锄，但已经断了。锄头一般都是偏刃的，用的时候就是这样锤，这样刮锄头，这样刮。但是它不会太大，石锄一般就这么宽，上面收一点，总共也就这么大。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石锄，残破了，所以就废弃掉了。

0: 在陶寺遗址的东南，考古工作者经过细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发现了一块具备特别性质的区域。根据种种迹象，人们判断这里正是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
1: 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特别多，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手工业作坊区。像这种废片俯首即是，大处都是。
0: 在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内，考古队员陆续钻探出制陶、彩绘陶器、石器加工等不同功能的生产遗址遗迹。至今保留的许多遗迹现象，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陶寺工匠生产生活的有趣细节。这是一件出土于制陶作坊遗址的陶器，仔细观察，可以看见器身上残留的工匠手指指印。千年时光流逝，仿佛留有余温。
2: 他来夹这个泥条的时候，他在摁，他自己把自己的指纹留下了。
1: 这个小玩意儿还比较有意思，这是一个赤铁矿。
0: 这块红色的赤铁矿石是4000多年之前的彩笔，使用痕迹非常明显。
1: 你看，它这已经都被磨光了，用过的赤铁矿红色的颜料，所以它这个是应该当颜料块的用。能在器物上、地上能画，这是一个颜料块，相当于粉笔。
0: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器身上，古代工匠用彩笔描绘出他们的审美和情趣，流畅的笔触反映出古人高超的技巧。
1: 很明显，这手法极为的娴熟，没有回笔，就像写书法似的行云流水、走龙蛇一样，就这一气呵成下来了，没有来回的去涂、去抹、去刷的。
0: 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与龙盘、朱书文字一同代表陶寺遗址的是这些彩绘陶器，它们是在陶器烧制完成后再绘制出色彩斑斓的皮肤。因为容易污损而没有实用功能，但却是标志身份等级的重要道具。在当年，它们的主人是陶寺的统治者，陶寺的王。在手工业作坊区内，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的居住房址。这个现象表明，陶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他们统一居住，

0: 统一生产，应该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这说明陶寺先民的社会分工非常成熟而明确。这个史前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步入了复杂而精细的文明阶段。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五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每一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准时上班，按点收工。回到条件相对简陋的驻地，一桌平凡而美味的饭菜拂去一天的辛劳。4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就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子里默默地做着看似单调的工作。穿越4000多年的时光，在同一块土地上，在同一处空间里，我们的祖先也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流逝中挥洒着汗水。古代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耕耘着同一片蓝天厚土，亲历着同一根脉的文明旅程。
1: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2: 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0: 让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6: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8: 河北安国。

古称齐州，素有千年药都的美誉。民间流传着草到安国方成药，药经齐州始生香的说法。这里自古药商云集，药市兴盛，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集散地，也是中药炮制技艺的传承沃土。久负盛名的八大奇药凭借道地品质享誉四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国四绝彰显着独特精湛的中药炮制技艺。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的安国药膳，贴近大众日常饮食，将中医养生智慧融入一日三餐。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千年药都安国，品尝接地气的安国药膳，探寻地黄等药材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传承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医药文化魅力。

0: 咱们就进入药王庙了。哦，到这儿咱们先看看药王的墓碑。
1: 好，药王的墓在哪里？在后面。
0: 药王的墓就在下边，
1: 在碑下面。
0: 哎，在碑下面。所以咱们这个药王庙啊，跟全国各地的庙宇有所不同。嗯，它是纪念药王批铜的。啊，它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墓在庙的里边。嗯，它这个墓碑在墓的上边。
1: 哎，这个确实很少见。
0: 下边是墓。嗯，哎，这是一个特殊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药王批铜，嗯，他是东汉时期的一个大将。刘秀手下的28将之一，嗯，这个批铜在行军打仗过程当中啊，他也爱好医学，嗯，哎，研究中医中药，也给将士随军治病，哎，也给老百姓治病，哎，所以他的口碑啊，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就挺高的。他死了，埋葬在这儿呢，人们就对他非常敬仰，哎，就建了一个小庙。哦，但是呢。他这个庙后来怎么成了药王庙了呢？嗯，这是到了北宋的时候啊，有一个民间传说，就是说宋秦王得疾，主医末疗，哎呀，好多医生都治不好。嗯嗯，哎，夜有一身医，送药数丸，服后利愈，哎，吃了利时就好了。
2: 好了，
0: 哎，问其何许人也？你哪儿的人呢？那答曰：齐州南门外人也。这就是齐州的南门外。啊，他就派太监到这儿来寻访这个名医，结果来了没发现名医，但是有批铜的一座墓在这儿呢。啊，这始之为神，给他治好了病了。哎，于是呢，在这儿建庙祀之。啊，哎，为什么就建在这儿里边那个碑？在那墓之上啊，因为他这个墓前有一棵老枣树，这个枣树呢也是很多了，他就用这个枣树把它结成板子，哎，完了呢刻了一个这个枣木透花碑，这不是敕封明令召回咸佑王之墓，嗯，啊，那就刻了一个这个，把它封成王了，明令召回咸佑王。嗯，因为他这个枣树就在这儿，他这个墓就在枣树的后边。嗯，哎，就用他这个枣木把那个碑立在那上边了。啊，随后这个庙就逐渐的扩大，这个药市啊就跟着发展起来了。为什么呢？一个是他是药王，是吧，封他是药王了。哎，再一个老百姓有了病了到这儿来祈祷啊，你看祈祷分如仪，是吧，你来这么多人，
1: 是
0: 那个卖药的人呐，也就在周围
2: 多了，
0: 就摆摊了，卖药啊，治病啊，医啊，药啊，就都来了，他就逐渐的扩大，随后就越来越大，所以安国这个药材市场啊，与庙同在，
1: 是
0: 1000年的历史。嗯，
2: 所以叫千年药都是这么来的。
0: 千年药都就这么来的。
1: 对。
0: 咱们再看一看安国药王庙啊，还有个有意思的这个建筑。哦。两根铁旗杆在庙的前边。看到了吧？嗯，很高的，很高的，
1: 盘了个龙的那个，
0: 有盘龙，这是下边是盘龙，上面是覆凤，嗯，最顶上是凤，它是用铁铸的，哦，这是道光年建筑的，为什么这药王庙这儿有两根铁旗杆呢？它是有特殊作用的，嗯，一个，它是显着着雄壮。

0: 身威，
1: 嗯，
0: 是吧？那个他壮威的，铁的嘛，
1: 对
0: 啊，特别朴实，特别坚实。再一个就是从老远一看就能看到它，它是15米高啊，老远就看到这两根铁旗杆了，找到药王庙这位置了。
1: 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天然的避雷针，所以这个铁旗杆。它能接收上边这些电流，
2: 哦，
0: 完了它就传到下边去，导走了。对，药王庙是一个整个的保护。
1: 嗯，
0: 安国药王庙打建上到现在没有失过一次火。
2: 哦，
0: 这个铁旗杆呢是非常独特的。
1: 是，
0: 它是怎么建的呢？它是由陕西的金火匠人结合安国的一些工匠，在这建了2年。
1: 哦，
0: 铸造的嘛，
2: 铸的。
0: 它是
2: 做一个模，
0: 吞土浇筑法。
2: 哦，
0: 看这么高，有的说是多高吞多高的土，那是不对的。这横着打了模子，
2: 嗯，
0: 完了，
2: 铁水浇进去
0: 叫浇筑。它这个筑好了之后，在这个根基这头挖大坑，
2: 嗯，
0: 让它通过杠杆的作用吧，
2: 嗯，
0: 哎，它慢慢用绳子啊，是吧？啊，那个护着吧，让它立起来。
1: 哦，
0: 它下边比上边要重，
1: 对，要不然压不住啊，
0: 哎，要不压不住，并且重的很多。
1: 哦，
0: 它这个估算。它上面是15吨，那下边起码得有30。
2: 这座庙是明代的庙，看上去很新的。
0: 这后来得
1: 翻修
2: 了
0: 啊，但是这个主体没变
2: 啊，
0: 这个主体还是原来的，
1: 嗯，
0: 包括前面这个主体都是原来的，就是上面那个稳兽啊、琉璃瓦呀，还有一些那个糗的船子啊，这些东西换了换。
1: 当时就是这样的琉璃瓦。绿色琉璃，
0: 哎呀，对，绿的、黄的，
1: 黄绿琉璃，
0: 就这样的，
1: 那规格还蛮高的，
0: 规格很高的，是一般的不让用这个黄的，
1: 对，是的，
0: 这王嘛，这是封的药王了嘛，
1: 是的，是的，
0: 来，咱们看看，
1: 啊，
0: 这个壁画，你看，
1: 在上面呢，
0: 在上边，你看这个壁画，
1: 哇，
0: 它一看就是
1: 立体的，
0: 实际它是平面的，
1: 它不是翘起来的是吗？
0: 那不是翘起来的，你咱们直观的一看，它是翘起来的。
2: 对，
0: 那个海浪，这是八仙过海。这个画是明代的，为什么能保存了这么久呢？
1: 哦，
0: 这有一个原因，过去啊，这上面是有顶棚的。
2: 哦，看不到。
0: 你看那上面那有大钉子。
2: 对呀。
1: 哦。
0: 那个过去那钉子，那顶棚下边挂的都是匾，就是说它有个顶棚，这个顶棚一直。也没拆，
2: 挡住了。
0: 到了1985年，又重修药王庙修缮的时候，
2: 嗯，
0: 把那个顶棚拆了，
1: 拆了
0: 之后一发现，哎呦，这么珍贵的东西在这儿呢，这保存下来了。
1: 那你就可想而知，当时修建这个房子有多么的精美。
0: 它这个画呢，它采用的是3幡9染工艺，3幡就是上3层。那个民房
2: 哦，
0: 九染就用矿物质啊，它那个颜色都是矿物质的，要画9次。哎，画3次上一次矾，画3次上一次矾，这叫3幡9染，所以它永不褪色。
1: 矾在这里起了固色的一个，
0: 固色的作用，也保护画面的作用。
1: 哦，
0: 哎，他们修缮的时候，人到上面是摸摸，哎呀，他说这怎么弄得鼓起来了？
1: 这大家都觉得，他可能
0: 你摸是平的。咱们看这棵大槐树，
1: 这就是那棵大槐树
0: 啊，这一棵槐树。600年的历史了。
2: 哦
1: 哟，这粗啊，这几个人才能
0: 搂过来，起码是3个人吧。
1: 对，得3个人。
0: 因为他这个树啊，是给这个咱们看的这个大殿是同时期的。
2: 哦，
0: 盖了殿之后来栽的这个树。
2: 嗯，
0: 这个槐树啊，人们都认为它是有灵气的，
2: 嗯，
0: 长寿之树嘛。

0: 嗯，咱们看天仙配不是老槐树的，
1: 对，
0: 是吧？哎，也就是说，人们尊崇槐树这个习惯，自古就有。韩国过去像这样的槐树很多，那果槐遍地都是
2: 啊，
0: 但是后来保存下来不多
2: 啊，
0: 直到现在，韩国像这个几百年的槐树啊，还有六棵。
2: 六棵，
1: 所以你看，它是见证了整个安国中药发展的历史。
0: 对。

就咱们安国来讲啊，历史上曾经叫过齐州，在宋朝的时候，那时候就叫齐州了。这个药市的那个开始啊，就从宋朝开始的。

0: 古碑文上有一句话，叫赵于宋兴于明胜于清。哎，这个你说它历史条件呢就摆在这儿了，一个是咱们这水陆交通非常发达，全国各地过去的水运多嘛，哎呀，那药材来它就很方便了。哎，就是在这个陆路上呢，过去讲南京到北京咱们这是必经之地。哎，这是两京要路。不管是水路条件也好，是陆路条件也好，都具备了。
1: 这里就是当时的这个地图
0: 啊，
1: 是吧？
0: 对，
1: 是能看到它是在这个要道上，包括它的这个交通非常便利。
0: 对，这个咱们能看出来。
1: 对，
0: 是吧？你看东西边这河流，
1: 是
0: 吧？你看这河流，哎，直接就到了白洋淀，到渤海了。过去吉克航大运河很厉害啊，
1: 都是水运
0: 啊，它都通着呢。并且在三国的时候，那会儿曹操为那个运军粮，还挖了那个叫护洛渠。他这个渠呢，就把这个各个水系都沟通了。一般的河流都是东西的吧？他把南北沟通了。安国有唐河，有沙河，有慈河，猪龙河，哎，把这些河道都沟通在一起了。哎，所以呢，他这个水路非常发达。啊，并且还有很多码头。
1: 对，
0: 安国这个要事到了最鼎盛的时期，清朝的嘉庆年间就出现了帮会组织。哎，人们就号称十三帮。
2: 十三帮。
0: 哎，这个帮是什么？就是帮商。

0: 当时这个十三帮啊，在安国这儿的既有走商，也有住商。这个十三帮啊，也就逐渐的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
1: 哦，
0: 你看这个在西河大鼓，安国有那个西河大鼓啊，它里边有一个小段儿，就是开始说的时候来一个小段儿，那上边有这么几句啊，
2: 上来
1: 您给我来一下，
0: 但是我给你说说词儿。
2: 好，
0: 哎，他说齐州要市南北长，住着药商十三帮，啊，大药市张家大公子，小药市李家好姑娘，张李两家把亲定，急急忙忙办嫁妆。哎，也就是说
1: 还在这儿结亲了。
0: 哎，他那个大药市小药市就是我们安国那个药市上不同的位置啊，所以还有好多街道，但是这两个是比较知名的地方。哎，就是说他们的好多人跟这儿都结亲了，哎，所以融入了安国人的生活。
3: 我看这个十三帮啊，哎呦，我就特有感触，因为我不是搞道地药材整理嘛，我看完了就是我们说的道地药材分区的概念，就是哪个片区形成一些特色的东西，
0: 对，
3: 逐步形成了一个道地药材的产区。
1: 对，
0: 是
3: 啊，你像关东的那就肯定是经营人参、鹿茸、五味子这些，是吧？
0: 对对，
3: 哎，特别好。
0: 是，过去不是中医有这么一句话呀，一方抓全国，
3: 对，
0: 哎，医药攻全国，一个药方要抓遍全国的药，所以各地帮商带来的药在这儿的集散。

0: 韩国历史上啊，它有这么一个药市，有了药市，它就有销售渠道。
1: 嗯，
0: 老百姓要采药，要种药，所以在咱们很早的那个文献里边就有记载。据我们分析啊，有种植可能的，在明朝那会儿有26种。啊，就有26种，哎，种植的就不少了。你比方说那个山药，其实在咱们国家汉朝都有了吧，这就种植了。实际安国这地方离着太行山很近，又是药市，并且我们这儿好多土壤都适合这个种植，那时候就有这个。明朝记载咱们那个紫菀，白芷啊，哎，这些东西都有的，就都有种植。
1: 这个紫菀主要是什么样的功效？
2: 止咳化痰，
1: 止咳的。
0: 他给冬花好像是对药吧？
3: 对，
2: 哎，紫苑冬花，我们一般都念紫苑，叫紫苑冬花，这是一对儿。一般来说，只要有它，那个也开。
4: 这个齐州种紫菀啊，种完了采挖之后，有个习惯的加工方法，扎成一个辫子状。
3: 对，
1: 是我们女生那个麻花辫吗？
4: 对，就是
1: 还真的是那样的，
0: 三根辫，
1: 三股辫。
3: 对，
0: 我们老百姓管它叫什么？叫小辫。
4: 对，
0: 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4: 对，
1: 哦，这个药材就叫小辫。
0: 小辫，对。
4: 所以我们看那个我们老标本啊，就扎成一个辫子，
0: 扎成个辫子，
1: 太有意思了。
4: 没错，
0: 这么长，
4: 对，
0: 颜色紫紫的，也特别漂亮。
1: 只有咱们齐紫菀是这样。
0: 是。

0: 对
1: 啊，这也是一个特色。
2: 不扎辫子，
1: 我看这边还有很多我们用的工具，是吧？这也是咱们当地特有的吗？
2: 你看这个工具啊，有的是咱们这个医生药店用的，这个像罐子啊，
1: 对，
2: 这个药碾呢，
1: 哎，这是
2: 韩国有一个特殊的哦，
1: 哪个？
2: 药刀。
3: 哦，药刀。
2: 哦，这个药刀啊，它叫药王牌的药刀。哦，这个药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明朝。在明朝的时候，枣强县，咱们河北不是一个枣强县吗？枣强那块打铁的多。一个姓王的师傅，到这儿，到齐州啊，开了一个福盛炉。打铁的，红炉嘛，那个炉叫福盛炉，就专门打制药刀。当然，它有些药罐了、药碾了这些东西，它也做。哎，但是这个药刀出名了。哎，所以它这个药刀呢，一直畅销了好多地方，好多外地药商到时候一看这药刀好啊，我买点回去吧。咱们有十三帮啊，是吧？哎，全国各地药商就买回去了。它这个药刀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有，现在我们这儿那个手工切药的还用这个。因为有了这个药刀。出了安国四绝啊，咱们来看安国四绝，
1: 肯定是跟有跟刀有关的，对不对？
2: 哎，对了，这个四绝呢，一个叫蝉翼青下，咱们半下切得非常薄，就像知了的翅膀那么薄，
1: 薄如蝉翼，
2: 百刀槟榔这么大个的槟榔，能切100多刀，哎呦，你说那它得多薄啊，是吧？哎，这个还有一个云片鹿茸，这个鹿茸，切了之后你这么一看，就像一片云彩，
1: 哎呦，
2: 透明的，
0: 透明状，
2: 入口即化，哎呦，哎，所以这个技艺现在一些老药工还传承下来了。当时啊，还有一个棒制洗脚，那个棒啊，跟这个刀不一样，是另一种。那个工具也是一种药刀，现在洗脚不是不用了，
0: 不用了啊！
2: 哎，现在就改成水牛角丝，是吧？用水牛角代替了。哎，所以那个四绝就是这四绝，啊，直到现在有一些这个老药工还传承着这个技艺，是咱们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4: 它这个就是切的薄，切了薄之后呢，它和水的接触面积就
1: 大了。
4: 你想这么大一片，要切成100片和切成一大块扔在水里，
1: 那肯定不一样，
4: 是吧？
2: 对对。
4: 所以呢，它的接触面积大，它有效成分很容易被溶出，
2: 对，
4: 节约药材，利用充分利用药材。
2: 过去历史上有一句话，叫“药不到齐州没有药味儿”。哎呦，安国过去不叫齐州吗？为什么能说到这儿就是加工？它一加工，这药效切干至潮，哎，药效就出来了，比较满街药香。像有的人不常到这儿来，一来，哎呦，你们安国药味真大，就这样。后来我们根据这句话呀，就提了一个“草到安国方称药，药经齐州始生香”。后来我们把它提炼出来了，这么一句俗语。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6: 太鲜了。
5: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1: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5: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7: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9: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5: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1: 这个是综合炮制车间。这个呢是那个我们经过静置好的生地黄。
1: 这就是地黄。
11: 这就是生地黄。下一步的话呢，这个地黄呢就是我们把它熟制， 熟制的话就放到这里边。哦，
1: 这个这是一个蒸锅。
11: 对，放这一个很大的一个蒸锅。我们过去是很小嘛，灶做的，这个是我们比较现代。

0: 化的。嗯。然后这个东西呢，放进去。嗯。我们现在是105度到110度。
1: 哦。
0: 这里边蒸五个小时。
1: 哦，蒸五个小时。
0: 五个小时以后，不要开盖。
2: 哦。
0: 在里边闷。
1: 哦。
0: 但是停止加热。
1: 嗯，
0: 然后它温度呢自然了，自然亮点，哎，自然亮点。16个小时以后把它出来。
1: 哦，
0: 出来以后这时候呢，这个外边就像那个漆一样的，就像黑漆一样的。
2: 哦，
0: 啊，
1: 这个地黄最早啊在《诗经》当中就有记载，最早不叫地黄，
2: 嗯，
1: 叫户，在古代有个名字叫户，草字头一个下，上下的下，
2: 哦，
1: 这是个象形字。因为野生的地黄长得很细，一根主茎，一根侧枝，就像一个上下的下，上面又是草，所以叫户。
2: 啊，
1: 古代的名字。到了东汉呢，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就记载了地黄。为什么叫地黄呢？古代有个说法，就是这个地黄啊，这个户这个植物的根啊，如果浮在水面上的叫天黄，沉在地水底下的叫地黄，半浮半糊。沉的叫
2: 人
1: 黄，对，
2: 天地人。
1: 所以呢，古代追求要沉水底者家，叫治地重的，所以呢叫地黄。古代有句话叫生者尤凉，
2: 嗯，
1: 说是鲜地黄啊，这个清热凉血的效果更好。
2: 嗯，
1: 所以在《神农本草经》收载是干地黄，但是说了一句生者尤凉。到了这个南北朝，雷公炮制论就有了蒸这个办法。
2: 嗯，
1: 到了唐代，《食疗本草》就是为食服务的，就开始久蒸了，就开始反复多次的蒸。
2: 哇，新鲜出炉，这是，
0: 对，
2: 真的是黑如漆
0: 啊，
2: 漆黑漆黑的呀。
0: 对，您看，
2: 谢谢啊，谢谢。
0: 对，嗯，打开看。
2: 哦，我们就不敢上手，哎，真的像蜜。
1: 对对对对，
2: 流出来的，
1: 流的
2: 能直接吃吗？
0: 能直接吃，
2: 能直接吃，
0: 直接吃。
2: 您分我一块，好，我再分您一块，一下。
1: 谢谢谢谢。
0: 哦，尝尝。
1: 哦，手都是汁液，你看。
2: 甜的，哎，这个是黏的，哎，
1: 黏的，
2: 黏的，
0: 嗯，
2: 是甜的，哎，
0: 很甜。
2: 它这个从苦到甜，它这中间是什么东西发生了变化？
1: 有，您真问到人了。
2: 嗯，
1: 生的地黄当中，
2: 嗯，
1: 水苏糖这个成分占了60-70%左右，非常高这个含量。水苏糖就是四个糖串在一起是个寡糖，叫水苏糖。
0: 嗯，
1: 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
3: 中医有个名号叫增液汤，
1: 增液汤
3: 治疗阴虚便秘，
1: 对，
3: 脉动全身生地黄。
2: 嗯，
1: 所以这个水苏糖有通便的作用，实际就是肠道的益生元，还有肠道调节的作用。可是经过这个一高温一加热，再一分没了。
2: 嗯，
1: 这成分没了，掉了一个糖，变成甘露三糖，不仅仅是四糖变三糖，里面的一些其他糖，像双糖变单糖，所以蒸过之后果糖、葡萄糖的含量上升，
2: 增加了，
1: 所以它甜了。
2: 嗯，
1: 第二个呢，糖高温会发生一个美拉德反应。
2: 嗯，
1: 做红烧肉就有遇到的。
2: 对，
1: 这个当中这个光炉漆什么东西呢？就是五羟甲基康泉。
0: 哦，
1: 五羟甲基康泉就是糖高温加热之后生成一个产物。
2: 嗯，
1: 我原来博士期间分离的到过这个化合物。
2: 嗯，
1: 刚开始分出来是黄色的，像这个蜂蜜一样这个颜色。
2: 嗯，
1: 放了几天黑了，这个黑就是那个五羟甲基康泉缩合成了一类黑乎乎的东西。
2: 但是王老师，我其实有一个好奇心，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你像古法，九蒸九晒。
1: 嗯，
2: 咱们说久治嘛，
1: 嗯，
2: 那现在咱们就一蒸一晒了，会不会有影响呢？
0: 因为我们现在要点啊，对这个含量有要求了。
2: 嗯，
0: 如果我们久蒸久晒，比如说久蒸，两蒸都不行。
3: 哦，含量达不到
0: 了。含量达不到了，所以我们这个工艺呢，是我摸索了很长时间。
3: 哦，
0: 做到现在呢，就是既能符合要点要求，还有我们传统的味道。
2: 哎，
3: 太好，
0: 达到这么一个。
1: 我是这样理解的哈。
2: 嗯，
1: 古人说的酒是个虚词，
2: 嗯，
1: 不一定真的就是酒
2: 肆。
1: 对，酒的阳数是最大，它主体的目标还是希望帮里面的成分经过转化，达到它的预期值。所以古代评价这个熟地到没到位，就是光如漆，味甘如饴，这个是它的核心。但是古代那个条件哪有今天好？
0: 对，
1: 古代是炉灶、火灶、蒸笼、竹制的蒸笼，它那个漏气呀，所以它的两。

0: 遍、三遍、四遍、五遍，可能比起这个
1: 还比不上这个
0: 高压密闭蒸炉的话，那肯定是不能比的。
2: 对，它的温度达不到。
0: 所以呢，我们评价好坏，不是说它方法的好坏，是它的终点到了没有。我现在有了好的设备，有了精准的温度、时间的管控，我很快就能达到古代的传统的这个目标，那个性状要求点就到了嘛，没有必要说非得要较那个劲，要九次。
2: 这个呢，就是那个经过静置后的硅板，也就是我们这个制硅板的原材料。制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这个里边炮制。
1: 这肯定，这不是蒸锅了。
2: 这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叫炒药机。
3: 炒药机。
1: 还有沙子。
2: 对，这个是核沙。我们炮制的过程当中呢，先把这个沙子放到锅里边，加热到170度，然后的话把这个净料放到锅里边去。然后6分钟。
1: 6分钟。
2: 我们这个工艺是6分钟。6分钟以后立马出来出锅。出锅以后然后放到醋里边。我们叫醋脆。脆一下。这时候这个基本上熬出来就可以了。
1: 一股醋味儿。
2: 醋香。
0: 醋香味。
1: 醋香味。
2: 那个香气哈。微微的醋的香气。
1: 这怎么能看出来它就到位了呢？
2: 一个是酥脆，
1: 酥脆，
2: 对，
1: 掰吗？
2: 对，你掰很快容易掰开了，
4: 是的，撞
1: 了。焦糖饼干，
2: 另外里边呢应该是这种棕黄色，
0: 这么大块的掰，
2: 一个棕黄色，
0: 最好。
2: 这样以后制出来的呢，容易我们煎药的时候成分容易煎出来。
0: 对，
2: 是这样的。
1: 这个它最后这一步啊，用醋过了一下，其实它没有长时间的浸泡，就是过了那么一下。
2: 这叫醋脆。
0: 如果你这个硅板炒完不脆，就这么摊凉了，掰不动。
2: 对，
0: 直接趁热，趁那个热劲啊，往这个凉的液体当中一脆。热胀冷缩，就咱们那个石头风化，其实也是一个道理。
1: 那为什么用醋呢？
0: 醋从传统上就这么用的。醋脆呢，主要是加强了它这个入肝经的作用，因为它是滋补肝肾的。醋脆还有脚味的作用，因为硅板是个动物药，它有的动物药有腥臭味，
1: 对，
0: 用这个醋制之后呢，
1: 去腥。
0: 一般来说，这些质地坚硬的，像矿物、动物的硅壳，对吧？这种壳壳类的，咱们叫介类，这几类质地都偏坚硬，这些都是需要通过热处理，一般都用火加水，或者单用火，这样处理过之后呢，质地就变酥脆了，里面的有效成分就便于熬煮。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3: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1: 坐到这儿啊，就闻到这个熟地散发出阵阵香味。
2: 是是
1: 这经过了、它应该叫蒸过之后、它整个的这个口感都发生了变化。
2: 放出锅的时候特别好吃。你真的，我本来想尝一尝的，结果被一块一整块的吃下去了。生地清热凉血，熟地呢就变成了滋补肝肾。它主要是补了。
3: 很多经过蒸过的药材，它的性有一定的变化，就是部分化合物、次生代谢产物连上糖，这种键叫肝键、由于受热不稳定断了。
1: 这个键断掉了，会导致
3: 药性的变化。
1: 药性的变化，
3: 你看，从凉变温。那么还有一些呢，是为了破坏里面的一些酶。咱们炒茶叶叫杀酶保肝。这个酶啊，它有的时候如果你不破坏它，容易帮里面成分给降解了。所以我们在黄芩的加工的时候也是要蒸一下，在泡制的时候。还有一些缓和药性，比如说黄金。咱们吃的这个黄金啊，它需要蒸。蒸过的目的是什么呢？生品的黄金它刺咽喉，急咽喉。它急人咽喉。那么蒸过之后呢，它的急人咽喉这个特性，这个副作用就给降低了，也是减毒增效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看蒸煮法呀，它有好多目的。
1: 刚才在这个桌子上这两样咱们都看了制作方式、炮制方式了。这两样这是干什么？水晶和煤球。这两样是什么呀？
3: 这两个药材呢，一个是自然铜，一个是紫石英。它俩都有个特点，都是经过高温锻醋的，就是先经过高温煅烧，再用醋趁热淬过的。这两个是炮制品。
1: 这是炮制过的。
3: 对，所以它的颜色和原药材是不一样的。自然铜，你手上捏的这个自然铜，其实它不是铜啊。它是二硫化铁，它是个含铁的矿物。铁矿，其实说白了
1: 铁矿，
3: 硫铁矿。它不是铜，但是它长得像铜。所以呢古代呢取了个名字叫自然铜。那这个药呢质地很硬。那么质地很坚实的矿物药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高温处理，再趁热到这个醋当中。这样呢它的质地就变得酥脆了。刚开始可能液体辅料很多，不仅仅用醋，
1: 还有什么
3: 酒啊，药液呀、熬的这个植物药，药汁都可以。但是目前随着时代发展，醋萃法用的最多。就是液体辅料当中趁热入到醋当中用的是最多的。
1: 我很好奇的就是咱们的老祖宗是怎么想的，会拿一个不管是铁也好、石块也好、或者是晶体也好，拿来吃到肚子里啊？
2: 它这个一般不是直接吃的。这个自然铜一般不是直接吃的。也是要它的有效成分。它这个经过炮制以后啊，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第一偏于温性了。温热之性增强，温热之性增强的话，它可以散瘀活血化瘀的效果好。它主要是用于伤科，补伤科，散瘀止痛，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一个增加了它的叫什么呢，叫续筋接骨的能力。
1: 它能接骨。
2: 所以骨折了、伤科是常用的一味药。我用的少，但是你要问中医骨科的大夫、伤科外科的大夫会用多一些。
3: 对，伤科常用药。像这个矿物药很多都是汉代就开始了。因为秦汉时期咱们道家追求养生，那么很多的丹药那个时候就发现了很多矿物药。所以神农本草经当中收载了很多矿物药，一般都列为上品，就是受道家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像石膏、芒硝，对吧，当然还有朱砂、雄黄、雌黄，那都是汉代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了。
1: 对，
3: 所以很多矿物药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
1: 感谢谢大厨，哎呀，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桌子美食啊，太香了。这些都是药膳，对吗？
4: 对对对对。

0: 您想给我们介绍一下哪一道？
1: 我介绍这个我们当地特产吧。
0: 啊，是这个吗？
1: 岐山药。
0: 这个好漂亮呀。
2: 嗯，
0: 其实刚才一来我一眼就看到它了。嗯，
1: 这是我们用那个当地岐山也叫小白籽

0: 腌制腌制腌制，它因为颜色颜色像腌制，
1: 是人面桃花的感觉。嗯，
0: 这个就是，女士啊，孩子们都特别爱吃。
2: 这个安国不是有八大奇药之说吗？
0: 对对对，
2: 其中山药算一个。
0: 对对。
2: 啊，这个就是它长期种植过程中形成一种品种，因为山药的品种很多，比如说河南。焦作地区古称怀州，或者叫怀庆府，明清两朝，它那个地方呢叫铁棍山药，
3: 铁棍山药，
2: 其实就是和种植方式和品种有关系。那么到了安国呢，也是经过长期的选育，形成了自己的品种。
0: 就说有些菜，你像这个当归羊肉啊，这是说老辈子传下来做的，
1: 是这个吗？
0: 啊，对对对，
1: 当归羊肉，
0: 对，这用那个就是咱们内蒙的。那个小羔羊中间的肋排做的，
1: 嗯，
0: 用这个咱们甘肃的这个出的这个当归在一块炖，就将近得两个多小时。
3: 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是张仲景的名方，
0: 嗯，
3: 当归是补血的，
1: 嗯，
3: 生姜是补阳的，羊肉呢既补血又补阳，
1: 嗯，
3: 因为它热性的嘛，
0: 嗯，
3: 所以说呢，它用于产后病，
1: 嗯，
3: 用于妇科。哎，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只要你气血稍微偏亏一点的，哪怕阳虚一点的，都适合喝这个。
1: 哦，
3: 冬天
1: 比较多，
3: 天冷，
1: 暖暖身子。
3: 哎，夏天呢？
1: 天热发发汗。
3: 还有中医讲春夏养阳。
1: 哦，
3: 春夏老出汗，
1: 嗯，
3: 然后老去空调房间
1: 吹
3: 风扇，是吧？车里头到处都有空调，
1: 对，
3: 所以养阳，你不要注意，不要认为是夏天。就不再阳气了，是吧？
1: 对，
3: 所以说一年四季实际上都适合喝点羊汤。
1: 嗯，
0: 这是陈皮五香陈皮牛展，这个牛展就是咱们所说的牛腱子。
1: 哦，这陈皮在哪儿呢？
0: 在它炖的时候，十年以上的陈皮，咱们加工的时候，不是说在这上头的，咱们加工的时候已经它让它把这个跟那药材似的，它炖这个也得时间长，
1: 哦，
0: 也得将近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才能炖出来。它也是药材充分发挥了，
1: 这是吃不到陈皮味，
0: 没有那种。
3: 但是加上陈皮有什么好处呢？
1: 嗯，
3: 陈皮啊，它可以健胃理气。
0: 嗯，
1: 那就吃肉不容易积食。
3: 哎，对。
2: 陈皮这个药呢，古代不叫陈皮，《神农本草经》叫橘柚，当年橘和柚不分的，
1: 哦，
2: 后来叫橘皮，
0: 哦，
2: 就叫橘子皮。
1: 嗯，
2: 橘皮，但是到了南北朝，陶弘景提出这个橘啊。以陈者为凉，所以慢慢改名叫陈皮。
1: 嗯，
2: 就是放久一点的橘皮。它为什么要放久点呢？因为新鲜的陈皮啊，咱扒橘子时候有黄色的油，就是挥发油含量很高，这个挥发油高了之后呢，它燥性很强，吃了不舒服，所以要放一放，让挥发油呢适当的给它挥发掉一部分，这个燥性就没那么大了。
1: 嗯，
2: 第二个呢，在存放当中呢，多糖开始转化，也利用空气当中的菌啊，转化成单糖，所以回甘的味道就好了。
1: 嗯，
2: 所以现在呢，陈皮啊，实际上多年的陈皮更多是茶饮用的多，
0: 对
2: 对吧？
0: 喝茶
2: 入药的就没那么放那么久。
1: 嗯，
3: 张仲景经过就有个叫橘皮汤。
2: 嗯，
1: 就单用陈皮吗？
3: 两味药。
1: 嗯。
3: 橘皮以配姜，
1: 哦，
3: 姜第一能够止呕，第二能够温阳治疗手脚凉，
0: 去寒气。
3: 哎，你看，就是一个陈皮，一个姜，就叫橘皮汤。
1: 这在家里很好找到。
3: 哎，
0: 这个我们是刚开始做这个东西是吧？就叫麻仁虫草参，炸好了以后啊，用那个拔丝的手法，完了裹芝麻，炸出来的。当下炸出来肯定不是这么脆的。
2: 哦，
0: 就稍微晾一下以后就脆了。
1: 你说虫草咱也知道，
3: 对啊，
1: 参咱也知道，
3: 不
1: 是虫草参加起来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2: 应该是地笋。
0: 地笋。
1: 哦，地笋。
2: 地笋。
0: 嗯，
1: 地笋它属于笋吗？
2: 不是，
1: 不是笋。
2: 但是呢，它确实是一味常用中药的另外一个部位。
0: 哦，
2: 就是我们中药的泽兰。
0: 哦，
2: 泽兰的地底下那个根就是这个地笋，或者叫地参。
0: 这个老师他们家乡的山东的马家沟芹菜，上面是这个用的是黄精，
1: 这是黄精啊，
3: 黑色的啊，加点黄精。
2: 黄精在古代有个别名啊，叫什么呢？糜腐，就是饥荒之年可待粮，饿肚子的时代没饭吃，这个东西啊，
1: 顶饱，
2: 可以顶饱当饭吃，无毒无害，而且味道还不错。

0: 这么来的。
1: 当归、黄芪、独宝鸡。哦，这个鸡必须用的广东清远，这个颜色啊，它炖了这么，我们这是将近两个多小时以后，叫将近三个小时，它就出来这种颜色了。哦，没有加任何的，就是说咱们用的色素啊什么没有，它就鸡本身
2: 金黄的
1: 炖出来。黄芪这补气血是吧？
0: 黄芪配当归，这个是方子。是名方。
2: 对，
0: 当归补血，
3: 当归补血。
0: 当归补血主黄芪，里边是气血双补。哎呀，
2: 咱们今天这一桌的菜。先感谢一下谢大厨吧，给我们准备了这么好的安国药膳。
1: 欢迎老师们来做客，
2: 谢谢您，辛苦啦。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5: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6: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5: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7: 这么难洗的污渍
8: 必须手搓，
7: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9: 那我的呢？
7: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

0: 生长，匠心品质，信行千里，坚守本心，穿脊背。原意为千亿益生菌为健康加油。
1: 八号地阜康牌牛初乳牛磺酸胶囊，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蓝帽子保健食品，幸福生活，让陪伴更长情。

0: 见灵动身影。
1: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2: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强烈的狂风在这片沙海之中塑造出了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沙丘，它们大多呈现出金字塔形、新月形、鱼鳞形等等样貌，变幻莫测。但是大自然带给这里的不仅有奇异的景观，同时呢也有严酷的生存环境，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命才能够在这里谋得生机。骆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物种呢通过长期的进化形成了耐渴、耐饿、耐风沙的特点。但是就算骆驼再能忍耐极端条件，也要补充能量。那么在沙漠之中，什么食物能够成为沙漠之舟的动力来源？为了探寻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生态奥秘，地理中国考察组准备以骆驼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一行人啊，找到了当地的一户养殖骆驼的人家，热情的村民呢，还请考察组体验了投喂骆驼的过程。但当队员拿起骆驼的食物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刺痛。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物呢？
1: 民丰县的尼雅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边缘地带，其附近因有一条尼雅河，所以这里的沙漠植被类型相对较多。努尔麦麦提是尼雅乡的村民，家里饲养了几十头骆驼。
2: 这么多，哎呦，太高，这么又高又大的骆驼。
3: 是公骆驼，但是好像也就一岁两岁。
1: 此时骆驼们正在进食，在村民指导下，考察队员也准备体验一下投喂骆驼。
2: 哦，这个哎呦哎呦哎呦，扎手啊，这个有点。你看上面都是刺哈，哦，就像针一样，一根一根的。但是骆驼呢，吃起来就感觉它一点也不怕扎。哎呦嚯！但是它为什么不怕扎呢？真奇怪啊！它这个好像这个嘴啊，对这个刺根本就不在乎。哦哦哦！哎呦嚯！
1: 村民说，这种植物骆驼十分喜爱，其味道带有一丝甘甜，它的名字也与骆驼有关，就叫骆驼刺。在这一带分布较为广泛。那么这骆驼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何骆驼不惧尖刺，对它十分偏爱呢？为了了解骆驼刺的野外生存状况，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了尼雅河畔。这条发源自昆仑山的河流在沙海中缓缓流淌，河边的植被似乎在努力向两侧的沙漠延展。队员眺望远处，发现一群骆驼正在悠闲地啃食着地面上的植物。一行人开始向骆驼群的方向进发，途中几簇低矮的植物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它们只有细细的枝条，没有明显的叶子和刺。向导说，这种植物叫

0: 和西菊，因枝条形态酷似鹿角，所以当地人都称它为鹿角草。考察组继续前行，来到了刚才骆驼觅食的区域，发现了骆驼刺。一根根长有小叶片和刺的枝条簇拥在一起，竖直向上生长。虽然它们根植于干旱的沙漠，但依然显得十分翠绿。向导说，骆驼刺的适应性极强，不仅耐旱耐盐碱，而且对防风固沙有很好的效果。那么这种植物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随后考察组前往临近的策勒县，来到了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队员在研究站的实验基地找到了张波，此时他正与学生们一起对骆驼刺进行研究。
1: 这么粗的根，这就是它的一个主根哈。
2: 嗯，对，
1: 主根特别粗壮，感觉。
2: 嗯。
1: 有多少啊？
3: 5公分。
1: 5公分哈。
3: 嗯。
2: 因为它首先你看着我们这地方风沙比较大，像那个啥，如果它根很细很脆，风一来首先就把它半截给吹走了，怎么防护固沙呢？下盘要稳，上面才能站得住，然后这样才能防护固沙。
4: 对，
1: 对，真是挺结实啊。
0: 科研人员在查看了骆驼刺根的生长情况后，还要采摘一些植株的种子、卵形叶片和尖刺进行研究。
2: 我还没怎么使劲，就碰了一下，这就轻轻碰了一下就扎进去了。
0: 在干旱的沙漠之中，很多植物为了减少水分的消耗，会控制自身的蒸腾面积，所以叶子一般都会很小，或者退化成鳞片状或刺状。骆驼刺的尖刺就是由叶子退化而来的。此外，这种尖刺还有一个奇妙的作用，每年夏季骆驼刺生长得已十分茂盛，而在这一时期沙漠中的风沙也较为频繁。在强烈摇摆中，尖锐的刺会刺破一些叶片和枝条，从伤口处会流出浅黄色的汁液，经过风吹日晒，枝叶会凝结成形似琥珀的小颗粒，当地人称之为刺藤。
5: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写道：“桂林葡萄新吐万，五成刺蜜未可餐。”这里所说的刺蜜就是刺藤。那么这种与葡萄齐名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队员查阅了资料得知，这刺藤含有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类的物质，其口感微甜，既能食用也可入药。这骆驼刺的外形呢，在沙漠植物当中并不显眼，它的枝条纤细，高度呢一般只有几十厘米。不过这种植物隐藏在地下的根系啊，却是十分奇特。考察组之前发现啊，这个骆驼刺接近地面的主根十分粗壮，但他们见到的部分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0: 张波带领考察组来到了研究站的标本室。进入室内后，墙上的植物标本立刻吸引了队员的目光。虽然这株植物已被做成标本，体积因脱水有所缩小，但仍然占据了一整面墙的面积。其主体部分是结构复杂的地下根系。
2: 它的根最深能到20米深，能到20米深，
6: 就是那上面那个冠呢？
2: 大概就是半米左右。

0: 40:1的一个比例。
1: 嗯，对，差不多。它这是如果是按高度的话，可以这么说。我们这儿降雨特别少，就在北京夏季场雨的时候，我们这一年的雨下完了。就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植物它想存活的话，它必须只能靠地下水。
2: 骆驼刺的根尽力向下生长，是为了获取水和养分。但队员发现，它的侧向根系也长得很长，向四周延展得很远。这样的生长特点，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1: 啊，是扩大种群。它通过横向根，它长出来一个新的子株来，它的这个母株可以给这个子株供给水分。就是说，当别的植物都因为缺水存活不了的时候，它虽然小，它的根也不深，它不缺水。
2: 骆驼刺是一种聪明的植物，在极度干旱的条件下，它除了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这种繁殖方式是从植物母株的根上长出多个子株，在子株的叶子没有长成前，其所需的水和营养由母株提供。当子株的叶子长成后，就具备了光合作用的能力。此时，母株只需向子株提供水即可。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子株便可成为独立生长植株。这种方式既能较快扩大种群数量，又能保证成活率。在沙漠之中，除了骆驼刺、芦苇、胡杨等植物，也会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当骆驼刺的根在地下运转乾坤时，它的地上部分也有呼应。
1: 这个刺特别硬，像我们叶子用一般的粉碎机可以粉了，我们一般测样用把它粉碎嘛，这个只能用球磨机才能把它粉碎。它这个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刺，它可以避免被啃食，因为它本来就长得很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干旱了，有这个刺的话，它可以就是既可能减少它的水分损失，因为是如果是叶子的话，水分就它通过呼吸作用，水分就从气孔里面流失了，而通过这个刺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气孔，并且它长的时候它是绿的，有一定的光合作用，它是一种它的保护机制。
2: 但是，这种长有尖锐利刺的植物，为何能成为骆驼偏爱的食物呢？它们在咀嚼时，难道不怕被扎到吗？
1: 它嘴里面有特殊的好多结构，它有那个肉囊，它的肉囊呢，它是不怕被刺扎的。
2: 人们还发现，骆驼在吃骆驼刺时，是从其根部向上，顺着刺生长的方向卷入口中。这种进食方式，也尽量避免了硬刺对口腔的损伤，而且，骆驼刺的营养也较为丰富，含有粗蛋白质、粗脂肪以及粗纤维等物质，所以，在植被稀疏的沙漠地区，它成为了骆驼等动物的主要食源。
3: 骆驼刺啊，不惧风沙侵扰，深深扎根于沙土之中，给干旱荒凉的大漠带来了片片绿意。它不仅是多种动物的食物，而且呢还有防风固沙、改善土壤环境的功能，所以，当地人将其形容为沙漠珍宝。说到在沙漠中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还有一种可以与骆驼刺媲美，它的树干能用于建房，叶子可作为饲料，而且呢，当地人还会利用这种植物的分泌物洗衣做饭。那么，这全身是宝的物种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张波提供的线索，考察组准备前往民丰县的兰城乡进行探寻。
2: 从昆仑山而来的牙通古孜河，自南向北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接近河流尾闾的地方，形成了几条狭长的绿洲，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民丰县的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上。

0: 考察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着兰城乡所在的区域进发。车辆驶入了一片有植被生长的沙漠，干燥的沙地在车轮的碾压下扬起浓浓的尘烟。为了防止迷路，司机一般会沿着前车留下的车轮印行驶，但此时车轮印越来越模糊。行驶了一段路程后，还是偏离了主路。
1: 怎么了？他这个是什么了哈？陷进去了。我还得把这个干枝子垫底下哈。哦，好，哎呦，出来了，哎呦好。
0: 在村民的帮助下，车辆顺利开出了沙坑。为了防止再次偏离方向，当地人主动提出为考察组带路。跟随村民，一行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车，队员的脚下便出现了一个灵动的身影。
1: 夕阳，好了。洞里啊，
2: 嗯，就这个洞。
1: 看不见吧？
3: 兔子
1: ，哎，它里没兔，哎，跑了。
2: 兔子
1: 跑得真快。
0: 这些沙漠中的精灵，在大家眼前一闪而过后，便钻进了树林。他们似乎是在有意引领考察组。循着他们跑去的方向，一行人进入了林中。
1: 这片胡杨树林。
0: 考察组要探寻的植物就是胡杨。它是唯一能在大漠成林的落叶高大乔木。每到秋天，胡杨那遒劲的枝干上布满了金黄的树叶，在蓝天的映衬下，就像一团团炙热的火焰。整片的胡杨林构成了沙漠里最亮丽的风景。考察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正值夏季，走入胡杨林后，队员们满眼皆是高矮错落的绿色，空气已不再干燥，微风中不时飘过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就在这时，一行人发现一些胡杨的树干上附着了一些块状物质，呈淡黄色。
1: 哦，哎呦嚯，就这块，这个是哈，
2: 嗯，
1: 哦，哎呦，这不知道，以为是这个泥呢，这不是哈，碱的味道，
2: 哎，碱的味道
1: ，把这个都放到这个用来做。
0: 队员查阅资料得知，胡杨在拼命从土壤中获取水分和营养的同时，也会将盐分吸入体内。当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它便能从树干的结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排泄出去，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人们还给这种结晶起了一个富含感情的名字，胡杨泪，也称胡杨碱。

0: 同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1: 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
0: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

0: 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在当地百姓的心目当中啊，胡杨不仅是沉默无言、忠诚坚毅的伙伴，同时呢，也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早年间啊，当地妇女常会提着木棍进入林中，从树干上敲打下胡杨泪，将其带回家中之后呢，用于发面制作馍馍或者是洗衣服。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啊，考察队员又在胡杨树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7: 哦，这是怎么老以后会这样？
8: 对，
7: 新的呢？
8: 新的出来的话，刚长出来就这样子的，
7: 这种哦，这种长条的，
8: 长条的，
7: 哦，有点像柳树的叶子似的。哎，您看啊，这个除了这个长的之外啊，还有这种的，介于长跟圆之间的，
8: 啊，对，
7: 跟介于这个带齿哈锯齿之间的这种叶子。你看啊，一棵树上三种叶子，长条的，哎，这是有点像什么形状呢？有点像过去的兵器那种，这个就是带锯齿状的。
0: 一行人又前行了一段距离，在一根刚长出的胡杨枝条上，队员发现了另一种形状的叶子。
7: 你看刚才啊，咱们采了这几种，跟这个一比的话不一样，感觉像第四种，第四种样子的叶子。
0: 胡杨树上竟然出现了多种不同形状的叶子，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所以胡杨又被称为异叶杨、变叶杨。那么这一现象与沙漠的特殊环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于是考察组再次请教了张波。张波说，在胡杨幼树或刚萌发的嫩枝上，叶片狭长如柳叶；而在长成的大树上，成熟枝条上的叶片则变得宽大起来，多呈椭圆形或菱形；而在老枝条上，老叶边缘多缺口，有点像枫叶。
9: 所以简单的说，就好比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就比较瘦，中年了就发福了，老了呢就是被驼了。
0: 新生的狭长嫩叶因为面积较小，可减弱蒸腾作用，以减少水分散失。而随着叶片面积逐渐增大，其光合作用、水分利用效率也会逐渐增强。同时卵形、菱形叶以及锯齿形的老叶，其表层角质层会变得较厚，气孔稀疏，叶脉密度大，维管束发达。

0: 这些特征，均可有效减少水分快速蒸腾，并增强储水能力，从而有助于抵御极端环境。对于老叶边缘为何会成锯齿状，科研人员还在研究之中。传说胡杨树可以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据调查资料显示，存活较长的胡杨树一般有300多年的寿命，但为何会有千年不死的说法？难道这仅仅是人们对于胡杨顽强生命力的一种形象描绘吗？
1: 你看那个河多漂亮啊、
2: 哦、哎呦，正好是一个 S 弯。
1: 对，而且它那边长都是胡杨树、哦、啊，
2: 对，都是胡杨树。
0: 胡杨属于荒漠河岸植物，其中离河岸较远的成年胡杨，为了吸收水和营养，它的根可扎入地下10余米。如果河流改道或是干涸，那么胡杨会因缺少水源补给而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在地里苦，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对于千年不倒不朽的说法，张波认为，由于沙漠中气候干旱，水分蒸发较快，因此树干和根部腐烂得十分缓慢，即便胡杨失去生命，仍可屹立较长时间。此外，这一地区风沙较大，胡杨倒后会被沙土所覆盖，减少了太阳直射，再加上这里降水少，胡杨木受雨水侵蚀影响较小，所以减缓了腐朽的过程。
4: 这个你说我长胖可以是吧？
3: 至于千年不死的说法，张波认为，或许与胡杨的繁殖

0: 特点有关。胡杨树与骆驼刺类似，既可以进行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一整片胡杨林，几百上千年矗立在那里。其实，组成林子的树木已经不是最初的那批树了，由母株到子株，已经经历了几代更迭。胡杨可谓全身都是宝，它的叶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作为牛羊等家畜的饲料。它的树干纹理美丽，耐水抗腐，较为适合建造房屋和打造家具，
1: 非常硬哈。
0: 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有人居住的地方总能看见胡杨的身影。胡杨这一古老的植物，见证了沙漠的形成、发展、演变。随着研究的深入，胡杨等沙漠植物的更多秘密将被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演化史也将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都将是巨大的启发。
2: 在黄昏的光线中，一行人走出了胡杨林。在返程的车辆上，考察队员眺望着浩瀚无垠的沙海，眼前又陆续浮现了一片片正与天地抗争的沙漠植物。它们尽是千种能耐，尽展万般风采，在大漠绝地里顽强而潇洒地生存着，默默地繁衍着。据科研人员介绍，这些看似柔弱的植物在奋力求生的同时，也改变着周边的环境，防风固沙，改良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们不仅维持了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的稳定，同时也在脆弱敏感的干旱荒漠区为人类支撑起了一片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秉承柳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4: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绒。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1: 吧。两百，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这么难洗的污渍，
15: 必须手搓。
14: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6: 那我的呢？
1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几个月以来，阳光一直没有照到北极。春天即将来临，但荒野上依旧暴风雪肆虐，考验着所有生命形式的生存耐力。风雪中，一个毛茸茸的小身影出现了。

北极狐只比家猫大一点，但勇气非凡。它是少数能在这里终年栖居的生物之一，这要归功于它那身几乎是全世界最保暖的厚实皮毛。在冬季呈白色的皮毛，随着春季临近已经泛起灰斑。这层皮毛再加上脂肪层，让它在零下50摄氏度也能应付自如。它矮矮胖胖，耳朵小巧，鼻子粗短，腿也不长，体表面积较小，可以减少在风中的热量流失。这些特质使它有别于其他近亲。走出冰窟去看看火炉，这是经常席卷北非沙漠的一种沙暴。和北极一样，这里也是挑战生命极限的极端之地。然而这里也有狐狸，耳廓狐是最小的犬科动物，但性格鲜明，耳朵也独树一帜。

与小巧的北极狐不同，这位沙漠居民用大耳朵全力散热。它的皮毛虽短，但依然厚实，在寒冷的沙漠之夜足以用来御寒，而在白天，浅沙色的伪装又能反射阳光的热量。它甚至脚掌也长满绒毛，以防止被滚烫的沙粒灼伤。它的耳朵如雷达般灵敏，能捕捉到昆虫和蜥蜴爬行时的轻微响动，这都是它的主要口粮。得益于独特的肾脏，它能从脆硬的昆虫身上获取水分，真可谓得天独厚，毕竟这里极度缺水。他经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躲进洞穴，但这次挖掘不同以往，他在准备产房。和世界各地的狐狸一样，他正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毫无疑问，这两种小狐狸都很顽强，各自拥有独特的适应能力。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它们来自同一个历史悠久、出类拔萃的族群。犬科动物大约起源于4500万年前，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族群之一。如今它们已有36个种类，分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狼和非洲野犬，这些超级掠食者会群体合作捕食大型猎物。

小型犬科动物或许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在狩猎方面毫不逊色。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特征，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掠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有些小型犬科动物其实体格不小。北美郊狼是狼的近亲，和它们的表亲一样，有时也会群体合作捕猎大型猎物。

郊狼只是外表和行为像狼，而真正的狼，体格较小的埃塞俄比亚狼却截然不同。它们也群居，但会分散单独觅食，因为制服猎物无需花费太多力气。

但确实需要隐蔽行动。修长的四肢赋予其绝佳的跳跃能力。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那里没有多少大型猎物，于是他们成了捕鼠专家。

路过的乌龟似乎无法激起这个小猎手的捕食欲望。福尔狐名副其实，有犬科动物中最大的耳朵，这并不是为了散热，而是可以像蝙蝠一样捕捉最细微的声音。甲虫的脚步声就是开饭的铃声。这只小狐狸是得天独厚的昆虫猎手，一年能吃掉100多万只白蚁，

虽然有些小型犬科动物依赖独门绝技，但大多数都是适应力强的多面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赤狐。欧洲森林的异鱼是这只雌性赤狐的家园，如果说有什么标准版小型犬类，那就是它了。冬天总是很煎熬，但这个冬天即将结束。积雪融化，美食现身。这头鹿是被狼群猎杀的，狼群仍在附近。赤狐必须小心翼翼，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它需要补充热量，这可能是它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餐。它尽可能多地叼走肉块，然后快速躲藏起来。只要安然回到巢穴，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一种情绪在犬科的世界里蔓延。求偶期到了，郊狼不需要复杂的求偶仪式，他们每天都会重温誓约，并且相伴终身。尽管如此，雄性依然温柔体贴。雄性会尽量长久地锁定交配状态，确保足够的时间来提高受孕几率。如果成功，约60天后就能诞下幼崽。

赤狐的妊娠期稍短一些。早春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它开始产崽。一共六只幼崽，数量适中，小家伙们什么也看不见，显得很无助。他们的耳朵还耷拉着，感官迟钝，也没有牙齿，甚至无法自我调节体温，完全依赖母亲保暖。

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凭借本能寻找乳头，吮吸营养丰富的乳汁。至少两周内，

母狐不会离开巢穴。通常它的配偶会外出并送来食物，但这次它缺席了，也许没能熬过寒冬，或是遭遇狼群。

山坡上的积雪刚刚消融，一对北极狐就迎来了新生命。他的家庭成员可真不少。犬科通常每胎生4到6只，但北极狐创下过一胎产载22只的生育记录。现在他还是只能待在巢穴里，幼崽需要他的持续照料。好在他有个帮手。雄性北极狐一直忙于觅食，不光是为了自己享用，还要为留守的配偶带回食物。

0: 赤狐妈妈终于可以外出为幼崽们觅食。北极狐要穿越长尾贼鸥的领地，才能把食物运回巢穴。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耳廓狐多在夜间活动，以躲避沙漠的酷热。但黎明时分，沙漠会有短暂的凉爽。

多数幼崽都迫不及待想要活动筋骨，许多积蓄的能量需要互相发泄。妈妈鼓励他们四处跑跑，因为她知道游戏的时间很短暂，并非所有幼崽都积极参与。最小的那只幼崽耳朵上带伤，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勇敢的小家伙们玩得很开心。

两周多过去，赤狐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耳道开始通畅，牙齿也逐渐长出。一开始，它们的眼睛是蓝色的，几周后就会变黑。更重要的是，它们体格变得强壮，已经能够保持自身的热量。这意味着妈妈终于可以冒险离开一会儿。

出于本能，他们知道要睡觉了。赤狐妈妈不敢走远，她只寻找最易得的食物。

但是一旦他们下水，赤狐妈妈就无能为力了。她的出现最多只会让几只飞禽慌乱逃窜。好在草甸上啮齿动物数量众多，他很快就捉到一两只老鼠。

北极狐幼崽开始外出活动，对他们而言，生活就像一场大型打闹游戏。父母想休息，门儿都没有。

爸爸则外出捕猎，这次他带了驴鼠回来。在北极的冻土地带，食物短缺，每位居民都严防死守，包括一些脾气暴躁的邻居们。一对长尾贼鸥正在附近筑巢，为了回巢，雄性北极狐必须穿过他们的地盘。贼鸥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特别是在育雏期，他们会对入侵者发动俯冲式攻击，这对穿越封锁的北极狐来说可不轻松。妈妈前来解围，

北极的夏季短暂，孩子们得争分夺秒地长大。幼崽们已经开始大量进食肉类，他们为来之不易的食物争执不休，但是为过度争抢而分神是有风险的。贼鸥趁机收取过路费了。幼崽们还有备选方案，母乳，妈妈可以供应9周的乳汁。小肚子都填饱了，爸爸总算能好好休息了。

非洲草原迎来破晓，尔阔湖的幼崽正舔食草叶上的露水，享受啜饮之乐。

虽然犬科配偶之间感情深厚，但喂养幼崽的重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爸爸可以悠闲地在一边休息，

养育幼崽本就是辛苦的差事，而他还承受了双倍的压力。六只精力无限的幼崽让他全天忙于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安全。他既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同时还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如果他做得好，后续工作就会轻松些。虽然不像狼那样被认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但许多赤狐确实是集体生活，幼崽会留在身边协助养育后代。但目前他已忙得不可开交。成长中的幼崽疯狂玩闹，痴迷于探索，怎么喂都喂不饱。虽然母乳仍然是主食，它们也越来越需要固体食物。它们在妈妈的嘴角边又嗅又舔，意思是希望分享一些食物。

扭打帮助他们建立起等级制度。在成年虎中，只有等级最高的首领夫妇才有资格繁殖，但凡事总要有个开端。互相扑打也是在模仿狩猎动作，既能增强体魄，也能提高他们的协调能力。他们在冻土地带上飞奔，逐渐熟悉了地形，当然还有溪流需要多加关注。

一旦父母出现，游戏立即停止。父母会被团团围住，最好是回来送餐的，否则就等着被纠缠吧。带回的食物瞬间被抢光，筋疲力尽的父母还得继续工作，确保下一顿饭有着落。

0: 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在玩闹中完成捕食训练，而阔虎也一样。沙暴来临是对生存的严酷考验。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2: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玩闹是所有犬科幼崽学习的重要一环。在东非的高原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用吃剩的鼠类进行目标训练。

以此磨练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当父母之前生下的一个哥哥也加入进来，把练习变成拔河比赛时，就更热闹了。

很快，整群幼崽似乎都卷入了一场食物争夺大战。赢者通吃，每块肉食都在帮助小家伙们适应固体食物。

这是所有犬科幼崽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很快，赤狐家族的孩子们也要开始大口吃肉了。幼崽六到七周大时，母狐就可以停止哺乳，因为它们已过渡到成年赤狐的饮食结构。随着幼崽日益独立，母亲就可以更自由地外出去更远处捕猎。但最终，所有犬科父母都得鼓励幼崽们自己去狩猎。

速度最快、最狡猾的幼崽从兄弟姐妹中胜出，独吞甲虫。最弱小的那只仍怯生生躲在暗处观望，不愿加入。想在沙漠里安静地享用食物并非易事，食物稀缺，竞争激烈。一只凤头百灵经常尾随狐狸一家，希望能抢点残羹剩饭。它很可能也会沦为狐狸的猎物，但经验教会它要及时抽身。

幼崽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活动范围离巢穴越来越远。他们的自信也让妈妈更长时间的外出捕猎。悠闲的时光不会太久，幼崽的猎杀本能正在觉醒。

也许该换个小一点的目标。成功了。让人意外的是，耳朵受伤的那只幼崽显然不那么胆怯了。

然而新的挑战正在逼近。体格最小的犬科动物不仅要应对酷暑高温、食物与饮用水短缺的考验，还要面对狂风席卷沙漠时带来的沙尘暴。妈妈在外觅食，和幼崽一样也需要寻找庇护。空气中沙尘弥漫，能见度为零。沙尘暴可能会持续数日，但谢天谢地，这次来去匆匆。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但巢穴似乎消失了，幼崽们也不见踪影。流沙不断变化，沙暴抹去了巢穴的所有痕迹。被困的幼崽在巢内呼救，但在沙漠这是生存常态，妈妈深知应对之法。

快速清点个数，所幸没有幼崽失踪。就连曾经最怯懦的小家伙也迅速归队。幼崽的叫声引导母亲找到他们，这是犬科最佳的交流方式。

狼嚎广为人知，但并非独一无二。犬科动物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互相交流。郊狼相遇时会大量使用肢体语言，舔舐、摇尾、垂耳以及强势的身体碰撞都能有效地宣示地位。但将它们紧密连接的是郊狼的拉丁名字吠犬。和狼群一样，它们通过合唱建立彼此间的联系，并向其他族群宣告这片领地属于一个强健的家族。它们团结协作时可以对付大型猎物，甚至能够猎杀虚弱的鹿。不过单独捕鼠时，它们偶尔也会遭遇反击。鹿通过进攻而非防守表明他们已经发现捕食者，而且自己足够健壮，不要妄想偷袭。郊狼似乎也明白了这一点，

弱者从来都不容易，整个家族都离不开狡猾、隐秘和强大的适应力。把握时机同样关键，要时刻警觉周围的风吹草动。

如果有其他猎手提供现成的盛宴，又何苦亲自劳碌呢？黑背虎狼堪称机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们只需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就能找到活路。食腐其实是高效的生存策略，他们也具备犬科动物的狩猎本能，但亲自狩猎往往事倍功半。焦渴的虎狼在水潭边逡巡，目光始终锁定其他饮水者。这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猎手决定赌一把运气。

但成群的鸽子与杀鸡占据数量优势，众多眼睛监视着胡狼，而到目前为止，胡狼的行动显然不够隐蔽。养家糊口的重担令他压力倍增。他必须克制躁动，

学会蛰伏等待，躲在灌木丛中，实施伏击。

0: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

0: 老板。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协作狩猎，事半功倍。而这还不是团队合作的唯一优势，掠食者总会压制体格较小的近亲，免得他们来争抢食物。狼群会追杀郊狼，但要是一群小型犬科动物遭遇孤狼，局势就会逆转。在美洲野牛的注视下，郊狼联合起来围攻孤狼，将它赶出自己的地盘。狼的体格是郊狼的两倍，却难以抵挡他们的群体游击战术。就连美洲野牛都加入了驱赶行列，它好像与郊狼临时结成了同盟。

战败者夹尾而逃，这是犬科世界最屈辱的认输姿态。胜利的歌声响彻原野，弱势一方罕见地逆转了局势。生存的残酷让小型犬科动物必须坚韧不拔。同所有的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面临人类带来的压力。纵观人类历史，犬科动物长期背负着有害动物的污名，它们被视为牲畜的威胁、狂犬病等疾病的传播者，因而遭到系统性扑杀。它们既是狩猎运动的目标，也是毛皮贸易的牺牲品。在世界各地，它们遭到枪杀、投毒和诱捕。但顽强的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再高昂的赏金也难以将它们赶尽杀绝。某些物种，尤其是赤狐，更是城市扩张中的进化赢家。

而气候变化正给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已经有小型犬科动物率先感受到了压力。北极的冻土地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曾经遥不可及，但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冬季变得温和，赤狐的活动范围正持续北扩。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对原住民却是灾难。

0: 正如我们所见，犬科世界的生存法则残酷而直接，强者总是驱逐弱者。北极狐正在赤狐的禁逼下节节败退。这场生态博弈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历史证明，即使经历数百年的迫害甚至栖息地的丧失，犬科动物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虽然部分物种濒临灭绝需要保护，但多数种群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终将继续书写他们的生命传奇。
1: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跑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2: 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3: 哎，
4: 腰突又发作了，
5: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哪种食材是任城人制作蹦肉干饭必不可少的鲜味密码？奇特的拳击手套为何能成为化州人留恋的街头美味？
1: 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
0: 普通的猪蹄如何能变身成闻着香、吃着脆的烧烤美味？
2: 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0: 味道之旅马上开始。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总会藏着一些让人魂牵梦萦的市井美味。那里能感受城市的气质，观察生活的日常，体验口味的偏好。
2: 平时经常过来，
3: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它口感软绵绵的，
4: 这个是家的味道，
2: 很筋道的感觉。
5: 外小林的这个肉非常结实，
6: 好吃。
1: 在无面不欢的山东，济宁人为何对一份蹦肉干饭情有独钟？
2: 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1: 在广东化州，一种具有暗黑气质的烧烤如何能抓住当地人的胃？
2: 这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
1: 在河南周口，烧烤配包子又是怎样的街头吃法？
2: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
1: 让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去寻找巷子里的市井美味吧。

0: 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俗话说南米北面，但一碗干饭却在任城落地生根。风靡任城大街小巷的蹦肉干饭中，到底藏着什么当地人的美味密码呢？
1: 关键是五花，所以五花一定要保持好。
0: 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兴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2: 这穿半袖不冷、
3: 啊、我不冷，我一忙活起来啊，浑身出汗。
2: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3: 对，有不同。
2: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3: 我拿给你看
2: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3: 这个就是五花肉。
2: 怎么来看就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3: 看它的干度、
2: 干度
3: 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2: 哎，对、就是、你看起来挺水润的，
3: 对对对对，
2: 但是摸起来呢
3: 起来挺干
2: 干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这就是好。
0: 崔兴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兴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蹦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4: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1: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0: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蹦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2: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1: 对，
2: 长得很漂亮。
1: 专业专业
2: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0: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蹦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啊，
2: 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1: 对，
2: 是不是？
1: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2: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1: 是，你看这还不行
2: 啊，真是、
1: 啊、还有
2: 很多肥的
1: 脂肪。
2: 对，
1: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就有这个蹦肉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不吃米饭。
2: 米饭
1: 船运啊，船运啊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0: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18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1: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盛粮食啊，盛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烧的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这个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0: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蹦肉提鲜。
2: 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1: 我们。

0: 那煮大锅的都放两只、三只、四只。
1: 哦，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0: 好的，小锅就放。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
0: 纯天然的
1: 味精。
2: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蚌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蚌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0: 这是石子豆，就是那个大石子豆。这个糖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啊。不能超过80度。
1: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0: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1: 冒小鱼泡的，这个就是大概80度。
0: 大概80度。
1: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0: 做这个东西全完整，全靠火候。
2: 三分肥七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推出还会在蚌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0: 我是吃肉大王，
1: 吃肉大王，哎呦！
0: 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补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1: 就是这种肥瘦相间。
0: 哎，对，
1: 哎呦，还真的是，哇，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0: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1: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0: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1: 喜欢吃瘦肉。
0: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1: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2: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蚌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

0: 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这个味比较好吗？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
2: 习惯了。
4: 亚洲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两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0: 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4: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5: 我叫吴梅飞，电视八周大一批最早的烧烤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30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

0: 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1: 梅姐，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2: 这个鸡柳头。
1: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3: 猪小肚，
1: 对，
3: 猪小肚
1: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2: 对。
1: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2: 明天。
1: 对，就是软的，软的。
3: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跟母
2: 这个
3: 是母。
1: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3: 这个大小，
1: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
3: 这个很脆。
1: 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1: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2: 要酒桶，
4: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肚，那个
2: 鸡油龙
4: 最主要的那个药。
1: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0: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1: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2: 对，
1: 剪开
2: 这个金红啊，
1: 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2: 对，
3: 现在是
1: 给它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1: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1: 是要灌满吗？
3: 不用太满，
1: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3: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1: 啊，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1: 像缝衣服一样，
3: 对，
1: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3: 等一下再拿竹签。
1: 哦，发现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3: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1: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3: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1: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1: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3: 不会，
1: 不会啊，
3: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1: 对，还真的是。

0: 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1: 这个情况很少。哦，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2: 是。
0: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3: 我们化成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地道美食。
0: 春沙猪脚肚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肚也好吃。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4: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3: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0: 凌晨4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

0: 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
1: 烧烤加包子是特色，我还是地摊的时候就在吃了，吃了十几年了。
2: 康鲜味美。
0: 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3: 不能再背这一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4: 来来来，
5: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4: 管够管够，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6: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7: 那必须的，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6: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7: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
2: 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它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他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7: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儿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儿。
6: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7: 就是这个猪蹄儿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6: 那这还是猪蹄儿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儿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7: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6: 我看咱这猪蹄儿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7: 对，同样

0: 一头猪，它前蹄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1: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2: 对对，
1: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是不是？
2: 对。
3: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1: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啊、
0: 对对对，
1: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0: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1: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0: 对，
1: 果然很脆啊。
3: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1: 咱这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0: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哦、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1: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
0: 对，
1: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的怎么样。
4: 这个值得学习嘛，
1: 是包一给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4: 行啊行啊，
1: 可以挑了一个大一点的皮儿哈、
4: 先往后拉一下，炸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1: 哦，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4: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1: 开始
4: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1: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0: 新手不要求这个。
1: 感觉快成烧麦了。
0: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要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这皮儿就大了。
1: 颠着上面拎着，
0: 对，
1: 上面
0: 拎着，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3: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0: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啊？那像那个油田路口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4: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地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3: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1: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3: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1: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0: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1: 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0: 但是里面呢很有嚼头。
1: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3: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蹦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1: 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奇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奇集团。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1: 国民健康倡导品牌，真奥在行动。你健康长寿，我无比自豪，真奥。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

0: 欢迎您。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拂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初涉凉州的孙坚如何与董卓首次交锋，一场长安军事会议上的激烈争执又为日后的天下变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五集西垂烽火。

黄金济贫，汉灵帝改元中平，志得意满。然而朝廷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西北凉州又炸开了锅。黄忠一从湖叛乱，凉州官员边章韩遂被裹挟其中，叛军规模暴涨至十余万。更麻烦的是，这支军队本就是汉朝在西北最精锐的边防军，其战力远非黄巾军可比。孙坚随军西征，踏上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战场。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日后最大的对手董卓。也是在惨烈的耒阳阻击战中，他从下邳招募的千余精兵损失殆尽，与淮泗商旅集团之间的缘分就

0: 此终结。然而，这段被后世高度忽视的西北履历，恰恰是孙坚从江东豪杰走向天下名将的关键一步。叛军打着朱宦官的旗号，其根由是宦官乱政在西北的曲折投射。而董卓，这位与董太后沾亲带故，又与宦官集团过从甚密的西凉军阀，正是这一腐败体系的受益者。孙坚对其早有预判，长安军事会议上两人第一次见面便剑拔弩张。那么孙坚与董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场冲突又将如何影响此后汉末的历史走向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五集《西垂烽火》。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转眼我们故事的时间线就从184年的年末，哎，就转到了185年的年初。按理说啊，这大汉朝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平定了黄巾大起义，也该歇口气了。但麻烦的是呢，这个西北又出事儿了，这个凉州的黄忠一从胡造反了。哎，到底啥叫一从胡啊？这个一从胡是汉魏时期对于归附朝廷的少数民族武装的称呼，也就是有归义从命之意。哎，这些人造反了。哎，但更麻烦的是呢，有两个在当地颇有人望的汉族官员，一个叫边章，一个叫韩遂，也加入了叛乱，甚至还成为了叛军的领袖。就这样一来，叛军的规模就一下子暴涨到了10来万呢。由于这些造反的军队本来就是汉朝在西北最精锐的边防军的一部分，这十几万人的战力恐怕能够抵上100万黄巾军。面对如此大的威胁，有些惊慌失措的官员甚至建议皇帝断尾求生，放弃整个凉州。但凉州肯定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大汉朝的西京长安也会保不住。这样一来，在长安的西汉皇帝的陵寝也就完蛋了。若如此，东汉王朝延续自西汉的道统也就完蛋了呀。于是朝廷还是咬咬牙，东拼西凑，组织起几支新的讨伐军。而我们的主人公孙坚也便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随军来到了西北战场效力。这也是孙坚的军事生涯中被后人高度忽视却极端重要的一段履历。首先，也正是在西北战场上，孙坚认识了个大人物董卓，还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就为以后孙坚的反董战争预埋下了伏笔。其次，为了保卫西京长安，在耒阳的战斗中，这个孙坚亲自招募的下邳军损失殆尽，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孙坚与淮泗商旅集团之间缘分的终结。其三，在西北的历练使得孙坚先后具备了在杨、徐、豫、荆、梁五州的战斗与行政经验。由此看来，到了这个时候，孙坚的故事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江东的故事了，而初步具有了全国性的视野。然而，正如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介绍孙坚在西北战场的经历，就首先要了解他所要面对的敌人是谁。因此，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西北叛军为何要造反吧。因为涉及一些少数民族士兵的参与，所以在一些史书中就被说成是所谓的中平羌乱。但我本人认为，这次叛乱依然是宦官集团与清流集团之间斗争的曲折反应。不管怎么说，这次叛乱推出的两个领袖边章、韩遂，其实都是汉廷在凉州的汉族官员。而且呢，当边、韩两个人率领部队逼近西京长安的时候，打出的旗号乃是清君侧、朱宦官。对此，《后汉书·董卓列传》的原文记载如下：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府，亲逼袁陵，托朱宦官为名。换言之，与黄巾军不同，这些叛军至少在口头上并不试图颠覆汉朝。然而，我们所熟悉的东汉宦官与清流之间的斗争，毕竟是围绕着文人汇聚的京师洛阳而展开的。而在东汉，凉州则长期是文化经济落后之地，更是远离皇帝所在的洛阳。这里又能有多少儒家清流呢？而谁又是真正的

0: 阉党呢？严格的说，宦官集团是以某种间接的力量存在于凉州的，而其在凉州的代理人就是西凉军团，没错，就是董卓所在的那股武装力量。哎，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也就是说，在西凉军团所消耗掉的朝廷的军费与西凉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的。那么西凉军团花费究竟到底有多少呢？北宋仁宗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尹珠，也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好友。这个尹珠因为对北宋的西北边防忧心忡忡，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西述》。在文章中啊，他给历史上的东汉的西北边防的用费算了一笔账，由此提醒北宋的统治者也要注意节约军费。根据这个尹珠的这个计算，东汉安帝的时候，羌人叛乱14年，耗费朝廷240亿钱；顺帝永和末年，战事再起，经7年，耗费朝廷80余亿钱。到了桓帝的时候，名将段炯用兵，花费约54亿钱，基本解决了羌患。换言之，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平均花费125亿钱。在这篇文章中啊，尹珠并未计算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东汉的西凉兵团所消耗的军费，但是从他相对熟悉的北宋情况倒推，也应该是一笔巨款。在宋仁宗时代，北宋的西北戍卒有10余万人，综合骑步兵的平均花费，就算基本粮饷一项而不算额外的恩赏，即使不开战，每年也需要20亿钱来维持。虽然东汉与北宋朝代不同，汉代的五铢钱与北宋货币各自的价值也不可简单类比，但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任何一个古代王朝而言，在远离经济发达的地区维持一支精锐的边军，这都是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进而言之，既然东汉时候凉州经济落后，要维持如此惊人的军费，就需要从内地调拨，期间肯定还需要皇帝身边的宦官集团居间斡旋。这样一来，西凉军团的高级将领与宦官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了。这对于痛恨宦官集团的清流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得到西凉军团支持的宦官集团显然就不太好对付了。
1: 巨额的西凉军费早已是东汉王朝难以承受的财政包袱，而每一次军费的调拨都离不开宦官集团的居中斡旋，久而久之，西凉军团与宦官之间便结成了心照不宣的利益联盟。然而，宦官与西凉上层的关系越紧密，中下层军人和基层官吏的怨气就越深。凉州刺史左昌贪墨军资数千万，坐使金城郡陷落而不救，硬生生将边章、韩遂逼上了绝路。边章被俘后，面对故人葛勋痛哭流涕，他本是朝廷命官，却因左昌的贪腐渎职一步踏入了叛军的阵营。那么左昌的贪腐与宦官集团究竟有何关联？边章的那一哭又为何成了东汉西北乱局最悲凉的注脚呢？
0: 下面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很能够说明宦官集团对于西凉军团的控制力。公元168年，虚岁13岁的汉灵帝仓促继位，那时候朝中控盘的两大势力分别是外戚大将军窦武以及由曹节、王府为首的宦官集团。窦武联合以陈蕃为代表的清流集团，试图动用驻京步兵营与太学的武装儒生，一口气消灭宦官集团。请注意，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清流集团与外戚集团精诚团结的局面。按照常理，二者合力本该是能够拿下宦官集团的，但曹节、王府却及时打出了宦官集团的王炸，西凉军团。说巧不巧，那时候西凉军团的代表张焕回京复命，宦官集团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天子玉玺向其下令立即诛灭窦武。从史料上看，张焕可能并未将西北边防军的主力带至京师，但由于他有控制南匈奴骑兵的丰富经验，自然就接管了同样由部分少数民族士兵所构成的精锐的武营校尉。 于是张焕与王

0: 府控制的这些精锐部队就合兵攻击窦武所部。窦武的部署呢，眼见曾先后打败过鲜卑人、乌桓人与南匈奴人的天下战神张焕来了，士气立即崩溃。窦武在绝望中自杀，成帆则被诛，宦官集团获得了一次压倒性的胜利。尽管事后张焕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宦官集团给利用了，并在晚年辞官表示赎罪，但在天下世人的眼中，西凉军团与宦官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某种既成事实。有人或许会反问，为何清流集团如此记仇呢，而不念及张焕晚年的赎罪行为呢？我的回答是，张焕的确是辞官了，但他的西凉军团还在呀。张焕手下重要的下属董卓还继续在和宦官集团眉来眼去呢，这就使得清流集团就算原谅了张焕这个个人，也无法原谅整个西凉集团啊。就算西凉集团与宦官集团一直关系不错，那么怎么又能够解释在黄巾之乱以后西北就发生了边韩之乱呢？边章与韩遂毕竟都是凉州京城人，也就是今天的兰州人，与董卓本是属于一个大的地理区域的。既然董卓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不错的，同是凉州人的边章与韩遂怎么就打出了诛宦官的旗号了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宦官集团与西凉集团的上层关系虽然不错，但中下层军人是否能够雨露均沾，这就说不准了。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位官员的名字，这就是在凉州发生变乱时候的凉州刺史左昌。根据我的考证，此人的贪腐与渎职是导致原是当地官吏的边章韩遂参加叛军的重要原因。在边韩两人叛汉之前，叛军的头目呢是黄忠义、从胡士兵、北宫伯玉以及李文侯，他们控制的地域大约是今天的兰州沿黄河一带，面积并不算太大。但叛军不久之后就拿下了一个重镇啊，叫岩崖，也就是京城郡的郡治，并在这时候抓住了边章韩遂，说服两个人参加反叛。这样一来，叛军的声势就立即壮大了。那么京城郡究竟是怎么丢的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当事人边章本人是怎么说的吧。按照东晋袁弘编撰的《后汉纪》的记载，边章呢率叛军攻打蓟城时，曾与凉州刺史左昌门下的官员葛勋对阵。顺便说一句，与左昌不同，这位葛勋倒是一位清官。葛勋呢就大骂边章背叛朝廷的行径，边章呢则边哭边说：“左使君若早从军言，以兵临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重，不可复降也。”意思也就是说，假若当时凉州刺史左昌早点听您葛老兄的话，派兵来救我本来所在的京城郡的话，我现在还可能成为朝廷的叛贼吗？然而现在老弟我已经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太远了，回不去了，真对不住您啊。由此看来，边章与韩遂成为叛军领袖这事情的确是形势所逼，否则我们也就很难解释边章在遇到葛勋后为何如此痛苦，更难解释边章与韩遂在赶坏门庭之后会立即改掉他们原来的名字。对，他们原来不叫边章与韩遂，他们分别叫边允和韩约。那么为何当时左昌不及时救援京城，以至于边韩二人不得不洒泪叛汉呢？后汉纪的解释是，凉州刺史左昌因军法断道数千万，意思也就是说，他借着掌管军资的这个机会，将几千万的钱塞入自己的腰包，自然也就没有军费去支援京城郡了。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西凉将领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0: 董卓有远比孙坚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更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财富。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底。

0: 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我个人怀疑左昌的贪腐与宦官集团是有关系的，相关旁证如下。旁证之一，我翻遍史料并未发现左昌在做凉州刺史之前有任何别的行政履历，更谈不上什么孝廉茂才的名头了，实在很难理解此人是如何能够做到此等分疆大吏的。不过假设此人攀附宦官平步青云，其履历的匮乏就显得相对容易解释了。旁证之二，数千万钱的贪腐，这么大的金额，大概率是牵涉到了一条买官卖官的腐败链条。灵帝时期朝政混乱，其实就连实职也是标价出售的，售价则因竞标者的清流色彩的浓淡而有上下之波动。一般而言，竞标者的政治底色越像清流，得到的优惠折扣就越大，这样一来，皇帝就能够在爱民的清流与贪腐的宦官之间玩平衡术。举个例子来说，明士崔烈买司徒职位就得到了优惠价，才花了500万钱。而曹操的爸爸曹嵩则因为宦官背景浓郁，在竞标太尉职位的时候反而要破费整整1亿钱。再来看看这位600担的凉州刺史左昌，当时他贪污了几千万钱，目的究竟是啥呢？他究竟是想买哪个级别的官呢？要知道汉灵帝在得知崔烈买司徒职位得到了优惠价时，曾哀叹悔不小进，也就是说后悔当时没有给他谈一个更好的价格，由此可以反推出这个价位他的正常售价要达到1000万，也就是1000万多一点。难道左昌还要比司徒更大的官，以至于自己要搞几千万钱吗？由此可以反推出左昌走的是类似于曹嵩的高价竞标路线，别说无法享受优惠价，连市场价都无法享受，因此他应该是与宦官集团关系比较密切的。旁证之三，边章韩遂之所以能打出朱宦官的旗号，这就说明在原西凉军团的中下层军人的心目中，宦官集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考虑到这些边地的军人并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什么真的宦官，因此他们肯定是通过宦官在当地的代理人来了解到宦官集团的贪腐与邪恶的。考虑到左昌的上述恶行，他就很可能便是这样的一个代理人。旁证之四，根据《后汉书·葛勋传》的这个记载，在188年，汉灵帝在阅兵后曾问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葛勋：“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葛勋回奏：“姓陈子弟扰之。”这里所说的姓陈就是宦官。葛勋是公元185年西凉叛乱的重要见证人，更曾掌握左昌贪没军费的证据。他如此回答皇帝的提问，显然也能佐证我刚才提出的假说，即西凉叛乱是宦官乱政的曲折体现。不过并不是所有与宦官关系不错的官员都不会打仗，左昌固然毫无军事能力，但董卓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考虑到他立即会与同样参加西北平叛的孙坚发生言语冲突，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将董卓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背景交代一番。董卓的履历相对复杂，为了紧扣本集节目的主题，我们今天主要将聚焦边韩之乱之前的董卓，下面的介绍呢，还将融入对于董卓攫取经历与孙坚经历的比较。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主角毕竟还是孙坚，更是因为这两人的背景与经历之间的差异，颇能说明两人之间不断爆发冲突的内在逻辑。从表面上看来，孙坚与董卓都是从边地成长起来的军官，一个是凉州人，一个是扬州人，貌似都不太受到当时汉朝核心地域的士大夫的待见。但孙坚的父亲大概率是种瓜的，正史里面没有留下姓名，可见没啥背景。为了维护自尊，孙氏家族就到处说自己是春秋时候的兵圣孙武的后人，而这一说法本身也缺乏过硬的证据。与之相比较呢，董卓的家庭背景要强这么一丢丢，

他的爹爹的名字呢叫董君雅，做过颍川郡的伦氏县的县尉。这一点听上去可挺神奇的哦，因为董家的籍贯是陇西郡的临洮县人，这个董君雅能够离开家乡跑到离开洛阳不远的颍川郡做县尉，看来还是有点背景的。不过呢，还有些资料说董君雅与董卓都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后代，但我觉得此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董仲舒所代表的经文经学的传统最重视传承，如果董卓真是董仲舒的后代，就肯定会在《后汉书》与《三国志》里面有记载，而且呢，董卓本人也肯定能够在太学进修，混个孝廉之类的名头似乎也不难。但是呢，在正史中我们是找不到任何一点此类根据来支持董卓是董仲舒后代的说法的。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和孙坚一样，董卓一辈子也没有混上诸如孝廉之类的名头而变成货真价实的士人。关于董卓的家庭背景还有一个说法，即董卓是当朝天子汉灵帝刘宏的亲母董太后的亲戚。这个说法靠谱吗？我认为这个说法倒是要比说董卓是董仲舒后人的那个说法略靠谱一点。有人或许会说董太后是冀州河间国人，董卓是凉州的陇西郡人，哎，换言之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甘肃人，说他们是亲戚有何证据呢？仅仅因为二者都姓董吗？我当然还有进一步的旁证才敢支持这种说法。三国志董卓传里面裴松之有一个注释，来源是献帝起居注，原文如下：晋董公之强，名将军穆所建，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敏、陈、黄以为耿读。换言之，在当时的人看来，董敏、董陈与董黄都是董卓系统的外围，而且都算是狠角色。这个董敏啊是董卓的亲弟弟，董黄啊是董卓的亲侄子，两人帮董卓天经地义。但这个董陈又是谁呢？哎，大家想想啊，以后汉献帝被曹操欺负的时候，是谁递送这个衣带诏联合刘备反对曹操的？对，就是这个董陈，也就是汉献帝刘协的老丈人。没想到吧，这个被罗贯中描写为悲情英雄的董陈，竟然还曾是乱臣董卓的手下。那么诞生在河间的董陈与诞生在陇西的董卓又如何可能彼此相熟呢？答案是董承曾是这个董卓女婿牛辅手下的部曲，这个部曲也就是家丁，这当然也就解释了这个董承为何认识董卓。需要注意的是，河间人董承竟然做过陇西人董卓的女婿的家丁，这不正好说明陇西的董氏与河间的董氏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远亲关系吗？好了，现在我们还知道这个董承肯定是董太后的亲侄子，因此以董承为中介推论董卓是董太后的远亲，至少还是有一点根据的吧。董卓与董太后沾亲带故扯成关系，当然也就解释了董卓为何如此傲慢，同时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在知道董太后被汉灵帝的皇后何后害死后，将何后也残酷地处死，因为他是在给自己的亲戚报仇啊。从这个角度看，董卓虽然貌似是边地的将领，但是他的复杂关系网络就使得他能够与当时汉帝国的核心圈层发生联系，这就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与之相较呢，少年孙坚认识的最大的官儿就是扬州刺史臧明，青年孙坚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从县城升为县令，出身寒微的孙坚所能产生的仅仅是为国报效的雄心，而不是掌控中枢的野心。董卓不但有董太后这层关系，他与宦官集团的关系也不错，这一点又为他的嚣张提供了多一条注解。那么凭什么说他也是宦官集团的人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在168年，也就是汉灵帝登基那一年，外戚集团与武装儒生集团结成联盟，试图与宦官集团死磕。结果呢，西凉军团的张焕站在了宦官集团一边，帮助其获得了大胜，清流则完败。我几乎可以肯定，董卓当时就在洛阳参与镇压清流，而且与被骗的张焕相比，他对帮宦官杀人一事应当毫无悔意。这么说的证据如下：当时董卓是张焕手下的司马，并在公元167年随张焕打仗保卫三府，取得了大捷。

0: 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焕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败郎中，赐监9000匹。大家请注意，桓帝建在的最后一年是167年，正好对应167年西凉军团在三府的大捷。既然这个董卓因功拜郎中，是必须要去洛阳的，而其上司张焕也是因为同一战功必须出现在168年的洛阳，那么很可能董卓与张焕是一起赶上了外戚与清流所发动的政变。史料虽然没有记载董卓在政变中的所为，但是呢，他此间呢，先因军功获得9000匹的监部，再到朝中成为郎中，然后再到滨州的雁门郡的广武县做县令，可见他肯定至少在人情往来上给足了宦官的面子。与之相比呢，张焕虽然是167年三府大捷中汉军的统帅，但是呢，宦官集团给他的赏赐也就是20万钱而已，张焕不受。可见他本人啊，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冷淡的。长袖善舞的董卓，甚至与清流之间的关系也不算太差。吴书记载，他曾经受到名将段炯的推荐，到袁绍的叔叔袁伟的府中为院吏。这件事儿大约发生在西平年间，也就大约是少年孙坚打海盗的时候。换言之，是在张焕与宦官镇压清流集团约4-5年之后的事情。袁伟是清流的领袖，自然记得几年前清流被屠杀的惨事，他竟然还能够容纳张焕的前下属董卓，这就说明张焕镇压清流时董卓实际出力并不多，由此才能让董卓本人维持与清流之间的表面上的和气，由此可见董卓为人之圆滑。需要指出的是，多年后，也就是在董卓控制洛阳以后啊，董卓竟然杀害了袁伟的全家，连妇孺也不放过，可见董卓此人得势之后之歹毒。
1: 左昌的贪腐绝非孤立个案，而是灵帝朝卖官鬻爵腐败链条上的一环。他毫无清流背景，却攀附宦官，平步青云，600担的刺史竟敢鲸吞数千万钱。左昌就是宦官集团在凉州最典型的代理人。然而，西凉集团并非全是左昌这样的庸碌之辈。董卓，这位与董太后沾亲带故，又与宦官集团过从甚密的西凉将领，正在西北军中悄然崛起。与出身寒微、靠江淮商旅起家的孙坚不同，董卓拥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和截然不同的财富观。那么，孙坚和董卓，一个江东猛虎，一个西凉枭雄，两人在长安的第一次见面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场尚未开始的交锋又将如何影响此后汉末的天下格局呢？
0: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董卓是当朝太后的远亲，同时与宦官集团也处得不错，甚至还能够与清流集团保持暂时的和气，这就说明董卓有远比孙坚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更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财富。《三国志·董卓传》与《后汉书·董卓列传》各有一则材料，颇能说明董卓这个人是如何轻视财富的。第一则材料说，董卓少年的时候非常的豪放，接待羌人的小头目，也就是豪帅的时候，杀耕牛，与乡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乡敛，得杂畜1000余头以赠卓。换言之，青年董卓仅仅靠交个朋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就能够获得大量的牲畜，一点都不费力。第二则材料则是说，董卓因167年的战功获得监9000匹的赏赐后，竟将这些赏赐全部分给了士兵，还对士兵说什么“为者则己，有者则仕”，这也就是说，做军事决策的自然是我，但是呢，朝廷的赏赐还是得分给大伙儿啊。董卓收买人心的动机在此固然暴露无遗，但是这也客观上体现出他并不在乎这些财富。在董卓的世界观里面，这些士兵愿意继续效命于自己，下次就能获得更多的战功，换来更多的赏赐。换言之，在他的世界观中，财富是与权力、暴力与酒桌上的豪情联系在一起的。

0: 这相比孙坚的财富观就与之不同了。我们已经说过了，种瓜出身的孙坚很可能是通过在江淮地区与商旅集团的合作才积累了一些财富的。这些财富的获取需要孙坚获知商业运作的基本规律，并因此熟悉民间的疾苦。因此虽然史料里并不缺乏对于孙坚勇猛作战的描写，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像董卓那样去一掷千金，因为他真的没有千金可以去一掷，或者说若真有他也不会舍得去掷。说的更具体一点，孙坚担任十年县城工作的江淮地区是大汉朝的经济生产区，而董卓所在的西凉地区本质上是大汉朝的资源损耗区。换言之，孙坚虽然也经营人脉，但他所直接面对的广大农民与他关系良好的商旅集团分别属于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者和交换者，而董卓呢，以及与之交好的宦官集团则直接属于上层的利益分配者。利益分配者因为远离基层的财富生产过程，往往会产生财富本身可以无限再产生的错觉，并因此会不再珍惜财富的既有积累。多年后，董卓之所以敢一把火烧了洛阳，孙坚进了残破的洛阳后却痛哭流涕，背后的心理动因概莫能外。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初到长安，孙坚为何就想对董卓下手？
0: 长安召开的联席军事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董卓，并建议自己的上司张温杀掉董卓。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根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应该是在186年在长安召开的联席军事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董卓，并建议自己的上司张温杀掉董卓。在此之前，孙坚与董卓素昧平生，为何孙坚对一个陌生的将领会产生如此大的反感呢？很显然，在此事之前，孙坚就已经通过各种传闻获得了对于董卓为人的预判，而且相关的印象恐怕还不太好。有人或许会说，某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初印象应该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史料一般也不会记载。我断言孙坚对董卓的预判不佳，这一点是否有根据呢？我的根据很简单，孙坚是武将，肯定喜欢搜集天下别的武将的情报，这是他的本性所在。即使作为中层军官的他对西凉集团、宦官集团、清流集团之间的顶层博弈似懂非懂，但是哪位武将的战绩好，哪个武将的战绩差，他肯定是关心的。从这一线索出发，我几乎能够判断孙坚对于西凉武将的厌恶甚至可以上溯到他17岁，也就是他刚成为吴郡郡司马的公元172年。大家会问了，那时候孙坚就知道董卓了吗？他或许知道，他或许不知道，但是他肯定知道董卓在西凉的同僚，这个人的名字叫尹端。在公元167年，张焕带着董卓获得了三府大捷。当时在张焕的麾下和董卓并肩作战的还有另外一个司马，就是这个尹端。此人的因功被拔擢为会稽太

太守，而会稽郡就在孙坚所生活的吴郡的南面。172年，许氏父子在会稽郡造反，守土有责的尹端因为打不过反贼，被朝廷问责，差点被问斩。也正是因为会稽的郡兵不顶用，扬州刺史臧民才会带着吴郡与丹阳郡的郡兵进入会稽平叛。换言之，恰恰是因为这个尹端平叛不利，我们的

0: 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张焕手下的猛将有什么了不起呢？连会稽的毛贼都打不过，天下人对于西凉兵团的吹嘘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而董卓在镇压黄巾军过程中的拙劣表现，或许更是强化了孙坚的上书印象。我们知道，当时孙坚是右中郎将朱俊的下属，考虑到打黄巾是全国一盘棋，孙坚不可能不关心友军的情况。他肯定知道，战争刚爆发时，朝廷用来对付冀州黄巾的本是北中郎将卢植，但不久后，冀州统帅就换成了来自西凉集团的东中郎将董卓。因此，孙坚肯定也知道，董卓在冀州的作战表现的确是乏善可陈呐。当时董卓与巨鹿太守郭典在下曲阳围攻黄巾军的将领张宝，这个郭典建议制作围堑围住敌人，而董卓不愿这么做，结果呢，最终获得一定战绩的是郭典而不是董卓。江表传记录了当时流行的一首嘲笑董卓的儿歌，内容如下：郭军围堑，董将不许，即令狐狸化为柴胡，赖我郭军不畏强欲，转机之间敌为穷路，一一会军保完疆土。我把它翻译成了现代的打油诗：郭典修垒围完敌，董卓导弹来泄气，险让狐狸变柴虎，幸有郭军挥战旗，扭转局势抓战机，昔日柴虎变木鸡，贤明仁德郭太守，保家卫国都靠你来，都靠你。这一童谣是否传到了孙坚耳中也未为可知，但他肯定知道董卓因为战绩不佳一度被下狱了，之所以后来能够被放出来，就是靠孙坚自己的上司朱俊以及友军黄甫嵩的快速军事行动，平定了全国的黄巾起义，换来了汉灵帝的全国大赦令。你说这时候孙坚会怎么来看董卓呢？联系孙坚以前已经获得的关于隐端的情报，他肯定会这么想吧，所谓西凉猛将都是一些空耗国家财政的废物点心啊。在我看来，孙坚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参加长安联席军事会议的。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反问，以后孙坚反董的时候战斗可是异常惨烈啊，董卓为何在当年打黄巾军的时候的表现又是那么的拙劣呢？我认为其实这一点也不难解释，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董卓厉害不是因为其个体的武功，而是其在西凉的人脉的关系。184年，董卓被仓促调往他不熟悉的冀州，很多老兄弟还在凉州，他自然是水土不服了。至于那个与董卓合作的郭典，那是司空郭虔的后代，典型的世家大族，与各地的清流的关系都不错，自然能比董卓更为顺畅地调用冀州的人力，也能更好地控制当地的舆论。同样的道理，当年董卓的同事尹端之所以到了会稽，就连小毛贼也治不住，就是因为会稽的风土与凉州差异太大，他的战斗经验根本就用不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职务低微的孙坚为何敢于建议主帅斩杀手握重兵的董卓？他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你好，大自然。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蝇鼻炎片。
1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1: 打会稽反贼与黄巾军士还感到颇能应付的孙坚，也未必能与西凉军团的大部队硬碰硬，而边章韩遂麾下的西凉军团即将给孙坚上的这一课，则差点让孙坚的人生之旅提前下课。不过在边章韩遂给孙坚上课之前，孙坚首先想给董卓上一课。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12: 从盘古开天辟地，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母亲尸骨未寒，匈奴便突然侵扰，这让刘彻怀疑有人与匈奴勾结。
1: 集中所有的线索，刘伶的嫌疑最大，
2: 他的背后可是涉及到了淮南王。
3: 淮南王刘安啊，在整个四位淮南王中间经营根基最深，
0: 自己这个根基颇深的叔叔真的会勾结匈奴吗？刘彻决定亲赴淮南国一探究竟。
2: 朕一生喜好屈原，尤其是他的离骚，
4: 文中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2: 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忠。
3: 汉武帝啊，在这儿是在贬淮南王，要忠于君上，忠于国家。
0: 侄子的一个忠字，贬得刘安惊慌失措，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加快谋反速度。
4: 像李将军这样的功臣，寡人会格外器重。
5: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啊！我李广对皇上的赤胆忠心可以拨开心来面对天地日月。
4: 汉山易，汉李广将军难。
3: 李广他的忠心无可置疑，汉武帝对他也是完全的信任。
6: 站住！
7: 谁呀？
6: 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要见皇上，我有重要事情禀报啊！
0: 刘安谋反被门客告发，刘彻该如何摆脱险境？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汉武大帝。
8: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肯，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

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向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0: 我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打仗呀，首先当然有谋略，但是最后其实比拼的是国力，是后勤。汉武帝从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开始，跟匈奴正式的运兵，到汉武帝元朔六年，已经连续运兵十余年了。大几次仗，汉武帝给出去的前线将士的赏赐黄金就20余万斤，汉王朝自个儿折损的兵马也有10余万，整个汉王朝的国库呀，已经有点不禁花了。史书记载，大司农金运节不足以奋战时，也是给前线将士的军费供不上了。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就得想怎么搞钱。那么当时这个整个汉王朝，诸侯王更有钱。诸侯王里边谁有钱呀？淮南王有钱，他挑头的。所以接下来汉武帝就开始琢磨从淮南王这儿怎么搞出钱来。
1: 启禀陛下，廷尉张汤奏见皇上。
2: 叫他进来。
3: 臣张汤叩见陛下。
2: 平身吧。
3: 谢陛下。陛下让臣稽查之事已经有了眉目。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0: 此次匈奴突袭似乎是摸准了朕的心思。联系上一次右贤王处缴获的文书，在宫廷内部一定存有漏洞，还不能断定。臣着手查了上一次赵王呈递的十二封上书，十二名诸侯王子均否认自己状告主父偃，事前有个约定，都说是不谋而合。鬼话！
1: 一定是有预谋，有串联。
0: 尽管他们重。

0: 词，但臣的眼线还是留意到这十二个诸侯王子事先都接触到一个人。
1: 谁呀？
0: 京城名媛淮南王之女林翁主。
2: 刘玲？
0: 对，是她。集中所有的线索，刘玲的嫌疑最大，她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臣请示是否立即侦讯刘玲。
2: 你这么一提，朕心里头冷飕飕的。
1: 本想杀了主父偃之后，我刘家骨肉可以平静一段的。现在侦讯这个女人好吗？她的背后可是涉及到了淮南王。
2: 淮南王是否知道此事？
1: 太后又故去了，诸侯各王都瞪大了眼睛，要看着朕的藩国政策是否有变。
2: 收讯刘玲，
1: 牵一发动全身，
2: 不可。
0: 臣担心，万一这刘玲跟匈奴人勾结，朝廷许多核心机密可能外泄。像这一次大规模的突袭，完全出于匈奴人对陛下情况的掌握。
3: 先不要动他。
1: 既然有这么多人都想来掌握朕，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来掌握好了。
3: 朕心里其实实在是不想开这个杀戒。

0: 启禀
1: 陛下，
0: 你想不想随朕去各处走走？
1: 诺。
0: 朕久在这宫中待着，心都快碎了，得挪挪窝了，去甘泉宫看看，散散心，再去淮南国看看，大江东去，
2: 江流有声，
0: 断崖千尺啊，石鱼刀鱼可都是天下的美味儿。怎么样，
3: 陛下要巡幸淮南国，此时只怕安全难以得到保证，陛下请三思而后行。
4: 我汉朝集七十年能量之咒法，这一只腾空的老鹰拂腰而上，怎么连这点安全保证不了？

我们又被兵调李广，李广是宫廷有资格的老卫尉了，任他做郎中令，负责朕此番巡幸的警备。

0: 雷劈叩见太子殿下。
1: 你还挺难请啊，起来吧。哼，都说你是淮南国第一剑客，怎么听说你想到长安去应募从军？
0: 雷劈不过是想讨个出身，
1: 我父子一向待你不薄。嘿，你想攀个高枝儿，你先问问我手中的剑。来人，给雷郎中递剑。

0: 小心，我的宝剑可是不认人的。
1: 呀！这，这，呀！
2: 叫太子到我这儿来一趟。
3: 回大王，太子在前殿与雷劈斗剑。
2: 雷劈，他不要命了。呀！呀！呀！
1: 啊！我要宰了你！呀！

0: 我早晚宰了你，我饶不了你。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惹祸？你姐姐刚刚送来紧急文书。姐姐说什么了？皇上正在各地巡幸，这几天就要来了。
1: 皇上要来淮南国？
0: 不仅要来，还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不知道皇上是什么用意啊？
1: 父王，这可是天赐良机呀！不要瞎说。虽御驾警备的军队就有10000人，全是最精锐的禁军，可是我连王宫卫队都难调动啊。当初秦皇护军又何止10000？可一个荆轲不也够他受的吗？
0: 倒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利用。什么机会？负责警备的是李广将军。
1: 李广？
0: 嗯，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此番父王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连老天爷都不答应啊！寡人倒是埋了一些伏笔，但只怕李广还没到那个份上。
1: 这几年过去了，人心难料啊。父王，李广上次就没有收下金子，这一次，我想恐怕更难了。
0: 哎，李广可不是凡人呐，对他要小心从事，不可鲁莽。父王，只要李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许他动手。
2: 倒是孩儿可找敢死之事，趁机行刺。到时，刘彻一命呜呼，天下大局皆成定数了。
3: 好，先准备起来，有备无患。这一回，可倒真是，哼，送到家门口来了。电视剧里边啊，这个野心勃勃的淮南王刘安呀。 其实是第四代淮南王，这第一代淮南王啊，是汉初的开国功臣，英布，做淮南王做了7年，史书上后来经常把他叫做秦布。为什么叫秦布呢？是因为这个人，在秦的时候呀，因为犯了罪，被处以秦刑，啊，就脸上刺了字，既然刺了字，干脆改名就姓秦了，所以后边就变成秦布了。 这整个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间呢，他是立有大功的，所以后来就被封为淮南王。后来呢，因为吕后把梁王彭越剁成肉酱，封送各诸侯，秦布接到这一罐肉酱以后啊，就有了兔死狗烹这种危机感，所以就造反了。然后呢，被刘邦呢给平叛。第二任淮南王啊，就是刘长，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啊。 他的母亲啊，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参加完平城之战，白登之危以后啊，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就把姬妾赵姬送给了刘邦。后来赵王张敖呀，因为牵涉到行刺汉高祖刘邦的这个案子，赵姬呢也被关在监狱里边，然后在监狱里。

0: 边生的刘长，刘长刚生下来，这赵姬就愤而自杀。那这个事情让刘邦知道以后啊，就把刘长接到宫里边，由吕后把他养大。吕后死了，汉文帝继位。汉文帝对这么一个弟弟啊挺宠爱的，但刘长呢就一直有个心结，他就觉得自己的母亲死得冤，他把这个事儿啊迁怒于吕后的宠臣沈以基，所以他就逮了个机会一锤就把沈以基给砸死了。而且更出格的是，后来这个刘长啊因为心怀不满，甚至勾结吉普侯柴武的太子，妄图联系匈奴和闽越造反。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以后呀，汉文帝觉得不能再纵容他了，就决定把他发配到巴蜀，就想收收他的性子。没想到呢，在发配的路上呀死了。那接下来第三任淮南王呀叫刘喜，这刘喜原来是城阳王，哎，临时呀封了四年淮南王，啊，后来呢又把他封回城阳王。第四任当然就是刘安，后来汉文帝为了善后刘长的身后事，先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后来呢，一个儿子早亡后，又将其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其中长子刘安就封为淮南王。刘安是整个四位淮南王中间在位时间最长的，他一共在位43年。那等于说他的精英根基就最深，因为他也同样有一个心结，他就觉得自己的爹死得冤，他就心里一直不痛快，所以他天天就琢磨着给朝廷找不自在，怎么着谋反。他琢磨谋反，那朝廷汉武帝呢也琢磨他啊。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0: 沿途望去，一片生机啊！朕的心情也好多了，有希望，肯定有希望。陛下，这是不是到了淮南国的境内了？处处是桑田水稻，真美啊！正所谓。
1: 骑水悠悠，背脊松舟。驾车出行，宜解我忧。臣参见陛下。
2: 举兵，朕不想住淮南王宫，你呢？先行过去。朕看这一带就很美，就在这儿安营扎寨，
3: 按照野营样式建立行辕。
2: 朕可是要检查的啊！
3: 臣遵旨。
4: 驾！

0: 銮驾已到达望江亭，宫中传话，皇上不进城了，就在江边安营扎寨，特此报告。
1: 宫中还有别的吩咐吗？
0: 宫中传告，淮南王候旨，皇上随时召见。
2: 父王，

0: 对，这就对了。朕就是想过几天戎马生活。想起当年在上林苑驰骋的日子，无拘无束，朕就跟个活神仙似的。
1: 臣听说陛下当年一天能射几十只麋鹿，陛下那时候一定很快活吧？
0: 看见今天的你啊，就想起了当年的朕。朕现在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了。
2: 陛下，床榻和宴席都为您准备好了，请您进去歇息吧。
0: 不去，朕不去。要是去你的大帐里过夜吗？那朕还兴许感兴趣。去派些士兵，弄些柴草来，在那儿垄堆篝火。朕今天要露天野营。
1: 诺
2: 诺。
0: 再去打两只野兔子，朕烤给你们吃。
2: 诺。
3: 陛下。
0: 这身行头好看，夫人。从今天开始就穿它，朕看着高兴，看着开心。
3: 那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陛下站岗做卫士了，
0: 行吗？
2: 皇上说了算。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哎，你慢走，哎，你慢走，慢走，慢走，
5: 别哭啊！
6: 站住！
2: 别动！
6: 宵禁期间，你竟敢在路上行走！给我拿下！
2: 跪下！
7: 雷郎中，听说雷郎中要去投奔大将军卫青啊。
8: 太子，请你放我一条生路。
7: 怎么能放你走呢？宫中的事你知道的可不少啊，万一走漏了口风，可不好办呢。
2: 抱歉，抱歉，让淮南王久候了。
5: 李将军别来无恙，
2: 走着过吧。
9: 啊，大王近来一向可安好？哎，本将初次到淮南，这一路上的风光很不错呀。不愧是鱼米之乡啊。
2: 哎，这位是
5: 太子刘谦
7: 啊。李将军。
2: 哎，你这手是？
7: 哦，骑马摔的，无甚大碍。
2: 淮南王，皇上路途劳顿，刚刚在河边歇息，请淮南王稍后片刻。
5: 哎，天子龙驾怎敢野地露营？
7: 对呀，
5: 我已经腾出宫殿，还是请皇上进宫休息。
2: 淮南王不必麻烦了，皇上身体结实着呢，走了几个月都不知疲倦，还说要过一过军旅生活。
5: 好
2: 啊，你先回去吧。
7: 诺。
5: 啊，姑还带来几车各种名贵特产，请皇上享用。
2: 淮南王，宫里带来的什么都有，皇上吃的也非常简单，只吃雨林七门带来的飞禽走兽和采集的新鲜瓜果。哦，对了，淮南王，你那儿有没有渔网啊？皇上想吃刀鱼了。
5: 刀鱼？有啊，刚刚捕上来的。
2: 淮南王，你还不知道吧？皇上要吃我李广捕的鱼。
5: 啊啊，那好，你去
7: 李将军，
5: 给李将军找张网来。
7: 孩儿这就去办。
2: 淮南王，不过太子还是改日再见吧。

0: 陛下，淮南王刘安求见皇上。
1: 好吧，
2: 这是上次陛下下诏让臣撰写的《离骚传》，臣已完成，敬献陛下了。

0: 朕一生喜好屈原，尤其是他的《离骚》。不知淮南王如何评价？《
1: 离骚》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兼有国风二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精神风范。可以日月争光，文中情感深切，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0: 表面是忧，是怨，是恨，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知道什么字吗？忠。
1: 对对对对，陛下见解深刻。屈原忠于楚国，然而被小人毁谤，发配流放。离骚正是他忧愤之作，臣每每读之，感同身受，忧患悲哀呀。
0: 哦，淮南王也忧患悲哀。看来你是也想做当今的屈原呀。
1: 臣是对屈原的处境同情，为他的忠心爱国的精神所感动。当今大汉昌盛，威加海内，陛下善用贤能，替爱诸侯，屈原在世定会称羡不已啊。
0: 皇叔对国政时局有何告诫？
1: 臣以为当今国政嘛，有失有得啊，得大于失。
0: 淮南王用词太费心了，有失有得。你把狮子放在了前面，说说下去。
1: 陛下猛锐有为，举措非常，气象万千。如果说先帝灿然文治，陛下则赫赫武功都必将会名垂青史。
0: 皇叔不必敬简好听的说，还是说说你那个诗吧。
1: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臣听说朝廷由于连年用兵，军费庞大，文景两代的积蓄都……
0: 皇叔很敏感。如今朕最愁的就是这个钱子。
1: 臣担心一味用兵消耗财力，天下疲惫呀，赢了面子可却输了里子呀。
0: 在皇叔的眼里，什么是面子，什么是里子？汉以来在匈奴的问题上，朝廷一直是以大事小，
2: 求全退让备受欺凌，
0: 仅仅是面子上的事儿吗？好，既然淮南王说到了里子，那朕也就跟你说一说此番巡幸的感受吧。朕这一路走来非常高兴，沿途所见诸侯各国富可敌国，富饶的乡村，繁华的都市，壮丽的宫殿，幽静的园林，高车怒马的贵族，拖住叶子的商贾。朕终于明白这天下的钱都在哪一个荷包里了。这就是你说的面子。你们过得不错，李子们过得很不错，朕想让你们也来替中央分分忧。皇叔，这个面子你可得给朕呢。

0: 汉武帝出巡各地，专门到了淮南王刘安的治所。刘安呢，给了他一册子竹简，说是这是奉诏写的《离骚传》。这个呢，历史上倒是的确有。就汉武帝啊，想敲打刘安，怎么敲打呢？哎，他让他写一篇《离骚传》。当然，电视剧里边说呀，说汉武帝之前跟他说，交代他写篇《离骚传》，现在刘安终于写好了。但历史上这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汉武帝下诏让刘安写《离骚传》，早上下的诏书，吃饭的时候刘安就把《离骚传》写好了。这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他有才，富有诗书，所以蓬勃而出，洋洋洒洒。其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他的的确确是一肚子牢骚，早就想说了，所以立挥而就，半天的时间就把《离骚传》啊给写出来了。
1: 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2: 表面是忧，是怨，是恨，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忠。
0: 汉武帝特别点他，《离骚》最关键的表现的是屈原的忠，《离骚》是屈原的名篇呀。屈原是个爱国诗人，作为楚国的臣子，他觉得怀才不遇，他觉得楚王呢不能纳谏啊，最后呢投水自杀了。写《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司马光啊，对他的这种忠心是认可的，所以这个《我爱诗》里边啊，说屈原是什么呢？屈原品性如同白玉幽兰一般高洁，可这份清白在浑浊世道里无人赏识。他身陷困厄，不肯屈身讨好楚国当权的奸佞，就算被君王疏远，遭到贬斥，心中依旧惦念楚怀王。最终屈原含冤投江，遗骨消散在清冷的江滩，忠魂漂泊，再也回不到故土。肉身虽逝，但他写下的楚辞流传后世，精神光芒足以和日月争辉。司马光写这首诗，一方面惋惜屈原身怀忠心却遭谗言陷害，另一方面也赞颂了屈原即便是遭谗言陷害仍然忠心不改的气节。其实这样的人历史上不止一个，司马光在《五哀思》里把五个同样命运的人给放在一块儿，其中除了屈原还有李牧、曹错、马援、胡立光，这些人有个最大的共性，就是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所以汉武帝让淮南王写《离骚传》，就是提醒他不能牢骚太甚，要记住屈原最可贵的品质是忠于君上，忠于国家，是爱国。那爱国当然就要为国分忧。汉武帝啊，在这儿是在点淮南王。
3: 父王，你们都下去吧，跟皇上谈的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谈了一晚上的钱。
3: 你们谈钱？为什么要谈钱呢？
4: 如今国家用钱如泄洪水，国库空虚，皇上已经开始卖官卖法了。
3: 怎么个卖法？
4: 这只有刘彻小儿做得出来。妇人想提高自己身份地位，可以出钱买爵位买官职，买爵一级价17万，有11级之多，卖法就更可笑了。犯法的人可以出钱赎罪，赎金50万可以免去一死。
3: 哼，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4: 祖宗的制度在他眼里算个屁。
3: 那他这么个卖法，咱们贵族的头衔岂不不值钱了？只要出钱，什么市井小儿都可以买得，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4: 谁挡得了他？连寡人也得认捐。一会儿的功夫，15万金捐出去了。
3: 父王，

0: 你怎么这么俯首帖耳啊？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只要父王答应，刚才那几个敢死之士，随时都可以刺杀刘彻。明日，李广将军要代表皇上来宫中回访，届时我们先探探他的口风。你呀，先沉住气，听见没有？
1: 快走，跟我下江打鱼去。诺。嘿。哎，船家，借你船用用啊。走。
2: 行行。

那儿有鱼，快点把网给我，快点。嘿，来呀，嘿。来呀，看你往哪儿跑，快呀，上啊，大鱼来呀。哦，哎，看见了吧，有鱼有鱼。

0: 很好吃吗？味道不错。哪弄来的？
1: 是李广将军亲自下河为陛下捕捉来的。李将军为人率真朴实，只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时运不济。
2: 哎，陛下，韩大夫说的有理啊。我李广空背了一个飞将军的空名，可从来没有当上过前锋将军。如今
3: 我已两鬓斑斑，愧对先祖的几世英名啊，陛下。
0: 哎，起来。是啊，应该给你个机会。李将军不要难过，朕知道你忠心耿耿，李军功心切，朕准你下次出征你为迎敌先锋。
2: 啊，真的皇上，谢陛下隆恩。哦，陛下，我还烤了一只刚刚打来的山野兔子，我拿来给您尝尝啊。
1: 且不说大将军卫青，比他资历浅的许多人都封了侯，可唯独李将军至今不能封侯。
0: 军官论功封爵靠的是首鲁律，多少斩首，多少俘虏，多少缴获。
1: 臣没有其他的意思，只不过有感而发而已。
0: 有感不可乱发。
1: 诺。
0: 论功赏爵是保障我汉军高昂士气的根本手段。当年秦国军队以虎狼之师击败东方六国，靠的就是这些政策。朕如果不以斩敌数目论功，却以资历跟虚名奖赏，那就失去了公允。失了公允又何以服人？

栾家决定后天起身回京，天子决定不进宫了，特意让我对淮南王以及各位表示问候。

0: 臣叩谢隆恩。李将军数位銮驾辛劳，特备薄宴，请将军随意。
1: 那就谢淮南王了。
0: 李将军随了銮驾，一路惊天动地，
1: 可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呐。
0: 有什么难的？
1: 不能安稳的睡个好觉，皇上又好动，万一闯出刺客来，那可不是好玩的。每次出行，后车失载，轻车重甲，精兵强将驱车而行，这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皇上的安全呐。
2: 将军真的以为如此这般，就没人敢行刺皇上？
1: 谁敢？谁敢在我面前鸡飞狗跳，我就像捏小鸡脖子一样，拧断他的脖子。
0: 还不住口！李将军，太子年轻，不要在意，请喝酒。
1: 不喝了。淮南王，你的太子说话也有点太离谱了吧？
2: 李将军，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嘛，又何必认真呢？
1: 别说打比方，就是有这个念头，那也是死罪。
2: 李将军，你
0: 还不住口？李将军对皇上真是赤胆忠心呐！按说皇上也应该体察将军的心思，不知为何至今尚未封侯。我淮南王一向爱慕各方人才，像李将军这样的功臣，寡人会格外器重。只是一将难求啊！
1: 哼，淮南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啊！我李广对皇上的赤胆忠心，不是皇上封侯不封侯，皇上封侯我是李广，皇上不封侯我还是李广。天下的诸侯数不胜数，可天下李广就我一个。要比军功，或许我比不上他人，但是要比忠心，我李广可以拨开心来面对天地日月。本将告辞了。
2: 李将军，
0: 汉山易，汉李广将军难。
3: 这个野心勃勃的淮南王刘安啊，处心积虑的想拉拢名将飞将军李广，这个我们说在史书上呀没有记载，史书倒是记载李广当年接受过梁孝王刘武的封赏，那这就导致他呀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呀没有被封侯，后来呢汉景帝把他任命做了边地的郡守，整个边地六个郡几乎认了个遍。李广因为有前面这个前车之鉴，所以他理论上不可能再重蹈覆辙，再跟地方诸侯刘安有任何的瓜葛。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边说李广难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广威名远播，却难以封侯，比喻有才能的人生不逢时。但史实层面，李广难以封侯，除了他曾接收刘武的封赏外，更关键的是他的战功并未达到汉廷封侯的硬性要求。在汉朝一般要斩杀俘虏数量达标，或是擒获敌军重要人物才可获封。李广说要么杀敌自身的损伤比杀的敌人还要大，要么找不着敌人，所以这一综合他就没功劳，就封不了侯。对李广来讲，自己的缺憾就是没封侯，但是这个无损于李广在当时朝中的这种地位。史料记载汉武帝即位后， 就调任李广任未央宫的卫尉。卫尉那是一个特别得皇帝信任的职位啊，在皇帝身边管治安管警戒的，所以他的忠心无可置疑。汉武帝

0: 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3: 都给我听着，今天晚上有特殊情况，谁也不许睡觉，把每个山头路口都给我把持好。
4: 泰安的那些小商贩们，一枚铜钱一枚铜钱的捐，那些王侯坐拥千金，拔他们一根毛就这么难吗？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吗？有几百列侯每年分去朝廷一半的收入，朝廷对匈奴作战，各界纷纷慷慨解囊，唯有刘姓的列侯们一毛不拔。
3: 臣等告退。
4: 李将军回来了。
3: 臣在。
4: 还喝了酒了？
3: 奉陛下的旨去淮南王话别，哎，也是盛情难却。
4: 酒可以喝，但淮南王认的绢不能赖账。15万斤呢，朕就是要让他带头来出这个血。
3: 陛下，臣想銮驾是否需要提前回宫啊？
4: 为什么？为什么提前？
3: 陛下的刑期外面已经知道了，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太对劲，臣担心陛下的安全，还是谨慎些为好。
4: 这可不像你李广的行事风格。刑期不改，朕让你负责警备之事，你就负责到底。

0: 韩嫣，
1: 臣在。
2: 叫霍去病来。
3: 站住！
1: 啊，
3: 谁呀？别动！快来人！
1: 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有冤屈要向天子申诉。
3: 走
4: 走！
1: 我没有武器，我是逃出来的。
3: 动不动要你的命！
1: 我要见皇上，我有重要事情禀报啊！
3: 快走！快走！
0: 雷劈，有什么冤屈，你可以申诉。
1: 我要面见皇上，向他当面陈述。
0: 跟我说就行了。
1: 我只对皇上陈述。
0: 哼，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藐视我李广？
1: 我不是有意怠慢将军，实在是大王和太子每每议事，总是要提到将军你的名字。
0: 大王和太子老提我李广干什么？说呀，你说不说？不说我宰了你！
1: 我不能说。
0: 哼，你想离间老子？
5: 将军，陛下已经得知了此事，现在要亲自问话。宗保，带走。将军，失礼了。
1: 淮南王自恃不凡，一直怀有不臣之心。早在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病危之时，
6: 朝野上下慌乱，刘安见机行事，活动四方人士，一时间朝廷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后他组织舆论，著书论述，寻找反叛说法。
1: 他说看来天下又要动兵了，于是他下令置军械，集金粟，欲发兵。陛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5: 将军且慢。
0: 嗯，
5: 皇上正在问话，吩咐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0: 太子在淮南王的默许之下将你私刑拘押，你又逃了出来，到这来申诉冤情。淮南王跟太子为什么要阻止你奉诏应征？
3: 这家伙瞎说什么呢？
5: 不知道。
0: 哎，所以老子不愿意掺个恭维之事，倒是沙场上简单的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杀得可天昏地暗的，倒也痛快淋漓啊。
5: 这战场上恐怕也不那么简单吧。
0: 听你这话音，好像你是李广，我是霍去病，你打过仗吗？
5: 将军，没吃过猪肉不一定就没见过猪跑吧。

0: 你是对的，李国。栾家提前返回长安城，马上就去准备，沿途均不停留。 随栾的全部禁军，仍有将军指挥。臣领旨。雷丕揭露淮南王诸多的谋反事实，但朕听了一下，军系历史旧案，难得时俊。 考虑到朕接连推行的推恩削藩之计，又除了燕齐两国，削了梁王五县，诸侯各王很有怨言，对淮南王的处置，朕以为宜慎重。
1: 那么，就是这样，对呀，是。陛下在淮南国巡幸期间遇到此事，万众瞩目。臣以为此事不可以不闻不问。臣认为应对淮南王予以追究，否则会损伤天子的威严，也会给其他诸侯各王以错觉，认为朝廷软弱，放任。
2: 汉匈两家。 正处于战争状态，臣滞留匈奴境内时，深深感受到匈奴上下一心从事战争的动员能力，几乎全民皆兵。若汉朝内部不能高度凝聚，反而心存异议，甚至忤逆谋反，这将极大削弱国家的能力，所以必须予以追究。
0: 也好，那你们认为应对他给予何种处置呢？
1: 应当立即逮捕讯问。如果陛下觉得谋反事实均属历史旧案，审决起来有困难，那么就以现行事实予以追究。淮南王阻止雷丕参军，奋击匈奴，同时又派出卫队破坏陛下明确下达的诏令，仅此一条，就可以按律斩首。
0: 斩首？不可。逮捕也不行。 不过那个主意很好，只质询他儿子和他儿子阻挠雷丕被征一事，先派个官员代表朕去申斥他，以达到敲山震虎之效。霍去病，
3: 臣在。
4: 遵旨。
5: 郎中雷丕，他跟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谦啊，两人呢比剑失手呢。
4: 误伤了刘谦，刘谦啊就怀恨在心，
6: 我要
4: 这雷丕一看害怕了，于是雷丕啊在汉武帝出巡的时候，跑到汉武帝的军帐里边来。
6: 快来人！
4: 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有冤屈要向天子申诉。
6: 这是电视剧的演绎。实际上，史书记载，当时朝廷下诏说，所有愿意充军出征匈奴的人，都可以到长安来应征，任何人不得阻挡。 于是，雷丕就想方设法跑到长安，向朝廷告发刘安父子，因为雷丕知道刘安跟刘谦他们父子俩的很多对朝廷具有谋逆性质的言论，这个事儿就大了。谋反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不过在汉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十恶不赦的重罪体系，只是在。 张家山汉简2026令等律法中，零散规定了谋反呀、谋逆呀等重罪，直到隋朝，在开皇律里面才正式确立了完整的十恶重罪体系，并且被后世历朝沿用。在开皇律中，把十恶重罪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冒犯皇权社稷的，比如谋反、谋大逆。 谋叛、大不敬，另一类是违背人伦纲常的，比如不道、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 这就是后世我们常说的十恶不赦之罪。他们与一般罪行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赦，就是即便朝廷颁布大赦也绝不会赦免。据史料记载，刘安虽没有发动起兵谋反的实质性军事行动，但是暗中积蓄力量试图谋反是肯定的，官方也将他定为谋反。更确凿的是他伪造玉玺，这就严重僭越皇权了，所以他触犯十恶中的大不敬之罪是肯定的。所以无论是以汉代重罪规制，还是后世定型的十恶律法评判，刘安都是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历史上他最终也是因谋反之事东窗事发，被迫自杀身亡。刚才电视剧里边还有个桥段，
0: 淮南王认的捐不能赖

汉武帝说了，说刘安答应给朝廷募捐15万斤。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记载，西汉一斤约合现在248克，15万斤就相当于现在3万多公斤。有人说有这么多钱吗？我们知道前面梁孝王说他有价值百万万计的钱。 说他死的时候含有黄金41万斤，所以我们说汉代黄金多。那淮南王他是富庶之地，他绝对拿得出15万斤黄金来。当然了，汉武帝其实让诸侯王掏钱的手段有好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叫逼捐，逼着他募捐。除此之外呀，还有好多手段，具体是哪些呀？我们后边电视剧里边还会要演到。 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1: 猴子的种类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也许外形大小各异，但是总的来说都非常的聪明、灵敏，善于协作，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然而，它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这些可爱的生灵需要人类的保护。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雷达开机，完成扫描准备。
1: 这里，眺望科技前沿的地平线。
2: 它的密度比较低。
1: 这里，孕育赋能千行百业的创新。实验室亮起的微光，照亮科技自立自强的路。
3: 哇，就把整个太阳系搬进实验室了。
1: 创新进行时，国庆特别策划，走进中国顶尖高校，探访科创园力量。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你是否也面临这样的烦恼？手机用久了，电池就像生了病，电量掉得很快，充一次电能用的时间越来越少，充电宝不能离手，电动车的电瓶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公里数似乎也打了折扣。这些现象都是因为锂电池的性能下降了。电池为什么会衰减？有什么办法能挽救它吗？
2: 那我们接下来要去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去治疗这些电池的地方。那么这些锂电池究竟是为什么会报废，性能为什么会下降，以及我们如何去治疗它，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我们即将探访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在这里有一座神奇的电池工厂。眼前陈列着形状各异的锂电池，你能猜出它们的使用场景吗？

0: 你看这个像咱们哪个地方用的电池啊？
1: 平平的，扁扁的。
0: 对，
1: 那估计就是用手机的，
0: 对对对，
1: 或者平板
0: 的。对，非常聪明，这是手机里的。这个电池你觉得像什么呢？
1: 这种圆柱体就很常见了，
0: 对，
1: 平时换的那种一号电池啊，
0: 是的，是的，
1: 五号、七号电池也是这种形状，但这个比那个更大一些。
0: 对的，它就是它的放大版，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咱们的这种电动车，电动轿车也是用这种电池。那这种可能同学们会更常见一些，咱们提起来这样一个两轮的充电车里，你基本上提一个电瓶去充电，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2: 锂电池是一件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日常物品，它默默驱动着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电子设备，让它们发光发热。但是不可见的内部结构又有些神秘。一块锂电池从诞生到衰减报废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1: 其实我很好奇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们使用手机啊之类的东西，用着用着为什么电池就越来越差了？
0: 其实我们的电池呢是由一个正极材料和一个负极材料一层一层叠在里面叠出来的这样一个多层的结构。锂离子电池的工作机制就是离子呢在充电的过程在正极和负极循环往复，那么循环往复的这个锂离子被消耗掉了，
1: 就相当于跑折返跑一样。
0: 比如说我们有100个队员，然后跑着跑着就剩99个了，然后再掉队一个就剩98个了，那么这个队员越来越少之后，你的电池就能用的空间会变少。对，
1: 比如说我们平时充电啊什么的，有没有什么就是维持这个电池寿命防止它性能下降的一些小方式呢？
0: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太冷的时候或者太热的时候都尽量不要再使用电池，让它在一个这个温度比较适宜的区间内去工作。
1: 它得在适宜的天气里面进行折返跑。
0: 对的，对的。
1: 原来是这样。
0: 对的。咱们这个电池即便在很好的保护下，咱们现在的使用次数可能就是满充满放2000次。举例来说，比如说咱们这个如果咱们骑两轮车，一天充2次电，它能充2000次，那么3年多之后这个电池就要报废了。那么现在的报废呢，就是说我把这整个电池都作为废物去处理掉。但是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呢，这个电池其实它大部分东西都是好的。
2: 于是复旦大学的高分子领域科研人员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通过补充锂离子让锂电池重获新生呢？
0: 想法也很简单，但是要做这个事儿呢就不是那么容易。你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试剂，能够跟电池完全的兼容，又能够把一个离子，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电荷打进去，对，然后又不影响电池的任何的其他的这样一个性质。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研究工作。
2: 一块小小的锂电池内部构造其实很精密，因此他们设想的这种试剂需要在活性、电位、溶解度等等维度同时满足非常具体的要求。然而在我们已知的化学世界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分子结构，他们该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呢？
0: 因为它不存在呢，所以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创造出来，这也就是化学所干的事情。对，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场景。
1: 这里是一个制备这种东西的地方吗？
0: 对的。你看这个像不像做饭？
1: 无惧，又有原材料，然后再给它混合在一起。
0: 你看底下有一个加热，对不对？就像咱们炒菜的时候加热。然后这里面是好几种东西的一个混合。比如说我用 A 加 B， 那么去反应去生成我们这样一个分子。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做了这样一个合成的验证。当时呢想法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去尝试，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失败。
2: 复旦大学的高分子科学系科研人员开始尝试一次次化学反应，希望能够获得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给锂电池配药。然而凭已有的科学经验假设，可能符合的试剂会有成千上万种，如果一一验证将会是极其耗时的庞大工程。是否有办法能够加速这个过程呢？
0: 现在有了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之后呢，大大加速了我们这样一个分子的发现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近几年利用这个技术成功地找到了分子。那么我们呢会首先去设置一些条件，我们认为这几个条件对于分子的结构性能非常重要，然后我们去训练我们的人工智能模型，让它理解比如说举生活中的例子，你要知道黄瓜是黄瓜，你要知道香蕉是香蕉，然后给我生成一种

0: 新的水果同时具备香蕉的甜味，黄瓜的这种脆感，这就是我们在干的事儿。
1: 科研人员用简单生动的方式为我们讲述了人工智能如何辅助他们寻找这种分子结构。在学习特定需求后， AI 筛选出了240种潜在的参考答案，这大大提高了科研效率。
2: 它是一种模式性的变化，它改变了原有的通过实验试错的方式，而是通过机器学习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你去主动的去设计合成指导合成一些新的一些材料，这样子才能够实现突破实际的变化。
1: 终于团队找到了这种理想的分子结构，这是一种全新的分子。为什么它能够帮助电池输入锂离子呢？
0: 你看我们这个结构里面白色的这个球，
3: 白色的这个
0: 就是我们要补的锂，也就是说我们的功能就是
3: 把这个白色的留下来，
0: 只把这样一个锂给它留下，留在电池之中去，然后把其他部分排出，不影响电池。
1: 但是锂电池的构造像是一个黑箱，他们该如何让锂电池吃下携带着锂离子的药剂，并将不需要的物质排出呢？
0: 因为我们还不能给你的手机直接去打一针，我们还需要一个特殊的装置，
3: 需要注射进这个电池。
0: 对的，你看这是咱们一个圆柱电池，那么这个这两根线呢其实是充放电用的，那你拿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对不对？那么我们在这两端呢各开一个孔，它本身就有一个孔，就是我在打进去之后，它其实会很稳定的待在电池里面去。当我们需要激活的时候，我们设置了一个电池正常充一次电的激活过程，这个药就会释放，然后把锂离子补进去。
3: 就相当于说，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胶囊过去，就是它要经过人体的分解，把外面那层壳给它，
0: 是的，
3: 经过某种状态给它分解了，把里面有用的东西给它留下来。
0: 是的。是的，那这里呢也有一个演示的过程，你看这是一个我们在修复之前的电池，它的你看到它的电压是57伏、58伏，就意味着它已经充满了，就是在充满电
3: 了已经。
0: 对，
3: 那为啥还是71%呢？
0: 对，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观感，电池充不进去电了，容量变低了，因为你都已经充到了最高的电压，但是它的容量还只有70%，也就是说你充不进去。然后我们就开始做这样一个注液的操作。
3: 现在是
0: 你看呢，这就是溶解了我们这个药剂的分子的这样一个针管。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修好的电池，你可以看到它的容量就能恢复到98%。对，我们现在能做到的水平呢，是在提升了6次的这样一个寿命的情况下呢，还接近于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就要能够产生一些实际的效益。
3: 是。
0: 对。
1: 在复旦大学科研人员的设想中，未来会有这样的电池医院，衰减的电池被回收，躺在这里喝药，然后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支撑电子设备持续发光发热。
0: 这是现在比较贴近于我们生活的一个小目标。那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梦想，就是比如说在咱们中国的西部，可以是南极，甚至可以是月球、火星。比如说这个电池就跟咱们这栋楼一样大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再把电池拿回来了，而是说把这些电池都布置在那里，然后我可以换页吗？对吧？我们电池就可以在原厂的那个位置去工作。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将来大规模储能的一个方向。
3: 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愿景。
0: 是的，是的。
1: 电池特效药，助力生活电量满满。下一站，我们即将探访一座会动的积木工厂，那里都有什么惊喜呢？走进复旦大学的这所实验室，映入眼帘的是各式各样会动的积木，仿佛动画片中的场景。为什么要建造这样一座梦工厂？这里又会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4: 见到你很高兴。
3: 你好，可以带我去实验室吗？
4: 马上带你去实验室，请跟我来。
3: 好的，好的。谢谢你，这个小机器人好可爱啊！啊，这里还有只小狗。你好。这里就是实验室了吗？
4: 是实验室。哦。我回去了。
3: 好的，谢谢你，再见。哎，老师好，老师好。
5: 谁？
3: 这。

0: 些都是积木搭的机器人吗？
1: 对对，因为这个我们是机器人的实验室嘛。
0: 哎，我看这里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都有，而且这里还有，这是遥控器是吗？老师手上拿着的。
1: 对。哇，
0: 它真的能动哎。
1: 对，这是个除草的机器人。啊，
0: 除草。
1: 它真的能到草坪里干活的。
0: 哦，这个它可以到草坪里干活。
1: 对 对, 对。哇，还能修剪草坪。
0: 我看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结构。嗯，它这是造了个房子吗？嗯，
1: 这是一个工厂。
0: 工厂。
1: 对, 对。哇，
0: 还有蔬菜在里边。
1: 对。
0: 流水线。
1: 对。哇，我们这个是个模拟的一个蔬菜工厂。啊。然后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蔬菜水果。啊啊啊。然后呢，我们完成运输，完成包装。完成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加工，
0: 相当于说是一个全自动的流水线了。
1: 对对对。
0: 看它这里，其他都只是轮子、车子，这个为什么有一个杆子架在这儿呀？嗯，
1: 这个我估计大家可能看过我们那个高铁的那个架桥，
0: 架桥
1: 它这个在这个跨过这个，比方说两个山之间的时候啊，嗯，它需要把这个轨道啊，在这个两个山之间给架起来。
2: 为什么要造出这些微缩了科技原理的积木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会动的积木蕴含科技工程原理，制作它们的目的是什么？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3: 这些带电积木是各种真实应用场景的微缩，他们都是小朋友的实践作品。
4: 这是我们的小学生的作品，
5: 这是小学生做出来的。
4: 对对，
5: 天哪，太厉害了。
4: 就是希望这些小朋友能够他们在我们的真实的工程场景当中去提炼问题，然后呢去解决问题。
3: 带领孩子们造机器的人是复旦大学未来信息创新学院的商慧亮，他喜欢不断研发各种实际应用场景中的机器人，也希望将这份热爱传递给更多年轻的追梦者。从来到复旦大学起，他就在打造这样一个梦工厂。在这里，他的学生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也不局限于必须研发的方向。他的期待是让每一位热爱机器人研发的学生在这间实验室里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晚上十点，商慧亮的实验室里还有十几位学生在钻研自己的机器人。
5: Hello， 你好你 好,、啊、
4: 你好，
5: 这边是在干什么？我看这边
6: 这个是我自己从头开始做的，就是从图纸开始一个一个自己画的，然后这边是我组装成的一个机械臂。
5: 这全都是您自己做的？
6: 嗯，对，是的，差不多是三四个月的。
5: 哦，三四个月就已经完成了这么多工作，我看它已经是完全几乎是一个成型的机械臂了。
6: 嗯，还有一些还没有完成。
5: 啊，
6: 这个我们一开始想法是用来采摘，比如说采摘番茄啊这种。
5: 嗯，
6: 主要是应用在农业场景的采摘。
5: 嗯，
6: 还是蛮有成就感的。
5: 那肯定很有成就感。
7: 现在的主要的工作的话是在制作和复制一些机器臂末端的一些执行器。
5: 啊，这些都是机械臂的末端。
7: 对
5: 啊，
7: 我的专业背景的话更多是化工还有环境，现在都是
5: 交叉融合学科。
7: 希望说加入这个实验室的话可以说让它更加的自主化，就是变得更加聪明。
5: 啊啊啊，刚刚老远就看到这么一个大家伙，这也是您自己做的？
8: 对，这是也是我们实验室几代同学的一个努力嘛，然后继承了一个这样的机器人。然后这台机器人很多时候是不听你指挥的，它可能一站起来就趴下摔地上了。但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这个调试，不断的这个更新迭代，最终它站起来。然后
5: 天哪，这种感觉就想好像是教小孩子学走路一样。
8: 对对，就那一刻的这个兴奋感是无敌的，因为只要你兴趣在这里，其实时间的分界就没有了
5: 啊。
8: 对，白天和晚上其实就是一个概念的事情。
5: 嗯。
8: 然后至于说这台机器人在设计过程中更多的是它本身的一些小的惊喜，
5: 也期待这些机器真正投入使用的那一天。
8: 嗯，好，
5: 好的，
8: 谢谢，
5: 加油。
4: 我记得实验室最初成立的时候，就我带着我一个学生，就两个人，然后窝在12平方的办公室里，只有一台机械臂。复旦文化比较包容，比较允许大家的个性的发展，它给你创造了一个非常宽松的环境，然后让你能够去做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无论读书还是未来的工作，我觉得对我们帮助非常大。
3: 如今 商会亮的机器人实验室，已经满是志同道合的追梦人。兴趣驱动，锐意创新，这样的故事正在复旦大学的每一间实验室发生着。来自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还会碰撞出怎样的有趣故事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如何破解树叶的变色奥秘，让秋日美景可预约，并且做到随手一拍就能识别万千植物？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获益大地草木。
9: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在复旦大学，澎湃的创新基因活跃在每一个细节中。
12: 我们设了差不多100项项目，去推动这样的交叉融合的文化。所以从学校层面上，我们要支持不同国家的、不同性格的、不同文化的，我觉得这样的老师能够在一起，我相信他们在一起能够有一种创新的一种生态。
3: 我国目前有高等院校3000多所，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孵化器，科技创新的策源地与产业创新的推动者，助力经济社会发展。从物质科学、能源技术到人工智能、机器人，从深空探索到大地粮仓，高校师生组成的科研团队正源源不断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动能与创新活力。

0: 陌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这死的呀，
2: 死了。哎哦，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3: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塔克拉玛干沙漠啊，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沙漠，强烈的狂风在这片沙海之中塑造出了一座座形态各异的沙丘，它们大多呈现出金字塔形、新月形、鱼鳞形等等样貌，变幻莫测。但是大自然带给这里的不仅有奇异的景观，同时呢也有严酷的生存环境，只有经过长期考验的生命才能够在这里谋得生机。骆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这个物种呢通过长期的进化形成了耐渴、耐饿、耐风沙的特点。但是就算骆驼再能忍耐极端条件，也要补充能量。那么在沙漠之中，什么食物能够成为沙漠之舟的动力来源？为了探寻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生态奥秘，地理中国考察组准备以骆驼作为调查的切入点。一行人啊，找到了当地的一户养殖骆驼的人家，热情的村民呢，还请考察组体验了投喂骆驼的过程。但当队员拿起骆驼的食物的时候，突然感到了一阵刺痛。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食物？
1: 丰县的尼雅乡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的边缘地带，其附近因有一条尼雅河，所以这里的沙漠植被类型相对较多。努尔麦麦提是尼雅乡的村民，家里饲养了几十头骆驼。
2: 这么多，哎呦，太高，这么又高又大的骆驼，
3: 是公骆驼，但是好像也就一岁两岁。
1: 此时，骆驼们正在进食，在村民指导下，考察队员也准备体验一下投喂骆驼。
2: 哦，这个，哎呦，扎手啊，这个有点。你看上面都是刺哈，哦，就像针一样，一根一根的。但是骆驼呢，吃起来就感觉它一点也不怕扎。哎呦嚯！但是它为什么不怕扎呢？真奇怪啊！它这个好像这个嘴啊，对这个刺根本就不在乎。哦，哎呦嚯！
1: 村民说，这种植物骆驼十分喜爱，其味道带有一丝甘甜，它的名字也与骆驼有关，就叫骆驼刺。在这一带分布较为广泛。那么这骆驼刺究竟有什么独特之处？为何骆驼不惧尖刺，对它十分偏爱呢？为了了解骆驼刺的野外生存状况，考察组跟随向导来到了尼雅河畔。这条发源自昆仑山的河流在沙海中缓缓流淌，河边的植被似乎在努力向两侧的沙漠延展。队员眺望远处，发现一群骆驼正在悠闲地啃食着地面上的植物。一行人开始向骆驼群的方向进发，途中几簇低矮的植物引起了考察组的注意，它们只有细细的枝条，没有明显的叶子和刺。向导说，这种植物叫河西菊，因枝条形态酷似鹿角，所以当地人都称它为鹿角草。考察组继续前行，来到了刚才骆驼觅食的区域，发现了骆驼刺。一根根长有小叶片和刺的枝条簇拥在一起，竖直向上生长。虽然它们根植于干旱的沙漠，但依然显得十分翠绿。向导说，骆驼刺的适应性极强，不仅耐旱耐盐碱，而且对防风固沙有很好的效果。那么 这种植物为什么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呢？随后考察组前往临近的策勒县，来到了新疆策勒荒漠草地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队员在研究站的实验基地找到了张波，此时他正与学生们一起对骆驼刺进行研究。
2: 这么粗的根，这就是它的一个主根哈。
4: 嗯，对，
2: 主根特别粗壮，感觉。
4: 嗯。
2: 有多少啊？
5: 5公分。
2: 5公分哈。
5: 嗯。
4: 因为它首先你看着我们这个地方风沙比较大，那个啥，如果它根很细很脆，风一来首先就把它半截给吹走了，怎么防护固沙呢？下盘要稳，上面才能站得住，然后这样才能防护固沙。
5: 嗯，
2: 对，真是挺结实。
1: 科研人员在查看了骆驼刺根的生长情况后，还要采摘一些植株的种子、卵形叶片和尖刺进行研究。
4: 我还没怎么使劲，就碰了一下，这就轻轻碰了一下就扎进去了。
1: 在干旱的沙漠之中，很多植物为了减少水分的消耗，会控制自身的蒸腾面积，所以叶子一般都会很小，或者退化成鳞片状或刺状。骆驼刺的尖刺就是由叶子退化而来的。此外，这种尖刺还有一个奇妙的作用，每年夏季骆驼刺生长得已十分茂盛，而在这一时期沙漠中的风沙也较为频繁，在强烈摇摆中，尖锐的刺会刺破一些叶片和枝条，从伤口处会流出浅黄色的汁液，经过风吹日晒，汁液会凝结成形似琥珀的小颗粒，当地人称之为刺糖。
0: 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曾经写道：桂林葡萄新吐万，五成刺蜜未可餐。这里所说的刺蜜就是刺糖。那么这种与葡萄齐名的物质究竟是什么呢？队员查阅了资料得知，这刺糖含有丰富的糖类和维生素类的物质，其口感微甜，既能食用也可入药。这骆驼刺的外形呢，在沙漠植物当中并不显眼，它的枝条纤细，高度呢一般只有几十厘米。不过这种植物隐藏在地下的根系啊，却是十分奇特。考察组之前发现啊，这个骆驼刺接近地面的主根十分粗壮，但他们见到的部分还仅仅是冰山一角。
1: 张波带领考察组来到了研究站的标本室，进入室内后，墙上的植物标本立刻吸引了队员的目光。虽然这株植物已被做成标本，体积因脱水有所缩小，但仍然占据了一整面墙的面积。其主体部分是结构复杂的地下根系，
6: 它的根最深能到20米深，能到20米深，就是
2: 那上面那个冠呢？
6: 它感觉是半米左右，
7: 40比1的一个根。
6: 对，差不多。它是如果是按高度的话，可以这么说。我们这儿降雨特别少，就在北京

0: 夏季场雨的时候，我们这一年的雨下完了，就因为这样的情况，所以它植物它想存活的话，它必须只能靠地下水。
1: 骆驼刺的根尽力向下生长，是为了获取水和养分，但队员发现它的侧向根系也长得很长，向四周延展得很远，这样的生长特点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呢？
0: 是扩大种群，它通过横向根它长出了一个新的子株来，它的这个母株可以给这个子株供给水分，就是说当别的植物都因为缺水存活不了的时候，它虽然小，它的根也不深，它不缺水。
1: 骆驼刺是一种聪明的植物，在极度干旱的条件下，它除了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这种繁殖方式是从植物母株的根上长出多个子株，在子株的叶子没有长成前，其所需的水和营养由母株提供，当子株的叶子长成后，就具备了光合作用的能力，此时母株只需向子株提供水即可，在生长到一定程度后，子株便可成为独立生长植株。这种方式既能较快扩大种群数量，又能保证成活率。在沙漠之中，除了骆驼刺、芦苇、胡杨等植物，也会采用无性繁殖的方式。当骆驼刺的根在地下运转乾坤时，它的地上部分也有呼应。
0: 这个刺特别硬，像我们叶子用一般的粉碎机可以粉了，我们一般测样用把它粉碎嘛，这个只能用球磨机才能把它粉碎。它这个主要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它有这个刺，它可以避免被啃食，因为它本来就长得很慢。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太干旱了，有这个刺的话，它可以就是既可能减少它的水分损失，因为是如果是叶子的话，水分就它通过呼吸作用，水分就从气孔里面流失了，而通过这个刺的话，它就没有那个气孔，并且它长的时候它是绿的，有一定的光合作用，它是一种它的保护机制。
1: 但是这种长有尖锐利刺的植物为何能成为骆驼偏爱的食物呢？它们在咀嚼时难道不怕被扎到吗？
0: 它嘴里面有特殊的好多结构，它有那个肉囊，它的肉囊呢，它是不怕被刺扎的。
1: 人们还发现，骆驼在吃骆驼刺时，是从其根部向上，顺着刺生长的方向卷入口中。这种进食方式，也尽量避免了硬刺对口腔的损伤，而且，骆驼刺的营养也较为丰富。含有粗蛋白质、粗脂肪以及粗纤维等物质，所以在植被稀疏的沙漠地区，它成为了骆驼等动物的主要食源。
2: 骆驼刺啊，不惧风沙侵扰，深深扎根于沙土之中，给干旱荒凉的大漠带来了片片绿意。它不仅是多种动物的食物，而且呢，还有防风固沙、改善土壤环境的功能，所以当地人将其形容为沙漠珍宝。说到在沙漠中生命力顽强的植物，还有一种可以与骆驼刺媲美，它的树干能用于建房，叶子可作为饲料，而且呢，当地人还会利用这种植物的分泌物洗衣做饭。那么，这全身是宝的物种究竟是什么呢？根据张波提供的线索，考察组准备前往民丰县的兰城乡进行探寻。
1: 从昆仑山而来的牙通古孜河，自南向北流向塔克拉玛干沙漠，在接近河流尾闾的地方，形成了几条狭长的绿洲，就像一只手掌伸向茫茫沙海。民丰县的兰城乡就位于这片绿洲上。

查组从民丰县城出发，向着蓝城乡所在的区域进发。车辆驶入了一片

0: 情势，但此时车轮印越来越模糊。行驶了一段路程后，还是偏离了主路。
1: 怎么了？他这个是什么了哈？陷进去了。我还得把这个干枝子垫底下哈。哦，好好好好好好！哎呦，出来出来出来了！哎呦好！
0: 在村民的帮助下，车辆顺利开出了沙坑。为了防止再次偏离方向，当地人主动提出为考察组带路。跟随村民，一行人顺利到达了目的地。刚一下车，队员的脚下便出现了一个灵动的身影。
1: 蜥蜴啊，跑了。
2: 这是他的
1: 吗？洞里啊？
2: 嗯，就是个洞。
3: 我里面喝起来了。
1: 看不见吧？
4: 兔子，
1: 哦，兔子，兔子，
3: 兔子，
1: 哎，它里没兔，哎，跑了，
2: 兔子，兔子，
1: 跑得真快。
0: 这些沙漠中的精灵，在大家眼前一闪而过后，便钻进了树林。他们似乎是在有意引领考察组。循着他们跑去的方向，一行人进入了林中。
1: 这片土壤是我。
0: 考察组要探寻的植物就是胡杨，它是唯一能在大漠成林的落叶高大乔木。每到秋天，胡杨那遒劲的枝干上布满了金黄的树叶，在蓝天的映衬下，就像一团团炙热的火焰。整片的胡杨林构成了沙漠里最亮丽的风景。考察组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时正值夏季，走入胡杨林后，队员们满眼皆是高矮错落的绿色，空气已不再干燥，微风中不时飘过草木的清香，沁人心脾。就在这时，一行人发现一些胡杨的树干上附着了一些块状物质，呈淡黄色。
1: 哦，哎呦嚯，就这块，这个是哈。
2: 嗯。
1: 哦，哎呦，这不知道，以为是这个泥呢，这不是哈。碱的味道，
2: 哎，碱的味道，
1: 碱的味道，把这个都放到这个用来做。
0: 队员查阅资料得知，胡杨在拼命从土壤中获取水分和营养的同时，也会将盐分吸入体内。当体内盐分积累过多时，它便能从树干的结疤和裂口处将多余的盐分排泄出去，形成白色或淡黄色的块状结晶。人们还给这种结晶起了一个富含感情的名字，胡杨泪，也称胡杨碱。

0: 同一棵树上，为何生出多种形状的叶子？
1: 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
0: 胡杨千年不朽的奥秘能否被揭开？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在当地百姓的心目当中啊，胡杨不仅是沉默无言、忠诚坚毅的伙伴，同时呢，也是大自然的一份馈赠。早年间啊，当地妇女常会提着木棍进入林中，从树干上敲打下胡杨泪，将其带回家中之后呢，用于发面、制作馍馍或者是洗衣服。在接下来的调查当中啊，考察队员又在胡杨树上发现了一个特殊的现象。
2: 哦，这是怎么老以后会这样？
3: 对，
2: 新的呢？
3: 新的出来的话，刚长出来就这样子的。
2: 这种哦，这种长条的。
3: 长条的。
2: 哦，有点像柳树的叶子似的。哎，您看啊，这个除了这个长的之外啊，还有这种的，介于长跟圆之间的。
3: 啊，对。
2: 跟介于这个带齿儿哈锯齿之间的这种叶子，你看啊，一棵树上生三种叶子，长条的。哎，这是有点像什么形状呢？有点像过去的兵器那种。这个就是带锯齿状的。
4: 一行人又前行了一段距离，在一根刚长出的胡杨枝条上，队员发现了另一种形状的叶子。
2: 你看刚才啊，咱们采了这几种，跟这个一比的话不一样，感觉像第四种，第四种样子的叶子。
4: 胡杨树上竟然出现了多种不同形状的叶子，正是因为这一特点，所以胡杨又被称为异叶杨、变叶杨。那么这一现象与沙漠的特殊环境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联系呢？于是考察组再次请教了张波。张波说，在胡杨幼树或刚萌发的嫩枝上，叶片狭长如柳叶；而在长成的大树上，成熟枝条上的叶片则变得宽大起来，多呈椭圆形或菱形；而在老枝条上，老叶边缘多缺口，有点像枫叶。
5: 所以简单的说，就好比说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就比较瘦，中年了就发福了，老了呢就是被驼了。
4: 新生的狭长嫩叶，因为面积较小，可减弱蒸腾作用，以减少水分散失。而随着叶片面积逐渐增大，其光合作用、水分利用效率也会逐渐增强。同时，卵形、菱形叶以及锯齿形的老叶，其表层角质层会变得较厚，气孔稀疏，叶脉密度大，维管束发达。这些特征均可有效减少水分快速蒸腾，并增强储水能力，从而有助于抵御极端环境。对于老叶边缘为何会成锯齿状，科研人员还在研究之中。传说胡杨树可以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据调查资料显示，存活较长的胡杨树一般有300多年的寿命，但为何会有千年不死的说法？难道这仅仅是人们对于胡杨顽强生命力的一种形象描绘吗？
2: 你看那个河多漂亮啊。哎呦，正好是一个 S 弯。
5: 对，
2: 而且它那边长都是胡杨树啊。
5: 对，都是胡杨树。
4: 胡杨属于荒漠河岸植物，其中离河岸较远的成年胡杨，为了吸收水和营养，它的根可扎入地下10余米， 如果河流改道或是干涸，那么胡杨会因缺少水源补给而逐渐走向生命的终点。在地里苦，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不
13: 了。受不了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对于千年不倒不朽的说法，张波认为，由于沙漠中气候干旱，水分蒸发较快，因此树干和根部腐烂得十分缓慢，即便胡杨失去生命，仍可屹立较长时间。此外，这一地区风沙较大，胡杨倒后会被沙土所覆盖，减少了太阳直射，再加上这里降水少，胡杨木受雨水侵蚀影响较小，所以减缓了腐朽的过程。
1: 这个你说我长胖可以是吧？
0: 至于千年不死的说法，张波认为或许与胡杨的繁殖特点有关。胡杨树与骆驼刺类似，既可以进行有性繁殖，还可进行无性繁殖。一整片胡杨林几百上千年矗立在那里，其实组成林子的树木已经不是最初的那批树了，由母株到子株已经经历了几代更迭。胡杨可谓全身都是宝，它的叶片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可作为牛羊等家畜的饲料，它的树干纹理美丽，耐水抗腐，较为适合建造房屋和打造家具，
2: 非常硬哈。
0: 所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有人居住的地方总能看见胡杨的身影。胡杨这一古老的植物见证了沙漠的形成、发展、演变。随着研究的深入，胡杨等沙漠植物的更多秘密将被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演化史也将日渐清晰地呈现出来。这对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应对全球的气候变化，都将是巨大的启发。
3: 在黄昏的光线中，一行人走出了胡杨林。在返程的车辆上，考察队员眺望着浩瀚无垠的沙海，眼前又陆续浮现了一片片正与天地抗争的沙漠植物。它们尽是千种能耐，尽展万般风采，在大漠绝地里顽强而潇洒地生存着，默默地繁衍着。据科研人员介绍，这些看似柔弱的植物在奋力求生的同时，也改变着周边的环境，防风固沙，改良土壤，促进物质循环。它们不仅维持了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护了生态的稳定，同时也在脆弱敏感的干旱荒漠区为人类支撑起了一片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魏蜀吴三足鼎立，东吴割据江东，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根基全由孙坚亲手奠定。孙坚胆识卓绝，凭黄巾起义兵讨董卓，纵横汉末疆场，纵然大业中道折戟，却为孙氏开创江东基业。出身寒门的他，何以在群雄纷争中脱颖而出？敬请收看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三国人物志孙坚》。
5: 猴子的种类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也许外形大小各异，但是总的来说都非常的聪明、灵敏、善于协作，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然而，它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这些可爱的生灵需要人类的保护。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当智能制造崛起，速度和力量被再造，人类生产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士比特机器人将全面建立具备感知协作能力的智慧系统。以持续创新的技术体系和集成能力，不断推动制造企业从数字化迈向智慧化作业。秉承着对效率与质量的执着追求，怀带着以技术与智慧改变工业制造生产格局的信念，连接全球工业智能创新版图，为成为全球工业智能的开拓者和引领者而不断努力前行。湖南士比特机器人有限公司。
2: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0: 香啊。
1: 有台词没问题。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肝，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未来。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哪种食材是人成人制作蹦肉干饭必不可少的鲜味密码？奇特的拳击手套为何能成为化州人留恋的街头美味？
1: 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
0: 普通的猪蹄如何能变身成闻着香、吃着脆的烧烤美味？
2: 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0: 味道之旅马上开始。
3: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糕，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总会藏着一些让人魂牵梦萦的市井美味。那里能感受城市的气质，观察生活的日常，体验口味的偏好。
2: 平时经常过来，
3: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它口感软绵绵的。
4: 这个是

0: 家的味道，
1: 很筋道的感觉。
2: 外小林的这个肉非常结实，
3: 好吃。
4: 在无面不欢的山东，济宁人为何对一份蹦肉干饭情有独钟？
1: 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
4: 在广东化州，一种具有暗黑气质的烧烤如何能抓住当地人的胃？
1: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
4: 在河南周口，烧烤配包子又是怎样的街头吃法？
1: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
4: 让我们一起走上街头，去寻找巷子里的市井美味吧。

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京杭大运河贯穿南北，形成一条连接江南与北方经济的大动脉，让沿途的城市在文化和饮食上互通有无。任城区是山东省济宁市的老城区，古老的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南北交融的特色美食在当地人的生活中扎根。俗话说南米北面，但一碗干饭却在任城落地生根。风靡任城大街小巷的蹦肉干饭中，到底藏着什么当地人的美味密码呢？
2: 关键是五花，所以五花一定要保持好。
1: 崔小宝在任城经营着一家干饭铺，如今他正打算将生意慢慢交给儿子崔兴海打理。如何挑选猪肉是父亲考验儿子的第一关，那么这里会有哪些讲究呢？
3: 这穿半袖不冷、啊、
4: 我不冷，我一忙活起来啊，浑身出汗。
3: 我看你这儿有不同部位的肉哈。
4: 对，有不同。
3: 这个是五花大的是吧？
4: 我拿给你看
3: 啊。对对对，这是五花，
4: 这个就是五花肉。
3: 怎么来看这个五花是不是好呢？
4: 看它的干度，
3: 干度
4: 一般鲜肉，干度上面还显得很有水分。
3: 哎，对，你看起来挺水润的，但是摸起来呢，
4: 摸起来挺干，
3: 干的，
4: 对，
3: 这就是好。
1: 崔兴海告诉我，如果肉放时间长，表面就会滋生大量微生物，产生粘性的代谢物，摸起来就会感到粘手。所以每一块猪肉进入后厨之前，都要经过崔兴海的严格检查。但制作蹦肉的核心秘诀还牢牢掌握在父亲手中。
5: 对我非常严格，有一点小事他都管着你。
2: 我的预期很高，我跟他说了，我走过的这些路，你都得一步一步的走。
1: 那么，儿子还没有掌握的关于蹦肉的烹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
3: 这是您的这个喷枪啊？
2: 对，
3: 长得很漂亮。
2: 专业专业
3: 专业，以前都用那种气罐的。
1: 精致的喷枪是崔叔特别定制的。他告诉我，因为蹦肉是带皮烹饪，所以一定要把皮上残留的细毛烧干净。不过这么大一块猪肉，在崔叔看来能用的却并不多，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不连接的，没有花的啊，
3: 就是我们必须要五花三层的肉，
2: 对，
3: 是不是？
2: 我做出来你就能看到了。
3: 明白了。然后这样的话，中间这个厚度也是差不多的。
2: 是，你看这还不行
3: 啊，真是。
2: 还有
3: 很多肥的
2: 脂肪。
3: 对，
2: 就我们记忆当中，就是在我们上一辈儿，就有这个蹦肉干饭了。开始我们本地啊，不吃什么。

0: 不吃米饭，
1: 米饭
0: 船运啊，航运上我们这边来，好多南方人喜欢吃大米。
2: 一块肉厚约一厘米，长约十八厘米，重约150克，是崔叔最后定下的标准。用小刷子清洗掉猪皮被烧焦的地方，防止苦味出现。先焯水断生，再放入蒸箱蒸15分钟，去掉五花肉中多余的油脂，让肥厚的肉块吃起来不腻。油炸可以锁住肉中的水分，不过崔叔说，想把五花肉炖到软烂糯口，还需要一个特殊的容器。
0: 这个就叫泵哦，以前农村的称粮食，称水，好多都是这个烧的泵。烧的第一个呢，这个东西呢，它炖肉炖得烂，它保温时间长，不是可以保2个小时，炖出来的肉跟铁锅炖出来不是一个味儿的。
2: 泵的构造十分利于保温，古代漕运兴盛时，卖泵肉的小贩会挑着泵到码头上售卖，让忙碌的码头工人迅速吃上一顿热乎饱腹的快餐。用冰糖炒糖色之后，加入掰碎的栀子熬煮，用香叶、草果、小茴香等多种调料配制而成的料包，能给五花肉增香。但这还不够，崔叔还要用一位重量级嘉宾给泵肉提鲜。
1: 那直接放一整只老母鸡进去啊？
0: 对，我们的煮大锅的都放2只、3只、4只。哦，
1: 这小锅的就放一只。
0: 这小锅就放。啊，
1: 这个是真的是挺意外的哈，就是等于是一个
0: 纯天然的
1: 味精。
2: 葱姜去腥，白糖提鲜，本地的黄酱是构筑当地口味的主心骨。提前炒好的糖色此时下锅和泵肉汇合，一小时的微煮让五花肉吸饱了调料的香与鸡肉的鲜，泵肉带着诱人的气息出锅。在崔叔看来，这锅汇集了各种香味的卤汤更是宝贝，他又会用这锅汤烹制什么美味呢？
0: 这是石头，就是那个大石头。这个糖啊，就是咱那个捞糖。特别要跟你说一句啊，不能超过80多。
1: 啊，不能开，我以为开了才下。
0: 不能开，你一开下去，最后它这个丸子就散了，下去就散了。又冒这个小鱼泡，你看。
1: 冒小鱼泡的，这就是大概80多。
0: 大概80多。
1: 然后其实这我发现这火候特别重要啊，是不是做这个？
0: 做这个东西全穿丸子全靠火候。
2: 3分肥7分瘦的梅肉是崔叔制作狮子头的首选。他说，这样做出的狮子头吃起来又韧又结实，加入香菇末、莲藕末可以丰富口感。一条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连接了济宁与扬州。不过淮扬狮子头主打清鲜淡雅、软糯可口，而任城人的狮子头更多了几分豪放的气质，浓油赤酱打头，脆嫩弹牙收尾。除了狮子头，崔叔还会在泵中加入用豆皮包裹肉馅儿制成的卷煎、海带、豆腐干等一起卤制，满足不同时刻的饮食需求。
0: 我是吃肉大王，
1: 吃肉大王，哎
0: 呦！但是我不吃瘦肉啊，你把那个肥的包给我，我喜欢吃长的。
1: 就是这种肥瘦型的，
0: 哎呦，
1: 还真的是，哇，这个肉吃起来还是很柔软的感觉，是不是？
0: 这已经是四成熟了。
1: 对，它就是比较软烂，但是你看不散。
0: 你们女同志都喜欢吃排骨，喜欢吃瘦肉，
1: 喜欢吃瘦肉。
0: 其实真的这个肥肉啊，吃出来口感是最好。
1: 我真看出来你俩是真没吃腻。
2: 自己吃不腻的菜，才能放心端给客人，这是崔叔半辈子的坚守。在任城的街头，泵肉干饭的香味让顾客络绎不绝，父子间的传承让市井美味有了延续。

0: 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
1: 对胃比较好吗？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让这里夏热冬温，全年湿润。吃宵夜变成了当地人向往户外生活的一种方式。凌晨两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一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0: 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4: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苦水。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料理的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深夜，还有一个人能守在烤炉旁，用美味安抚躁动的神经，她就是梅姐。
5: 我叫吴梅飞，电视化州第一批最早的烧烤。
4: 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30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6: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1: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杀人包猪肚啊，对胃比较好嘛。
2: 觉得很好吃啊，
3: 这个味道
2: 习惯了。
4: 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2: 梅姐，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5: 这个鸡柳头。
2: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
3: 猪小肚，
2: 对，
3: 猪小肚
2: 就是猪膀胱。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这个厚一点的是吧？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就是软的，软的。
3: 这个公猪的不一样，
5: 这个
3: 是母。
2: 哦，这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
3: 这个大小，
2: 这个要粗一些是吧？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一眼就能辨出猪的性别。公猪的尿管粗，吃起来也更有嚼劲。对付这种具有暗黑气质的食材，梅姐自有方法。
2: 哎，梅姐，咱们不是做菜吗？怎么来药店了？
5: 要买那个春沙仁做猪小肚，那个最主要的那个药。
2: 哦，这是做这个猪小肚最主要的一个配料。
4: 春沙仁是产自广东地区的一种中药材，表面具有刺状凸起，有养胃醒脾的功效。在化州，用春沙仁和猪肚来煲汤是极为家常的做法。而这里说的猪肚是指猪的胃。加入适量白酒去腥，再加入春沙仁一起煲制。当略带苦味的药香穿透猪肚时，这个砂锅里就装满了妈妈对全家人的爱。在梅姐手中，猪膀胱和春沙仁究竟会有怎样的邂逅呢？
2: 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5: 对，
2: 剪开。
5: 这个净化
2: 啊，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
5: 对。
2: 先
7: 现在是翻
4: 给它翻过来，
7: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搓，
4: 要抓一抓哦。
8: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准备迎接春沙仁的到来。春沙仁中黑色的种子是它浓烈气味的来源，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4: 是要灌满吗？
7: 不用太满，
4: 三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
7: 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啊，
4: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7: 对，
4: 像缝衣服一样，
7: 对，
4: 用针给它缝住。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啊。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7: 等一下再拿竹签。哦，
4: 发现
7: 两个，
4: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7: 烤这个要很久的，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4: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
7: 对，讲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
4: 汤汁就流掉了。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8: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将木炭烧透，被银色炭灰包裹，此时的温度更适合猪小肚的承受能力。在表面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这个过程不能求快，每隔三四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炸的可能。
4: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7: 不会，
4: 不会啊，
7: 不会，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啊。
4: 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7: 这个情况很少。
4: 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的，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7: 是。
4: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8: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而猪小肚已经被烤得韧劲十足。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6: 我们化州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9: 春沙猪小肚好吃，春沙好吃，猪小肚也好吃。
8: 梅姐的深夜食堂安抚着留恋街头的神经，而她的家人也在陪伴着她，成为她的精神支柱。
7: 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妈就已经做烧烤了，她每天都很忙的，都没时间管我跟我弟。别的小朋友都有爸妈接送，然后我还要接送我弟。现在长大了，也慢慢能够理解父母了。
10: 我以前是做司机的，现在退休了，帮老婆的忙，帮她洗一下其他东西，轻松一下她的工作。她考得比我好，客人认她不认我。
8: 凌晨四点，人群散去，梅姐一家人开始享用自己的晚餐。他们的坚守让化州街头的市井之味温暖人心。

0: 在河南周口，当地人也热衷在夜幕下的街头享受美食的狂欢。
1: 烧烤加包子是特色，
2: 我还是地摊的时候就在吃了，吃了十几年了。
3: 康佳味美。
0: 那么，在周口人的晚饭餐桌上，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混搭美味呢？烧烤加包子的晚餐标配是周口人的日常，无论哪种都把猪肉的滋味展现得淋漓尽致。

0: 王刘长正是凭借自己的好手艺成了夜市里的红人儿。
1: 不能再背这一块。
0: 王大哥平日忙的时候照顾店里生意，闲下来时热衷公益，烹饪的绝活加上厚道的性格，为他积攒了好口碑。
2: 来来来，
3: 他经常来我们村给我们送包子馅子饺子馅子。
2: 管够管够，吃饱为止啊，吃饱吃好。
0: 那么在他手中，猪肉究竟能被做出多少种美味呢？
4: 这半扇猪哈，放这儿可是够有气势的哈。
2: 那必须得，咱的食材都非常新鲜。
4: 那烧烤配包子是不是都可以出自这半扇猪？
2: 对，都可以嘛。你像这个包子一般的选前腿肉加五花肉，但是这个掺五花肉呢也有讲究。嗯，
5: 这个从这个部位啊到这个里脊这一段的五花肉啊，相对来说厚一点，嗯，还比较适合和前腿掺一块打成包子馅包包子，特别好吃。前面这一段五花肉比较薄，嗯，特别适合穿串烤烧烤。
0: 王大哥对猪肉了如指掌，能用每块肉做出不同的好味道。猪的前腿肉质筋道鲜嫩，但油脂不多，王大哥就让它和靠近排骨油脂丰富的上五花打配合，一起变成包子馅儿。靠近猪腹部的下五花肥瘦相间，油脂香浓。排骨上带的贴骨肉香嫩无比，用盐和胡椒简单腌制之后直接炭烤。撒上辣椒面，浓浓的烧烤香最能抓住当地食客无肉不欢的胃。而在一头猪身上还有一个地方具有成为明星菜品的气质，那会是什么呢？
2: 在我们周口啊，卤猪蹄是很讲究的，三不沾的卤猪蹄。
4: 三不沾是什么意思？
2: 就是这个猪蹄啊，不沾手，不沾嘴，不沾盘。
4: 那这还是猪蹄吗？我们一般吃的猪蹄不都是最后那种胶质全出了特别黏的那种？
2: 对，这就是给我们这个卤制的工艺有关。
4: 我看咱这猪蹄好像也有一些不同，是不是？
2: 对，同样一头猪，它前蹄相对来说吃重量更重，活动量更大，然后它里边的筋比较发达一点。哦，
4: 所以说如果你喜欢吃那些筋头巴脑的是吧？
5: 对对，
4: 就是带筋的部位多一点的，那咱就选个前蹄，是不是？
5: 对。
0: 王大哥告诉我，想把猪蹄做成三不沾，火候最重要。猪蹄一定得冷卤下锅，卤汤热到似滚非滚的时候就要关火。等卤汤温度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再开火，这样不断开火关火的过程要重复3次，最后还要再开小火煨3小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做出来的猪蹄完全熟透，但吃起来是脆弹的口感。在卤料中加入黄栀子和山楂是王大哥的创新之举，这样卤出来的猪蹄颜色更加棕红诱人。
4: 它果然不粘啊，是脆的那种口感、
2: 啊、对对对，
4: 但是那个胶质的感觉又有很丰富的那种。
2: 对对，刚才吃这个是后蹄儿，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像这种前蹄儿呢，咱要把它从中间分开，然后再烤一下，烤一下烤到外焦，里边有筋道
4: 啊。所以适合烤的只有前蹄儿，因为里头筋比较多，是不是？
2: 对, 对。
4: 然后后蹄儿咱们就直接切了，就吃这卤的三不沾，真的很好吃哈。
2: 对，
4: 果然很脆啊。
0: 后蹄卤好后可以直接上桌，化身一道美味下酒菜。筋多胶质厚的前蹄则会成为烧烤架上的明星，炭烤赋予猪蹄更多的风味。与此同时，王大哥准备制作包子，这可是夜市里桌桌必点的主食。对善于运用调料的周口人来说，每家店几乎都有自己的调味配方。王大哥把熬好的调料水倒进包子馅儿里，把馅儿搅成了流体状态。那么这像水一样的馅儿可怎么包呢？
4: 咱这个小笼包的馅儿可是够稀的哈，
2: 因为我们里边加了我们提前熬好的料汁放在里边了，它经过一高温就会有油脂出来、哦、哎，它就会变成汤汁了。
4: 这是您儿子是吧？在旁边一直埋头苦干的啊。啊，
2: 对，
4: 我看您这个包子皮啊擀的也是像模像样的哈，不知道你包的怎么样。
6: 这个是在学习嘛？
4: 是，包一个我看看，顺便教一下我呗，好不好？
6: 行啊行啊，
4: 可以挑了一个大

0: 大一点的皮儿哈、嗯，
1: 先往后拉一下，拉的时候肉进勺子里了、嗯，就能一勺满满的放进皮儿里。
0: 不、哦，你看这真的是够稀的哈，我应该很难包上。
1: 开始折的时候要小一点。
0: 开始
1: 一点一点的折大起来。
0: 这几个折没讲究吧？
2: 进手不要求这个，
0: 感觉快成烧麦了。
2: 不是，你最后一步是实际上颠着包，馅有的多，皮儿的少，它一坠这皮儿就大了。颠着
0: 上面拎着，
2: 对，
0: 上面
2: 颠着一咽边就行了。
3: 可爱的小包子在蒸笼中接受水蒸气的美味催化，水一样的馅儿更易成熟，只要5分钟就能出笼，满足食客快速出餐的诉求。
2: 我干这个地摊一天就没有歇着，我们定的是凌晨3点，我就到凌晨3点，就再冷的天就这样坐着，靠着火坐着，也要坚持到3点。有的12点下班了，上哪吃饭啊？那像那个油田路口那家卖包子的，每天到3点，那下雨了出摊，哎，他刮风下雨都出摊，就这慢慢的口碑传开了。
1: 那时候小，每天就跟着父母就是摆摆桌子。小时候，哎，那个时候幼稚嘛，挺讨厌包子。说实话，时间长了嘛，厌烦了。以前我自己都不说我是卖包子家庭的，现在我出去，我要非常自豪地说出来。有空来请找我，我请你吃包子。
3: 夜色渐黑，华灯初上，大排档热闹起来。
0: 你是不是都快看不到我了？太馋了，真的。咱们赶紧烤完之后，咱们就加入他们，好不好？
3: 烤架上滋滋冒油的猪蹄，笼屉中热气腾腾的包子，香气四处飘散。
0: 哦，它这个汤还真的是里头有那个卤汤，一口一口咬下去，是不是？
2: 咱们这个烤的猪蹄特别好吃，
0: 其实外面它是那种酥脆的口感啊，
2: 对，
0: 但是里面的很有嚼头。
3: 美食最能抚慰人心。香喷喷的烧烤与汤汁鲜美的包子，王大哥用好滋味装点着周口街头的夜晚餐桌。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血糖高吗？
1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5: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市井中的美味总是能让那些普通食材呈现出高光时刻，这离不开制作者的用心烹饪和反复打磨。崔星海不断努力学习，希望有朝一日能做出让父亲点赞的蚌肉干饭。梅姐不辞辛劳，整夜陪伴，用拳击手套的猛烈一击让兴奋的神经安稳下来，这是妈妈味儿的力量。一个猪蹄，一屉汤包，王刘长用新奇的混搭吃法在夜市中站稳了脚跟。一地风味的成因多种多样，但制作者的坚守与创新让市井味道经久不衰，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天空中运行的卫星总能为科学观测带来不同的角度。为了监测陆地森林和植被的碳汇水平，中国航天人如何让碳汇测量跨越到天机遥感时代？为了探测深空中天体碰撞的光芒，科研人员又设计出了怎样的太空望远镜？敬请收看科幻地带，观天测地的中国星。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隔一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4000多年前的先民们吃些什么，过着怎样的生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4集。

六月，小麦成熟的季节。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附近的田地里，人们忙碌着收获。在下雨之前，需要将麦子收割和晾晒完毕。这些沉甸甸、黄灿灿的麦粒，是当地人最熟悉也最喜爱的主食。在麦田的另一边，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也在忙碌着，他们同样在泥土中寻找和收获着食物。只不过这些食物来自4000多年之前，在那个遥远的年代，生活在陶寺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会吃些什么呢？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村附近。2022年7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进行土壤取样的工作。看似不起眼的土壤里，隐藏着4000多年之前陶寺先民的饮食秘密。现场取回的土样被小心地倒入桶中，部分土块因为长期的挤压而粘结在了一起，这时候就要将它们小心地捣碎，均匀处理土样，记录下体积之后，就到了最重要的一步——浮选。而浮选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土壤中可能隐藏的植物种子或遗存。通常来说，泥土重，而植物的微小遗存会较轻。在水的浮力作用下，较轻的植物遗存会停留在水面，从而与泥土分离。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水面上的漂浮颗粒，装入白色小沙包，

0: 透过显微镜观察，这片炭黑的土样有了千差万别的姿态。仔细辨别每一个小颗粒的形状和纹理，就可以找出散落在黄土之中的植物种子。一种圆形的颗粒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注意，它们的直径多为 1.5 毫米左右，表面较光滑，黑布因烧烤而爆裂，留下一条小小的沟槽。
1: 我们就一看就是素，就是就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任何的困惑。
0: 素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小米。在长达20年的采样研究工作中，考古工作者发现，陶寺遗址出现最多的植物颗粒遗存就是素。这说明当时陶寺先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小米。小米是一种典型的旱作农业作物，由狗尾巴草驯化而来。早在距今7500年前的内蒙古兴隆沟史前遗址，古人就开始种植小米。当时的华北地区温度和降水条件都十分适合小米的生长，在食物烹饪加工的环节，小米也具有独特的优势。
2: 小米素也好，熟也好，它的颗粒比较小，非常容易熟，所以呢，在加工方式过程中，无论是蒸和煮，它其实都能很大程度节约芯材，节约燃料。
0: 经过对陶寺遗址出土小米的研究，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陶寺小米在人类农业种植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1: 啊，陶寺一看就是素，它和那个狗尾草，它的祖本狗尾草完全不一样。素作为一种农作物，它已经完全的进化完成了，已经成为了真正的栽培作物。
0: 对于陶寺先民来说，农业种植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在食物构成中，通过农业生产获得的小米类粮食作物，成为稳定而重要的来源。除此之外，陶寺先民用来佐餐下饭的食物又会是什么呢？2022年5月，考古队员在遗址宫殿区的一处灰坑，就是古代的垃圾堆里，清理出了一些动物骨骼。
3: 有这还有，这是动物牙齿。
4: 像这个应当是猪的，然后这有这个羊的。这应当是牛的。
0: 在陶寺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以猪、狗、牛、羊等家畜为主。实验室里，考古工作者通过动物死亡年龄的测定，发现了陶寺先民饲养他们的目的。
5: 羊的这个年龄呢，基本上是以这个成年个体为主，甚至五

0: 岁以后的这个是这个很多，这就是跟陶寺人很大程度是为了这个剪羊毛开发羊毛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1: 陶寺先民养羊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羊毛，同样作为家畜的牛却有着不一样的用途。
0: 牛的这个死亡年龄是基本上是有两个高峰，两岁以前，还有一个是在四岁半以后。他们对应的就是说陶寺人这个养牛它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个是呢为了获取肉食，就是在未成年之前就把它宰杀掉，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因为陶寺的牛很可能是用来作为畜力来使用。
1: 除了羊和牛，陶寺遗址里出土了许多猪的骨骼，检测发现这些猪大多在两岁之前被宰杀，这个阶段的猪肉质鲜美，出肉率也较高，它应该是陶寺先民最主要的肉食。通过碳氮同位素的鉴定，考古工作者还判断出了这些动物生前主要的食物来源。四千多年前，生活在陶寺的羊群放养在野外，主要吃野草。牛可能是被喂养的，它的食物是小米和秸秆。狗推测为看家护院。猪的待遇最高，它们竟然吃的和主人差不多。
0: 主要喂养了一些，比如说当时人吃过的这种残渣剩饭，或者是谷糠，这些都主要是以小米为主。
1: 当时的猪不光吃的跟主人相近，甚至还住在同一屋檐下。在陶寺遗址的一处窑洞中，考古队员曾经发掘出一具完整的猪骨骼，上面还堆着土块。这应当是窑洞突然倒塌后主人及时逃脱，这头可怜的猪被留在了原地。金灿灿的小米，香喷喷的肉食，四千多年之前的陶寺先民又会用什么方式去烹饪它们呢？对于古人来说，日常生活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稳定而干净的水源，有了水才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才能加工出花样繁多的食物。陶寺先民的水源已经不仅仅依赖于河流，在遗址范围内，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的水井遗迹。在这些水井的底部，还发现了陶寺人的取水工具——扁壶。陶寺扁壶两侧有畔，作用是系挂绳子。仔细观察，人们发现大多数畔的位置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扁壶的两侧，而是被挪到了前面。这样的设计改变了受力关系，让扁壶变得非常实用。
2: 掉下去的时候它就歪的，歪了之后一到水面，自然这水就开始往里流。
1: 有了方便而充足的水，陶寺的厨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水煮沸，烧煮食物，或者是做成羹汤。他们最常使用的

0: 就是这种力有三条腿，都是空心，被称为带足。带足的内部与力身是相通的，有的带足看起来非常饱满，这种力被称为肥足力。古人会在力的下面直接生火，加热带足和力身。
1: 这种肥足力，它实际上一定程度上加大它的受热面，你的火烧的话就很快能够把它烧滚烫，这样的话它就一定程度上就节约了这个原料了。
0: 陶瓷的力有大有小，最大的力口径超过40厘米，它煮出来的食物大概可以同时满足许多家庭一起用餐。这似乎说明用这种力做饭的人是过着集体生活的。今天的考古队员在这种超级大力里屡屡发现了古人遗留的食物遗迹，最常见的是小米粥。力用来煮小米粥，那肉食又该如何加工呢？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发掘清理工作中，考古队员就经常会发现一种奇怪形状的石器。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用作农业生产的犁。随着发掘的持续，这种 V 字形石器在墓葬中也频频成组出现。它们通常会被放置在一块糟朽的木板上，旁边摆着猪骨。很显然，这种石器不是犁，更像是一种加工食物用的工具。
2: 这个刀组组合，就是一个石组上，一个组上面放了一个猪骨头，猪骨头上面又砍了个刀子，所以这就确认这就是陶瓷的叫刀。
0: 木板可能就是切菜用的案板， V 字形石器就是陶瓷先民的厨刀。这种石器厨刀和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菜刀外观差别很大，如何使用它，考古队员做出了一个有趣的推测。
3: 看它的锋，这个后边没有锋这个片了，所以它刀锋应该是在前头。那么它用它的用法呢，用这个刀呢往前推，或者往下割啊，往前推，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用法。
0: 这样的刀可以用来切肉，但是在面对坚硬的骨头时，又该如何使用呢？
3: 那这个大厨刀就是把大猪杀了以后一劈两半儿。那劈的时候呢，因为这刀锋有在这儿，所以它用法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把这个猪呢要先劈开，先剁劈开，用这种方法，然后剁成块，如果破开了之后再往前推，啊，把这个开膛往前推，再碰到一些细，碰到一些金线的部位，再一点儿点儿的把它慢慢的就拉开，先分解成大块。
0: 有意思的是，虽然刀的使用方法是推测得出的，但是考古队员却在一座陶瓷大墓墓主人的脚端，真真切切地发现了处理后的石材。
4: 齐刷刷的从尾巴到头一劈两半，很有规律，都是半扇半扇的猪，一个摞一个的啊，然后是形成一个坡状的堆积，

0: 就是从西向东像倒塌下来一样。
1: 在这座大墓中，考古队员清理出20扇猪肉，加在一起一共是10头猪的数量。队员们还发现了木架的痕迹，这些猪肉当年应该都是整整齐齐地被放置在木架之上的。在这些猪肉遗存不远处，依次摆放着多个厨刀木组的组合，这或许正是一幕陶寺先民处理肉食的完整场景。

0: 肉类的获取来之不易，如何加工，如何烹饪，现代考古发现细微处的鲜活历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于4000多年前的古人来说，食物的获取并不轻松，尤其是富含蛋白质和脂肪的肉食，得来更是不易。陶寺先民对待肉食的态度是庄重和珍惜的。在这根猪骨上还残留着细密的划痕，它不是刀留下的痕迹，能对上号的是一种碎石材质的刮削器。
1: 大部分都是在于这种有筋腱的地方，就所谓咱们说那肉筋的，它不太好啃，啃不下来，所以呢，它应该是把它剔下来。
0: 食物往往关联着家乡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更能从细微处体现出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从陶寺先民的食物构成和加工工具，考古工作者逐渐揭示出一幅清晰而丰富的生活图景。在这个4000多年前的舞台上，还隐藏着更多生动有趣的细节。

0: 2010年，在陶寺遗址宫殿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在宫殿遗迹东侧发现了一处奇怪的现象。
1: 开始以为是一个陶窑，首先发现是它的那个上边的口往下掏，掏之后发现这个窑很小，只有60来厘米深，40来厘米一个直径。
0: 这个小型窑址让考古队员感到疑惑，在陶寺古城最高等级的

0: 宫殿区域内，为什么会出现一个陶窑窑口？按通常规律来说，这类生产类的遗迹应该出现在专门的制陶手工业区域内。仔细清理之后，考古队员在窑址里发现了石头的遗存，这些石头上都带有烧灼过的痕迹。烧过的石头，小型的窑口，考古工作者想到了一种可能，这会不会是一处4000多年前的烧烤窑炉遗迹？
1: 我们也请了这个我们考古界研究饮食的大专家王仁湘先生专门到现场来看看，他看的结果也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说很有可能是烤肉。那么这种烤肉方法我们也注意到了，所有的烤的那个石头上面都没有油渍，所以第一是不是明火，第二呢它不是直接接触在这个石头上头。
0: 如果不是明火烤肉，那会是什么做法？经过研究，今天的人们猜测，这个窑炉的用法可能是先把石头加热，然后将肉用泥裹好，塞入窑炉，再用石头堆埋，封上窑门之后，撤掉明火，利用石头的温度将肉焖熟。这样的做法类似于今天的叫花鸡烹饪方式，如此处理后的食材内部会保留大量汁水，鲜嫩可口。在古代典籍中，类似的烹饪手法有一个专门的词汇，炮制。从这处烧烤窑炉遗迹位于宫殿区的位置来看，这种外脆内嫩鲜美多汁的食物应该是陶寺统治者独享的美味。除了焖烤的肉食，陶寺先民也不缺美酒相伴。

0: 是一组出土于陶寺遗址的木质酒器，因为年代久远，木头早已腐朽，只是在土壤下留下了轮廓的痕迹。考古工作者根据痕迹用石膏进行了复原。
1: 这个是一个木斗，这木斗呢应该是从大的这个大的广这个大火罐里头把酒舀出来，我倒到这些孤杯里头，这都是木头做的啊，木头孤杯。但是呢，这个台子上放了两个小小的这个双耳的木头杯，啊，所以这两种这个也应该是一个饮酒器。这
0: 在陶寺遗址王吉大墓里，随葬品中不乏饮食器具。考古工作者发现，这些器物的摆放都有一定的规律。按照古人视死如视生的观念，或许可以从中还原出陶寺统治者生前的宴饮场面。宴饮开始，主宾席地而坐，罐子里盛放着美酒，面前陈列着等待享用的猪肉。
1: 还原到生活当中，大型的宴饮基本上都是这样，就是一边给你操作，一边向你演示，像我们的开放式厨房是一样的。显摆就是一个排场，身份象征，这就叫文明。
0: 食求饱，居求安，这是普通人对生活最朴素的追求。在遥远的4000多年之前，凭借着稳定的水源和多样化的食物来源，陶寺先民的肚子有了基本的保障。那么，他们住的房子又会是什么？

0: 2022年6月，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一处疑似灰坑的遗迹底部发现了红色烧结的痕迹。队员们根据经验判断，这里是一处房屋的遗迹。
1: 这种房子有将近一半或者三分之一它是在地下的，我们叫地穴或者叫半地穴式房子。而且我们也发现了它的门啊，这个是它的出入口，现在看来是朝向西的。
0: 这种半地穴式房屋的遗迹在陶寺遗址十分常见，它们应该是陶寺社会普通民众居住的场所。面积大多在16到36平方米之间。在房屋的周围，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灰坑，古人会将生活中的垃圾丢弃其中。除此之外，在房屋附近还有一些陶窑，可以用来烧制生活中使用的普通陶器。考古工作者通过对食物结构、烹饪工具、加工方式、用餐礼仪和普通居住房屋遗迹的探索与研究，还原出一幅丰富多彩、细腻生动的陶寺生活图景，也让我们对这个4000多年前的社会有了具象的认知与了解。除此之外，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通过种类繁多的遗迹现象，解读出陶寺先民生产生活的更多细节。

0: 丰富精彩的出土文物映衬着史前的富足与灿烂。这里曾经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人？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快速改变，社会分工也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如果当代的年轻人穿越时间，回到陶寺兴盛的时代，他们的人生规划和职业选择会是什么呢？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农业。作为一个4000多年之前的史前文明，陶寺社会的生产分工当然也不例外。农业生产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口占据了整个人群最大的比例。在遗址中，考古队员发现了许多陶寺农业生产工具。
1: 这应该是个石锄，但已经断了。锄头一般都是偏刃的，用的时候就是这样锤，这样挖锄头，这样挖。但是它不会太大，石锄一般的这么宽，上面收一点，总共也就这么大。这一件应该是一个石锄，残破了，所以就废弃掉了。

0: 在陶寺遗址的东南，考古工作者经过细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发现了一块具备特别性质的区域。根据种种迹象，人们判断这里正是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
1: 调查的时候就发现这边特别多，当时的感觉就是这应该是一个手工业作坊区。像这种废片俯首即是，大处都是。
0: 在陶寺的手工业作坊区内，考古队员陆续钻探出制陶、彩绘陶器、石器加工等不同功能的生产遗址遗迹。至今保留的许多遗迹现象，让今天的人们得以窥见陶寺工匠生产生活的有趣细节。这是一件出土于制陶作坊遗址的陶器，仔细观察，可以看见器身上残留的工匠手指指印。千年时光流逝，仿佛留有余温。
2: 看来加这个泥条的时候，他在摁，他自己把自己的指纹留下了。
1: 这个小玩意儿还比较有意思，这是一个赤铁矿。
0: 这块红色的赤铁矿石是4000多年之前的彩笔，使用痕迹非常明显。
1: 你看，它这已经都被磨光了，用过的赤铁矿红色的颜料，所以它这个是应该当颜料块的用，能在器物上、地上能画，这是一个颜料块，相当于粉笔。
0: 在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陶器器身上，古代工匠用彩笔描绘出他们的审美和情趣，流畅的笔触反映出古人高超的技巧。
1: 很明显，这手法极为的娴熟，没有挥笔，就像写书法似的行云流水、走龙蛇一样，就一气呵成下来了，没有来回的去涂、去抹、去刷的。

0: 2023年9月15日，中国考古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与龙盘、朱书文字一同代表陶寺遗址的，是这些彩绘陶器。它们是在陶器烧制完成后，再绘制出色彩斑斓的皮肤。因为容易污损而没有实用功能，但却是标志身份等级的重要道具。在当年，它们的主人是陶寺的统治者，陶寺的王。在手工业作坊区内，考古队员还发现了大量的居住房址。这个现象表明，陶寺从事手工业生产的人群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他们统一居住，统一生产，应该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这说明陶寺先民的社会分工非常成熟而明确。这个史前社会的运转和发展，步入了复杂而精细的文明阶段。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下期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五集。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每一天伴随着太阳的升起和落下，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们准时上班，按点收工。回到条件相对简陋的驻地，一桌平凡而美味的饭菜拂去一天的辛劳。40多年来，一代代中国考古人就在这样看似平淡的日子里，默默地做着看似单调的工作。穿越4000多年的时光，在同一块土地上，在同一处空间里，我们的祖先也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流逝中挥洒着汗水。古代的他们和今天的我们耕耘着同一片蓝天厚土，经历着同一根脉的文明旅程。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污渍。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无论是极寒地区的北极狐，还是生活在沙漠中的耳廓狐，小型犬科动物都表现出惊人的适应力。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地方。几个月以来，阳光一直没有照到北极。春天即将来临，但荒野上依旧暴风雪肆虐，考验着所有生命形式的生存耐力。风雪中，一个毛茸茸的小身影出现了。

北极狐只比家猫大一点儿，但勇气非凡。它是少数能在这里终年栖居的生物之一，这要归功于它那身几乎是全世界最保暖的厚实皮毛。在冬季呈白色的皮毛，随着春季临近已经泛起灰斑。这层皮毛再加上脂肪层，让它在零下50摄氏度也能应付自如。它矮矮胖胖，耳朵小巧，鼻子粗短，腿也不长，体表面积较小，可以减少在风中的热量流失。这些特质使它有别于其他近亲。

走出冰窟去看看火炉。这是经常席卷北非沙漠的一种沙暴。和北极一样，这里也是挑战生命极限的极端之地。然而这里也有狐狸。耳廓狐是最小的犬科动物，但性格鲜明，耳朵也独树一帜。与小巧的北极狐不同，这位沙漠居民用大耳朵全力散热。它的皮毛虽短，但依然厚实，在寒冷的沙漠之夜足以用来御寒，而在白天，浅沙色的伪装又能反射阳光的热量。它甚至脚掌也长满绒毛，以防止被滚烫的沙粒灼伤。它的耳朵如雷达般灵敏，能捕捉到昆虫和蜥蜴爬行时的轻微响动，这都是它的主要口粮。得益于独特的肾脏，它能从脆硬的昆虫身上获取水分，真可谓得天独厚，毕竟这里极度缺水。他经常在一天最热的时候躲进洞穴，但这次挖掘不同以往，他在准备产房。和世界各地的狐狸一样，他正准备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毫无疑问，这两种小狐狸都很顽强，各自拥有独特的适应能力。他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历史悠久、出类拔萃的族群。犬科动物大约起源于4500万年前，是最早出现的现代哺乳动物族群之一。如今，它们已有36个种类，分布在除南极洲外的所有大陆。狼和非洲野犬，这些超级掠食者会群体合作捕食大型猎物。

小型犬科动物或许没那么引人注目，但它们在狩猎方面毫不逊色。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特征，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掠食者。个个身怀绝技。有些小型犬科动物其实体格不小。北美郊狼是狼的近亲，和它们的表亲一样，有时也会群体合作捕猎大型猎物。

郊狼只是外表和行为像狼，而真正的狼，体格较小的埃塞俄比亚狼却截然不同。它们也群居，但会分散单独觅食，因为制服猎物无需花费太多力气。

但确实需要隐蔽行动。修长的四肢赋予其绝佳的跳跃能力。他们生活在埃塞俄比亚高原，那里没有多少大型猎物，于是他们成了捕鼠专家。

路过的乌龟似乎无法激起这个小猎手的捕食欲望。福耳狐名副其实，有犬科动物中最大的耳朵，这并不是为了散热，而是可以像蝙蝠一样捕捉最细微的声音。甲虫的脚步声就是开饭的铃声。这只小狐狸是得天独厚的昆虫猎手，一年能吃掉100多万只白蚁。

虽然有些小型犬科动物依赖独门绝技，但大多数都是适应力强的多面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赤狐。欧洲森林的异鱼是这只雌性赤狐的家园，如果说有什么标准版小型犬类，那就是它了。冬天总是很煎熬，但这个冬天即将结束。积雪融化，美食现身。这头鹿是被狼群猎杀的，狼群仍在附近。赤狐必须小心翼翼，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但它需要补充热量，这可能是它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餐。它尽可能多地叼走肉块，然后快速躲藏起来。只要安然回到巢穴，生活就会大不一样。

有一种情绪在犬科的世界里蔓延，求偶期到了，郊狼不需要复杂的求偶仪式，他们每天都会重温誓约，并且相伴终身。尽管如此，雄性依然温柔体贴。雄性会尽量长久地锁定交配状态，确保足够的时间来提高受孕几率。如果成功，约60天后就能诞下幼崽。

赤狐的妊娠期稍短一些。早春的一个宁静的夜晚，它开始产崽。一共六只幼崽，数量适中，小家伙们什么也看不见，显得很无助。他们的耳朵还耷拉着，感官迟钝，也没有牙齿，甚至无法自我调节体温，完全依赖母亲保暖。

至少两周内母狐不会离开巢穴。通常它的配偶会外出并送来食物，但这次它缺席了，也许没能熬过寒冬，或是遭遇狼群的围攻，没能快速逃离，母狐不得不独自养育幼崽。犬科动物共有的特质是紧密的族群纽带，它们大多群居，即使不群居也会形成紧密的配偶关系。北极山坡上的积雪刚刚消融，一对北极狐就迎来了新生命。它的家庭成员可真不少，犬科通常每胎生4到6只，但北极狐创下过一胎产崽22只的生育记录。现在它还是只能待在巢穴里，幼崽需要它的持续照料。好在它有个帮手，雄性北极狐一直忙于觅食，不光是为了自己享用，还要为留守的配偶带回食物。

0: 赤狐妈妈终于可以外出为幼崽们觅食。北极狐要穿越长尾贼鸥的领地，才能把食物运回巢穴。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耳廓狐多在夜间活动，以躲避沙漠的酷热。但黎明时分，沙漠会有短暂的凉爽，

多数幼崽都迫不及待想要活动筋骨，许多积蓄的能量需要互相发泄。妈妈鼓励他们四处跑跑，因为她知道游戏的时间很短暂。并非所有幼崽都积极参与，最小的那只幼崽耳朵上带伤，还没准备好面对这个世界。勇敢的小家伙们玩得很开心，

一开始他们的眼睛是蓝色的，几周后就会变黑。更重要的是，他们体格变得强壮，已经能够保持自身的热量。这意味着妈妈终于可以冒险离开一会儿。

两周多过去，赤狐幼崽已经睁开了眼睛，耳道开始通畅，牙齿也逐渐长出。

出于本能，他们知道要睡觉了。赤狐妈妈不敢走远，她只寻找最易得的食物。雁也正养育幼

但是一旦他们下水，赤狐妈妈就无能为力了。她的出现最多只会让几只飞禽慌乱逃窜。好在草甸上啮齿动物数量众多，他很快就捉到一两只老鼠，

北极狐幼崽开始外出活动，对他们而言，生活就像一场大型打闹游戏。父母想休息，门儿都没有。

爸爸则外出捕猎，这次他带了驴鼠回来。在北极的冻土地带，食物短缺，每位居民都严防死守，包括一些脾气暴躁的邻居们。一对长尾贼鸥正在附近筑巢，为了回巢，雄性北极狐必须穿过他们的地盘。贼鸥会坚决捍卫自己的领地，特别是在育雏期，他们会对入侵者发动俯冲式攻击，这对穿越封锁的北极狐来说可不轻松。妈妈前来解围，

北极的夏季短暂，孩子们得争分夺秒地长大。幼崽们已经开始大量进食肉类，他们为来之不易的食物争执不休，但是为过度争抢而分神是有风险的。贼鸥

趁机收取过路费了。幼崽们还有备选方案，母乳，妈妈可以供应九周的乳汁。小肚子都填饱了，爸爸总算能好好休息了。

非洲草原迎来破晓，尔阔湖的幼崽正舔食草叶上的露水，享受啜饮之乐。

虽然犬科配偶之间感情深厚，但喂养幼崽的重任还是落在妈妈肩上。爸爸可以悠闲地在一边休息，

养育幼崽本就是辛苦的差事，而他还承受了双倍的压力。六只精力无限的幼崽让他全天忙于保证他们的卫生和安全。他既要让幼崽吃饱喝足，同时还要填饱自己的肚子。如果他做得好，后续工作就会轻松些。虽然不像狼那样被认为是典型的群居动物，但许多赤狐确实是集体生活，幼崽会留在身边协助养育后代。但目前他已忙得不可开交。成长中的幼崽疯狂玩闹，痴迷于探索，怎么喂都喂不饱。虽然母乳仍然是主食，它们也越来越需要固体食物。它们在妈妈的嘴角边又嗅又舔，意思是希望分享一些食物。

北极狐父母忙于寻找并运送食物，幼崽们则自娱自乐。牛打帮助他们建立起等级制度。在成年虎中，只有等级最高的首领夫妇才有资格

繁殖，但凡事总要有个开端。互相扑打也是在模仿狩猎动作，既能增强体魄，也能提高他们的协调能力。他们在冻土地带上飞奔，逐渐熟悉了地形，当然还有溪流需要多加关注。

一旦父母出现，游戏立即停止。父母会被团团围住，最好是回来送餐的，否则就等着被纠缠吧。带回的食物瞬间被抢光，筋疲力尽的父母还得继续工作，确保下一顿饭有着落。

0: 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在玩闹中完成捕食训练，而阔虎也一样。沙暴来临是对生存的严酷考验。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血糖高吗？
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5: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玩闹是所有犬科幼崽学习的重要一环。在东非的高原上，埃塞俄比亚狼的幼崽用吃剩的鼠类进行目标训练。

整群幼崽似乎都卷入了一场食物争夺大战。赢者通吃，每块肉食都在帮助小家伙们适应固体食物。这是所有犬科幼崽必须经历的关键阶段。很快，赤狐家族的孩子们也要开始大口吃肉了。幼崽6到7周大时，母狐就可以停止哺乳，因为它们已过渡到成年赤狐的饮食结构。随着幼崽日益独立，母亲就可以更自由地外出去更远处捕猎。但最终，所有犬科父母都得鼓励幼崽们自己去狩猎。

速度最快、最狡猾的幼崽从兄弟姐妹中胜出，独吞甲虫。最弱小的那只仍怯生生躲在暗处观望，不愿加入。想在沙漠里安静地享用食物，并非易事。食物稀缺，竞争激烈。 一只凤头百灵经常尾随狐狸一家，希望能抢点残羹剩饭。它很可能也会沦为狐狸的猎物，但经验教会它要及时抽身。

仔的胆子一天比一天大，活动范围离巢穴越来越远。他们的自信也让妈妈更长时间的外出捕猎。悠闲的时光不会太久，幼崽的猎杀本能正在觉醒。

也许该换个小一点的目标。成功了。让人意外的是，耳朵受伤的那只幼崽显然不那么胆怯了。

然而新的挑战正在逼近。体格最小的犬科动物不仅要应对酷暑高温、食物与饮用水短缺的考验，还要面对狂风席卷沙漠时带来的沙尘暴。妈妈在外觅食，和幼崽一样也需要寻找庇护。空气中沙尘弥漫，能见度为零。沙尘暴可能会持续数日，但谢天谢地，这次来去匆匆。妈妈匆忙赶回巢穴，但巢穴似乎消失了，幼崽们也不见踪影。流沙不断变化，沙暴抹去了巢穴的所有痕迹。被困的幼崽在巢内呼救，但在沙漠这是生存常态，妈妈深知应对之法。

快速清点个数，所幸没有幼崽失踪。就连曾经最怯懦的小家伙也迅速归队。幼崽的叫声引导母亲找到他们，这是犬科最佳的交流方式。

狼嚎广为人知，但并非独一无二。犬科动物能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来互相交流。郊狼相遇时会大量使用肢体语言，舔舐、摇尾、垂耳以及强势的身体碰撞都能有效地宣示地位。但将它们紧密连接的是郊狼的拉丁名字吠犬。和狼群一样，它们通过合唱建立彼此间的联系，并向其他族群宣告这片领地属于一个强健的家族。它们团结协作时可以对付大型猎物，甚至能够猎杀虚弱的鹿。不过单独捕鼠时，它们偶尔也会遭遇反击。鹿通过进攻而非防守表明他们已经发现捕食者，而且自己足够健康。

者从来都不容易，整个家族都离不开狡猾、隐秘和强大的适应力。把握时机同样关键，要时刻警觉周围的风吹草动。在非洲平原上，掠食者比比皆是。

如果有其他猎手提供现成的盛宴，又何苦亲自劳碌呢？黑背虎狼堪称机会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们只需密切关注周围的动静就能找到活路。食腐其实是高效的生存策略，他们也具备犬科动物的狩猎本能，但亲自狩猎往往事倍功半。焦渴的虎狼在水潭边逡巡，目光始终锁定其他饮水者。这个从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猎手决定赌一把运气。

但成群的鸽子与杀鸡占据数量优势，众多眼睛监视着胡狼，而到目前为止，胡狼的行动显然不够隐蔽，养家糊口的重担令他压力倍增。他必须克制躁动，

学会蛰伏等待，躲在灌木丛中，实施伏击。

0: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

0: 治腰突，从坑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6: 协作狩猎，事半功倍，而这还不是团队合作的唯一优势。掠食者总会压制体格较小的近亲，免得他们来争抢食物。狼群会追杀郊狼。但要是一群小型犬科动物遭遇孤狼，局势就会逆转。在美洲野牛的注视下，郊狼联合起来围攻孤狼，将它赶出自己的地盘。狼的体格是郊狼的两倍，却难以抵挡他们的群体游击战术。就连美洲野牛都加入了驱赶行列，它好像与郊狼临时结成了同盟。

战败者夹尾而逃，这是犬科世界最屈辱的认输姿态。胜利的歌声响彻原野，弱势一方罕见地逆转了局势。生存的残酷让小型犬科动物必须坚韧不拔。同所有的野生动物一样，它们也面临人类带来的压力。纵观人类历史，犬科动物长期背负着有害动物的污名，它们被视为牲畜的威胁、狂犬病等疾病的传播者，因而遭到系统性扑杀。它们既是狩猎运动的目标，也是毛皮贸易的牺牲品。在世界各地，它们遭到枪杀、投毒和诱捕。但顽强的生命总能找到出路，再高昂的赏金也难以将它们赶尽杀绝。某些物种，尤其是赤狐，更是城市扩张中的进化赢家。

0: 而气候变化正给地球上的所有居民带来更严峻的挑战。已经有小型犬科动物率先感受到了压力。北极的冻土地带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曾经遥不可及，但是现在，由于气候变化，冬季变得温和，赤狐的活动范围正持续北扩。这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对原住民却是灾难。正如我们所见，犬科世界的生存法则残酷而直接，强者总是驱逐弱者。北极狐正在赤狐的禁逼下节节败退。这场生态博弈最终会出现什么样的结局，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历史证明，即使经历数百年的迫害甚至栖息地的丧失，犬科动物依然展现出惊人的韧性。虽然部分物种濒临灭绝需要保护，但多数种群具有强大的恢复能力。凭借强大的适应力、狡黠的智慧、团队合作与独特的生存策略，这些小型犬科动物终将继续书写他们的生命传奇。
1: 从盘古开天辟地，
2: 整个人类历史从来就没有过如此的壮举。
1: 我们现在就站在这个十字路口，要么走向灭亡，要么走向新生。我们党的未来，我们中国的未来，永远是伟大而光明的。
3: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4: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

0: 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荒漠生物展示独特生存本领，
1: 是死的呀，
2: 死了。
3: 哎，走。
0: 幽深谷地闪现灵动身影，
4: 在哪里？我在这儿啊。
0: 海岸滩涂之上的紧急救援，
5: 小心小心。
0: 幽谷、沙漠、海洋拥有哪些特殊的自然环境？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翻开我们国家的地图，您会发现在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有许多地名与当地的地形地貌息息相关，比如山东、山西、湖南、湖北，有些地方甚至把这个江河或山岳的名称直接用在了行政区划上，比如黑龙江省黄山市等等，不胜枚举。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石渠县有一个村落，我们一块儿去看一下。
1: 在石渠县西南部的正科乡，金沙江的北岸，有一个宁静祥和的村子，地里孔。村庄位于金沙江支流一侧的阶地之上，这里山高谷深，是典型的河谷地貌。随同考察组来到这里的还有自然摄影师吕玲珑，长期在川西地区进行创作的他，对这一地区的地理和人文环境十分熟悉。

0: 朴好客，对远道而来的考察组一行十分热情。这里的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气候干燥，有利于肉类的风干。风干后的肉类既利于储存，又便于长途运输，所以风干牦牛肉是村民们的主要肉食和收入来源。在一户村民的院落中，队员见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1: 哦，这牛肉，哎，对，铁丝网都给保护住了，什么意思？
2: 对对对，村里头这一段时间就以前一个野猫，对吧？
1: 对，这野猫从哪儿进来的呀？

0: 哦，那个枪了，有那线，那个钢管子一样。
1: 哦，就上面他脚杆抓的你看，影子。
0: 哦，是脚印抓的。
1: 哎，对。
0: 他
1: 有些时候从那儿下来，有时候是从这里进来。
0: 从这里。
1: 哎，直接从这儿进来。
0: 哦哦，有时候从这边进。
1: 哎，对对。
0: 原来，把牦牛肉封起来，是为了防止野猫偷吃。类似情况，在平原地区的农村也常有发生。
2: 但在地理孔村，当地村民告诉队员，来偷吃牛肉的可不是普通的猫。
3: 他说只要人一来就凶猛的很，说是，
0: 哦，还是凶哈，跟家猫还是不一样，
3: 尾巴一样吧，大一点嘛，
2: 要大一点，
3: 能够比量比量多大，还有那个耳朵那个毛长呗。
0: 定个猫的嘞，它的耳朵都是年纪渐渐的，他说是比一般的猫根本不一样。他说耳尖上的那个毛，再就是脾气个性，这些都根本不一样。说是考察队员在村子里等了一上午，也不见野猫的出现，直到午饭时才突然有了动静。
4: 来了吗？在什么地儿呢？
5: 下去。

0: 说是藏到这个下水道里了。
1: 哎呦呦！
0: 哦哦，跑了，跑了！哎呀，这么快就跑了。
2: 野猫奔跑的速度非常快。村民根据经验判断，它应该是跑到山上去了，因为受到了惊吓，一时不会下来了。队员不禁有些失望，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傍晚时，野猫竟然一反常态，再次现身了。
3: 你看到了？
4: 看到了。
3: 好的，好的。再过一天。
1: 哦，过马路了。喵咪，你好，你好，猫猫。
2: 突然现身的野猫让大家兴奋不已。在近距离观看这只野猫后，队员有了新的疑惑。它和村民之前的描述不同，从外貌到叫声与家猫似乎差别不大。不仅如此，它也没跑到山上去，而是进了一个院子。院子中竟然还有一只长相相近的小猫。
5: 这个崽崽要存一些，这个妈妈也存。
0: 你在刚才拍到的那个是妈妈还是崽崽呀？那个是？
5: 那是妈妈。
0: 妈妈哈。
5: 野性那两只没回来过
0: 了。哦。
5: 然后这只和这只呢是杂交过的，它肯定是在这一家附近下了小猫了。
0: 而且队员好像也不是很怕。
5: 对。
2: 原来这只猫并不是中午跑到山上去的那只，而是与野猫杂交过的，所以它的长相也更像家猫，性情也相对温顺。为了能近距离观察纯种的野猫，队员决定上山寻找。
0: 就这样的地方，
6: 哎，对对对，
0: 啊，
6: 经常躲避的地方了。一般都他躲雨啊，或者这儿有啥子动静，他就躲到这些地方。就一般
2: 一路上不断有野猫活动的痕迹出现，蒿草后天然形成的土洞是他们临时休息的地方。
0: 哦，什么？
6: 你看，他撒的尿液，他撒的标记，你看。
0: 哦，这撒的尿液。
6: 对对。他一个地方经常撒，你看吧。
0: 哎呦，这土看着，哦，有点硬了。
6: 啊，

0: 对，
1: 咱们再找一找，
2: 好，看能不能找到猫窝。
3: 先后上去啊！
2: 哦，这个洞口大点。
0: 对。
2: 哦，这是脚印。
0: 对。
2: 哦。啊、哦，这个都是哈。
0: 对。
2: 啊、哦，就这样的一个洞哈。
0: 对。啊、哦，你看它这些地方，你看拔的有点毛，对吧？
2: 哦。
0: 他一般这个洞就可以过夜了，
2: 可以在这里过夜。
4: 向导告诉队员，这处浅浅的洞穴是野猫临时的住处。从选择的位置来看，显然是为了进村方便。
0: 上山这些地方捕点什么小鸟啊，这些也方便。
1: 上下都方便。
0: 下面是村子。啊，下面你看村落。
2: 哦。
0: 村落它去觅食的话也好觅食，对吧？
2: 对。
4: 或许是察觉到村里来了生人，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只野猫都没在村中出现。直到第三天，一户村民发来消息，昨天夜里野猫又来他家了。
0: 啊，从这儿出来，说
1: 从这边出来，
0: 从这儿出来，
3: 你看里边
1: 啊，这边是一个他来的这个口。
0: 哎，对。一般都是来炸，我们说的老来炸，老来炸就是来炸放在
1: 放在锅里。
0: 哎，对，他最爱的就是个说是。没再说是，你冒再说。
4: 就在考察组在村民家中了解情况的时候，野猫又出现了。它是被村中一个小姑娘发现的。看来，昨夜吃过奶渣后，它并没有返回山里。
0: 哦，
5: 两个，
0: 两个亿，哎呀，
3: 那个，
4: 树下若隐若现，同大家玩起了捉迷藏。
1: 我拍到了吗？拍到了哈，
0: 放大镜。
1: 哦，看什么样的？哦，这样的。
0: 对。
1: 哦，哎呦，这个猫看着确实不一样啊。
0: 你没得看。
1: 啊，确实挺凶的。
4: 吕玲珑告诉队员，出现在地里孔的野猫其实是荒漠猫。这几年，他用相机对他们做了一个完整的记录。
1: 啊，等于是您这个已经跟了五年，
6: 每年有一代。
1: 啊，这个是什么了哈？纯种的。哦，这个是母子俩，
6: 第一代的。
1: 哦，第一代。哦，真可爱，有白猫，还有
6: 妈妈这样，它是这样，这就反祖现象。
1: 哦，反祖现象。
6: 黄毛猫没这个颜色。
1: 是啊。
6: 家猫有这个颜色。
1: 哦。
6: 杂交以后反祖就出白的了。
1: 出白的了。
7: 原来啊，在地里孔发现的野猫竟然是荒漠猫。乍一看上去啊，这荒漠猫与家猫相仿，但仔细观察，它们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荒漠猫的耳尖上啊有两簇长毛，尾巴上呢有一圈圈明显的黑环，而且呢眼睛在一定的光线条件下会成为灰蓝色。您可别小看了这个荒漠猫。它是我国猫科动物当中唯一的特有种，活动范围呢也多在荒野，可出现在地里孔的荒漠猫却一反常态，它们几乎是天天进村。那么这个村子有什么独特之处吸引着荒漠猫频繁光顾呢？
4: 在向导的带领下，考察队员来到村边的山脚下，这时许多灰色的石头吸引了队员的注意。
1: 这个灰色的石头，
0: 对，

0: 这个石头啊，应该就是石灰岩。石灰岩的话呢，证明原来啊是那种海洋环境。
1: 海螺也还是
0: 好像有点关联。
1: 向导告诉队员，地理孔和大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地理孔就是藏语叫“东里孔”，东里孔东里就是海螺的意思，孔就是沟的意思。

0: 们捡到的可能是海洋生物的化石。沧海桑田，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使得这里由曾经的海底世界变成了如今的高山深谷。向导告诉队员，除了灰色的石头多，在地里恐存野生动物也很多，但是猫科动物这里就有好几种。
1: 对对对，
2: 金钱豹、兔狲、还有豹猫、还有这个水狸、都有。

0: 那么这个山上我在这儿排到了有八只雪豹，那个山上排到几只雪豹。
1: 哦，
0: 那个山上最多的是一次子就出现了三只嘛，
1: 三只。
0: 哦，还有公豹、母豹，到这两只小豹，还有在这猎杀的雪豹。这个地理孔啊，就是反反的统计一下，第一概念应该在15只左右吧。
1: 15只左右的雪豹，
0: 就这么小这个面积里头。
2: 在地理孔，不仅雪豹众多，金钱豹数目也很可观。最不可思议的是，这两种顶级捕食者竟然同时占据着一座山——地理勋。
0: 因为这个山的高端部分就是雪豹的窝和家，
1: 哦，
0: 低端部分有丛林地带，就是金钱豹的窝和家。他们两个物种同在一个山上，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晒太阳、休息、繁殖、交配，但从来没有两个物种你大死过谁，我大过谁，
1: 从来没有争斗过，
0: 没有争斗。
1: 但他们肯定会碰过面。
0: 不，
1: 碰面都碰不上。
0: 这个问题说明什么了？猫科动物的特质，就是它的气味，它留下的爪痕，它的印记，警告了对方相互
1: 远离。
0: 哎，相互远离。
3: 在考察过程当中啊，队员得知，地理孔仅仅这一个村子就曾发现过雪豹、金钱豹、猞猁、兔狲、豹猫、荒漠猫6种猫科动物，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村子呢？打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地理孔虽然在一个山谷中，但算不上偏远闭塞。您看，它旁边呢就是金沙江，在江边呢还有一条公路。考察队员决定进到山中展开探寻。
1: 几个摩托车？
0: 5-6个吧。
1: 5-6个摩托车哈，汽车上不去了哈，
0: 不能走了。你赶快把你们的
1: 汽车，我们把汽车位放下。
0: 小机器。
1: 哎，好，准备出发了，看能拍到什么动物。走吧。
2: 虽然已进入了冬季，但山里依然草木繁茂。在行进了半个多小时后，吕玲珑让大家在一座叫尼西查卡的山前停了下来。
0: 这上面就是那个盐碱地，动物集中，食草动物集中就在这上面。草食动物多吗？食肉动物就多了噻。
4: 对，
0: 它是相互相成的嘛。
2: 为了满足生理需要，食草动物会寻找舔舐含有盐类物质的石块或水坑，所以有盐类物质出路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来大量的食草动物，它们的天敌猫科、犬科等食肉动物也会随之而来。但地理孔面积才80多平方千米，怎么能承载了这么多动物呢？大家又行进了20多分钟，突然最前面的摩托车停了下来。
5: 靴子
1: 这怎么了？前面雪质是吧？
5: 有了有了。

0: 哎，是看到什么了吗？
1: 雪芝，那边
0: ，那边，
1: 雪芝
0: ，看到吗？
1: 看到。
2: 大家看到的这种生长着一对红脚的鸟，就是雪芝，它是生活在高寒山地森林和灌丛的鸟类，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队员原本打算拍摄更多的画面，但机警的雪芝迅速跑上了山坡，消失在了茂密的丛林中。
3: 摩托车声音也大，
4: 一吵它就什么就跑了。看来这野生动物真是不好拍啊，
3: 到处都是，
4: 到处都是，咱就是看不见了。
2: 吕玲珑告诉队员，雪芝出现的地方就已经是在地里熏的山脚下了。
4: 其实那上面动物都很多哈，
5: 那
4: 岩羊、
5: 白唇鹿，然后那个金钱豹、雪豹都是。雪豹在华山以上，金钱豹在森林以下。
4: 哦，
5: 就这么个分界。
4: 哦，
5: 很清晰，在这儿是最清晰的，
4: 最清晰的哈。对。
2: 在地理孔中，为何生存着如此多的野生动物？它们之间又将如何共生共存？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吕玲珑口中的华池山，就是地理勋的裸岩部分。我们来看啊，地理勋的山顶草甸处啊，生活着大量的岩羊，以它为食物的雪豹就会寻踪而来。与毛色相近的裸岩，既能够为伏击提供掩护，又能够为休息和繁衍后代提供场所，以此为家是雪豹理想的选择。山腰向下茂密的灌丛和森林是白唇鹿等众多草食动物的主要活动区域，以它们为主要食物的金钱豹会在这里狩猎。阴蔽的丛林环境也是它们栖息的理想场所。正是地理勋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海拔高差带来的植被变化，创造了两种典型的栖息环境。高处是裸岩草甸，低处呢是茂密的森林和灌丛。雪豹和金钱豹以此为家，划定各自领地，远离对方，和平相处。不仅是地理勋山上的雪豹和金钱豹，在地理孔猞猁、兔狲、豹猫还有荒漠猫等这些猫科动物，都受益于这海拔高差带来的丰富的栖息环境。
1: 这是近10年来在地理孔用红外相机拍下的

0: 分野生动物的照片和视频。这里除了猫科动物，还有熊科、牛科、犬科、鹿科、鼬科、马科、猪科等多种野生动物。
1: 村庄最高的这个海拔是5100米，最低的海拔是3300米。其实任何一个物种的分布都是跟海拔分不开的。哦，你有了不同的这个植物的物种，那么植物物种里头衍生出来的就是不同的动物的物种。哦，那么在这个海拔的这个立体景观上，它就形成了它物种的多样性。
0: 虽然面积仅有80多平方千米，但近2000米的海拔落差创造出了充足而丰富多样的生存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含盐类的崖壁是食草动物主要的活动场所，大量的食草动物又成为了食肉动物猎食的对象。但是地理孔既挨着公路，又靠近金沙江，这片空间又是如何满足动物需要的安全和静谧呢？吕玲珑告诉队员，这地理孔所在沟谷形状特殊，它就像一个葫芦，肚大口小，而且这个葫芦还是个歪嘴葫芦，口是朝向旁边，而紧邻公路的这道山梁像一堵又高又厚的墙，把外部世界与地理孔完全隔绝了开来。在地理孔，善良淳朴的村民与野生动物世代和谐相处。
2: 哦，好看吗，小姑娘？这个猫可爱吗？
3: 哎，还没有的。
4: 哦，他的猫说了。
2: 他说什么？
5: 都是没有的。
4: 他说这个是他的猫说了。
2: 他说这是他的猫。
4: 哎，地上到他们家。
2: 哦，啊，他是他的猫。
3: 还没有的。
0: 辽阔的大海，有趣的民俗，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上，人类如何与海洋共生？探寻隐蔽生境，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

0: 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频繁光谷村中的荒木猫，它的行为与沟谷中其他野生动物有明显不同，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李文静，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工程师，啮齿动物是他研究的课题之一，对啮齿动物的天敌猫科动物尤为关注。
2: 不同的栖息环境当中呢，有不同的草食动物，而这些草食动物呢，又可以让不同的猫科动物进行了捕食。比如说从最顶端的裸岩地带呢，雪豹更适合在这个地方捕猎岩羊，而再往下一些，在草甸和灌丛的交界地带呢，金钱豹或者是豹呢，就更适合在这里捕猎一些白唇鹿一类的动物。而再往下呢，到了河谷地带，有一些田鼠生存在那里，这时候呢，猞猁或者是豹猫呢，就可能在这里捕捉一些田鼠之类的小动物。另外呢，到了农田里呢，很多鼠类呢，在农田里比较适宜生活在农田里，而荒猫猫呢，又更喜欢在农田里捕捉这些鼠类。因此呢，就说是在这个地方呢，海拔的落差就使生境变得很多样。
1: 到此，所有的问题都有了答案。专家告诉队员，村旁的河边接地适合耕种，田地里的作物引来鼠类，鼠类恰好为荒木猫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荒木猫的频繁出现，有效印证了地理孔生态系统持续向好。地理孔虽然深藏山中，却以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向世人彰显着它独特的魅力。
3: 地理孔荒木猫的现象吸引着专家们的关注，荒木猫来到村中，对家猫，对自身种群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研究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中。考察过程当中啊，专家告诉队员，近些年啊，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在人们的生活区域当中，不管是村落还是城市，偶尔会看到小型野生动物的出没，与它们保持好距离，不要去接触，也不要投喂，更不要去频繁干扰，让它们按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是对野生动物最好的保护。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再见。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最美苏州，蟹季阳澄，阳澄湖大闸蟹。
4: 酸虎保障，食欲不振，消化不良，
5: 立效大山楂丸。
4: 餐前开胃，餐后消食，消胀化积，
5: 立效大山楂丸。
4: 立孝道为欢笑，立孝大山楂丸，山西华康药业，
3: 真品质不二价，日春好茶，信任相伴。
6: 头痛、肾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听。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3: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2: 还能退烧哦。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中药炮制不只有切、炒、制、断、蒸，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技艺——发酵法。作为中药炮制的重要方法之一，发酵法凝聚着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它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借助微生物的作用，使药材发生奇妙的转化，从而改变药性，增强药效。发酵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对原料选择、发酵时机和工艺控制十分讲究，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药材的品质与疗效。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了解淡豆豉、六神居等中药的制作过程，探寻中药发酵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

0: 迎詹老师，张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0: 哎呀，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哇，
2: 你好，
0: 张老师，
3: 你好，
2: 你
3: 好，
0: 你好，
1: 我远远的看您，这就像一幅画一样。
0: 哦，谢谢。
1: 这是在干什么呢？
0: 哦，我现在是在做那个中药标本。
1: 中药标本，但是你是把它贴在了，这是一张地图吗？
0: 啊，对，现在做这个是四川省的中药资源图。
1: 哦，
0: 就把这个产地的药材给它浓缩到这个地图里面去，
1: 把药材入到画中。嗯、
0: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我觉得创意特别好啊。
0: 这个的话，我想的是，因为我是做中药材出身的嘛，然后我们经常店里面有一些朋友啊、客户就会问我哪个药材产地是哪里，我告诉他们之后，转头就忘记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个药材啊，到哪个产地产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到地图上面，挂在我们的墙上，哎，他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哎，比如说这个，川贝。是吧？产地是四川青藏高原，然后放在那儿，他就一目了然，就知道是这个位置。
3: 其实中药呢很讲地，
1: 嗯，
3: 自古以来有个说法叫道地药材。
1: 对，
3: 道地这个道，其实起源于最早往前追，咱们《神农本草经》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中，就有很多药材冠以地名，比如说今天咱们到四川了，
1: 嗯，
3: 古代就有蜀椒，冠以蜀字，巴豆。
1: 哦，
3: 秦椒，你看蜀椒、秦椒、巴豆、八极天、阿胶，阿就是东阿，
1: 嗯，
3: 所以在古代就重视产地概念，所以到了南北朝，陶弘景就说"诸药所生，皆有境界"。

其实说白了就是背后重视产地对药材质量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以产地来控制药材的质量。那么道地药材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根据片区不同呢，咱们习惯上按片区来划分。比如说知名点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浙药，这八位在历史上比较有名。到了河南呢，焦作地区古代叫做怀庆府，所以它产的怀牛膝、怀菊花、怀地黄、怀山药叫四大怀药。再到西南，咱们四川，那川药是太多了，是吧？川麦冬、川附子、川牛膝、川楝子、川芎、川黄连，哎呀，太多，有四五十种，比较有名的，所以四川是道地药材的大本营。

0: 你看咱们蒹葭这边哈、主要是用这个中药材的这个地图，它的分布
1: 对
0: 有做这样的样板画，
1: 是的，
0: 但是同时也有这个，我刚才看到这个小小爱经方，这什么四物汤啊、四君子汤啊，这个就是张老师的这个了解范畴，这应该是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些方子，
2: 对，
0: 经典名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对，经典名方，谁的方子名气最大最多？在中医界，哎，哎，你这做主持人时间长了都知道、张仲景，我上研究生到北京就学的就是《伤寒论》，专业就《伤寒论》，张仲景的方《伤寒论》，嗯，《伤寒论》的方叫药专效红，药物单一，专一，咱别人太多，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啊，药专效红，它的效果才会明显。
3: 张仲景在《伤寒论》这本书当中用过的药物加在一起，大概90种都不到。90味，82到90之间，所以他的药是特别精炼，都是各顶各的，好使。
0: 对，
3: 所以他的方子小，但是效果佳。
0: 嗯，
3: 咱叫腹背而语，效如抚鼓，就是那个鼓槌啊，敲着鼓面，声音就到耳朵里了，叫效如抚鼓，腹背而语，刚喝完杯子就倒扣了，好了。所以张仲景方子是中医学的根基，
2: 形容这个效果来的太。

0: 就是我们看《天回一甲》里头这个合济汤法的105个方子，
1: 嗯，
0: 它的配方非常严谨，它和52病方不一样。
1: 嗯，
0: 你看52病方这个五味汉简的方子，包括了其他的地方出土的这些方子，你看这相对比较杂乱。
1: 嗯，
0: 但是这些方子规规矩矩，很整齐。
1: 嗯。

0: 合击汤法就是，实际上就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中药的和合制剂的一种制剂方法。
1: 嗯，
0: 哎，所以说叫汤法。汤法就是制法，就是怎么去做药。
1: 哦、
0: 合剂体现的这个方的它的精髓一定是合剂。所以说《合剂汤法》这部书啊，它的价值就是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次发现和合制剂的，专门记载和合制剂的中国第一部的医方书。
1: 嗯。

0: 在合计汤法里头，大概有接近200种药，三分之一
1: 都是
0: 四川的
1: 川药。
0: 嗯嗯，接近三分之一，
1: 嗯，
0: 用的川药多。这不是说这个书过来以后才有了这种用川药多的人，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看整个西汉时期，包括现在出土的其他地区的一些医方里头，这个四川这个地方的药也是居多的。

0: 这个药材的炮制啊，起源很早。
1: 嗯。
0: 但是形成这个专门的著作比较晚。大家知道，我们说最早的《神农本草经》。
1: 嗯。
0: 东汉末年，《神农本草经》里头就有炮制了，药物是吧？哎，采收、加工、性味、煮制、炮制、禁忌、是吧？等等这些，它都有了。但是之前我们看不到，在哪里？不会是一夜就出来了是吧？是不是在医方里边？我们看《天河医简》里头啊，有零零星星的有
1: 炮制方法，
0: 有炮制某个药
1: 哦，
0: 某个药应该怎么做？你比如说这个合剂汤法里头有一个方子，
1: 嗯，
0: 就是我看就是这个方子吧，就整整齐齐的，
1: 哦，
0: 配伍也很规矩，它叫治寒热咳痨。
1: 哦，这个
0: 是是。排在第24个方子，60病嘛，哈。
1: 对。
0: 排在第24，这寒热咳痨，就是寒热咳是个病，痨是它的一个制剂。
1: 这是醪糟的醪吧？
0: 就是醪糟嘛。
1: 是不是醪糟那个？
0: 哎，就是咱民间到现在也喝醪糟嘛。
1: 对。
0: 就是那个醪糟的醪，醪的它的核心就是要发酵嘛。
1: 嗯。
0: 你看它里面有攒冬、子苑，这个侧就是附子。
1: 嗯。
0: 你看它下边就说了哈，上边这些药用水煮啊，九斗水。
1: 嗯。
0: 三沸即其汁，就是过滤它的
1: 汁儿
0: 出来啊，录之一许，然后再择一那个用这个曲，
1: 哦，
0: 就是我们说麦曲，
1: 嗯，
0: 放进去以后，封涂之8日，放8天，然后再过滤，然后用过滤后的这个清汁啊煮稻米还有粟米，煮完了以后再放一宿，再吹，再煮。再让它浓缩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取姜10块，桂、肉桂、熟椒细心，
1: 嗯，
0: 然后裹起来以后再放到这个
1: 汤里，这3斗的汤里，
0: 放到这个汤里头，这就是西汉时期，很多方子啊，它都是这样，没有单独的，我们没有看到西汉时期专门讲炮制的文献，
1: 但是它其实都已经
0: 都有
1: 细化在里面。
0: 都有了实际上，我们搞药物的人，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反复酿制以后啊，它实际上这个药性就缓了，它的毒性就会缓，
2: 成分都变了，
0: 对，是吧？
1: 对，
0: 它
2: 微生物发酵很多变了，
1: 对，咱说的什么减毒增效。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4: 太鲜了！
3: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4: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3: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
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生津利咽。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3: 何老师好。
4: 好
3: 老师，我今天带两位朋友来参观一下。
5: 你好
3: 啊，这位是校苏，这位是张老师，这位是何老师，专门做这个传统蛋豆豉的这个加工方法的。
5: 哦，
3: 行，好，来，
4: 请。

0: 葛老师，刚才您提到不是拿豆子，是选豆子。
1: 选豆子。
0: 这还要一粒一粒的选吗？
1: 就是把它中间这个黄的一部分、破的部分、
2: 破皮的，
1: 或者破皮的，或者有其他的异形的，就这一种异形的，它有一点白颜色的，就把它选出来。
0: 这都不行
2: 的吧？
1: 不是发霉，它就是
0: 像这种
1: 啊，对，
0: 这种是吧？
1: 它不是霉，是这个黑豆的那个荚。扒在上面。
0: 豆荚的里面那个膜贴上去了，
1: 贴上了，
2: 我以为发霉了呢。
0: 那也不行啊。
1: 那也不行。
0: 那这种就
1: 泡了以后就坏了，就烂了。
0: 那这种破开的也不行吗？
1: 破开的它就是泡了以后，它发酵的时候就不好发，
0: 也受影响了。
1: 哎呦，
0: 这我觉得这个好可惜啊！这豆子是好的本身，
1: 对，
2: 成品可能也不好看，
1: 发出来成品就好不好看。
0: 哎呦，这么苛刻，这跟选模特似的，还必须得是完美的豆子才能用。
1: 对，
0: 那这个为什么要用黑豆呢？我们黄豆不行吗？
2: 对，不行，
0: 不行。
2: 咱们要谈它的历史
0: 哦，
2: 就是最早豆豉入药的时候，其实就是普通的豆豉，就是黄豆，说白了。
0: 对。
2: 但是呢，从唐代以来，通过临床实践发现，黑豆疗效更好。从此我们要明确强调，必须要用黑豆。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国家标准、各地方标准所规定蘸豆豉，中药用的啊，不止食用用途，不是食用的，一律都是要求黑豆。
0: 这个黑豆好在哪儿呢？
2: 它的补益效果比黄豆要强。
0: 哦，
2: 所以咱们入药用的基本上都是黑豆。

0: 传统的方法，嗯嗯，就是100公斤的核豆加10公斤的青蒿作为它的辅料，
1: 10:1，
2: 哦，10:1，
0: 对，嗯。
2: 另外这个是什么？这个绿一点的，
0: 这个是桑叶，
2: 哦，
0: 也是100公斤加10公斤，
2: 就也是1:10，
0: 嗯，也是1:10，
2: 嗯，这两个的功效是。
3: 都是有清凉透散的一个作用，因为丹豆豉本身它是一个解表药，
2: 嗯，
3: 它古代就发现它能够治感冒、治风寒、治寒热，在《名医别录》当中，所以呢，这两个药其实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它还有别的用途，它就要待会儿啊，
2: 嗯，
3: 帮这两味药熬成汁，用这个汁来泡这个
0: 黑豆，泡黑豆，
2: 哦。

0: 个上面怎么还要盖着叶子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的是保湿，黑豆发酵的时候它产生热，放热，放了热以后它水分就流失，就不利于发酵那个菌种的生产。
0: 这现在是三盘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这个是第一发了一天的，这是发两天的，这个是发三天的，
2: 一二三，
1: 不同的
3: 发酵时间，
1: 然后把它封闭的打开以后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是发的程度它不一样。这个第一天就是白白的，
0: 白白的，是的，
1: 这还没有到位，它这个就还没有到位，它还要生长，
0: 好像蚕豆小零食。
1: 对，你看像那个豆子，干豆子的时候很小，
0: 对，
1: 现在它就
4: 长大了，
1: 长大了，
4: 发胖了，
2: 跑长胖，
1: 很早了。
0: 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二天的，
1: 这第二天的，
0: 黄了，
3: 对，
1: 它就黄了，你看它还有面上黄了，里边还是有点白的颜色。
0: 因为咱们把它只要包起来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人工的翻动它了，
1: 对，就不翻动了，
0: 不能翻动它了。那我们看看第三个，
4: 哎，我已经看见了，黄绿色，
1: 全部成了黄色了，就没有
0: 白的了，
1: 没有白的了，
2: 白的很少了，
0: 很少很少很少，
3: 发酵程度更深了，
1: 更深了，全身都是这个黄颜色的，黄衣上片。

0: 在《齐民要素》当中，关于蛋豆豉的发酵是写得非常清楚。嗯，今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方式、步骤和传统几乎是一致的。嗯，所以我们投教呢要求做到黄衣上遍。那么要达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古人也知道湿度、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古代是要找一个暖房，嗯，实际上就是保温，上面呢要盖就是保湿，所以湿度和温度
1: 都有要求，
0: 投教最重要的一个点。
1: 这个为什么还要经过第二次发酵？一次给它发酵完成不行吗？
0: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这一次发酵只是帮其中的黄酮类，比如说黄酮苷、皂苷类。皂苷的甘源，嗯，把它降解了，就是第一步发酵的目的呢，只是帮部分成分给降解了，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呢？香美，闻着要香，嗯，尝着要鲜美。那么第一窖的时候呢，还没有发酵到那个程度，嗯，实际上说白了，就这个里面的蛋白质还没有彻底转化，嗯，还需要进一步再发酵。而且呢，这个菌群也有变化。你看，现在我们看到是从白到黄，嗯，实际主要是霉菌类的，就是一些真菌，真菌当中的霉菌。到了后窖呢，其实就厌氧了，把它盖着了，这个菌又不一样了。
1: 两种发酵的手法其实也是
2: 不完全一样
1: 的，
0: 对，它参与的菌也不同，所以它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哦，到了二窖呢，就帮里面的所有的蛋白质几乎全部转化为氨基酸了。

0: 我们这个蛋这个词啊，它是黑黑的，它的表面重瘦不平的，
1: 哦，
0: 是很重，它是重瘦的，
1: 皱巴巴的，
0: 皱巴巴的，也就是说没有白颜色的煤灰，
1: 嗯，
0: 就没有煤灰，这个看出来就很黑。另外就是吃起来以后，
1: 嗯，
0: 软软的，有这个嚼劲儿。
2: 筋道
1: 有嚼劲儿，
2: 筋道嚼劲，
0: 筋道
1: 吃起来有点像枸杞的那个口感。
2: 嗯，蛋豆豉最主要的，在传统历代本草学家提到它的品质有个核心的东西，
1: 嗯，
2: 叫香美者佳，香，
1: 嗯，
2: 闻着要香，不能臭。那么这个香呢，就是发酵的一种香味，
1: 哦，
2: 因为发酵过程当中转化了一些成分，一些小分子的这些挥发性成分呢，就有这种浓郁的香，
1: 嗯，
2: 这个味道，
1: 哦。
2: 第二个要美，尝起来要鲜美，
1: 哦，所以应该是吃起来鲜，不是长得美，
2: 不是
1: 吃起来鲜美。
2: 所以咱们细细这么一吃，
1: 嗯，
2: 感觉一种浓郁的鲜的感觉，
1: 嗯，
2: 是吧？所以这个豆豉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佐料，就相当于古代的味精，
1: 啊，哦，对
2: 吧？那这个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1: 嗯，
2: 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就是这个豆刚开始是豆腥味，
1: 嗯，
2: 豆腥味是什么呢？蛋白里面还有一些皂苷，还有一些黄酮，就是主要是异黄酮，所以豆类制品主要的成分是三大类，这个三种主要成分经过菌的作用之后呢，全部变了，表现在哪呢？主要的就是最大宗的蛋白几乎全部转化成为肽和氨基酸，所以您尝到这个鲜就是氨基酸转化出来了。
0: 这个就是豆豉汤，
1: 这是纯豆豉，
0: 纯豆豉
1: 煮出来的，
0: 煮出来的，嗯，
1: 哦，我们先尝一尝味道，啊，其实我还挺好奇，啊，不知道跟刚才咱们嚼这个蛋豆豉的味道一不一样，啊，哎呦，就先给老师，
3: 那何老师说的对，有 lady first，
1: 女士优先了哈，
0: 女士优先，
3: 哎，好，谢谢，
1: 嗯。我先闻了一下啊，
2: 很鲜，
1: 闻起来特别像海鲜汤的味道，
2: 嗯，
1: 是吧？感觉像煮了海鲜。为什么会有咸味呢，嗯？
2: 它这个咸啊，
1: 嗯，
2: 不是里面放了盐，
0: 不是。
2: 我刚才说了，哦，咱们这个豆豉叫淡豆豉，全过程是不加任何盐的，
3: 嗯，
2: 但是你尝了，很多人尝这个蛋豆豉总感觉有股咸味，
1: 对呀，啊，怎么一入口就是首先感觉的是咸味，
2: 这个咸味实际上里面的氨基酸带来的一个味道，
0: 氨基酸的
2: 不是里面的，
1: 哦，
2: 这个
0: 这是氨基酸，
3: 哦，
2: 对，
3: 豆豉在中药学里头分类它属于什么药呢，
1: 嗯，
3: 叫解表药，
1: 解表，
3: 哦，解表发散风寒，
1: 发散寒的啊，哦，感冒，
3: 一个人感冒了，
1: 嗯，
3: 风寒感冒葱豉汤，
1: 哦，
3: 顾名思义就两味药，大葱加它，
1: 哦，
3: 简单吧？风寒感冒打喷嚏流鼻涕，啊，稍微有点低烧，这个关节酸痛，
1: 嗯，
3: 啊，也还可能有点头疼，家里头要有这个，抓点这个东西，切点大葱，一起煮水，这叫葱豉汤，
1: 嗯，啊，
3: 这个张仲景医生张仲景还有个名方。叫栀子豉汤，
1: 嗯，
3: 栀子配豆豉，栀子是干什么呢？清火的，啊，这个苦寒清火，
1: 嗯，
3: 就是用于热症，可是热症为什么用它呢？
1: 对呀，
3: 热症里头为什么用豆豉啊？因为《黄帝内经》有句话

0: 叫火郁发滞，体内有火郁住了，光清火不行，只清火效果来得慢，
1: 嗯，
0: 还容易出问题，要给邪气以出路，这中医的这个思维啊，
1: 就是您经常说的不能关门打狗，
0: 对，
1: 得给他把门打开散出去，
0: 要给邪气以出路，
1: 嗯，
0: 斗刺在这儿取得一个作用之一就是给他打开出路，啊，斗刺配制止。制止清火，斗刺解表，发散，所以它的这个制止使汤是从古到今的一个古法。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乐老师，我们进入车间之前要先换上我们的工作服。
1: 好嘞。
2: 瞬间专业了起来。那我们就出发，
0: 走吧，
2: 去看一看。
0: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提取间，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六神曲的其中的三味药材青蒿、辣料、苍耳草先进行一个提取，加水进行一个煎煮，煎煮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浓缩，然后最后用于我们跟其他这个药味的粉末进行混合之后，然后再进行发酵。
2: 您刚提到三味是青蒿、
0: 辣料、苍耳草。
2: 苍耳草，
0: 对，
3: 辣料是料科的植物，它比较辣，口尝的时候辣呀，所以叫辣料，古代又叫水料。那么这个辣料呢，是作曲必不可少，不管是药用的曲还是酒曲，都需要有这个辣料。因为辣料呢，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功能，主要呢它可能还可以带入一些菌，利于这个曲的发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蒿，青蒿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所这个屠呦呦老师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青蒿，因为青蒿气味辛香，它有发散的作用，很香啊，所以呢增加这个曲的风味啊。第二个呢它有这个可能它在防止杂菌污染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药就是苍耳叶，是苍耳的叶子。苍耳呢咱们用药呢一般来说只用这个苍耳籽，但是呢咱们作曲用的不是它的果实了，是它的第三部分。一般认为呢这个苍耳在古代作曲的过程当中发现它加了之后呢能够缩短这个曲的成型时间。所以呢这三个药它都有功能的。
0: 上一个工序，我们的药材经过提取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提取出来的药液会通过管道然后输送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浓缩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几个罐子呢就是我们的浓缩器，

0: 现在里面是药材吗？
1: 对，
2: 这里面是药液，
1: 是药液，药液就等待浓缩的这个药液。哦，
0: 这个是有高温吗？我感觉这里面特别热。
1: 对，你说对了。
2: 它这个呀，其实就是你家里炖红烧肉这个原理。
0: 高压锅。
2: 对，高压锅压力越高，液体的沸点就越高。
0: 对，
2: 倒过来压力越低，沸点就越低。嗯，所以咱们到高山顶上不容易煮熟饭，就一个道理。

0: 减压，就把压力降下来。所以这口锅里面压力其实是个负压，你看负0.1，
1: 对，
0: 负0.1千帕。那么降下来之后，这个沸点就从100度变到60度或者更低，就沸腾了。
2: 为什么整这么麻烦？我们直接把它烧到100度，让它沸腾不好吗？
1: 因为它这个高温的条件下，因为你想嘛，我们平常用普通的锅在煮药的时候，会容易糊。高温它对里头物质会有破坏，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低温的条件下，让它低温沸腾，来保障它里头的有效物质不受破坏。
0: 对，
1: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浓缩的话，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液体的体积进行一个控制，主要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物料进行一个混合，它会跟我们的苦杏仁、赤小豆还有麦麸面粉，这些粉末进行一个混合之后，然后进行发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进入压块这个环节了，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细小的颗粒放到料斗里面去，然后料斗把物料输送过来，然后到模具当中，
3: 然后推出来，
1: 对，就压成这种豆腐块了，
3: 像这种甜品的制作方式。
4: 不简单啊，
0: 它这个制粒啊有讲究
3: 哦，
0: 咱们制的这个粒啊要捏制成团，捏的时候能够成团，豆子既散，这个干湿度要适中，再把它打成颗粒再压。
1: 对，
0: 如果太黏了也不行，湿度太大，太干了也不行，要适可而止。就刚才说的，捏制成团，豆子既散，
2: 是为了它的功效，还是为了我们
0: 水分
2: 用的时候
0: 控水分？这个水分，因为下一步它就拿去发酵了，
1: 对，
0: 要长菌了，
2: 就是
0: 这个菌需要适宜的湿度。

0: 发酵结束之后，我们就会把它铺到我们的烘床上面进行干燥。那么现在这个物料的状态就是已经干燥结束的
1: 成品了，
0: 成品了，这个包装之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1: 那小金砖啊，这个表面的这个白衣就是可食用的，对吗？
2: 对，
0: 这个白色的菌斑其实就是菌丝。
2: 对，
0: 放大镜看能够看得到它的特点。那么平时呢，咱们在发酵鉴别这个六神菌是否发酵到位，要看得到这样的菌斑。如果看不到，很有可能就发酵没有到位。
1: 哦，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看这个的。
0: 对
1: 吗？
0: 有部分人呢他不了解，他以为哟，我这抓的影片怎么是坏了，
3: 没了，
0: 对，也就给我发霉的东西
3: 了，坏了。
0: 其实它是必须得发到这个程度。
1: 而且我刚才尝了一下，首先入口的感觉是酸，所以这个两侧的这个味蕾分泌那个唾液，它是酸酸的感觉。然后使劲嚼呢，是那种有点麦香味儿，像在吃那个全麦面包的那种感觉哈。但是最后吞下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苦在里面的。
0: 对，如果是发霉，你其实尝的时候啊，可以尝到一种霉菌的味道。
1: 哦，
0: 对吧？那个发霉的那种味道，
1: 那个、
0: 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是一种发酵的香。

0: 就是取这一类中药啊，实际是随时而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咱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间发现了未吃完的食物，
1: 嗯，
0: 堆放在一起，哎，好像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就是有发酵这个产生，所以慢慢有了各种各样的发酵产品，比如咱们生活当中的豆瓣酱，
1: 嗯，
0: 对吧？就是豆豉类的咸豉，还有呢，酱油，也就是豉再往下发酵，嗯，就是酱油了。咱们吃的这个
1: 醋
0: 酒
1: 泡菜，
0: 对，都是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最早其实是因食而来，不但具有吃的这个就是食品的作用，另外呢，它有功效，有这个医疗的用途，所以逐步呢被纳入了中药的体系，是这么一个演变过程。那么中药中用的最早的曲类的发酵类的应该是淡豆豉了，是豉，在张仲景《伤寒论》当中就叫香豉，到了唐代有

0: 神曲，到了宋元时期就有红曲正式引入药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有别的药物，像宋代还有出现一个半夏曲，就是半夏磨成粉和生姜汁还有白矾经过发酵啊，就成了半夏曲。那么到了明代有了开郁曲，像《韩氏医通》当中，从刚才说的朱丹溪那张解郁的解六郁的越剧丸演变到发酵，叫开郁曲。
1: 嗯，
0: 所以你看曲剂的发展啊，是伴随着整个中药发展而发展。
1: 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应该不止一种发酵方法
0: 啊。那很多。
1: 嗯，
0: 发酵的方法是根据机制来变的。
1: 哦，
0: 什么是机制呢？就是今天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培养基，咱培养菌啊，就是要用培养基。
1: 嗯，
0: 菌也需要吃饭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发酵类的中药材，以前有的叫曲类的中药材，核心就是有微生物参与。
1: 嗯，
0: 所以呢，微生物的机制决定了微生物的种类。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红曲，它实际上是红曲菌。
1: 哦，
0: 但是六神曲呢就不一样了。六神曲里头呢，它又是别的菌了。但是呢，曲剂有个共性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它都是因为微生物参与，所以大多具有消食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微生物嘛，它相当于人的肠道菌群，所以很多具有益生菌一样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菌大部分分泌的都是些酶，
1: 嗯，
0: 促进淀粉消化的叫淀粉酶，促进蛋白质消化叫蛋白酶，
1: 嗯，
0: 这是曲类中药最通见的两大类成分，所以呢，曲都有消食的作用，就这个原因。嗯，
1: 那其实咱们古人这个制造曲这种发酵方式和咱们现代的这种工业的发酵方式是一样的吗？
0: 从整个流程上应该说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区别呢，那什么呢？古代发酵是借用自然环境当中的菌，就它不能人为主动去挑选。
1: 嗯，
0: 因为在菌学这门学科没有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对菌的认知只限于有菌、利用菌，但是你要想准确界定这一团菌丝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菌，那古代还是这个技术条件达不到。但到了今天，我们主动性就比古代要更进一步了。我要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哪种菌或者哪几种菌，我人为的管控它。以前呢，我们做六神曲呢，只能在古代推崇的叫六月六造曲。为什么非得在六月六啊？因为这个气候的湿度温度最适宜，所以这个时候作曲做一年够用的，做好了。
1: 嗯，
0: 现在不用了，我全年四季，我只要在我的固定的车间里面，温度湿度给你控制住，我就可以生产。
1: 嗯，
0: 所以我就不需要，纯粹被大自然给影响。
2: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3: 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4: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5: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6: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7: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55。

0: 6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有汰渍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制作狮子头之前为何要先做陶艺，
1: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
0: 什么样的绝技可以完整拆掉鱼头的骨头不破坏鱼头外观，
2: 嘎嘣脆咬起来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
0: 味道鲜美的火腿如何放进纤细的豆芽里，
3: 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怎么那么准啊。
0: 本期味道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宝藏美食，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界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做菜好吃，那是成为一名厨师的基本要求，而一名宝藏级厨师还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看家绝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味道调查员带您见识几位大厨们的看家绝活，探寻那些美味佳肴背后的

0: 厨师烹制狮子头为什么必须有陶罐和白菜？
1: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徒手拆鱼骨摘鱼脑，这其中用到哪些看家绝技？
2: 七零八碎的，我这
3: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0: 水灵的豆芽，味道鲜美的火腿，二者如何合二为一？
4: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
0: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地宝藏级厨师的烹饪绝活。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不变的是我们追寻美食的脚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是人们印象中的小桥流水，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旖旎江南。这里每一条九曲河道，每一条深幽小巷，都藏着能唤醒当地人舌尖味蕾的美食密码。狮子头是许多食客钟爱的美食，红烧狮子头红润油亮，咸香浓郁，八鲜狮子头馅料丰富，鲜味十足。而在乌镇，袁新林大哥制作的狮子头清香味美，源于一种乌镇特有的容器。要想知道是什么容器，还得跟随味道调查员先去探寻乌镇那些别具特色的手工技艺。
1: 然后随着我们的手慢慢的拨动，我们可以让它改变一点这种
2: 形状
1: 成食物的器皿，它就慢慢的出来，可以慢慢的感受。买一个这种线，咱们平行的把它一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容器，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啊，
2: 大锅包啊，
1: 对啊，它可以
2: 再来一个小盖儿，这么一盖，就没问题了哈。
1: 对。
0: 很多地方都会用陶土制作的砂锅来烹饪食物，瓦罐红烧肉、瓮肉，袁大哥要用这个砂锅制作出怎样一道菜肴呢？马上就为大家揭秘。
3: 做一个我们淮阳的这个清炖狮子头，把这个做狮子头的葱姜水把它先泡着了。
2: 咱们同步进行，这边泡着，先开始切肉。
3: 然后顺着这个切肉丁，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切这么细的粒？它是保持它的这种小小的颗粒状，里面的汁水还是在里面。你机器都打成龙了，吃到嘴里就会柴。
2: 哦，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袁大哥说，为了使狮子头的口感细腻而不失嚼劲，肉馅的制作方法也有讲究。选取肥瘦适中的五花肉，先切成厚薄均匀的肉片，再切成条状，接着把肉条切成肉粒后，便得到一碗松而不散的猪肉馅儿。
2: 肉团、
3: 料酒
2: 去腥，刚刚提前泡的葱姜水，
3: 提前泡的葱姜水，鸡蛋清，
2: 蛋清也是起粘性的，对吧？
3: 对，然后你要慢慢的去调和它。
2: 现在

0: 让它上劲儿。
1: 剁好的猪肉馅加入鸡蛋清，不断混合搅打上劲儿，搅打15分钟左右，蛋清被肉馅完全吸收，增加了肉馅粘稠度。这时加入用清水泡发沉淀后的生粉，混合均匀，待到肉馅能够揉捏成型，便算告一段落。
0: 这个也是切成丁吗？
2: 对，这个切成一个小碎裂就行了。
0: 好，
3: 把它再滋挤一下，挤过了之后呢，它更容易吸附一些油脂进去。
0: 哦，
3: 把它拌匀就行。
0: 也是顺时针。
3: 对对对。
1: 马蹄洁白莹润，味道清香甘甜，切细剁碎，再和肉馅混合搅拌，这样不仅增加了肉馅清甜回甘的味道，还为肉馅带来了丰富的口感。
0: 现在油温烧热了之后，我们来炒娃娃菜。
3: 把娃娃菜给炒的煸一下。娃娃菜呢，我们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垫呢，你带到这个砂锅底下。第一个它是垫的，防止它粘底啊。第二个煮过了之后，它自身是带鲜味的。
0: 这个就是提鲜了。
3: 然后这个大白菜呢？我们只用上面的这个叶子。
0: 嗯，
3: 为什么用这个叶子呢？因为你一直在这里包的时候啊，湿的时候有上面没有接触到水的那一部分，它在空气中它会发黑变硬，
0: 所以它各有各的用处哈。
3: 美白吸油，
0: 美白，这个词儿说得好，这给我们的这个狮子头美白用的大白菜。
1: 娃娃菜能够为狮子头增加一抹鲜甜，上面的白菜叶一能锁住狮子头的汁水，二能保护狮子头的颜值，三能辅助砂锅起到内循环的作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心炖煮，白白净净、浓香四溢的狮子头出现在味道调查员的眼前。细细品尝，肉馅咸香软糯，鲜美多汁，让人回味无穷。在乌镇，袁大哥给狮子头安排的必备搭档是砂锅和白菜，这是袁大哥制作美食的巧思。听说在安徽省舒城县，有一位蒋小飞大哥制作了一道美味，解决了一些人吃鱼时不想吐鱼刺的烦恼。这等好事想想就过瘾，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蒋大哥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味道调查员要先跟着蒋大哥去捕鱼。
0: 拽着上边这绳是吗？我看你之前肯定抓过什么大鱼，这么大个窟窿。
4: 那个大胖头，七八斤重的。
0: 我待会期待他可能抓上什么大鱼。哎，挂住了那个，你看这个挂住了。
1: 40多米的渔网，边开船边放网，在湖面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0: 啊，有点凌乱现在。
1: 下渔网很有趣，但是等于上网有点无聊，无聊到想打瞌睡。
0: 哦，我是打哈欠了，刚才是大太阳，现在已经夕阳快出来了。
1: 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蒋大哥说，这次的目标是胖头鱼，但是能不能抓到，看缘分。
0: 咱这怎么没有鱼啊？
4: 今天可能运气不大好。
0: 拔河的感觉。啊！是被挂住了还是？反正咱们有40米大长网。
4: 这里面鱼很多的。
1: 随着网一点点的拉上来，味道调查员开始紧张，到底是不是胖头鱼呢？
0: 现在网变特别沉，放下去的时候贼轻松了。这个小鱼，
5: 这是个
0: 这是小一点。这是带着鱼和树枝一起上来的。哇，这么大一条啊，这个。憨憨的看起来。哎，我又看到了。哎，又是一条。
4: 我去，跑掉了。
0: 跑了。完了，刚上网的鱼没了。我的天哪，我低估了咱们这个网的捕获能力。连着一个，我的天！做好吃的，
4: 走吧。
1: 做了10多年厨师的蒋大哥，对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现捕的鱼， 鱼肉心。

0: 鲜紧实，回味鲜甜，用这样的食材入菜才能成就一方好味。他说他要制作的第一道美食有些复杂，类似清炖鱼头，又不是清炖鱼头。这道神秘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来来来，蒋大厨，咱们这鱼也备好了，
2: 先把米饭给它煮上吧。
1: 先煮米饭啊？
2: 对，
1: 其他的拿手菜不敢说，我煮米饭也是一绝的。
3: 舀一点点出来，差不多。这煮出来米饭应该不错。咱们这米也不够吃啊，我感觉。
2: 不是吃的。
0: 鱼头还没处理，第一步居然是要焖米饭。米饭跟鱼头有什么关系呢？
2: 清炖。
1: 啊，只用上面这块。处理完毕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我还想着上手试试，怎么这么轻松就给它解决完了？
2: 白汤的话，我们一定要热锅冷油下锅。
0: 蒋大哥说，鱼头要想呈现浓稠奶白色，一定要注意三个技巧：一定要热锅，一定要用猪油把鱼头煎到两面定型，一定要加入开水。做到这三个一定，鱼头汤汁就出现绸缎般的奶白色。
1: 大家学会了吗？记住啊，小技巧。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您可不是大厨呢吗？得有两把刷子呀。
2: 对，你别急，我们难度还在后面呢。咸货给放进去吧。
1: 咸货？
2: 对，
1: 就咱们这咸货用的还挺普遍的哈。
2: 是的。
0: 清炖鱼头汤为的是原汁原味的鲜，尽量少加调料，但是蒋大哥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咸鸭腿，这是为什么呢？
1: 果然按照您那步骤秘诀哈，这汤颜色确实漂亮，还挺精致的，奶白的鱼汤入网了。
0: 奶白色的鱼汤像丝绸一样洁莹光亮，鱼鲜味与咸鸭腿的咸鲜味混合，使鲜味升级。此时米饭也焖熟了，喷香的米饭跟鱼头到底如何搭配呢？
1: 上把鱼头盖上去了。
2: 我们先给它拌点生粉，然后给在油锅里面给它炸一下。
1: 哎，那不就炸出来就是像炒米一样是吧？
2: 对对对对。
0: 米饭盛出，加入生粉，揉搓至粒粒分明。米饭热油炸至，颗颗金黄酥脆。颗颗金黄的炸米要跟鱼头成就什么样的美食呢？
1: 刚炸出来的，哇，有点烫。嗯，嘎嘣脆，咬起来这个很像原味炒米，但是因为咱们裹了一层那生粉，所以比普通那炒米个头还要大。这米是直接倒着鱼汤里边吗？
2: 不是，它是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添加。
1: 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这个我待会儿肯定要泡鱼汤里边多吃点，这个口味我爱。
0: 蒋大哥说，用清炖鱼头的汤汁泡炸米，那是舒城人的一口极致之鲜。炸米吸足汤汁，个个圆润鲜香。咬破炸米，鱼汤爆汁在口腔中，那叫一个鲜。这道美食使流质鱼汤有了嚼劲，使干制炸米口感软糯，而且有了鱼香。这些都是蒋大哥十多年厨艺中总结的经验。接下来蒋大哥要开始展示真正的绝活了。
2: 拆骨鱼头。
1: 拆骨鱼头？
2: 对，
1: 是把那个鱼骨头
2: 去掉。
1: 这不都是皮儿吗？这去掉之后还能保持原状、啊、
2: 来给您展示一下。
0: 鱼头炖熟，将软糯的鱼头一分为二，徒手取鱼骨，保证鱼骨迅速取出又不伤及鱼面，听着就很难，味道调查员能完成吗？
2: 轻轻的轻轻的，然后给它拿出来。
1: 完了，我是跟着大哥在一块做、嗯、但是我每一次跟他扒拉出来的鱼骨都不是一个形状的。我、哦、好想吃溜一下这个鱼脑。我这才拔了四五根，我这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现在特别想抱起这个鱼直接吃起来算了。
0: 蒋大哥为了练成这一手徒手去骨的绝活用了十几年，被拆坏的鱼头已有了上千只，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把骨头完美拆出来，正是十多年的勤学苦练的结果。拆好骨头的鱼头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1: 大家想想，这刚烹熟的这个鱼皮和鱼肉多嫩，
2: 对，
1: 然后这鱼骨是弄脆脆的，
2: 看到吗？
1: 七零八碎的，我这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0: 蒋大哥利索地将鱼头里的

0: 迅速剥离，只留下一整个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端倪的无骨鱼头。
1: 一二三，
2: 嚯！哦，真的是完整的哎。
0: 交之提鲜，无骨鱼头使品尝者可以大快朵颐，享受鱼头的鲜美。清炖鱼头鲜香浓郁，剁椒鱼唇软糯爽滑，蒜蓉烤鱼脑极致之鲜。盖浇无骨鱼头，费时而华丽的鱼头宴，都是蒋大哥在后厨站稳脚跟的看家本领。
2: 这个剔骨虽然麻烦，但吃起来它方便呀，就特别香软，一口就没有任何的鱼刺，特别特别的鲜美，让我想到就是一句话，人间至味是清欢。我发现姐姐你好幸福呀，是不是有一个当大厨的丈夫，平常都能吃得这么多好吃的？
3: 最多三四次。
4: 过年过节的时候服务大家庭小家庭啊。
2: 大哥是不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给自己孩子做上一餐饭了呀？
4: 什么？
2: 您内心会觉得稍微有些愧疚吗？对家人对孩子呀、啊、什么的？
5: 好吃
2: 好吃。想不想爸爸一直给你做这样好吃的饭呀？想啊。怎么样，这笑意已经迎上。
3: 好喝
2: 好喝。
0: 一桌菜肴饱含了蒋小飞对家人的牵挂和感谢。生活或许不易，但只要有了家人做他坚强的后盾，蒋小飞就有了拼搏的勇气。
1: 可以，
6: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在舒城见识了蒋大哥制作美食的绝活，在云南省会泽县有一位厨师有把鲜花做成美味的巧思，还有把火腿酿进豆芽的绝技。云南气候宜人，鲜花是当地最美的特产，
7: 但是就是放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8: 我叫王鑫，从小到大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
0: 家住云南省会泽县的王兴王大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花海中长大的王大哥不仅爱花，而且还有个拿手的看家美食鲜花宴。这不，味道调查员就来到了会泽，准备拜访一下王大哥。
9: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如灿来头一回呀，
10: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么带归你客呀。
11: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10: 我们家这边。
11: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0: 会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11: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12: 哎，不要冲动、哦、不要冲动。
11: 怎么了？哎呦，
1: 地上金
11: 哪有花呀？
12: 这是这就是核桃花了。
11: 这是核桃花啊？
12: 核桃花，
2: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11: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1: 核桃花可以吃。
0: 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带味道调查员去摘了石榴花，他们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植物。味道调查员跟着王大哥来到水塘边，他突然有了新发现，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据王大哥说，这种花是当地人养殖的海菜花，海菜花正是他们要找的食材。

0: 个海菜花，
1: 捏手放下去，
0: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哎，你看踩到了。
1: 对，
0: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1: 水好，不加粉你都不敢动。
2: 海菜花可以生长在4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
3: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
0: 这个现在能吃吗？
3: 现在可以尝一
0: 尝，
3: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0: 苦。
2: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咸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5天，每天换3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3: 这是猪的五花肉，
0: 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是吗？啊，
3: 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0: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3: 薄一点，涂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哦。
2: 油烧热，肉快下锅。当锅里的噼啪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0: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3: 就脆了，就干了。哦，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2: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0: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3: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1.5两。
0: 1.5两？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
3: 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0: 差0.4，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1.5两。
3: 因为经常抓。
2: 这道核桃花扣肉要在锅里蒸4个小时左右，五花肉片才会变得肥而不腻，色泽金黄。吸足油脂和汤汁的核桃花十分清香。
0: 石榴花酿肉，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3: 这个是雕刀，
0: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3: 最终是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2: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4: 可能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个花朵里面。
0: 大姐学会了是吧？
4: 那就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0: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4: 我们是炒着吃。
3: 炒着吃，用酱
0: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2: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3: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心的底座。
2: 把填好馅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3: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0: 哎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3: 是晾银芽，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0: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2: 您没有听错，晾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精细制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3: 有手法的，
0: 这样捻。
3: 捻。
0: 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3: 几年吧。
0: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
5: 看我能不能成功哈。
2: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5: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两边是透明的，
0: 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
5: 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3: 3年吧。
0: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3: 没有啊。
0: 好枯燥啊。
3: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2: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0: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出。
3: 有惊无险的进行。
5: 有惊无险，
0: 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2: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牙。脆嫩鲜甜的豆芽搭配咸香筋道的火腿丝，无需任何调味，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已经足够惊艳。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牙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用人工养殖的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
3: 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嗯，
5: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3: 酸甜口。
2: 各种鲜花走上餐桌，被制作成一道道颜值高、味道好的美食，代表了王大哥对于美食钻研创新的热情。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

0: 666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袁心林大哥还在不断尝试，希望将狮子头制作出不一样的新味道。蒋小飞大哥不断精进着自己的绝活，继续探寻着心中的好味道。王兴大哥还在搜集不同种类的鲜花，为鲜花宴再增添新成员。每一道独特好味道的背后，都有一番巧思创造。正是有了大厨们的努力，才有了我们舌尖上的千般好味。
2: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离太阳很近，离城市很远，盐源苹果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隔音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6: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9: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0: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

0: 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追溯灵长类演化谱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并不孤单。现存数百种灵长动物构成了庞大的家族谱系，尽管外形差异显著，但基因研究表明它们与人类的相似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像我们一样，猴子也喜欢成群结队。

年轻个体需要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掌握社交技能。浑身沾满泥浆的小猴子必须接受彻底清洁，梳理毛发就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这个行为本身蕴含着身份认知教育，年轻的猴子们需要从中理解群体等级制度。如果他们能保持专注的话，在成长过程中，每只猴子都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探索欲。例如，这些狮尾狒幼崽就能将任何地形转化为技能训练场。猴子滑雪队通过在斜坡上相互追逐打闹，不仅能增强体能，提升手眼协调性，还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他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解如何融入一个群体，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除了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灵长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狮尾狒打破了很多猴子生活的准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过夜的方式是紧紧抓住山顶边缘的岩石，睡在这种处于危险地带的床上，让他们能够躲开在夜间悄悄捕猎的动物，比如花豹和斑鬣狗。现在他们的

天开始了。每个施韦费家庭中会包含一只雄性，最多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雌性发号施令，一生都在同一个家庭中不会离开，而雄性则会来来往往。施韦费的每一个家庭规模都很小，但是他们会与其他家庭一起活动，群体规模甚至会超过1000只。虽然他们一起觅食看起来协调一致，但他们只和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家庭成员关系亲密，鲜少和邻居交流。聚在一起行动可以减少被捕食者攻击的几率，还可以团结起来抵抗敌人。不过即使有数量优势，在地面上生活还是充满危险。多数猴子还是选择在树上生活。狮子们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才能捉到它们。让施韦费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庞大的群体数量。曾几何时，以草食为主的猴子种类很多，但随着气候变暖，草原退缩到了更凉爽、海拔更高的地区，大部分食草猴都灭绝了，只剩下施韦费和他们的狒狒亲戚。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游荡，捡食偶尔才能发现的水果或虫子，但他们的主要食物还是草。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它们手指更灵活，使得它们能够采摘最小最嫩的新芽。狮尾狒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儿，以至于它们随身携带内置坐垫。它们的臀部长有厚厚的皮肤垫，确保无论在哪里停下来吃饭，都能有舒适的落座体验。

施伟费的家在空旷的草原，这与绝大多数猴子的住所完全不同。在雨林中生存进化的猴子们，主要利用自己优异的协调能力和长长的尾巴，在树木之间快速穿行。世界上大部分种类的猴子现在仍然生活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在郁郁葱葱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目前已知超过160种猴子生活在这片茂密的丛林之中，而且很可能还有很多种类并没有被人类发现。人们认为这些猴子都是2500万年前漂流到南美大陆的非洲猴子的后裔。随后他们便进化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尤其是尾巴。只有南美洲的猴子有卷尾，可以紧紧地缠绕在树枝上，就像是第五条腿。和狮尾狒不同的是，吼猴并不会和其他吼猴家庭聚集在一起，相反还会用吼叫声驱逐其他家庭。这个声音方圆5000米的范围内都能够听到，叫声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片区域已经被占领了，不要过来。在一些吼猴的家庭当中，只有一只雄性有交配权，这只雄性的叫声最为洪亮，但奇怪的是，它的叫声大小可能和另外一些东西的大小刚好相反，叫声越大的吼

后，睾丸就越小。在另外的一些家庭当中，没有任何一只雄性的叫声是格外大的，但是他们的睾丸都很大，并且都享有交配的权利。吼猴的叫声是低频的，不过在树林的下方，

这些小精灵的家庭最多15只个体，有一只领头的雌性，这只雌性会压制其他雌性，确保它们不会繁殖。只有领头的雌性可以生下自己的孩子。抚养照顾幼崽的工作通常交给雄性完成，其他成员也会提供协助。称柳猴通过叫声和毛茸茸的鬃毛识别彼此，不过白秃猴与众不同。他们看起来像是生气的或者晒伤了的老人，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而秃顶，反而是脸越红，对异性就越有吸引力。脸色苍白说明身体不好，而最适合交配的巅峰时期也是脸色最红的时候。和南美大陆上大多数的猴子不同，它们的尾巴短短的，它们完全依靠自己长且强壮的四肢爬树。它们通过攀爬获得食物，主要是水果，包括那些成熟度不够、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吃的水果。它们的咬合力也相当不错，它们是为数不多可以咀嚼巴西坚果的动物，如果它们能停止把食物当玩具的话。

喜马拉雅长尾叶猴是个例外，它们长着厚厚的毛发，被淋湿的皮毛正是一个彼此疏离的完美理由。猴子们的生活哲学是：你给我挠背，我就给你挠背。互相梳理毛发不仅可以去除虱子、跳蚤，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讨好群体中重要成员的机会，是一种能趁机提升自己地位的嗜好。再来看看猴子们的日常：进食、爬树、打架，当然还有玩耍。

温带地区有时候会有恶劣的天气，但生活在此好处也不少，例如季节性的美味。一年到头总有植物开花结果，让猴子们去探索发现。花朵是大山带给他们的甜蜜美味。在另外一片大陆上，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需要面对相似的坏天气。虽然它们被毛茸茸的毛发包裹

做得很好，但他们的盔甲上有裂缝。他们胸部有一块裸露的皮肤，雄性在发情期，这块皮肤会呈现出更加鲜艳的红色，而雌性还会出现水泡。梳理毛发是拥有干净健康身体的关键。雌性首领希望雄性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舒服的背部按摩服务。不能很好履行这些职责的雄性可能会被抛弃或者替换。为了稳固地位，家庭中的雄性得经常进行自我展示。尚未加入任何家庭的单身汉们徘徊在大群的边缘。一个家族中的雄性向一个外部的年轻单身汉发起挑战，然后奋力地追赶他，踢起灰尘，摇晃树枝，甩动鬃毛。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家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么做有时风险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叫声会变弱，这意味着这个雄性已经过了巅峰期。年轻的单身汉会联合起来把年老的雄性赶出去，新鲜血液将进入家族，前提是他能赢得雌性的芳心。被排挤的年老雄性可能会继续留下充当保姆，但是他胸前的红色斑块会褪色，这也说明他不再享有交配权。幸运的是，在闻到诱人的香味之后，大家都冷静了下来。现在是火炬花的花期，这种植物富含花蜜，是太阳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美餐。现在花开得正好，猴子们灵巧的手刚好可以采摘。

0: 猴子的种类之多远超我们的想象，它们也许外形大小各异，但是总的来说都非常的聪明灵敏，善于协作，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寒冷不是观猫猕猴会遇到的问题，在印度旱季干旱酷热，不过在这里也有季节性的美味。菠萝蜜是地球上个头最大的水果，而且富含蛋白质。猕猴笨拙地剥开粗糙的带刺的表皮，长着长长尾巴的灰叶猴悠闲地在旁观察。它们也吃水果，

但主要的食物还是树冠上的叶子。冠毛猕猴的大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头饥肠辘辘的懒熊出现了。万幸的是，冠毛猕猴有夹囊，临走前还能再塞进去一些带走。是时候离开了，反正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官毛猕猴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废墟上，这里刚好形成了可以抵御老虎和豹子攻击的完美堡垒。社会化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养育后代，妈妈们能结伴一起玩耍，他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从小就建立起了能够维持终生的友谊，并且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和学习。

猴子们会顺势而为，在天黑之前上床睡觉，在不同季节采摘当季的水果。而对另外一些猴子来说，还要时刻关注潮汐的涨落。在婆罗洲有一种奇特的猴子，它们以红树林为家，

这只雄性长鼻猴长着扁而长的鼻子，它的叫声可以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并让大家安心。鼻子越大，叫声就越洪亮，所以它才能当上头领。它的家庭中有六只雌性，还有它们生下的幼崽，大家都聚在一起，住在树冠上。雄性头领查看着自己的地盘，显得百无聊赖，但其实他是在等待，等待退潮。随着海水退去，水下盘根错节的红树树根显露出来，也露出了新长的嫩芽。一天之中只会露出两次，是值得等待的美味。

长鼻猴能吃的植物种类大约有90种，但是其中很多植物为了能在咸水中生存，都长有厚厚的蜡质叶子，单宁酸的含量很高，所以这些猴子们长着大肚子，它们的肚子就像是巨大的发酵罐，可以分解植物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慢慢吸收营养成分。猴妈妈似乎不放心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下去，但她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长鼻猴并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树冠上的猴子，长尾猕猴又被叫做石蟹猕猴，它们喜欢与体型较大的猴子为伴，也许因为这样能更有安全感。长鼻猴会花费很长时间互相梳理毛发，一只年轻的小长尾猕猴聚精会神地看着，它好像对小猴宝宝着了迷。在出生的头几个月，猴宝宝会紧紧抱着母亲，树离地面很高，它还不敢独自面对这样的高度。长尾猕猴想要抱抱小猴子，猴妈妈并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猴爸爸也一直盯着这个自告奋勇的保姆。这只长尾猕猴试图将自己挤进母子之间，这样太过分了。

但这是一只有毅力的灵长动物。躲开这个讨厌的家伙，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到地面，加入泥地里的那一群。别的猴子已经用嫩芽把家囊塞得鼓鼓的了。为了减轻大肚腩的压力，公猴会尽量选择更新鲜、更容易消化的叶子和嫩芽。到地面觅食存在风险，捕食者更多，比如大型蜥蜴和蛇，而且还有可能被上涨的潮水卷走。不过这些猴子们并不太担心被卷走，他们都是游泳健将。公猴换了个位置更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脚打湿了。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四周已经都是水了，但悄悄进入红树林的不仅仅是海水。这片淡水和咸水交汇的沿海地带，气候温暖，是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的理想栖息地。尽管存在风险，这只公猴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午餐。

猴子的反应速度也很快，逃过了一劫。他们必须回到安全的树上，等待潮水再次退去，也带走水下的猛兽。

0: 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猴类的群体生活非常有趣，不仅等级制度明确，而且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灵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0: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8: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4: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人人都喜欢海滩，金色的沙滩是雪猴的游乐场，海浪也会给那些愿意赶海的猴子带来一些回报。

只要愿意承受一点崩碎牙齿的风险，就可以在退潮时露出来的石头上找到富含蛋白质的藤壶。追逐潮汐是一回事，忍受漫长的冬季是另一回事。

雪猴感到十分头疼。厚厚的皮毛可以让它们免受暴风雪的侵袭，但是它们不得不徒手在雪里翻找食物。幸运的是，这些猴子们已经学会了一种独特的抗寒方式，这也让他们声名鹊起。

在无法忍受寒冷时，他们就去泡温泉。地热活动将温泉带到地表，全年咕噜噜冒着泡。这些猴子们钻到热水里放松一下。洗澡的时候最适合好好做一个面部护理，按按摩，梳洗打扮一番。温泉很受欢迎，所以等级高的猴子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插队。水池边缘排起了队，暖和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起身直面严寒了。甚至还有精力团雪球、打雪仗，

这些猴子生存的关键是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机会主义者，不仅体现在利用温泉取暖，而且会尽力用各种东西充饥。冬季最冷的日子里，他们会吃任何能够找到的东西来果腹，比如松针、树枝、树皮等等，直到天气变好。适应能力对于猴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生存。对于雪猴来说，再过一段时间日子才能好过，冰雪消融，一片猴子乐园显露出来。小猴子们沉浸在春天带来的喜悦中，他们开心地攀爬，而这些地方之前是被冰雪覆盖的。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猴子们很快就开始享用季节的馈赠，菜单变得丰富起来。狒狒的食谱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基本什么都吃。狒狒的社会规则十分严格，雌性有自己的进食顺序，是依照血缘关系建立的。高等级的雌性所生下的孩子也是高等级的。但是雄性必须通过较量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雄性首领可以吸引并拥有很多配偶。狒狒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复杂最社会化的之一，他们的大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运作思考。狒狒家庭经常与羚羊还有其他动物一起活动。黑斑羚有敏锐的听觉和视力，它们能及时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黑斑羚也喜欢和狒狒一起行动，因为一群长着獠牙的雄性狒狒可以赶跑很多捕食动物，甚至是花豹。狒狒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植物的种子、青草和昆虫幼虫，但它们是有能力猎杀其他动物的。在这片东非的河岸上，有大量富含蛋白质的

的美味被严密守护着。巨型爬行动物产下卵后会埋起来，然后守在一旁保护，等待孩子们破壳而出。很少有动物会去招惹它，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调控自己的体温，天气太热时它必须到阴凉处降温，它一旦走开，巨蜥就会趁虚而入。就像是胆小鬼博弈，在被发现之前，巨蜥要尽可能待得久一些，每次它都挖走一点点土。但这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的，狒狒们就在附近观察，他们记住了鳄鱼的行动路线和规律。在蜥蜴和鳄鱼斗智斗勇的时候，耐心等待。

终于鳄鱼感到累了，就是现在，狒狒们抓住机会。这很冒险，但是胜利属于勇者，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值得一搏。他们看起来被什么东西惊扰了，

绝大多数动物选择逃跑，但是狒狒们不走寻常路，他们跟着火焰。大火所过之处会留下烧焦的昆虫，烟雾弥漫的傍晚，狒狒们在大快朵颐。

0: 这棵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酒店。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天黑下来之后，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也会悄悄过来享用烧烤大餐。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同，这种害羞的鹰猴是夜行动物。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灵长类物种寥寥无几，但毗邻的森林里却有很多，超过100种。它们的长相和体型各异。而且还有一些长得五颜六色，像是化了妆。不同的面孔有助于这些近邻们辨认彼此。他们能够在同一片栖息地生活，是因为各自开辟出了略有不同的生态位。他们中有的身材轻巧，于是就生活在高处的树冠上，以水果和最新鲜的树叶为食；还有一些则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觅食，吃嫩芽、植物的根、昆虫和掉落的果实。鬼吠群体规模较小，主要是在森林中的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不仅仅吃树叶，凭借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它们能够捕捉昆虫、采蘑菇、掏鸟蛋、剥树皮，还能捡食蜗牛。牙齿对于它们来说也很重要，只有大个头的成年雄性才有獠牙，可以露出来显示权威。这个在看牙医的小家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亲伙伴帮忙清洁牙齿是保持牙齿健康的好方法，并且这也是一种表达信任的方式，对建立友谊很重要。虽然在地面上觅食，但他们睡在树上，树上显然更加安全。捕食者就在树下面的阴影中游荡。

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出现在森林里，它们的眼睛正盯着树冠的位置。黑猩猩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猴子。为了惊扰游猴并发动协同攻击，这伙黑猩猩分头行动。体重较轻的黑猩猩负责在树枝上把猴子驱逐到体型更大的杀手的攻击范围内。肉是终极奖励，营养丰富。黑猩猩的社会好斗且规矩森严，头领可以优先进食。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但它们并不是猴子，它们是大猿。大猿还包括大猩猩、红毛猩猩、倭黑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和猴子不同的是，所有的人猿都没有了尾巴，大脑更大。黑猩猩在基因上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接近人类，有 98.8% 的基因和人类相同。黑猩猩也是社会性动物，它们甚至会使用工具，而能使用工具曾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在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好小心。黑猩猩并不是猴子们需要惧怕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在亚马逊，猎人正在前行。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猎杀猴子，在一些地方，这种传统的狩猎仍在进行。一些亚马逊部落仍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他们混合一些植物制成一种眼药，涂在眼睛里，并认为这样能让他们拥有美洲豹的视力和狩猎能力。开始狩猎，这需要耐心，要伪装潜伏，还需要对森林及其居民的深入了解。通过模仿猴子宣示领地的叫声，可以吸引小小的松鼠猴，它们进入了视野。随着目标的出现，一枚毒镖已经上膛。

发射，精准程度不可思议。当天的收获可以养活这个小部落，

但是随着许多人类定居点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蛋白质的渴望给猴子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野味交易也严重危及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命。但相较于其他，直接捕杀

0: 竟不是最可怕的。全世界的野生动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逐渐失去栖息地，滥砍滥伐夺走了猴子们的家园。狮尾狒虽然不依赖森林，但是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也正在被一点点侵占。它们不得不和牲畜争抢食物，还会因为偷粮食而被射杀。很讽刺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远亲过得如此艰难。也许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为这些可爱的生命创造更多生存的空间。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4: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

0: 央小满金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5集。

0: 最初的中国就在这里。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盆地，汾河和塔尔山之间坐落着一处名叫陶寺的村庄。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4000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通过持续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土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陶制龙盘和等级化的墓葬分布。这意味着这处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起来。随后发掘出的大正城墙、宫殿区和宫城城墙，让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当考古队员在遗址中找到观象台、龟尺和历表的时候，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在这之后，人们发现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测量夏至正午日影长度的行为，与后世中国对大地中心、地中的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陶寺遗址的这些发现，无不显示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这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陶寺首先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形态的一个文明。那么然后呢，这个文明呢带有很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此而言，你说它是最早的中国也没问题。
0: 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来路会在哪里？去处又在何方？从陶寺往南不到70千米，就是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太行和中条山脉、王屋山与黄河将小小的垣曲环绕包围。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境内发掘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彩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是，这些特殊的斧灶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唯独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早期日用陶器非常类似。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斧灶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要早于陶寺遗址。这不是巧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日常使用陶器在器型和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与发展，最能够帮助他们判定相关史前文化的年代、性质与变化关系。通俗地说，陶器就是解开史前历史谜团最准确的一把钥匙。 据此人们推断，大约在4300年前，一群原本生活在原区地区的人群离开了家乡，一路向北迁徙，最终在不到70千米外的临汾盆地陶寺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有可能是陶寺遗址最早的居民。

0: 当考古工作者还在黄土台原之间找寻文明来路的时候，一个个接踵而来的发现却向他们揭示了另外一幅令人震惊的历史场景。2022年6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发掘一处位于遗址宫殿区的半地穴房屋。这是陶寺文化晚期普通平民的典型居住遗址。
1: 这个房主这么邋遢吗？这是啥？
2: 这片骨头不知道啥骨头，
1: 这个人还做骨器呢，你们看他用了那么多鹿角。
0: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骨器原料，似乎正在等待加工。古人做饭用的笠，盛放菜肴用的豆，装着清水或美酒的罐，这些器物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房屋遗迹内，似乎4000多年前的工匠们刚刚吃完了一顿工作餐。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陶寺晚期的平民房屋却建在了曾经的陶寺宫殿区里。
1: 有一半以上把这个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属于陶村花早期的这个宫殿都给打破了。你要是还有宫殿，谁敢那么做呢？他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已经废弃过了，甚至这个宫殿已经不排除已经被推平不存在了。

这个现象说明，到了陶寺晚期，早期的宫殿已经被废弃了。考古队员发现，在这片早期宫殿区内，类似的平民房屋遗迹还有很多。宫殿

0: 有条的城市规划似乎已经彻底废弃。在同一片区域内，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另一处遗迹，更加印证了这种猜想。这个类似水井的遗迹可能是陵荫，它的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冰箱。古人在冬季把河里的冰块凿出，放在陵荫底部储存，夏季消暑降温时再取出使用。4000多年之前，陵荫是一种专门服务于陶寺统治者的设施。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考古队员却在这个专属于陶寺统治者的高级大冰箱底部，发现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遗迹现象。
1: 它底下有好多淤土，就是一层一层的淤土，今年淤一点，明年淤一点，这不就一层一层就起来了吗？最后到废弃以后，这些淤土已经没人管了，最后就回填起来了。
0: 考古发现表明，这座陵荫在后期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日常维护，填土内甚至掺杂着生活垃圾和破碎的陶片，这些杂物最终将深达14米的陵荫填满。很显然，这种迹象表明，这座服务于宫殿的陵荫也被废弃了。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奇怪迹象。用于防御的城墙被挖倒推平，在原来城墙的位置出现了居住房屋和墓葬，宫殿区之外原有的功能区域划分也被彻底打乱。
2: 陶寺这个所有的宫殿地基以上部分，所谓地表以上部分全部被摧毁了，台基也没有了，这个墙体也都被推倒了，所以这些墙皮无论是内部的墙群还是外表的这种刻花墙皮，他们都是大块大块的给打碎了，推到垃圾坑里去了，柱子都给拔走了。
0: 不仅地面上的建筑被捣毁，很多大中型贵族墓葬甚至王级大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捣毁。这是博物馆中一座正在被复原的陶寺王级大墓。丰富的高等级随葬品代表着王的尊贵，而墓椁位置散乱的骸骨可能是他后来的遭遇。
3: 他的下身是扣着，完了以后上身是仰着，这种你像一个活人的话，他不可能360度那么扭一下。
0: 骸骨被破坏，随葬品没有被盗走，而是散乱丢弃在墓坑中。如此的破坏行为意味着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盗墓行为。在陶寺宫殿区的灰坑里，考古队员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场景。
2: 发现的时候就这么四仰八叉的露着，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是被残害死扔进来的。但后来发现在他这个部位发现了一个牛角插进来。
0: 一位高等级贵族女性出现在众多凌乱的人骨之中，她的下身被插入牛角，颈椎折断后死去。

0: 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陶寺文化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时间从距今4300年，一直持续到距今3900年。种种考古迹象表明，陶寺文化在它的晚期，距今3900年前后，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动荡。考古学意义上的陶寺就此衰落。
1: 陶寺晚期存在着暴力现象，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存在着政治的激烈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0: 那么，当陶寺文化走向衰落之后，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是如何被绵延传承的呢？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探索着答案。陶寺衰落之后的命运，不光关系到人们对它的系统认知，更是中华文明探源重大课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山西省临汾博物馆的一层展厅，玻璃罩下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这是驼骨，骨面是用驼，也就是扬子鳄的皮制作而成。当陶寺先民敲击它们时，会发出砰砰的声响。

0: 这是土鼓，敲击时会发出低沉的音律，让古老的仪式充满威严与庄重。这是石磬，它的声音清脆而悠扬。这是一件出土于陶寺墓葬中的铜铃，顶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很可能用于安置灵蛇。金像分析显示，这件横截面为菱形的金属块，竟然是由纯度将近98%的纯铜铸造而成的。这一发现意义非凡。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这标志着陶寺先民或许已经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以及复合泛铸造的工艺。这件4000多年前的陶寺铜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金属乐器。驼鼓、土鼓、石磬和铜铃，这种将礼仪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和方法，强调自然和谐和规范有序的精神理念，进而上升推广到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后世礼乐制度的兴起和雏形，也是中华礼仪之邦的滥觞。
1: 我们在后代，在夏商周时代看到的礼乐器，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初始。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既开拓了、开创了龙山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礼制哈，其实呢，也跟这个后代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呢是一脉相承。
0: 驼鼓、土鼓、石磬、铜铃的礼乐组合，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陶寺与后世中国礼乐制度礼仪之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0: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02年，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东南部发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在当年，陶寺先民在东六凤中看到阳光时，他们知道大地从今天开始要解冻了。东七凤中看见阳光，时间已至仲春。阳光从东十一凤穿过，可以播种了。通过观察太阳，记录日出，陶寺先民在一年的时间段里至少确定出20个准确的日子，以此指导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后世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另一套平气节气系统，这就是沿用至今的24节气。接下来，通过对观象台遗迹有机样本的碳14检测，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

0: 这座观象台建造的时间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尧舜时代高度重合。在古籍记载中，尧正是一位知晓天文、观象授时的上古人物。在传说中，尧的都城位于平阳，而这个地方正位于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盆地。这是巧合吗？如果这种巧合一次次的出现，那么它或许就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1: 在尧活动的中心区，尧活动的年代的范围之内，又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规模巨大，然后跟高等级的墓葬在一块儿。你说这些如果因素都是偶然的话，那怎么那么多偶然？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今天对陶寺观象台的揭示与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着争议，也见证着中华文明探源之路上中国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的艰难求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陶寺遗址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先后清理出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历表和龟尺。同时还清理出充当游标的玉琮。陶寺先民利用历表和龟尺测量下至正午日影长度，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就得到了一尺六寸的长度。这个长度与典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下至正午影长相符合。这个发现表明，四千多年之前，陶寺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这里的统治者开创性地运用强大的王权权力，将自己的所在定为天下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地中的观念和标准在后世的典籍记载中有章可循，体现出了鲜明的传承特性。周礼详细记录了如何寻找地中的方法，竹书记载商都的地中在亳城，史记也记载周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使得天地之中成为君王大义的选见之所。后来执中的思想被引申为执持中正之道。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北京故宫中和殿里看见高高悬挂的允直觉钟。钟的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四千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影响的范围很大，交流的范围很大，对周围的影响范围很广。陶寺遗址可以说是最初的中国。
2: 古代文明就是这个样嘛，对吧？它的政治实体作为政治实体的灭亡，不代表它作为文明的灭亡。
3: 对。

0: 他很可能直接的、间接的被后代的王朝所接受，这就很重要。陶瓷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显示出它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陶瓷衰落是指它的这个文明和都城以及它文化，这个实事求是讲它是衰落了，是被征服了，留下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中国文明的基因，这个是瓜瓞绵绵不断的延续，甚至到我们今天。
2: 在许多人心中，考古是神秘的，也可能是枯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真正理解那些令人激动的伟大发现，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足够的耐心。如果陶寺是一本深奥的书，有没有相对简单和形象的打开方式呢？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陶寺王族大墓中清理出一件陶盘，陶盘内部一条红黑相间的龙盘踞其上，身体盘曲如蛇，鳞状的斑纹又有鳄鱼的影子，头部两侧又加入了方形耳，看起来像老虎的耳朵，当然也不排除是熊。不同的动物或许代表着当时不同的族群。龙在后世历经演变，最终成为尊贵与皇权的象征。与此同时，龙在各种场所频频出现，成为民间寄托情感、表达观念的图案装饰。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成为人们最熟悉的生灵之一。
3: 陶寺的那个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龙的开始，就是陶寺的龙盘和它的所出的背景结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就是陶寺的龙盘和王结合起来了，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和这个国家结合起来了。
2: 除了龙，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我们无比熟悉、意义重大的符号——文字。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出土的扁壶陶器残片上发现了清晰独特的红色印记，这些歪歪扭扭、颜色鲜红的线条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虽然对它的内容解读存在争议，但是学者们一致认定了它们作为文字的确凿无疑。文字是人类发展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文字的有序传承与发展是最为突出的文明特性之一，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陶寺。

0: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工程城墙的钻探过程中，在宫殿区南部偏东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段城墙夯土。这处遗迹显得非常杂乱，更为奇怪的是，它还朝外拐了一个弯。
4: 它不像其他的普通的那个城墙，这样宽宽的十多米宽宽的一个夯土带，啊，就过去了。而钻探这个地方，这怎么有这个夯土往外出去，往往是往外伸出去？
0: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高江涛接替了何努，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处奇怪的夯土遗迹。在持续了整整4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之后，考古队员们终于看到了答案。陶寺工程的城墙在这里断开了7-8米的距离，断开的两边各自向外延伸出一截夯土，
4: 中间的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城门的道路所在，城门所在。两边的就出来这种靴子形的，这种像一个靴子一样的。
0: 这很可能是后世中国都城和宫城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建筑设施——阙楼。今天最著名的一座传世阙楼建筑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201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唐代遗址上，人们按照考古研究成果，按照原比例复建了唐代洛阳城的应天门，这也是一座标准的阙楼。城门两侧两座外探的阙楼能够俯瞰门道，夹击来犯之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形制具备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每一个站在阙楼之下的人抬头仰望，独特的空间感营造出恢宏庄严的氛围，令人不由地感受到皇权的威严与肃穆。
4: 因为它早嘛，它4000多年前的，它实际上应该是这种阙楼是门址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态，原始的形态或者最早的形态。
0: 陶寺的阙楼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相关遗迹。早在4000多年之前，作为礼制与王权的体现，它已经巍峨地矗立在陶寺的黄土台原之上。 陶制龙盘、文字符号和雀楼，这些发现让陶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变得如此直观，如此清晰，如此的令人心动。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他所创造的世俗化王权国家、礼制等治理模式与制度，被后世的夏商周所继承。在与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统一之中，成为今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在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激荡奔腾的时间长河里，陶寺是海纳百川的第一声澎湃。
5: 我说，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然后它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国文明特征的一个国家，陶寺就是带有中国文明的特点的，所以它既是文明，代表了国家的产生，也是中国文明，代表了中国的早期国家。
2: 殷墟遗址墓墓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2022年6月，一群小学生正在陶寺遗址参观学习。
1: 大家看看这个
2: 才来，
1: 发现没有？那上边、底下那堆土是黄的，然后它上边
3: 哦，对，颜色
1: 上
3: 面
1: 黄，下边灰了，你们发现？
3: 是的，是的。
4: 谷物、粮食的地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粮仓或者是物资储备的仓库啊，叫教学。然后，
0: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人，那么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像这些懵懂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今天孩子们或许还不能读懂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他们了解喜欢上这段遥远历史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最动人的传承与

0: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敬请关注教育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六集大型专题片《大道同行》，从长征走来的大学，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隔一晚就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0: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延安，中国革命圣地，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庄严肃穆。1945年4月到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胜利召开，这是党的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大会。大会指明了党领导全国人民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前进道路和正确方向。如今步入七大会场，我们可以看到，在会场两侧 V 字形插座上插挂着24面党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到1945年走过的24年光辉历程。列列党旗之间，

悬挂着四面锦旗，其中三面分别来自八路军129师、120师以及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代表着前线浴血奋战、后方大力支持的革命力量。而在这四面锦旗之中，有一面尤为特殊，它是由一所大学的师生们手工缝制的锦旗，旗面上绣着献给党中央、是为千百万革命战士的健康而奋斗，字字滚烫，充分表达了全校师生与党同心同德的不变信仰。这所学校就是被称作红衣摇篮，唯一整建制全程走完25000里长征的医学院校——中国医科大学。

0: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为了缓解红军医务人员短缺的难题，中革军委总军医处处长贺成向军委提出创办军医学校的建议，并得到了批准。同年11月20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正规的军医学校——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诞生了，这便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
1: 1932年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在江西余都县城的一座教堂举行了开学典礼。学校正式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红色医生办学方针。政治坚定、技术优良也成为了中国医科大学的校训和永恒的精神坐标。1934年10月，一场跨越万水千山的25000里长征从瑞金和余都开启。作为红军最核心的自主卫生力量之一，学校师生背起行囊，随红军开始远征。长征途中物资极度匮乏，学校所用到的教材都是教员们亲手绘制编写、手工油印而成。没有精致的装帧，没有平整的纸张，有的只是粗糙的图纸和反复描摹的字迹。再加上寥寥可数的简易医疗器具，学校的全部家当仅用几匹马就可以尽数驮走。这所流动办学的院校也因此得名马背上的学校。1935年，红军来到四川省松潘县西北部，决定穿越死亡之海。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积劳成疾，高热昏迷，被确诊为阿米巴肝脓肿，生命危在旦夕。
2: 病情非常严重啊，连续发高烧40多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怎么救治呢？王斌校长带着这些师生啊，走得很远，去采集雪山上的冰块，用冷敷的方法来控制这个肿胀的范围，少量药品来控制病源，连续不断的看护救治，这样呢，周恩来才摆脱了危险。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这个就是这所学校的底色，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医学院校不同的地方。
1: 这位让周恩来转危为安的主治医生王斌，正是红军卫生学校核心奠基人之一。他亲历长征全程，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办学，培养人才。他还提笔为校歌填词。

0: 一句句铿锵有力的誓言，道出了一代代红衣人的担当与奉献，让他们可以直面无数长征途中的生死考验。
1: 爬雪山过草地，死伤伤亡的病人不断的增加，医务条件很困难呐、啊，医疗器械没有啊，止血的绷带呀、啊，这个那个都是自己制作，一边跟着行军，一边呢救治伤员，一直艰难的走到了延安。
0: 全校师生就这样，一边行军救护，一边开展教学。刘伯承、徐海东、钟赤兵、余秋里等将领都曾得到过他们的救治。130多名师生从瑞金出发，抵达延安时，仅剩40多人。他们用生命和鲜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为了铭记历史，中国医科大学的师生们将那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改编成原创校史剧《红衣摇篮》。
2: 这次参与校史剧，对我最大的感受是让我能够更加深入地去了解这段校史。老一辈红衣人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真正把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校训转化为了实际行动。
0: 1940年，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从前线迁回到延安集中办学，并由毛泽东正式定名为中国医科大学。
3: 这个村子叫柳树店，在80多年前全民族抗战当中，这是中国医科大学在这里办学的一个场所。
0: 当时大量伤员从前线不断转运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承担起了主要救治工作。延安窑洞里的3尺手术台成为了医大人新的战场。手术照明靠煤油灯，御寒仅有少量炭火。同时，学校积极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全体教职学员亲手制作教学模型、标本、图表，还派遣教员到重庆、香港等地采购仪器、图书。这样一台进口的显微镜，就是全校的至宝。
3: 到达延安办学以后，中国医科大学的人才培养、医疗救助不仅要服务于这场伟大的民族战争，而且为要新中国做好各项的储备工作，所以中西医结合融入到了医科大学的教育和救助老百姓的健康当中。
0: 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师生们用土法研制出35万只牛痘疫苗，无偿提供给边区军民接种，有效遏制天花大规模爆发。队伍还常年深入乡间巡诊送药，以医者使命，守护老区人民的生命健康。
4: 大家看到的，这是1941年毛泽东为我校14期，也是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后的第一期毕业生的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那么这个题词，它更成为了我们所有医务工作者践行初心使命的座右铭。
0: 此后，这句镌刻在每一届毕业证书上的题词，早已淬炼为医大人不变的红衣底色。1942年，一位略带青涩的年轻人走进延安柳树店，成为中国医科大学第20期学员。他叫辛玉玲，18岁时在冀中抗日战场被任命为白求恩的助手。他曾亲眼目睹白求恩为救伤员体力严重透支，为了振作起来，白求恩让人拎来一桶冰水，一头扎了进去，接着继续工作69个小时，完成了115台重伤手术，创造了战地救护奇迹。这件事给了年轻的辛玉玲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也让他更加坚定，将来也要做像白求恩一样的红衣战士。 永远站在救治病人的第一线。新中国成立后，曾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任职的辛玉玲，用行动继续践行着救死扶伤的红医精神。上世纪七十年代，肺结核病被公认为国内传染病第一杀手，特别是治疗手术时，传统麻药副作用大，手术风险高，辛玉玲开始探索针刺麻醉。为了优化针刺方案，他以身试针，将原本四十多处针刺穴位精简至关键几处，成功开创了针刺麻醉下肺叶切除手术，轰动全国，震惊世界。此后累计开展1400多例针麻肺叶切除手术，成功率高达98%。但晚期结核病人只有换肺是唯一希望。顶住国内外质疑与国内技术空白的双重压力，辛玉玲开始了长达21年的艰辛探索。没有外文文献，就靠翻译零散期刊；没有专用器械，就手工改造。他进行了200多次试验，实验室常年灯火通明，详细记录着每一组数据。终于1979年，国内第一台肺移植手术在辛玉玲的手中完成。
5: 肺移植手术结束，用时5个小时45分钟。
6: 1979年1月13日，我永远记得这一天。我和我的团队准备了21年，完成了国内第一例肺移植手术，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0: 1982年，辛玉玲牵头筹建改革开放后国家第一所涉外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并出任首任院长。89岁时，他依然坚持每周出诊，亲自主刀手术。
7: 我是一直在说，多做一点事情，多去救治一个病人，那就是我们多尽一点义务。我一息尚存，绝不放弃。
0: 2021年，这位无影灯下的不老松，我国胸外科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辛玉玲，在自己100岁诞辰之际，被授予七一勋章。这份矢志不渝的医者担当，激励着医大人践行救死扶伤的誓言。时光回溯到1945年，随着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医科大学接到中央指令，奉命挺进东北，支援前线的医疗救治工作。红医火种在黑土地接续传承。学校先落脚黑龙江兴山，2年间培养了2302名毕业生，救治上万伤员。东北解放战争三下江南关键战事齐塔木战役中，前线血源紧缺，上千名师生主动献血，20多万毫升。辽沈战役后，东北全境解放，学校迁驻沈阳，开启新的办学篇章。1950年，学校迎来了载入史册的军医期，在607名学员当中，医大培养出了5位院士，被称作军医五杰。吴天一、陈洪铎、王正国、姚新生、李朝义。照片上的这个年轻人目光清澈而坚定，他就是我国高原医学事业开拓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1951年，17岁的吴天一考入中国医科大学。1958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青海，一守就是整整68年。为了获取低氧环境对人类产生影响的真实的面貌，吴天一坚持到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区调查采样。 为了抢救病人，他多次下乡遇险，六次车祸，造成全身14处骨折。
8: 我的胫骨、腓骨、4处肋骨、肩胛骨、髌骨全都断了。有一个人说吴天一已经粉身碎骨了，也不夸大。对于事业来说，这个是必要的，没有牺牲哪有收获。
0: 2001年，青藏铁路二期工程破土动工，10几万建设大军挺进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海拔4000米以上区域，空气含氧量仅为平原的60%，因此保障建设大军的生命安全成为了首要命题。吴天一临危受命，他带领团队攻坚克难，在青藏铁路二期工程建设的5年中，14万筑路大军全程实现高原病零死亡，创造了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
8: 医大给我的教导：政治坚定，技术优良，这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0: 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又一位医大人荣获七一勋章。吴天一一生坚守了救死扶伤的赤诚。同样作为军医期五杰之一的，还有一位深耕皮肤医学领域的大国医者，他就是陈洪铎院士。当时抗美援朝战事风起，国家急需军医奔赴前线。原本在上海同济大学数学系攻读大一的陈洪铎，听闻中国医科大学军医期定向招生，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培育医护人才，他毅然辞别家乡，远赴东北。经过6年的磨练，军医期学员毕业，同窗奔赴四方，陈洪铎选择留在母校。此后近70载岁月，他扎根医大，深耕皮肤病学领域，斩获多项世界级科研突破，奠定了我国皮肤医学国际地位。如今已经93岁高龄的他，依旧坚守教研育人一线，用言传身教，更续红医精神，指引后辈医者逐梦前行。
9: 医大有过长征的历史，长征的精神一定要坚持，只要我脑袋清醒还得活动，我还干活。要建设为人民服务，要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努力工作。
0: 90余载红医之路砥砺前行，中国医科大学建校至今已累计培养了3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才，走出19位两院院士。新时代医大师生再次集结，并肩出征。2026年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重走长征路大型义诊誓师大会开启。
10: 今年我们再度集结出征，这次义诊不仅是一次下沉基层的惠民服务，更是践行红医初心的奋进之行。
0: 从2012年起，医大先后派驻约300名专家前往延安市人民医院进行对口帮扶。
11: 延安市人民医院前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4医院，它也是一个具有红色历史的。中国医科大学它的红色更红，用双重基因结合在一起，更能发挥救死扶伤、生命至上的这种精神。
12: 使老百姓真真正正能够通过我们的治疗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来提升患者对我们的信任度。
13: 很感谢，这就是对我们农民的最大的帮助。
0: 14年的帮扶，让延安市人民医院逐渐成长为区域医疗核心枢纽，辐射延安全域各县。如今义诊队伍还在不断壮大，其中不乏朝气蓬勃的90后、00后，用青春行动践行着红医使命。
14: 我们应该延续起红医人的职责和使命，去践行我们学校

0: 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源远流长的光辉的历史。
1: 一代代义大儿女始终心怀家国，这份传承就是我校红一精神最鲜活的注脚。
2: 坚守本土育人使命的同时，学校还主动承担起大国对外医学交流的时代使命。2026年6月，

0: 2万人次参加了会议，致力打造全球数字医学教育高地，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培养医学人才。此次会议还安排代表们走进一大附属医院实地交流考察。
1: I hope that together with the China Medical University we decide this and we will be implementing the experience and standard of this labor in our country.
2: I think that will help not only China but also all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t least cooperation in health that will benefit the future of all patients worldwide.
0: 目前学校坐拥3所综合性附属医院，其中附属第一医院入选全国仅14家的国家高质量发展试点医院，2026年附属圣经医院获批全国5家国家儿童医学中心之一。在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时刻，医大人的身影从未缺席。
3: 我们将带着这份融入血脉的红色基因，在育人行医的道路上不负使命，接续前行。

九十五载，弦歌不辍，前辈的期望如今已成现实，并指引着新一代的医大学子

站在历史的新起点，中国医科大学将继续以初心为炬，使命为帆，推动红一精神在新时代长征路上绽放更加耀眼的

0: 以土成器，泥润又光，以针绣卷，丝缕绵长，以刀雕形，精琢万象，以音传情，声远韵扬，薪火代代传，百艺战新章，让我们共同走进非遗里的中国。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

0: 农的传人，晋农的传承。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蝗灾来袭，引发粮食危机，
1: 是个非常毁灭性的灾难。
0: 如何才能预知蝗灾走向，进行预防？中国科研团队贡献中国智慧。
1: 蝗灾的虚线呢，是当时没有的时候，我本来先预测出来。
0: 看太空中的千里眼，如何协助科研人员阻击蝗灾？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国际减灾日特别策划《天网追蝗》。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这是蝗灾来临后的恐怖景象，蝗虫过境，遮天蔽日，所到之处可谓寸草不生。一平方千米的蝗虫每天就能吞噬掉几万人的口粮。自古至今，蝗虫灾害都是世界性的灾变。夏季，阿拉伯半岛出现连续十几天的降雨，而远在7000千米外的北京，有一群人却因为这场远方的降雨召开了紧急会议。
2: 局部地方有一个小的高密度的点片吗？
3: 有。
2: 最近这个月有持续的降水吗？
3: 有。
2: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蝗虫数量和密度会有一个提升，
4: 所以我要把那个。
1: 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刚刚收到世界气象组织的信息，远在阿拉伯半岛西南部的沙漠深处出现短时间内大量降水，这似乎成了一种危险的信号。
2: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它有本地的这个蝗虫的滋生，所以我们判断这个地方未来的几个月有可能会有这个小规模的甚至是中型规模的繁殖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状况呢有点
1: 异常降水，沙漠地区蝗虫小规模繁殖，这些信息和几年前那场震惊全球的蝗灾异常相似，让每一位科研人员都想起了那些和时间赛跑、与天灾对抗的日子。2020年，在非洲之角，一场几十年一遇的重大蝗灾席卷多国。所经之处，粮食颗粒无收，人民深陷灾荒困境。沙漠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迁徙性害虫之一，主要分布在非洲、中东和亚洲西南部，它们可以吃掉超过400种植物，所到之处，植被作物几乎被完全摧毁。由于蝗虫繁殖迅速，并会随着季节快速迁徙，若采用传统方式，等蝗灾到来时再进行捕杀，不仅成效有限，也相对被动。能否对蝗虫种群未来的数量变化和活动轨迹进行预测，并提前做好防御部署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因此找到了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黄文江团队，因为2018年黄文江团队就曾在国际上率先发布了全球作物病虫害遥感监测和预测报告。多年来，他们研究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一直持续对全球小麦等多种农作物进行病虫害监测。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希望借助这个遥感监测模型，有效阻止这次蝗灾的进一步扩散。
5: 联合国给我们谈，就是现在这个严重性，看看能不能给它监测，它可能在哪地方起飞的，哪一区发生严重。尤其像这个沙漠区，人都到不了，这样我从源头的地方去给它治理，种群的密度压下去。
1: 更让科研人员揪心的是，如果不提前进行预警与防治工作，这些蝗虫极有可能抵达中国边境附近，存在进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风险。若沙漠蝗虫在中国定居繁衍，将会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巨大隐患。
5: 从我们国家来讲，总体上控制比较好，但是在有些年份或者有些区域，还是经常有这种局部的比较严重的这种蝗灾的爆发。部分这种蝗灾是我们本国的，有些是从国外迁入的，所以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怎么样去知道可能在哪一区，这样的话才去做一些这种防治的措施。
1: 蝗虫群体的数量和迁徙路线变化极快，那么黄文江团队是如何及时捕捉到这些动态信息，并进行精准预测的呢？ 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飞速发展的航天技术。从1975年，全国第一次遥感归

0: 划筹备会议召开至今。50多年来，中国遥感卫星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发展。从早期的胶片返回式遥感卫星，到后来的传输型光电遥感卫星，再到如今广泛使用的高分辨率遥感技术，我国已构建起了覆盖陆地、气象、海洋等多个领域的卫星遥感系统。今天，我国在轨工作的民用遥感卫星已有数百颗。这些卫星在土地资源管理、交通安全保障、地质灾害预警及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辅助着我们的生活。其中一些遥感卫星专门负责农业监测，从气象变化到森林、农田状况都在它的监测范围。正是有了这些卫星作为天空之眼，黄文江所带领的植被遥感机理与病虫害应用团队才能长期对全球范围内的多种有害生物进行观测和预警，尤其在蝗虫监测和防控方面颇有成效。
1: 蝗虫的危害的话，核心点还是单位的这种密度上一定达到一个很大的聚集，这样的危害。比方说我1公里或者1平方米就那么几个蝗虫，这样是不构成这种灾难性的危害的，所以说我一定要控制这种高的密度。
0: 实际上，在人类生活环境中，蝗虫一直都存在。一般情况下，它们的种群数量都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极少数量的蝗虫都属于正常现象。只有当它们数量突然出现几何级增长时，才会构成蝗灾。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蝗虫的大量聚集呢？2020年，中国科学院康乐团队研究发现，群居型蝗虫会释放一种被称为四乙烯基苯甲醚的群聚信息素，简称4VA。这是一种由群居型蝗虫挥发的化合物，它能够吸引同类聚集，是飞蝗形成大规模群聚的关键因素。一旦遇上了适宜的土壤温度、湿度以及大量可供采食的植被，蝗虫就会释放 4VA 开始呼朋引伴，吸引越来越多的蝗虫聚集到此地。当蝗虫达到一定密度后，身体就会由黄褐色变成黑黄条纹的警戒色，并开始大量繁殖，虫群也从随机运动变成有序迁移。2020年蝗灾的沙漠蝗就是遵循了这样的规律。可是让科研人员费解的是，2020年非洲之角的蝗灾发源地位于沙漠腹地，那里常年干燥少雨，植被稀少，按理说这样的环境是无法刺激沙漠蝗产生信息素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沙漠蝗在短短3个月内种群数量激增，足足扩大了20倍？
2: 热带风暴梅库努在阿拉伯半岛登陆，在阿曼已造成3人死亡。
0: 自2018年开始，阿拉伯半岛曾多次遭受飓风侵袭，台风给原本干旱的沙漠地区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降水不仅增加了土壤湿度，也让长期缺水的植物疯狂生长。一个适宜沙漠蝗生存繁衍的环境悄然形成。沙漠蝗从4面8方聚集在这里生活并繁衍后代。沙漠蝗的孵化期从2周到65天不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甚至1年中可以多次繁殖。更糟糕的是，沙漠地区人烟稀少，人们很难及时发现蝗虫的聚集。就这样，沙漠蝗种群在短时间内经历了3代繁殖。一场危机正在沙漠腹地悄无声息地酝酿着。
1: 因为它1个生2个，2个生4个，几何的基数的增加，它早期没控制住，后面就控制不住了。
0: 如果能早一点察觉，或许这场蝗灾就不会发生。可是人类自身的局限性总会让一些如果变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所以环绕在地球周围的遥感卫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这些天空之眼可以观测到很多我们无法到达的地方。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到地球上的小小蝗虫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黄文江团队能否对蝗灾的走向做出精准的预判？科研人员又是如何为受灾国家化解了一次粮食危机的？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2: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太空中的这些千里眼真的能看清地球上的小昆虫吗？答案当然是不能，它需要通过一种特殊的技术，光谱分析来获得信息进行判断。
1: 线也给我。OK， 走吧。
0: 科研人员通过一个简化版的光谱实验，来帮助我们理解卫星遥感的工作原理。
1: 就这儿吧，打开。测这些植物的时候，就探头垂直向下，然后高度一米多。
0: 通过手持光谱仪，科研人员会对植物、土地等不同地面环境进行测量。
1: 看这个探头，如果对的是植物，就是植物的那个光谱曲线；如果对的是旁边的这个裸地的话，它就是另一种光谱曲线。
0: 这些是不同环境的光谱曲线。这些线条我们肉眼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遥感卫星却能分辨出来它们之间的细微不同，甚至是同一地区植被的生长状态。例如植物是健康还是被啃食，植被面积是扩大还是缩小，这些信息同样可以通过遥感技术监测出来。这是两张遥感对比图，我们不难看出，2020年非洲之角蝗灾发生时，沙漠植被面积的确增加了很多，因此这些蝗虫大军绝非幽灵之兵。
2: 这个虫所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们更直观的是对于它的这个形态的变化，比如说啃食了它的叶片，啃食了它的这个根茎之后，这个形态上造成了一个变化了。我们说是危害监测，这是它最基本的一个光谱响应的一个机理。但是为了要更好的支撑这个预警和防控呢，我们希望能够提前。
0: 面对2020年那场特大蝗灾，仅仅监测病虫害的受灾情况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赶在蝗虫大军的前面提前做好蝗虫阻击战，这也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找到黄文江团队的主要目的。预判蝗虫大军的迁徙路线是人们提前布防的关键，可这仅靠天空之眼监看是无法办到的，还需要一个超级大脑来计算。那么这个大脑就是黄文江团队研发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这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的算力中心，在这里遥感卫星拍下的2020年蝗灾发生地的植被情况，与这些区域的气候变化数据以及历年沙漠蝗虫产卵孵化的时间等信息都被汇总到算力中心，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计算。最终预测出2020年沙漠蝗的迁徙走向。
3: 大家可能看到里面有一个

0: 比较显眼的一个是，也有一条红线是真正的这种欠费的路线，还有一条这种黄色的虚线，在一条黄色的虚线呢是当时没有的时候，我把它先预测出来。
1: 正是黄文江团队近乎精准的预测，让蝗虫迁飞路线上的很多国家提前做出预防部署。2020年5月，黄文江团队通过遥感光谱成像技术监测到，受超长时间湿热气流的影响，塔尔沙漠边缘植被覆盖率大幅增长。据此，他们判断出南亚西北部国家本地蝗虫大概率会呈爆发性增长。不仅如此，黄文江团队根据沙漠蝗的成虫时间以及西南季风的走向，预测出6月份部分蝗虫群可能也会随着季风来到这里。内外双重隐患让此地很可能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而此时该地区正值收获季节，这无疑会给这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带来毁灭性打击。黄文江团队立刻将这一信息通告给该地政府，为他们的防控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并将相关数据与国际粮农组织共享。在多个国家的通力合作下，2020年这场席卷亚非的特大蝗灾得以快速消退，将异常全球性粮食危机降到了最低限度。2024年，黄文江团队因在全球植被病虫害遥感监测与防控技术领域的开创性工作，荣获联合国粮农组织颁发的突出贡献奖。
0: 国际组织他们也觉得可能做这些工作从精度啊，从各方面还是比较可信，是想了下一步去把这些工作面向全球推，整个去解决全球的邻饥饿呀，包括是整个的粮食安全，真正的实现这种人类的这种命运共同体，去贡献一些作用。
1: 这次成功的预测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我国空天测绘技术的发展，黄文江团队的病虫害遥感测报模型也逐步完善。如今，该模型对病虫害监控几乎可以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监控频次也达到实时监控。监控的病虫害种类更是扩展到几十种，一棵保护全球农林安全的大树正逐渐变得枝繁叶茂。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阿拉伯半岛的异常天气再一次牵动着数千里以外科研人员的心。
2: 马上雨季就要到了，这个蝗虫的滋生数量和密度会有一个提升。
1: 时隔数年，蝗灾还会再次出现吗？黄文江团队的预警机制又做出了哪些反应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2: 数量和密度会有一个提升。
3: 一颗月壤能藏住多少亿年的时间？
4: 月球它比之前理解的多活了11年。
3: 一束离子又如何改写月球的年龄？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尘埃里的时间密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每一个特别的瞬间承载着满满的用心与温暖，细腻而独特，温润滋养，善待自己与身边人。央小满精炖燕窝，心意之品，悦己之选。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阿拉伯半岛广袤沙漠，常年干旱，但近年极端降雨频发，暴雨会快速催生沙漠植被，成为沙漠蝗的温床。中国的科研团队正紧盯这片大地，持续监测地表湿度、植被绿度变化等信息，提前锁定蝗源。如今中国在蝗灾防治上已用高科技手段建立起完善的监测、预警和防治体系，并将成果与世界共享，力求将蝗灾的危害降到最低，

0: 母亲尸骨未寒，匈奴便突然侵扰，这让刘彻怀疑有人与匈奴勾结。
1: 集中所有的线索，刘伶的嫌疑最大，
2: 他的背后可是涉及到了淮南王。
3: 淮南王刘安啊，在整个四位淮南王中间经营根基最深，
0: 自己这个根基颇深的叔叔真的会勾结匈奴吗？刘彻决定亲赴淮南国一探究竟。
2: 朕一生喜好屈原，尤其是他的离骚，
4: 文中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2: 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忠。
3: 汉武帝啊，在这儿是在贬淮南王，要忠于君上，忠于国家。
0: 侄子的一个忠字，点得刘安惊慌失措，他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加快谋反速度。
4: 像李将军这样的功臣，寡人会格外器重。
5: 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呀、啊！我李广对皇上的赤胆忠心，可以拨开心来，面对天地日月。
4: 汉山易，汉李广将军难。
3: 李广他的忠心无可置疑，汉武帝对他也是完全的信任。
6: 站住！
7: 谁呀？
6: 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要见皇上，我有重要事情禀报啊！
0: 刘安谋反被门客告发，刘彻该如何摆脱险境？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汉武大帝。
8: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我们常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打仗呀，首先当然有谋略，但是最后其实比拼的是国力，是后勤。汉武帝从元光二年马邑之谋开始，跟匈奴正式的运兵，到汉武帝元朔六年，已经连续运兵十余年了。大几次仗，汉武帝给出去的前线将士的赏赐黄金就20余万斤，汉王朝自个儿折损的兵马也有10余万，整个汉王朝的国库呀，已经有点不进化了。

0: 史书记载，大司农金运节不足以奋战时，也是给前线将士的军费供不上了。这种情况下，汉武帝就得想怎么搞钱。那么当时这个整个汉王朝，诸侯王更有钱。诸侯王里边谁有钱呀？淮南王有钱，他挑头的。所以接下来汉武帝就开始琢磨从淮南王这儿怎么搞出钱来。
1: 启禀陛下，廷尉张汤奏见皇上。
2: 叫他进来。
3: 臣张汤叩见陛下。
2: 平身吧。
3: 谢陛下。陛下让臣稽查之事已经有了眉目。
2: 到底是怎么回事？
3: 陛下

0: 此次匈奴突袭，似乎是摸准了朕的心思。联系上一次右贤王助缴获的文书，在宫廷内部一定存有漏洞，还不能断定。臣着手查了上一次赵王呈递的十二封上书，十二名诸侯王子均否认自己状告主父偃，事前有个约定，都说是不谋而合。鬼话！
1: 一定是有预谋，有串联。
0: 尽管他们众口一词，但臣的眼线还是留意到这十二个诸侯王子事先都接触到一个人。谁呀？京城名媛，淮南王之女，凌翁主。刘伶？对，是她。集中所有的线索，刘伶的嫌疑最大。
1: 他有能力做所有的事情，臣请示是否立即侦讯刘伶？你这么一提，朕心里头冷飕飕的。本想杀了主父偃之后，我留下骨肉可以平静一段的。现在侦讯这个女人好吗？ 他的背后可是涉及到了淮南王，淮南王是否知道此事？太后又故去了，诸侯各王都瞪大了眼睛，要看着朕的藩国政策是否有变。收讯刘伶，牵一发动全身，不可。
0: 臣担心。 万一这刘伶跟匈奴人勾结，朝廷许多核心机密可能外泄。像这一次大规模的突袭，完全出于匈奴人对陛下情况的掌握。先不要动他。
1: 既然有这么多人都想来掌握朕。 那好啊，那就让他们来掌握好了。朕心里其实实在是不想开这个杀戒。

0: 启禀
1: 陛下，
0: 你想不想随朕去各处走走？
1: 诺。
0: 朕久在这宫中待着，心都快碎了，得挪挪窝了，去甘泉宫看看，散散心，再去淮南国看看，大江东去，江流有声，断崖千尺啊，石鱼刀鱼可都是天下的美味儿。怎么样，
2: 陛下要巡幸淮南国，此时只怕安全难以得到保证，陛下请三思而后行。

从右卫兵调李广，李广是宫廷有资格的老卫尉了，任他做郎中令，负责朕此番巡行的警备。

0: 雷劈叩见太子殿下。
1: 你还挺难请啊，起来吧。哼，都说你是淮南国第一剑客，怎么听说你想到长安去应募从军？
0: 雷劈不过是想讨个出身，
1: 我父子一向待你不薄。嘿，你想攀个高枝儿，你先问问我手中的剑。来人，给雷郎中递剑。你要小心，我的宝剑可是不认人的。
2: 叫太子到我这儿来一趟。
3: 回大王，太子在前殿与雷劈斗剑。
2: 雷劈他不要命了。
4: 我要宰了你。

0: 我早晚宰了你，我饶不了你。
1: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惹祸？你姐姐刚刚送来紧急文书。
2: 姐姐说什么了？
1: 皇上正在各地巡幸，这几天就要来了。
2: 皇上要来淮南国？
1: 不仅要来，还要在这儿住一阵子，不知道皇上是什么用意啊。
2: 父王，这可是天赐良机呀。
1: 不要瞎说。随御驾警备的军队就有10000人，全是最精锐的禁军，可是我连王宫卫队都难调动啊。
2: 当初秦皇护军又何止10000？刻一个荆轲不也够他受的吗？
1: 倒是有一个机会可以利用。
2: 什么什么机会？
1: 负责警备的是李广将军。
2: 李广？嗯，这可是天赐良机呀。此番父王如果不能有所作为的话，连老天爷都不答应啊。
1: 寡人倒是埋了一些伏笔，但只怕李广还没到那个份儿上。这几年过去了，人心难料啊。
3: 父王，李广上次就没有收下金子，这一次我想恐怕更难了。
1: 哎，李广可不是凡人呐，对他要小心从事，不可鲁莽。
2: 父王，只要李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不许他动手，倒是孩儿可找敢死之事，趁机行刺。到时刘彻一命呜呼，天下大局皆成定数了。好，先准备起来，有备无患。这一回可倒真是送到家门口来了。电视剧里边啊，这个。 野心勃勃的淮南王刘安呀，其实是第四代淮南王。这第一代淮南王呀，是汉初的开国功臣，英布。做淮南王做了7年，史书上后来经常把他叫做秦布。为什么叫秦布呢？是因为这个人，在秦的时候呀，因为犯了罪，被处以秦刑，啊，就脸上刺了字。既然刺了字，干脆改名就姓秦了。 所以后边就变成秦布了。这整个楚汉相争的过程中间呢，他是立有大功的，所以后来就被封为淮南王。后来呢，因为吕后把梁王彭越剁成肉酱，封送各诸侯，秦布接到这一罐肉酱以后啊，就有了兔死狗烹这种危机感，所以就造反了。然后呢，被刘邦呢给平叛。第二任淮南王啊，就是刘长。 刘长是刘邦的小儿子，他的母亲啊是当年汉高祖刘邦，参加完平城之战啊白登之危以后啊，路过赵国，赵王张敖就把姬妾赵姬送给了刘邦。后了赵王张敖呀，因为牵涉到行刺汉高祖刘邦的这个案子，赵姬呢也被关在监狱里边，然后在监狱里边生的刘长，刘长刚生下来。
1: 这赵姬就愤而自杀，那这个事情让刘邦知道以后啊，就把刘长接到宫里边，由吕后把他养大。吕后死了，汉文帝继位。汉文帝对这么一个弟弟啊挺宠爱的，但刘长呢就一直有个心结，他就觉得自己的母亲死得冤，他把这个事儿啊迁怒于吕后的宠臣沈以基，所以他就逮了个机会一锤就把沈以基给砸死了。 而且更出格的是，后来这个刘长啊，因为心怀不满，甚至勾结西部侯柴武的太子，妄图联系匈奴和闽越造反。这个事儿洞窗事发以后呀，汉文帝觉得不能再纵容他了，就决定把他发配到巴蜀，就想收拾他的性子。没想到呢，在发配的路上呀死了。那接下来第三任。 淮南王呀，叫刘喜。这刘喜原来是城阳王，临时呀封了4年淮南王，后来呢又把他封回城阳王。第四任当然就是刘安，后来汉文帝为了善后刘长的身后事，先是把他的四个儿子都封为侯，后来呢一个儿子早亡后，又将其三个儿子都封为王，其中长子刘安就封为淮南王。 刘安是整个四位淮南王中间在位时间最长的，他一共在位43年，那等于说他的精英根基就最深，因为他也同样有一个心结，他就觉得自己的爹死得冤，他就心里一直不痛快，所以他天天就琢磨着给朝廷找不自在，怎么着谋反。他琢磨谋反，那朝廷汉武帝呢也琢磨他啊。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营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0: 沿途望去，一片生机啊！朕的心情也好多了，有希望，肯定有希望。陛下，这是不是到了淮南国的境内了？处处是桑田水稻，真美啊！正所谓。
1: 驾车出行，理解我哟。臣参见陛下。
2: 举兵，朕不想住淮南王宫。你呢？先行过去。
1: 朕看这一带就很美，就在这儿安营扎寨，按照野营样式建立兴元。
2: 朕可是要检查的啊！
3: 臣遵旨。
4: 驾！

0: 銮驾已到达望江亭，宫中传话，皇上不进城了，就在江边安营扎寨，特此报告。
1: 宫中还有别的吩咐吗？
0: 宫中传告淮南王候旨，皇上随时召见。

0: 对，这就对了。朕就是想过几天戎马生活。想起当年在上林苑驰骋的日子，无拘无束，朕就跟个活神仙似的。
1: 臣听说陛下当年一天能射几十只麋鹿，陛下那时候一定很快活吧？
0: 看见今天的你啊，就想起了当年的朕。朕现在忙得连喘口气的功夫都没了。
2: 陛下，床榻和宴席都为您准备好了，请您进去歇息吧。
0: 不去，朕不去。要是去你的大帐里过夜吗？那朕还兴许感兴趣。去派些士兵，弄些柴草来，在那儿垄堆篝火。朕今天要露天野营。
1: 诺
2: 诺。
0: 再去打两只野兔子，朕烤给你们吃。
2: 诺。
3: 陛下。
0: 这身行的好看，夫人。从今天开始就穿它，朕看着高兴，看着开心。
3: 那今天晚上我就可以给陛下站岗做卫士了，
0: 行吗？
2: 皇上说了算。
0: 就这么定了。
4: 哎哎，你慢走，哎，你慢走，慢走，慢走，
5: 别哭啊！
6: 站住！
2: 别动！
6: 宵禁期间，你竟敢在路上行走！给我拿下！
2: 跪下！
7: 雷郎中，听说雷郎中要去投奔大将军卫青啊。
8: 太子，请你放我一条生路。
7: 怎么能放你走呢？宫中的事你知道的可不少啊，万一走漏了口风，可不好办呢。
2: 抱歉，抱歉，让淮南王久候了。
5: 李将军别来无恙，
2: 走着过吧。啊，大王近来一向可安好？哎，本将初次到淮南，这一路上的风光很不错呀。不愧是鱼米之乡啊。
5: 哎，这位是
8: 太子刘谦啊。
7: 哦，李将军。
2: 哎，你这手是？
7: 哦，骑马摔的，无甚大碍。
2: 淮南王，皇上

0: 路途劳顿，刚刚在河边歇息，请淮南王稍后片刻。
1: 哎，天子龙驾，怎敢野地露营？
2: 对呀，
1: 我已经腾出宫殿，还是请皇上进宫休息。
0: 淮南王不必麻烦了，皇上身体结实着呢，走了几个月都不知疲倦，还说要过一过军旅生活。
1: 好，
0: 你先回去吧。
3: 诺。
1: 孤海带来几车各种名贵特产，请皇上享用。
0: 淮南王，宫里带来的什么都有，皇上吃的也非常简单，只吃雨林七门带来的飞禽走兽和采集的新鲜瓜果。哦，对了，淮南王，你那儿有没有渔网啊？皇上想吃刀鱼了。
1: 刀鱼？有啊，刚刚捕上来的。
0: 淮南王，你还不知道吧？皇上要吃我李广捕的鱼。
1: 那好，你去
2: 李将军
1: 给李将军找张网来。
2: 孩儿这就去办。
0: 淮南王，不过太子还是改日再见吧。

0: 陛下，淮南王刘安求见皇上。
1: 好吧，
2: 这是上次陛下下诏让臣撰写的离骚传，臣已完成，敬献陛下了。

0: 朕一生喜好屈原，尤其是他的离骚，不知淮南王如何评价？
1: 离骚继承了诗经的传统，兼有国风二雅之长，体现了屈原浮游尘埃之外的精神风范，可以日月争光，文中情感深切，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0: 表面是忧，是怨，是恨，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知道什么字吗？忠。
1: 哦，对对对对，陛下见解深刻，屈原忠于楚国，然而被小人毁谤，发配流放，离骚正是他忧愤之作，臣每每读之，感同身受，忧患悲哀呀。
0: 哦，淮南王也忧患悲哀，看来你是也想做当今的屈原呀。
1: 臣是对屈原的处境同情，为他的忠心爱国的精神所感动。当今大汉昌盛，威加海内，陛下善用贤能，替爱诸侯，屈原在世定会称羡不已呀。
0: 皇叔对国政时局有何告诫？
1: 臣以为当今国政嘛，有失有得啊，得大于失。
0: 淮南王用词太费心了，有失有得，你把失字放在了前面，说说下去。
1: 陛下猛锐有为，举措非常，气象万千，如果说先帝灿然文治，陛下则赫赫武功都必将会名垂青史。
0: 皇叔不必竞选好听的说，还是说说你那个诗吧。
1: 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臣听说朝廷由于连年用兵，军费庞大，文景两代的积蓄

0: 都。
1: 皇叔很敏感。嗯。如今朕最愁的就是这个钱子。
0: 臣担心一位勇兵消耗财力，天下疲惫呀，赢了面子可却输了里子呀。

0: 汉以来在匈奴的问题上，朝廷一直是以大事小，求全退让备受欺凌，仅仅是面子上的事吗？好，既然淮南王说到了里子，那朕也就跟你说一说此番巡幸的感受吧。朕这一路走来非常高兴。 沿途所见，诸侯各国富可敌国，富饶的乡村，繁华的都市，壮丽的宫殿，幽静的园林，高车怒马的贵族，多住叶子的商贾。朕终于明白，这天下的钱都在哪一个荷包里了。这就是你说的面子。
1: 嗯，你们过得不错，李子们过得很不错。朕想让你们也来替中央分分忧。
0: 王叔，这个面子，你可得给朕呢。

0: 汉武帝出巡各地，专门到了淮南王刘安的治所。刘安呢，给了他一册子竹简，说是这是奉诏写的《离骚传》。这个呢，历史上倒是的确有。就汉武帝啊，想敲打刘安，怎么敲打呢？哎，他让他写一篇《离骚传》。当然，电视剧里边说呀，说汉武帝之前跟他说，交代他写篇《离骚传》，现在刘安终于写好了。但历史上这个事儿说的是什么呢？汉武帝下诏让刘安写《离骚传》，早上下的诏书，吃饭的时候刘安就把《离骚传》写好了。这当然一方面我们说他有才，富有诗书，所以蓬勃而出，洋洋洒洒。其实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他的的确确是一肚子牢骚，早就想说了，所以立挥而就，半天的时间，就把《离骚传》啊给写出来了。
1: 一是忧，二是怨，三是恨。
2: 表面是忧，是怨，是恨，可骨子里却透着一个字，忠。
0: 汉武帝特别点他，《离骚》最关键的表现的是屈原的忠。《离骚》是屈原的名篇呀，屈原是个爱国诗人，作为楚国的臣子，他觉得怀才不遇，他觉得楚王呢不能纳谏啊，最后呢投水自杀了。写《资治通鉴》的史学大家司马光啊，对他的这种忠心是认可的，所以这个《我爱诗》里边啊说屈原是什么呢？屈原品性如同白玉幽兰一般高洁，可这份清白在浑浊世道里无人赏识。他身陷困厄，不肯屈身讨好楚国当权的奸佞，就算被君王疏远，遭到贬斥，心中依旧惦念楚怀王。最终屈原含冤投江，遗骨消散在清冷的江滩，忠魂漂泊，再也回不到故土。肉身虽逝，但他写下的楚辞流传后世，精神光芒足以和日月争辉。司马光写这首诗，一方面惋惜屈原身怀忠心却遭谗言陷害，另一方面也赞颂了屈原即便是遭谗言陷害仍然忠心不改的气节。其实这样的人历史上不止一个，司马光在《五哀诗》里把五个同样命运的人给放在一块儿，其中除了屈原还有李牧、曹错、马援、胡立光，这些人有个最大的贡献，就是都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所以汉武帝让淮南王写《离骚传》，就是提醒他不能牢骚太甚，要记住屈原最可贵的品质是忠于君上。

0: 忠于国家，是爱国，那爱国当然就要为国分忧。汉武帝啊，在这儿是在点淮南王。
1: 父王，你们都下去吧，跟皇上谈的怎么样了？
2: 什么怎么样？谈了一晚上的钱。
1: 你们谈钱？为什么要谈钱呢？
2: 如今国家用钱如泄洪水，国库空虚，皇上已经开始卖官卖法了。
1: 怎么个卖法？
2: 这只有刘彻小儿做得出来。富人想提高自己身份地位，可以出钱买爵位买官职，买爵一级价17万，有11级之多，卖法就更可笑了。犯法的人可以出钱赎罪，赎金50万可以免去一死。
1: 哼，都到了这个份上了。
2: 祖宗的制度在他眼里算个屁。
1: 那他这么个卖法，咱们贵族的头衔岂不不值钱了？只要出钱，什么市井小儿都可以买得，什么人都可以做的。
2: 谁挡得了他？连寡人也得认捐。一会儿的功夫，15万金捐出去了。
1: 父王，你怎么这么俯首帖耳啊？
2: 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只要父王答应，刚才那几个敢死之士随时都可以刺杀刘彻。
2: 明日李广将军要代表皇上来宫中回访，届时我们先探探他的口风。你呀，先沉住气，听见没有？
3: 快走，
4: 跟我下江打鱼去。
3: 诺。
4: 嘿，哎，船家，借你船用用啊！走。
5: 行行。

那有鱼，快点把网给我，快点。嘿，来呀，嘿。来呀，看你往哪儿跑，快呀，上啊，大鱼来呀。哦，哎，看见了吧，有鱼有鱼，哈哈哈哈。

0: 很好吃吗？味道不错。哪弄来的？
1: 是李广将军亲自下河为陛下捕捉来的。李将军为人率真朴实，只可惜呀。
0: 可惜什么？
1: 时运不济。
2: 哎，陛下，韩大夫说的有理啊。我李广空背了一个飞将军的空名，可从来没有当上过前锋将军。如今
3: 我已两鬓斑斑，愧对先祖的几世英名啊，陛下。
0: 哎，起来。是啊，应该给你个机会。李将军不要难过，朕知道你忠心耿耿，李军功心切，朕准你下次出征你为迎敌先锋。
2: 啊，真的皇上，谢陛下隆恩。哦，陛下，我还烤了一只刚刚打来的山野兔子，我拿来给您尝尝啊。
1: 且不说大将军卫青，比他资历浅的许多人都封了侯，可唯独李将军至今不能封侯。
0: 军官论功封爵靠的是守鲁律，多少斩首，多少俘虏，多少缴获。
1: 臣没有其他的意思，只不过有感而发而已。
0: 有感不可乱发。
1: 诺。
0: 论功赏爵是保障我汉军高昂士气的根本手段。当年秦国军队以虎狼之师击败东方六国，靠的就是这些政策。朕如果不以斩敌数目论功，却以资历跟虚名奖赏，那就失去了公允。失了公允又何以服人？
2: 栾驾决定后天启程回京，天子决定不进宫了，特意让我对淮南王以及各位表示问候。
4: 臣叩谢隆恩。李将军数为栾驾辛劳，特备薄宴请将军随意。
2: 那就谢淮南王了。
4: 李将军随了栾驾一路惊天动地，
2: 可谓是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呐。
4: 有什么难的？
2: 不能安稳的睡个好觉，皇上又好动，万一闯出刺客来，那可不是好玩的。每次出行，候车失载，轻车重甲，精兵强将驱车而行，这可不是为了炫耀，而是为了皇上的安全呢。
5: 将军真的以为如此这般，就没人敢行刺皇上？
2: 谁敢？谁敢在我面前鸡飞狗跳，我就像捏小鸡脖子一样，拧断他的脖子。
4: 还不住口！啊，李将军。太子年轻，不要在意，请喝酒。
2: 不喝了。淮南王，你的太子说话也有点太离谱了吧？
5: 李将军，我也只是打个比方嘛，又何必认真呢？
2: 别说打比方，就是有这个念头，那也是死罪。
5: 李将军，你
4: 还不住口？李将军对皇上真是赤胆忠心呢。按说皇上也应该体察将军的心思，不知为何至今尚未封侯。我淮南王一向爱慕各方人才， 像李将军这样的功臣，寡人会格外器重。只是一将难求啊。
2: 哼，淮南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我李广对皇上的赤胆忠心，不是皇上封侯不封侯，皇上封侯我是李广，皇上不封侯我还是李广。天下的诸侯数不胜数，可天下李广就我一个。要比军功，或许我比不上他人，但是要比忠心，我李广可以拨开心来面对天地日月。本将告辞了。
5: 李将军，
4: 汉山易，汉李广将军难。
6: 这个野心勃勃的淮南王刘安啊，处心积虑的想拉拢名将飞将军李广，这个我们说在史书上呀没有记载。史书倒是记载李广当年接受过梁孝王刘武的封赏，那这就导致他呀在平定乌楚七国之乱以后呀没有被封侯。后来呢汉景帝把他任命

0: 做了边地的郡守，整个边地六个郡几乎任了个遍。李广因为有前面这个前车之鉴，所以他理论上不可能再重蹈覆辙，再跟地方诸侯刘安有任何的瓜葛。王勃在《滕王阁序》里边说：“李广难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李广威名远播，却难以封侯，比喻有才能的人生不逢时。但史实层面，李广难以封侯，除了他曾接收刘武的封赏外，更关键的是他的战功并未达到汉廷封侯的硬性要求。在汉朝，一般要斩杀俘虏数量达标，或是擒获敌军重要人物才可获封。李广说，要么杀敌，自身的损伤比杀的敌人还要大，要么找不着敌人，所以这一综合，他就没功劳，就封不了侯。对李广来讲，自己的缺憾就是没封侯。但是这个无损于李广在当时朝中的这种地位。史料记载，汉武帝即位后，就调任李广任未央宫的卫尉。卫尉那是一个特别得皇帝信任的职位啊，在皇帝身边管治安、管警戒的，所以他的忠心无可置疑。汉武帝对他也是完全的信任。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5。
6: 给我听着，今天晚上有特殊情况，谁也不许睡觉，把每个山头路口都给我把持好。
7: 长安的那些小商贩们一枚铜钱一枚铜钱的捐，那些王侯坐拥千金，把他们一根毛就这么难吗？有这么便宜的事吗？有几百列侯每年分去朝廷一半的收入，朝廷对匈奴作战，各界纷纷慷慨解囊，唯有刘姓的列侯们一毛不拔。
6: 臣等告退。
7: 李将军回来了。
6: 臣在。
7: 还喝了酒了？
6: 奉陛下的旨去淮南王话别，哎，也是盛情难却。
7: 酒可以喝，但淮南王认的绢不能赖账。150,000斤呢，朕就是要让他带头来出这个血。
6: 陛下，臣想銮驾是否需要提前回宫啊？
7: 为什么？为什么提前？
6: 陛下，陛下的刑期外面已经知道了，有种种迹象表明不太对劲，臣担心陛下的安全，还是谨慎些为好。
7: 这可不像你李广的行事风格。刑期不改，朕让你负责警备之事，你就负责到底。

0: 韩嫣。
1: 臣在。
0: 叫霍去病来。
2: 站住！啊，沈阳，别动！快来人！
3: 走，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有冤屈要向天子申诉。
2: 走走，
3: 我没有武器，我是逃出来的。
2: 动不动要你的命！
3: 我要见皇上，我有重要事情禀报啊！
2: 快走！你我，快走！
4: 雷劈，有什么冤屈，你可以申诉。
3: 我要面见皇上，向他当面陈述。
4: 跟我说就行了。
3: 我只对皇上陈述。
4: 哼，你是个什么东西，敢藐视我李广？
3: 我不是有意怠慢将军，实在是大王和太子每每议事，总是要提到将军你的名字。
4: 大王和太子老提我李广干什么？说呀，你说不说？不说我宰了你。
3: 我不能说。
4: 你想离间老子？
5: 将军，陛下已经得知了此事，现在要亲自问话。宗保，带走。啊，将军，失礼了。
3: 淮南王自恃不凡，一直怀有不臣之心。早在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病危之时，
6: 朝野上下慌乱。刘安见机行事，活动四方人士，一时间朝廷风雨飘摇，人心惶惶。而后他组织舆论，著书论述，寻找反叛说法。
3: 他说，看来天下又要动兵了。

0: 于是他下令置军械及军粟，欲发兵，陛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1: 将军且慢，
2: 嗯，
1: 皇上正在问话，吩咐了任何人不得入内。
2: 太子在淮南王的默许之下将你私刑拘押，你又逃了出来，到这来申诉冤情。淮南王跟太子为什么要阻止你奉诏应征？
3: 这家伙瞎说什么呢？
1: 不知道。
3: 哎，所以老子不愿意穿个恭维之事，倒是沙场上简单的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杀得可天昏地暗的，倒也痛快淋漓啊。
1: 这战场上恐怕也不那么简单吧。
3: 听你这话音，好像你是李广，我是霍去病，你打过仗吗？
1: 将军，没吃过猪肉不一定就没见过猪跑吧。

0: 你是对的，李国。栾家提前返回长安城，马上就去准备，沿途均不停留。 随栾的全部进军，仍有将军指挥。臣领旨。雷丕揭露淮南王诸多的谋反事实，但朕听了一下，军系历史旧案，难得时俊。 考虑到朕接连推行的推恩削藩之计，又除了燕齐两国削了梁王五县，诸侯各王很有怨言，对淮南王的处置，朕以为宜慎重。
1: 那么，陛下在淮南国巡幸期间遇到此事，万众瞩目。臣以为此事不可以不闻不问。臣认为应对淮南王予以追究，否则会损伤天子的威严，也会给其他诸侯各王以错觉，认为朝廷软弱，放任。汉匈两家。
0: 正处于战争状态，臣滞留匈奴境内时，深深感受到匈奴上下一心从事战争的动员能力，几乎全民皆兵。若汉朝内部不能高度凝聚，反而心存异议，甚至忤逆谋反，这将极大削弱国家的能力，所以必须予以追究。也好，那你们认为应对他给予何种处置呢？
1: 应当立即逮捕讯问。如果陛下觉得谋反事实均属历史旧案，审决起来有困难，那么就以现行事实予以追究。淮南王阻止雷丕参军，奋击匈奴，同时又派出卫队破坏陛下明确下达的诏令，仅此一条，就可以按律斩首。
0: 斩首？不可，逮捕也不行。 不过那个主意很好，只质询他儿子和他儿子阻挠雷丕被征一事，先派个官员代表朕去申斥他，以达到敲山震虎之效。霍去病，
2: 臣在。
3: 郎中雷丕，他跟淮南王刘安的太子刘谦啊，两人呢比剑失手呢。 误伤了刘谦，刘谦啊就怀恨在心。这雷丕一看害怕了，于是雷丕啊在汉武帝。

0: 你出巡的时候跑到汉武帝的军帐里边来。
1: 快来人！
2: 我是淮南王的门客，我有冤屈要向天子申诉。
0: 这是电视剧的演绎，实际上史书记载，当时朝廷下诏说，所有愿意充军出征匈奴的人都可以到长安来应征，任何人不得阻挡。于是雷丕就想方设法跑到长安向朝廷告发刘安父子，因为雷丕知道刘安跟刘谦他们父子俩的很多对朝廷具有谋逆性质的言论。这个事儿就大了，谋反大家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属于十恶不赦之罪，不过在汉朝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十恶不赦的重罪体系，只是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律法中零散规定了谋反呀、谋逆呀等重罪，直到隋朝在开皇律里面才正式确立了完整的十恶重罪体系，并且被后世历朝沿用。在开皇律中把十恶重罪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冒犯皇权涉及的，比如谋反、谋大逆、谋叛、大不敬；另一类是违背人伦纲常的，比如不道、恶逆、不孝、不睦、不义、内乱。这就是后世我们常说的十恶不赦之罪，他们与一般罪行最大的区别就是不赦，就是即便朝廷颁布大赦也绝不会赦免。据史料记载，刘安虽没有发动起兵谋反的实质性军事行动，但是暗中积蓄力量试图谋反是肯定的，官方也将他定为谋反。更确凿的是他伪造玉玺，这就严重僭越皇权了，所以他触犯十恶中的大不敬之罪是肯定的。所以无论是以汉代重罪规制还是后世定型的十恶律法评判，刘安都是不折不扣的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历史上他最终也是因谋反之事东窗事发，被迫自杀身亡。刚才电视剧里边还有个桥段，
3: 淮南王认的绢不能赖账，15万斤呢、
0: 啊。汉武帝说了，说刘安答应给朝廷募捐15万斤。据中国历代度量衡考记载，西汉一斤约合现在248克，15万斤就相当于现在3万多公斤。有人说有这么多钱吗？我们知道前面梁孝王说他有价值100万万计的钱，说他死的时候含有黄金40余万斤，所以我们说汉代黄金多，那淮南王他是富庶之地，他绝对拿得出15万斤黄金来。当然了，汉武帝其实让诸侯王掏钱的手段有好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叫逼捐，逼着他募捐。除此之外呀，还有好多手段，具体是哪些呀？我们后边电视剧里边还会要演到，我们接着看下一集。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一城风华，一梦入戏，广福精彩，自在南海。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曾被忽视的宝藏，泥土中默默孕育的救星，其貌不扬的土豆、红薯、玉米，在人们的餐桌上，他们又是怎样屡屡成为亮点，创造属于自己的传奇。敬请收看解码科技史，粮食的远航。

在遥远的美洲大陆深处，隐藏着三颗关于生命、文明与希望的传奇故事。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食物的非凡之旅正缓缓拉开序幕。想象一下，数千年前，当古老的文明之火在美洲大地熊熊燃烧，是大自然悄然播下了这三颗奇迹的种子——玉米，那金黄色的希望之光。 从墨西哥的古老田野中崛起，它不仅滋养了阿兹特克与玛雅的辉煌，更伴随着探险家的脚步跨越海洋，点亮了世界每一个角落的餐桌。而红薯，这位来自南美洲的坚韧旅者，以他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在贫瘠与干旱中绽放，成为无数生命线上的绿色奇迹。它的甜蜜与温暖， 穿越时空，温暖了每一颗渴望生存的心。土豆则在高耸的安第斯山脉间静静孕育。

0: 从被误解的地下恶魔到拯救苍生的饥饿天使，他的传奇转变见证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智慧的探索，最终在全球的餐桌上绽放出属于他的璀璨光芒。这不仅仅是一段关于食物的故事，更是人类文明交流、科技进步与自然馈赠的壮丽史诗。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踏上这场穿越时空的旅程，揭开土豆、红薯与玉米从起源到发展的神秘面纱，感受他们如何以独特的方式编织出人类历史上最动人的饮食篇章。可如果上溯7000多年，回到他们刚刚被人类发现之初，他们解决的可是人类最基本的吃饱饭的大事啊。 距今7000多年前的亚马逊河流域，一支印第安人队伍在部落酋长的率领下开始了漫长的北上迁徙之旅。他们顺着亚马逊河一路前行，直到有一天在翻过一座山头后，苍老的酋长停了下来。人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呆了，广阔的迪迪卡卡湖如琉璃般耀眼，高原宁静而祥和。 酋长将手中的权杖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了。新的家园虽然安全，但是寒冷和贫瘠的土壤考验着人们的耐力。直到有一天，一些族人发现了一种生长在地下的食物，第一次的勇敢尝试立刻让人们喜欢上了它。它的果实口感不错，还能有效充饥。
1: 酋长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巴巴斯，意为上苍的恩赐。巴巴斯是什么？当年美洲原住民找到的这个巴巴斯，可跟咱们今天看到的不大一样，那是纯野生的，个头非常小，大一点呢，可能有鸡蛋大，小一点呢，估计也就是
2: 指头
1: 或者是葡萄大小而已。 可是呢，当地人就这么着经过精心培育，一代一代繁育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的土豆。可是土豆这个东西啊，放到咱们中国之后，名字叫法那可就乱了去了。在我的家乡，我们甘肃，包括西南地区，我们称它为什么呢？我们称它为洋芋。哎，到了上海，过去老底子怎么称呼它？ 洋山芋，洋山芋，要不怎么说上海老底子当中啊有这么三道菜？第一道炸猪排，第二道什么呢？洋山芋沙拉。那个时候啊，上海人家都喜欢吃所谓的土豆沙拉。可这土豆沙拉呢，您还得自己去专门调制沙拉酱，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而有些地方，比如说到了山西，管它叫什么呢？管它叫做山药蛋。 当然人家土豆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呢，叫做马铃薯。至于说其他稀奇古怪的称呼啊，还真的是有不少的。但甭管怎么说，土豆已经成为咱们餐桌上跟辣椒一样常见的一道菜了。但是说真的，土豆它到底该怎么算呢？它算是蔬菜呀，算是主食啊？我曾经为这个事儿跟一个朋友打得不可开交。因为在我看来呢， 土豆准确的讲，它其实应该属于粮食类的，对吧？你看，首先第一点，欧洲人吃土豆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把它呢烤了，或者是水煮了，要么做成土豆泥。吃的时候呢，几乎就是不吃其他的主食了。再有，从它的本质上讲是什么呢？本质上它就是淀粉呢。当然，土豆淀粉的品质非常好，抗性淀粉，我们的小肠不容易吸收，所以啊，您真要减肥，土豆算是 一个不错的主粮替代产品，但是切记啊，指的是白水煮或者是纯烤，而不是您没事土豆炖个排骨啊，土豆炖个牛肉啊，高油、高糖、高脂，再加上高淀粉，那样吃起来减不了肥，一定啊会让您不停的胖下去的。 那说到这儿，土豆啊，它的种植非常有意思，它不像麦子、稻子要依靠头一年接下来的种子进行播种。它怎么种呢？很简单，过去啊，我们小的时候，这家里一到冬天，存点大白菜，存点萝卜、胡萝卜，还得存上一点土豆，好过冬。可是这土豆啊，放的时间长了之后，就会发芽，从这个窝眼的地方啊，就长出苗来了。 大人都说这不能吃，土豆长了芽，富含龙葵素，吃下去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丧命，所以只。

0: 只好扔了。但其实啊，这恰恰说明了土豆的一个特点，窝眼但凡能发芽它就好种啊。看我后面这片地了吗？咱们现在只要有功夫把这土豆啊切成小块，每一块上面都带有这么一个窝眼，种到这土里，过些日子您就等着土豆丰收吧。
1: 距今7000多年前的一天，在完成了收获后，另一场仪式在部落酋长的主持下开始了。女人们把土豆排在一起，犹如舞蹈般踩踏，挤出里头的水分后再晒干，它们就成了印第安人特有的越冬食物杜塔。有了这样的粮食储备，印第安人再也不用担心饥饿的困扰。直到今天，安第斯山脉的人们依旧保留着这项古老的传统。这种平淡的美好延续到了1532年，那一年西班牙人到达了秘鲁，并摧毁了印加帝国，建立了殖民统治。人们沉浸在淘金的疯狂之中，只有一支西班牙考察队留意到了这种平凡的食物，并将它带回了欧洲。然而被印第安人视若珍宝的土豆并没能入得了欧洲人的眼。在16世纪的欧洲贵族们的眼中，土豆只是来自异域的一种奇花异草，没人会关注它的真正价值。直到1588年，才有一位学者认真研究了它。这是土豆来到欧洲后的第一张植物学绘图，它的作者是一位维也纳植物学家克鲁苏斯。他亲自栽培和收获，详细了解了土豆的成长过程，并为土豆绘制了这幅细致准确的肖像。也正是由于有这张图，后来人们才获知现在的德国土豆品种很可能来自它。克鲁苏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接受这种作物，甚至还愿意义务地帮助一些农民了解和种植土豆。然而他所得到的却是冷漠和排斥。随着新航线的开辟，土豆们背井离乡，漂洋过海来到了欧洲。等待他们的却是无尽的冷遇。在南美洲受追捧的土豆，到了欧洲后却被贬低为魔鬼，关进了黑暗的大牢。地理条件的不适只是土豆受到冷遇的一小部分原因，文化上的排挤才是它不被欧洲人接纳的根本原因。在那些高傲的欧洲贵族们看来，这些来自异域山野的植物长相难看，怎么能摆到他们高贵的餐桌上呢？不仅如此，一些人还发现了土豆不可食用的另一个证据。
0: 土豆在欧洲不讨喜啊，还有这样的原因。那第一点就是什么呢？土豆我们吃的是什么？吃的是地下块茎，对不对？但是对于欧洲人而言，没见过呀，他们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是食用地下块茎的，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不少人都说，这东西长在地里不见阳光还能够长得如此粗壮，说明什么？说明它是一个邪物，沾染了不洁的气息，是上帝不允许的魔鬼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吃。多么无稽之谈的想法，可偏偏在那个时候啊，欧洲人还就信。另外有一点啊，还有人补充到说什么呢？你看土豆，你把它切开之后啊，放置一会儿，它的表面就变黑了，说明什么？说明它见不得光，更证明了这是一个邪恶的产物，咱们千万不能碰。其实我们现在都知道，上学的时候只要学化学课，老师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正常的氧化现象。别说土豆会变色了，苹果切开放时间长了，它不也变色吗？这不很正常吗？做菜的时候您要防止土豆变色呀，尤其是您做的菜比较复杂，或者是客人比较多，多做几样的时候，咱备菜的过程当中啊，切好的这土豆如果是那种淀粉含量比较高的面土豆，您就拿清水给它泡着，保证不会变色，只要接触不到空气就不会产生这样的化学反应。因此说呀，无知真的太可怕了，就是因为害怕土豆变色，所以不敢吃， 听起来跟笑话一样，但它却是在历史过程当中真实发生过的事件。
1: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这种毫无来由的传言让土豆成了恶魔般的植物。而另一座法国城市贝桑松的市政府则直接颁布了一道法令，鉴于土豆带来的风险，禁止任何种植和食用土豆的行为。这种出自政府之口的说法越发抹黑了土豆的形象，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它的价值究竟何时才能被真正认可呢？和土豆遭受的冷遇相比，同时期另一个被传入欧洲的食物的命运显然要好一些，它就是红薯。从20世纪开始，关于红薯的记忆总是伴随着种种甜蜜或甘香的美好。入秋以来，总会有一种期待埋藏在我们的心底。拔丝地瓜从来就是被山东和东北黑土地上的人们深深迷恋的一种特色美味，闽赣两省的人们离不了的红薯粉更是伴随着各种新奇的调料让我们爱不释口，成了全国人民的最爱。甜丝丝充满了嚼头的红薯饼是许多孩子们喜欢的零食。红薯与稀饭的组合浸透着中国人的日常，但很少有人知道红薯是如何走向世界并一步步走向我们的餐桌的。位于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委内瑞拉的奥里诺科河河口之间的这块土地才是红薯的故乡。这里潮湿多雨，全年保持着较高的气温，也分布着极其丰富的物种。这些条件让红薯拥有了一个奇妙的诞生之地。大约在距今5000多年前，南美洲的原住民们发现了这种特别的作物，并把它们从野外带回了部落的周围，开始了种植和驯化。那时他们逐步分化出了白色、红色和黄色的品种，吃起来也各有特点。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更为红薯走向世界提供了机会。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这让女王很感兴趣。很快，一种奇妙的说法在贵族们中流传开来，红薯具有很好的滋补功效。英格兰的草药学家约翰·杰拉德就曾经在他1597年撰写的植物学著作《草本志》中特地描述了这种甜丝丝的植物。他含蓄地写道，无论它有怎样的外貌，都能安慰、滋养和强壮我们的身体，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产生特别的欲望。于是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如果说红薯从西班牙来到英格兰还只是在皇家花园之间的迁徙，那么真正让它来到普通百姓田间地头的还要归功于另一位植物学家，他就是16世纪欧洲自然科学史上的重量级人物卡罗勒斯·克鲁修斯。这位著名的植物学家创建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莱顿植物园。克鲁修斯毕生奉献于植物园建设和园艺事业，他发表过最早的西班牙植物志。他的这些学术成果和广泛的人际交往很快引起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关注。皇帝盛情邀请克鲁修斯到维也纳管理自己的皇家园林，克鲁修斯爽快地接受了职位，这可以让他更深入地研究各种植物。跟随克鲁修斯的脚步，红薯也来到了维也纳。克鲁修斯一边摸索红薯的种植方法，一边把这些植株提供给了愿意接受他的人们。 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克鲁修斯原本计划让红薯成为欧洲普通百姓们的补充作物，然而实际的推广情况却让他非常失望。种在贵族的花园里的红薯能得到悉心呵护，而老百姓田地里的红薯却遇到了很多挑战。人们抱怨这种作物不易成活，即便有所收成也容易被冻坏。此时的克鲁修斯年岁已高，根本无力解决这些问题。就在同一个时期，从南美洲来到欧洲的土豆却因为更强的适应能力逐步推广开来。其貌不扬的土豆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悄然游走的？数世纪前，普鲁士百姓是怎么发现并凭借着它一次次逃离饥荒的魔爪？神奇的土豆，生命的守护者，它又是如何引领我们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存智慧的？解码科技史，粮食的远航正在播出。

17世纪初期，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开始在法国巴黎的郊区流传，吃土豆会引发麻风病、梅毒，甚至猝死。它甚至有了一个名字，妖魔的苹果。远涉重洋来到了欧洲，土豆却面对着种种歧视和冷遇。可没过多久，一场战争的打响，让土豆重新走上了人们的餐桌。1756年，那一年在欧洲历史上出现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持续了7年。欧洲本来可以耕种的土地就不是很多，又经历了7年战争，全国上下粮食短缺。腓特烈二世在一次视察的时候走入了一家农户，请求农户给他做点饭吃。农户家也没有余粮，但牲口吃的土豆倒是有不少，于是就煮了几个给他吃。腓特烈二世吃完很意外，觉得这土豆虽然味道一般，但很管饱。细问农户后，得知这个东西产量也很高，而且很好种植，不挑土地。腓特烈二世意识到自己发现宝贝了。为了缓解战争带来的粮食压力，腓特烈二世颁布了种植土豆的法令，并亲自领导国民在西里西亚等地推广种植土豆。此后，虽然普鲁士与法国等国有过多次战争，传统粮食作物也连年欠收，但是依靠着这些藏在土地里的土豆，普鲁士的老百姓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饥荒。正是依靠着这些不起眼的作物，普鲁士挨过了漫长的战争年代。同样是在18世纪，另一位科学家的努力大大改变了土豆在欧洲的形象，推动了它在整个欧洲的种植。16世纪以来，红薯以其独有的风味在欧洲的饮食文化中悄然绽放，尤其是在16世纪的英格兰，德伦维尔家族的食谱中详细记载了红薯布丁的制作秘诀。将红薯精心去皮切块，与黄油、雪莉酒、肉桂粉及鸡蛋巧妙融合，这道甜品深受亨利8世国王及其皇室的青睐。谈及同样源自新大陆的根茎作物，土豆在欧洲的餐桌上亦展现出了非凡的魅力，其多变的烹饪方式令人叹为观止。从17世纪中后期德国家庭的土豆胡萝卜丁，仅以基础调味与薄荷叶提香，到西班牙风味浓郁的土豆鸡蛋饼，将细腻的土豆泥与丰富的配料完美融合，每一口都散发着诱人的香气。无论是作为家常菜还是节日佳肴，土豆都以其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饮食文化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不得不感叹，美洲真的是一片神奇的大陆。现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蔬菜粮食都跟它有着密切的关系，不仅是土豆、红薯，像南瓜、西红柿及辣椒等很多食材，也都是美洲人首先培育出了这些植物，而后像哥伦布这样的人把它们扩散到世界的。土豆、红薯不乏其中，但还有一样食材也是因为哥伦布的发现才改变了命运，甚至走向世界。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受西班牙女王派遣，

0: 玉米跟随哥伦布的船队抵达欧洲，欧洲部分地区的农地冬季处于休耕状态，玉米的到来开启了多种作物轮耕模式，作物的复合种植改变了欧洲的农田景观，玉米的生长期特别短，比小麦缩短了一半的周期。仅短短100年的时间，欧洲各地和北非，特别是法国、意大利、土耳其都种上了玉米， 玉米也成为了欧洲各个地方的民间美食。 16世纪初， 用玉米制成的通心粉成为意大利中北部的日常饮食。除此之外，玉米还作为大宗商品出现在交易中心。 16世纪末， 欧洲人开始用玉米面、小麦粉还有其他谷类的粉混合烤制面包。玉米的出现掀开了人类历史的一个篇章， 也是人类变迁的一个缩影。可是玉米的传奇故事你知道吗？最早的玉米又长什么样子呢？关于玉米的起源，学者们一直有很多研究。有一些学者认为，玉米的祖先是一种叫做大雏草的植物，生长在墨西哥中部，在人类的帮助下，这种不起眼的植物快速进化， 长成了玉米的早期形态，结成的果实不断变多。对于大雏草到底是不是玉米的祖先，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 就有科学家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有人认为大雏草和玉米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有人则认为玉米其实是一种已经在野外灭绝了的植物，被人类驯化之后产生的农作物， 跟大雏草之间没有关系。可是最终大雏草又是如何被确认为是玉米的祖先呢？中国农业大学植物遗传育种学系田峰教授长期从事玉米驯化与分子遗传基础相关研究，他为我们介绍了当年这场关于玉米起源的争论。这个争论呢主要发生在两个科学家之间， 一个是呢曼格尔斯多夫教授，另一个是彼得尔教授。那么最早在1938年呢， 曼格尔斯多夫教授呢提出了这个玉米起源的三元假说。那么他认为呢这个玉米呢是由这个已经灭绝的一种，也是玉米驯化而来。而彼得尔教授呢他认为呢大雏草呢就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他做了一个非常一个重大的实验呢， 是在1974年， 在这个墨西哥把这个玉米和大雏草进行了一个 杂交，产生了50000株的一个后代群体。那么他在这个通过这个实验分析发现呢，群体里面呢每500株就会出现1株像玉米或1株像大雏草的。根据这个孟德尔的遗传学的定律呢，他推测呢确实存在4到5个这样的基因控制大雏草向玉米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在前辈科学家们的科研基础上， 田丰研究团队进一步深入解析玉米的重要农业性状驯化和改良的遗传基础，并且他们还从大雏草中研究可能被丢掉的优良变异品种，用于玉米的育种改良。这个呢是这个玉米的这个祖先种叫做大雏草。
1: 那么它是9000年前是分布于这个墨西哥西南部的这一种野草，它结的种子 像这样一个形态，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坚硬有外壳所包裹的。通过这个9000年的一个驯化过程呢，我们看到了现代的这样一个这个黄灿灿的籽粒非常大的玉米，这一批玉米的这个种子呢已经裸露了，我们可以直接的食用。那为了研究这样一个进化过程是如何发生的，那我们通常是将这个大雏草和这个玉米进行一个杂交， 那么在后代呢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分离的一个形式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呢棒子呢更多的携带了大雏草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这个玉米，所以它长得更像这个大雏草。那这个呢更多的携带了这个玉米的基因组，很少的携带大雏草，更像的玉米。那么最终呢我们会看到更大的玉米棒子，就像我们现在广泛种植的一个状态。
0: 大雏草历经千年之久，从枝叶繁茂的杂草进化成了高大挺拔的玉米，它的籽粒逐渐饱满，改变了当初的模样。那么是谁发现

0: 现了这个神奇的物种，并把它带进人类的世界呢？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向我们揭示了一些蛛丝马迹。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家们对玉米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古探索。他们陆续在墨西哥地区以及巴尔萨斯河流域发现了大量的玉米残骸以及玉米遗存。经过研究，他们发现这些出土的残骸是一些经过不完全驯化的玉米，而这些古老的玉米植物遗存距离现在已经有6300余年。从考古的蛛丝马迹中，学者们发现最先种植玉米的人是美洲的古印第安人。早在农耕社会初期，中美洲墨西哥地区的古印第安人就已经懂得并学会栽培野生植物，这为他们发展出城市、乡镇和文明奠定了基础。这片位于墨西哥的沃土成为了玉米文明的摇篮，让它得以从早期的小玉米演变成果穗硕大的现代玉米品种。在这条蜕变之路上，它都经历了些什么呢？古印第安人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开始种植玉米，并逐步加深认识了玉米生长发育和变异的规律，控制玉米的无效生长，提高玉米的产量。但那时候的印第安人并不懂得真正意义上的遗传学，他们只是从果穗外形上对玉米进行选择，原则就是果穗硕大，颗粒饱满。渐渐的，经过驯化的玉米长成了他们喜欢的样子，玉米也渐渐成为古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便于种植的玉米让他们收获了丰收的喜悦，使他们免于饥饿，安心度过充满未知的年月，也让他们对玉米产生了浓厚的感情。
1: 这玉米啊，现在已经变得我都快认不出来了。小的时候哪儿见过这么多玉米的品种啊？您看看，这就是所谓的玉米笋。过去我可真不知道这东西可以吃，那都得上大学之后了才见过。哦，原来老苞米棒子还可以这么吃呢，捡嫩的时候给它摘下来还能做成菜，没想到。而且当时啊还特别流行松仁玉米，也难为我们导演了，还能找到这道菜，怎么没松仁啊？反正我那个时候啊特别讲究吃这道菜，还一个什么所谓的西湖牛肉羹。反正我刚来北京的时候啊，餐馆里头这道菜一定是必备的，再加上一个西湖牛肉羹，想起来呢也是别有一番记忆的。再有一种玉米食品呢，那真的是让我觉得时代变化太快了，这就是被密封包装起来的这种玉米棒子，放到微波炉里啊，叮当一响，一两分钟就可以吃了。小时候哪有这个呀，基本上都是到了秋收的时候，有老乡开始摆摊卖啊还没有剥去叶子的玉米棒子。每到这个时候，家里就会买上十几个，放到高压锅里加上水这么一焖，哎，过个20-30分钟，打开盖您就吃去吧，满屋子都是一股玉米的清香。那么玉米除了这些吃法之外，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在超市的主食厨房里见到的窝头还有发糕。那你看这发糕一看就不正宗，是典型的掺了白面的。我小时候吃那发糕呢，都是切的四四方方的。怎么切的呢？因为是一大笼屉蒸出来的，你只能拿刀给它划开，用上饭票粮票才能够买上一块。小的时候我特别爱吃发糕，因为它很甜，里面会放上糖精。但是家里的长辈呢往往不大愿意吃，为什么呢？按他们的话说，在他们小的时候啊，市面上只有粗粮，粗粮当中很大一部分就是玉米面，拿回家做成窝头，每顿饭一人俩窝头配上一大碗熬白菜，就算是一顿好饭了。但是当年的玉米面可跟今天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比较粗；第二，放的年头久了是陈粮，吃到嘴里没有一点新粮食的清香，倒是一种啊嚼木头渣子的感觉，而且颗粒非常粗，拉嗓子眼儿，咽不下去。那家里大人的话说，一辈子不吃都不会再去想了。我们那个年代啊，这棒子面除了做这些东西之外，还会做成面条，您可能都没有听说过，我们叫做钢丝面。可是玉米面不容易粘到一块儿。

0: 怎么办？高温高压生生挤成型。为什么叫钢丝面呢？那没有好牙口真嚼不断，但是挺好吃的，就是现在啊吃不到了。说起来呢，最开始印第安人发现玉米的时候，其实它的个头也不大，而且呢那上面的颗粒排列呢也是歪歪扭扭，但是每一颗都恰到好处的跟周围几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呀，当时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是开始选育玉米，并且从玉米颗粒的排列过程当中学习到了一种建筑方法，展现在他们的历史当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马丘比丘。我们现在呢去不了那儿，但是可以网上看到视频或者图片，你就会发现那些大石头切割完了垒起来的高墙排列看啊，就像是玉米颗粒一样。
1: 当玉米作为主食陆续出现在欧洲人的餐桌上时，在遥远的亚洲大陆，人们已经开始享用上了红薯。那么红薯在中国的传播之路又是怎样的呢？隐匿的岁月篇章，红薯东渡的传奇，它如何跨越重洋悄然登上中国人的餐桌？历史的波澜，文化的交融，甜蜜的红薯背后藏着怎样的迁徙之旅？解码科技史，粮食的远航正在播出。当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把新大陆地区的一些物种带回欧洲大陆后，钟爱甜食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被红薯甘甜的味道惊艳到，很快就接纳了这种食物。为此，皇家的厨师们用红薯设计出了一些口感不错的甜食。此后，各种红薯的美食在欧洲各地陆续诞生，红薯因甜蜜之名逐步在欧洲流行开来。1565年4月，西班牙人入侵了吕宋之后，开辟出了定期从马尼拉到墨西哥南海岸的太平洋航线。伴随着全球贸易航线的建立，西班牙人一方面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而另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又把原产于美洲地区的一些植物品种带到了亚洲地区。红薯就是借助这样的贸易来到了整个亚洲地区的。此时的吕宋由于稻米的种植面积有限，人们经常面临着饥饿的威胁。西班牙人带来的红薯很快就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与南美相似的纬度，多雨而潮湿的气候都利于红薯的成长。即便被随意地丢到土地里，它们都能依靠强大的生命力迅速地生根繁衍。不到一年的时间，这座岛上的很多地方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红薯很快融入了吕宋人民的饮食，当地的原住民们会将红薯烤熟后加上微辣的调料来食用，而孩子们最爱的还是把蒸熟或烤熟的红薯蘸着蜂蜜吃。正如一位往返于吕宋和中国的商人所见，红薯在吕宋很快就生根繁衍，当地人随处攫取以弥补稻米不足。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这位商人萌生了一个念头，从此红薯登上了更广阔的新大陆。陈振龙，福建长乐人，万历初年，20岁的陈振龙考中秀才，但后来多次乡试失败，陈振龙选择了从事经商。当时的经商风潮已弥散于福建各地，虽然大明王朝依旧厉行海禁，然而福建沿海百姓为了生存，甘愿冒着风险远赴吕宋谋生。明隆庆年间的短暂开关放松海禁，这也给陈振龙这样的商人提供了更自由的贸易机会。他们往返于福建与吕宋之间，正是在此期间，陈振龙发现了一个机遇。万历21年，即公元1593年前后，福建大旱，百姓饱受其苦。 陈振龙更坚

0: 西班牙人将自己从南美洲带来的作物视为起货，不允许外国人带走，甚至还制定了非常严厉的管理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陈振龙又该怎么做呢？
1: 徐光启的甘薯书中记录了这次大胆的冒险。陈振龙先贿赂当地土著，得到了一些红薯藤，之后尝试着将它们带上商船。第一次，他截取了一小段红薯藤，装在箱篓中，很快被查出。第二次，他将红薯藤装在抬货物的竹杠内，又被查出。
0: 最终，陈振龙想到了一个好方法，他把红薯藤搅入船上的汲水绳中，并在绳子表面抹上污泥。这次，终于成功混过了关卡。经历了7天7夜的海上航行后，这种作物终于被带到了中国。1593年的8月，陈氏父子在福州城郊南边的沙帽池，开辟了一块面积不大的田地， 按照在吕宋期间总结的经验开始种植，吕宋和福建两地气候相似，红薯再一次呈现出了强大的生存能力。不到3个月，红薯就结出果实。11月，陈振龙父子整理成果，并写了一份《县蜀藤种法禀帖》，呈送给福建巡抚金学增， 说明了他们种植红薯的前前后后，并特别谈到了红薯的优点：容易栽种成活，产量高，而且生熟皆可食用，口感也非常不错，完全可以解决百姓平日的温饱问题。无论南北各地都适合种植。金学增在亲眼看到果实并亲自尝试后发现，红薯的味道果然香甜， 相信了陈振龙所说，有了巡抚的支持，红薯随即在福建所属各县得到推广，并大面积种植。第二年，泉州等地接连发生地质灾害，福州等地也持续出现特大旱灾，饥荒在福州、泉州等地迅速蔓延。然而，因为此前各地种植的红薯在秋后大获丰收， 缓解了粮食短缺之苦，不少地区成功度过了这次天灾。从此，红薯在福建各地广为种植，普及到了家家户户。16世纪中期以来，福建连年灾害，饥荒不断，这也加快了红薯的推广。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红薯 深深地融入了百姓的日常饮食中。地瓜粥成了百姓们离不开的家常饭，生病时来一碗地瓜汤排毒泻火。红薯粉糊化速度快，粘稠度高，用来包裹各种美味绝对是首选。大家喜欢的福建点心小吃虾滑鱼丸，就是在食材的外面裹上一层红薯粉，有了它吃起来才会筋道顺滑。 南方的经典小吃海蛎煎，则是把红薯粉和海蛎蒜苗搅拌成糊后油煎出来的。红薯粉把各种味道元素灵活地包裹起来，也让福建人的饮食文化有了一种特色。因此，也有人说红薯已经融入每一位福建人的心肝脾肺，造就了福建人打不垮的红薯体质。
2: 公元1511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这一年之后啊，来自美洲地区的各种农作物纷纷来到了中国，像什么土豆、红薯、西红柿、南瓜、玉米、烟草，大约都是这个时候啊开始陆续来到的。前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说红薯是如何历尽千辛万苦进入福建的，那接下来呢就说一说土豆。 土豆来的时候啊，很快就被一位啊具有科学精神的明朝官员发现了。他是谁呢？他就是徐光启。在徐光启的书中啊，他就已经称呼他为马铃薯了。
1: 估计呢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见到他的个头长相特别像马脖子上悬的一个铃铛，所以叫做马铃薯。也许呢还有别的原因，徐光启不仅管他叫做马铃薯，还称呼他为黄毒。我估计啊，这是徐光启可能弄错了，黄毒呢是中国原产的一种药用植物。当然在饥饿的年岁当中呢，人们也会采掘它的地下根呢来食用，为的就是里面富含的淀粉。在杜甫的诗里面他就讲过，乾元二年的时候，他从我们甘肃的天水抵达了城县，在城县这个地方因为吃不到东西，所以他只好呢到山里去捡拾橡子，然后挖黄毒来吃。所以徐光启啊可能是闹了一个误会。接下来呢，徐光启的描述就比较准确了，他说土豆啊大如鸡卵，内白外黄，可以用水煮着吃，煮完了土豆的这个水啊千万不要把它倒了，用来洗油腻的衣服非常有效果，食用亲测。这是徐光启为土豆打出来的一张广告。那么土豆煮完了的水为什么能够洗衣服呢？很简单，里面富含淀粉嘛。过去没有洗洁精的日子，咱们家里要是洗碗的话怎么办呢？要么用碱，要么呢抓上一把面粉搁里头，也能够起到去污的效果。
0: 明朝时，皇家的蔬菜是由专门的机构供应的，专门为皇家种菜种地的农民们个个都是种菜专家，凭借高超的农艺，他们繁育出了不少适合中国本土的土豆品种。到了清朝，这套供应体系被取消，皇家菜农成了普通农民，皇家菜园里的土豆也走上了普通百姓的田间地头，成了老百姓的家常食物。乾隆年间，人口数量的增加也为土豆的普及带来了契机。到了清朝中期，迅速攀升的人口数量加剧了食物的压力，土豆成了填补粮食缺口的重要作物。道光年间，土豆进一步传播到山西中部和北部，受到了老百姓的极大欢迎，还有了山药蛋的可爱名称。聪慧的主妇们用土豆发明出种种美食，或打磨成粉和荞麦等一同烹煮，或揉合米面做成点心小吃，对土豆的煎炒烹炸丰富了中国人的食谱。这个时期，土豆在东西方都受到了欢迎。1853年的夏天，美国纽约州的一家饭店里来了一位特别的顾客，他是一位苛刻的美食评论家。来到饭店后，他点了这里的招牌菜，一道精心烹制的鸭子。品尝了这道菜后，这位美食家对主菜的风味没有任何评价，反倒是对配菜提出了批评，认为土豆片切得太厚了。这是主厨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指责。收到退回来的菜后，这位厨师把土豆切成了像纸一样的薄片，再用热油炸得酥脆。万万没想到，这位美食家竟然对这种新奇的做法赞不绝口，并在专栏上给予推荐。从此，这家饭店有了一道新的招牌菜——油炸土豆薄片。为了方便顾客携带，他们还做了特别的包装。这种小吃很快风靡了全世界。19世纪以来，新的品种不断推出，各种土豆美食也层出不穷。就在这个阶段，一个坏消息却给人们的热情泼了一盆冷水，土豆的确是有毒的。1918年以来，一位名叫威林莫特的英国法学博士留意到了接连不断的离奇案件。伦敦郊区的一户人家中，一名5岁的男孩在吃了土豆后突发严重呕吐而死亡。一个小镇里的一家人也在食用土豆后发生了类似悲剧。这位法医至少记录了12起这样的事件。为了破解这些案情背后的谜团，威林莫特与两位植物学家联手调查，最终锁定了幕后元凶，它就是土豆中的龙葵素。

0: 土豆究竟会在何时产生这种毒素，它又会产生怎样的毒害呢？为此，我们请教了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的土豆专家何卫研究员。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个发芽的土豆，发芽了以后它表皮形成一个绿色或青色的颜色彩，这就是因为它发芽或者见光了以后，这个带着这个色彩的话，是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有毒的生物碱或者农灰素，这个的话是对人体是有害的。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具体这个检测农灰素这种生物毒素的一个过程。这颗土豆重达259克， 经历了三天的发芽期，实验员将整个土豆搅拌打碎，提取其中的物质。那么发芽的土豆里究竟有多少这种致命毒素呢？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检测结果，通过检测发现这个农灰素的含量是超过正常值的，所以这个市面上的话见到有这个发芽的变绿的就不要吃。
2: 最终的结果证明， 这颗发芽的土豆中含有超过158毫克的龙葵素，这样的毒素足以让一个成年人出现恶心、呕吐乃至腹泻等中毒症状。专家提示我们，简单的处理并不能有效去掉龙葵素，因此不要食用发芽的土豆。20世纪初期，正是在揭示了这个真相后，人们才对土豆发芽警惕起来。

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解码科技史，生命的卫士，近期播出。当土豆中的龙葵素在英国为非作歹时，玉米却在北美洲混得风生水起。1914年的时候，北美洲每公顷玉米的最高产量可以达到7000多千克，这在当年绝对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但正当这时，北美洲社会上突然传来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少吃玉米，最好别吃玉米，因为吃了玉米之后，你很有可能会患上一种可怕的疾病——赖皮病。这种疾病开始出现的时候，先是人的皮肤上出现非常对称的红斑，往往是左边出来之后，右边对应的也会长出来一块。慢慢的，就开始有了烧灼感的焦痛和水泡，随后皮肤表面就会变得像鱼鳞一般粗糙。这时患者还会伴随着舌头的干红、眼睛的肿胀诸多症状，严重的可能会精神失常，最终导致死亡。可这个病和玉米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19世纪末时，科学家发现赖皮病是跟着玉米走的。在欧洲玉米种植区，这种疾病曾经夺走过不少人的生命。现在它远涉重洋来到了北美洲，这种疾病又流传开来了。1915年，北美洲有数万人死于该病。很多人都保持着和欧洲人一样的看法，那就是谁吃玉米谁会得这种疾病。1937年，生物化学家康纳德·埃尔维耶姆通过动物试验最终证实，这种怪病由于膳食中缺乏某种营养素所致，并非细菌感染或毒素中毒。可到底是缺什么营养素呢？这个病要怎么治疗呢？埃尔维耶姆开始在狗身上做实验，他喂狗吃了大量的玉米，进行实验对照。当狗患上赖皮病时，它们的舌头会变黑，而埃尔维耶姆给狗提供不同的食物提取物，并查看哪种提取物可以帮助狗从黑舌疾病中康复。通过仔细提纯食物提取物，埃尔维耶姆发现烟酸可以治愈狗的赖皮病或黑舌病。可是烟酸这种物质在玉米当中也

含有。为什么人们吃玉米反而会导致烟酸不足，得上所谓的赖皮病呢？后来埃尔维耶姆发现，玉米当中的烟酸非常特殊，它需要在碱性环境当中才可以被人体所吸收。而当时人们得上这种疾病，第一是因为食物单一，第二是并不了解玉米当中的烟酸需要碱性环境才能够被人所吸收。因此他建议以后我们在食用玉米的时候最好往里面加点碱。赖皮病被解决之后，人们又重新接受了玉米。而玉米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不仅仅是成为可口的美食，一个神奇的玉米新品种也诞生在了中国的田间地头，那就是糯玉米。玉米从美洲来到中国，经过自然变异，也许有一天它发生了基因突变，产生了一种黏糯口感。而由于我国西南地区的人们喜欢吃黏食，人们发现了玉米这个特别的品种，并进行了人工繁育，让它黏糯的口感保留了下来，就逐渐成为我们今天吃到的糯玉米。直到现在，糯玉米仍然深受西双版纳地区人们的喜爱。西双版纳地处热带北部边缘，雨量充沛，阳光充足，这里种植的糯玉米深受当地人的喜爱。他们的食用方式也最为简单，架起火炉，大锅内加入少量的水，将新采摘的玉米5到6个扎成一把，直接蒸熟，吃起来黏软清香，鲜美的口感让人陶醉。玉米环游世界百余年，变身出糯玉米，而此时一位传教士的出现，又将这个玉米新品种带回到了玉米的故乡美洲。此后玉米的品质以及它的营养价值逐渐被人们重视起来。玉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不但可以刺激胃肠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玉米从美洲传播到全球各地，成为人们饮食和文化支柱。玉米的口感、淀粉含量甚至气味弥漫在每家每户，人们获得美食的满足感都包含在玉米中了。同样都是来自美洲地区的农作物，红薯虽然没有像玉米一样如此深刻地影响到了我们，但可以解决老百姓们基础的温饱问题。而今天伴随着科学家以及诸多学者对它的改进，它的甜蜜依旧，而花青素、维生素 A 等营养更加丰富，红薯依旧是我们中国人餐桌上不可分离的美好食物。土豆品种的丰富，种植技术的完善，正在让这种古老作物迸发出新的活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培育出的土豆新品种在营养和口感上不断有所创新。四川省农科院作物所培育的川玉系列，淀粉细腻，软糯可口，维生素丰富。1989年，青海省农林科学院培育出了中国第一个紫色土豆。2015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培育的玫瑰系列土豆又好看又好吃。这些彩色土豆除了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维生素 C， 里头的花青素含量能达到蓝莓的水平。它们成了当代人降低血脂和减肥的食材。这些新品种也投射出我国在土豆培育方面的快速进步。土豆、红薯与玉米这三大碳水化合物的瑰宝，自远古的美洲大陆起源，历经数千年的培育与传播，已然成为全球饮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玉米作为墨西哥与中美洲先民智慧的结晶，从野生谷物逐步演变为人类主食的重要来源。其金黄的籽粒不仅见证了农耕文明的辉煌，也滋养了无数生命的成长。
红薯，源自南美洲的干旱热土，以其独特的耐旱性和高产性，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重洋。其甜美的肉质承载着生命的希望与坚韧。而土豆从安第斯山脉的幽深之处走出，经历了误解与排斥，最终在饥荒与战争的考验中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成为许多国家人民赖以生存的主食之一。其快经中蕴含的能量与营养，支撑起了一个又一个时代的繁荣与发展。这三大碳水食物从起源到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写照，是农业技术进步的辉煌成果，也是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的重要载体。它们不仅丰富了人类的餐桌，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与文明的进步，更在全球化的今天继续发挥着连接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重要作用。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与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土豆、红薯与玉米将继续以更加多样、更加健康的形式，为人类的饮食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与活力。控制大脑记忆的中枢究竟在哪里？导致人体衰老的机制又是什么？我们该如何让记忆变得更长久？又是否可以留住青春？解码科技史，抵御遗忘与衰老，下期播出。

0: 制作狮子头之前为何要先做陶艺，
1: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
0: 什么样的绝技可以完整拆掉鱼头的骨头不破坏鱼头外观，
2: 嘎嘣脆咬起来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
0: 味道鲜美的火腿如何放进纤细的豆芽里，
3: 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怎么那么准啊。
0: 本期味道跟味道调查员一起探寻各地宝藏美食。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做菜好吃，那是成为一名厨师的基本要求，而一名宝藏级厨师还必须有一套自己的看家绝技。在接下来的节目中，味道调查员带您见识几位大厨们的看家绝活，探寻那些美味佳肴背后的秘密。厨师烹制狮子头为什么必须有陶罐和白菜？
2: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地把水分锁在里面。
1: 徒手拆鱼骨、摘鱼脑，这其中用到哪些看家绝技？
3: 七零八碎的，我这
4: 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1: 水灵的豆芽，味道鲜美的火腿，二者如何合二为一？
5: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
1: 味道调查员带您探寻各地宝藏级厨师的烹饪绝活。

时光流转，日月如梭，不变的是我们追寻美食的脚步。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是人们印象中的小桥流水，也是文人墨客笔下的旖旎江南。

0: 这里每一条九曲河道，每一条深幽小巷，都藏着能唤醒当地人舌尖味蕾的美食密码。狮子头是许多食客钟爱的美食，红烧狮子头红润油亮，咸香浓郁，八鲜狮子头馅料丰富，鲜味十足。而在乌镇，袁兴林大哥制作的狮子头清香味美，源于一种乌镇特有的容器。要想知道是什么容器，还得跟随味道调查员先去探寻乌镇那些别具特色的手工技艺。
1: 然后随着我们的手慢慢的拨动，我们可以让它改变一点
2: 一点形状，
1: 成熟的器皿它就慢慢的出来，可以慢慢的感受。拿一个这种线，咱们平行的把它一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容器，当地的这种特色菜啊，
2: 大锅包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再来个小盖儿，这么一盖，就没问题了哈。
1: 对对 对, 对。
0: 很多地方都会用陶土制作的砂锅来烹饪食物，瓦罐红烧肉、瓮肉。袁大哥要用这个砂锅制作出怎样一道菜肴呢？马上就为大家揭秘。
3: 做一个我们淮阳的这个清炖狮子头，把这个做狮子头的葱姜水把它先泡着了。
2: 咱们同步进行，这边泡着，先开始切肉。
3: 然后顺着这个切肉丁，就是刚才我跟你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切这么细的粒？它是保持它的这种小小的颗粒状，里面的汁水还要在里面。你机器都打成笼了，吃到嘴里就会柴。
2: 哦，明白了。我们要的就是这样一颗一颗的，
3: 对，
2: 它其实是像一颗水滴一样，它会独立的把水分锁在里面。
0: 袁大哥说，为了使狮子头的口感细腻而不失嚼劲，肉馅的制作方法也有讲究，选取肥瘦适中的五花肉，先切成厚薄均匀的肉片，再切成条状，接着把肉条切成肉粒后，便得到一碗松而不散的猪肉馅儿。
2: 肉团、
3: 料酒
2: 去腥，刚刚提前泡的葱姜水，
3: 泡的葱姜水，鸡蛋清，
2: 蛋清也是起粘性的，对吧？
3: 对，然后你要慢慢的去调和它，
2: 现在是让它上劲儿。
0: 剁好的猪肉馅加入鸡蛋清，不断混合搅打上劲儿，搅打15分钟左右，蛋清被肉馅完全吸收，增加了肉馅粘稠度。这时加入用清水泡发沉淀后的生粉，混合均匀，待到肉馅能够揉捏成型，便算告一段落。
2: 这个也是切成丁吗？
3: 对，这个切成一个小碎粒就行了。
2: 好，
3: 把它的汁挤一下。挤过了之后呢，它更容易吸附一些油脂进去。
2: 哦，
3: 把它拌匀就行。
2: 也是顺时针。
3: 对对对。
0: 马蹄洁白莹润，味道清香甘甜。切细剁碎，再和肉馅混合搅拌，这样不仅增加了肉馅清甜回甘的味道，还为肉馅带来了丰富的口感。
2: 现在油温烧热了之后，我们来炒娃娃菜。
3: 把娃娃菜给炒的煸一下。娃娃菜呢，我们是把它炒熟了之后。垫呢，你带到这个砂锅底下。第一个，它是垫的，防止它粘底啊。第二个，煮过了之后，它自身是带鲜味的。
2: 这个就是提鲜了。
3: 然后这个大白菜呢，我们只用上面的这个叶子。为什么用这个叶子呢？因为你一直在这里包的时候啊，狮子头有上面没有接触到水的那一部分，它在空气中它会发黑变硬。
2: 所以它各有各的用处哈。
3: 美白吸油。
2: 美白，这个词儿说得好，这给我们的这个狮子头美白用的大白菜。
0: 娃娃菜能够为狮子头增加一抹鲜甜，上边的白菜叶一能锁住狮子头的汁水，二能保护狮子头的颜值，三能辅助砂锅起到内循环的作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心炖煮，白白净净、浓香四溢的狮子头出现在味道调查员的眼前。细细品尝，肉馅咸香软糯，鲜美多汁，让人回味无穷。在乌镇，袁大哥给狮子头安排的必备搭档是砂锅和白菜，这是袁大哥制作美食的巧思。听说在安徽省舒城县，有一位讲

0: 小飞大哥制作了一道美味，解决了一些人吃鱼时不想吐鱼刺的烦恼。这等好事想想就过瘾，这究竟是一道什么样的美味呢？蒋大哥又是如何做到的呢？首先，味道调查员要先跟着蒋大哥去捕鱼。
1: 拽着上边这绳是吗？我看你之前肯定抓过什么大鱼，这么大个窟窿。
2: 那个大胖头，七八斤重的。
1: 我这个期待他可能抓上什么大鱼。哎，挂住了那个，你看这个挂住了。
0: 40多米的渔网，边开船边放网，在湖面上摆开了一字长蛇阵。
1: 啊，有点凌乱现在。
0: 下渔网很有趣，但是等于上网有点无聊，无聊到想打瞌睡。
1: 哦，我是打哈欠了，刚才是大太阳，现在已经夕阳快出来了。
0: 经过2个小时的等待，终于到了收网的时刻。蒋大哥说，这次的目标是胖头鱼，但是能不能抓到，看缘分。
1: 咱这怎么没有鱼啊？
2: 今天可能运气不大好。
1: 拔河的感觉，是被挂住了还是？反正咱们有40米大长网
2: 啊。这里面鱼很多的。
0: 随着网一点点的拉上来，味道调查员开始紧张，到底是不是胖头鱼呢？
1: 现在网变特别沉，放下去的时候贼轻松了。这个小鱼，
3: 这是个小鱼，
1: 这是小一点。哦，哎，这是带着鱼和树枝一起上来的。哇，这么大一条啊，这个。憨憨的看起来。哎，我又看到了，哎，又是一条。
2: 又是胖头鱼，跑掉了。
1: 跑了，完了，刚上网的鱼没了。我的天哪，我低估了咱们这个网的捕获能力。连着一个，我的天！做好吃的，走吧。
0: 做了10多年厨师的蒋大哥，对食材有着近乎苛刻的挑剔。现捕的鱼，鱼肉新鲜紧实，回味鲜甜。用这样的食材入菜，才能成就一方好味。他说，他要制作的第一道美食有些复杂。类似清炖鱼头，又不是清炖鱼头，这道神秘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1: 来来来，蒋大厨，咱们这鱼也备好了，
2: 先把米饭给它煮上吧。
1: 先煮米饭啊？
2: 对，
1: 其他的拿手菜不敢说，我煮米饭也是一绝的。
3: 舀一点点出来，
1: 差不多。这个煮出来米饭应该不错。咱们这米也不够吃啊，我感觉。
2: 不是吃的。
0: 鱼头还没处理，第一步居然是要焖米饭。米饭跟鱼头有什么关系呢？
2: 清炖
1: 啊，只用上面这块。处理完毕了，
2: 这样就可以了。
1: 我还想着上手试试，怎么这么轻松就给它解决完了。
2: 白汤的话，我们一定要热锅冷油下锅。
0: 蒋大哥说，鱼头要想呈现浓稠奶白色，一定要注意3个技巧：一定要热锅，一定要用猪油把鱼头煎到两面定型，一定要加入开水。做到这3个一定，鱼头汤汁就出现绸缎般的奶白色。
1: 大家学会了吗？记住啊，小技巧。你这也太简单了吧，您可不是大厨呢吗？得有2把刷子呀。
2: 对，你别急，我们难度还在后面呢。咸货给放进去吧。
1: 咸货？
2: 对，
1: 就咱们这咸货用的还挺普遍的哈。
2: 是的。
0: 清炖鱼头汤为的是原汁原味的鲜，尽量少加调料。但是蒋大哥却反其道而行之，加入咸鸭腿，这是为什么呢？
1: 果然按照您那步骤秘诀哈，这汤颜色确实漂亮，还挺精致的，奶白的鱼汤入网了。
0: 奶白色的鱼汤像丝绸一样洁莹光亮，鱼鲜味与咸鸭腿的咸鲜味混合，使鲜味升级。此时米饭也焖熟了，喷香的米饭跟鱼头到底如何搭配呢？
1: 先把鱼头盖上去了。
2: 我们先给它拌点生粉，然后给它在油锅里面给它炸一下。
1: 哎，那

0: 就炸出来就是像炒米一样，是吧？
1: 对对对。
2: 米饭盛出，加入生粉，揉搓至粒粒分明，米饭热油炸至，颗颗金黄酥脆。颗颗金黄的炸米要跟鱼头成就什么样的美食呢？
0: 刚炸出来的，哇，有点烫。嘎嘣脆，咬起来这个很像原味炒米，但是因为咱们裹了一层那生粉，所以比普通那个炒米个头还要大。这米是直接倒着鱼汤里边吗？
1: 不是，它是根据自己的口味适当的添加。
0: 这也当零食挺好吃的。这个我待会儿肯定要泡鱼汤里边多吃点，这个口味我爱。
2: 蒋大哥说，用清炖鱼头的汤汁泡炸米，那是舒城人的一口极致之鲜。炸米吸足汤汁，个个圆润鲜香，咬破炸米，鱼汤爆汁在口腔中，那叫一个鲜。这道美食使流质鱼汤有了嚼劲，使干制炸米口感软糯，而且有了鱼香。这些都是蒋大哥十多年厨艺中总结的经验。接下来蒋大哥要开始展示真正的绝活了。
1: 拆骨鱼头。
0: 拆骨鱼头？
1: 对，
0: 是把那个鱼骨头
1: 去掉。
0: 这不都是皮儿吗？这去掉之后还能保持原状
1: 啊。我来给你展示一下。
2: 鱼头炖熟，将软糯的鱼头一分为二，徒手取鱼骨，保证鱼骨迅速取出又不伤及鱼面，听着就很难，味道调查员能完成吗？
1: 轻轻的，轻轻的，然后给它拿出来。
0: 完了，我是跟着大哥在一块做，但是我每一次跟他扒拉出来的鱼骨都不是一个形状的。我好想吃溜一下这个鱼脑。我这才拔了四五根，我这已经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现在特别想抱起这个鱼直接吃起来算了。
2: 蒋大哥为了练成这一手徒手去骨的绝活，用了十几年，被拆坏的鱼头已有了上千只，在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内把骨头完美拆出来，正是十多年的勤学苦练的结果。拆好骨头的鱼头要制作成什么美食呢？
0: 大家想想，这刚烹熟的这个鱼皮和鱼肉多嫩，
1: 对，
0: 然后这鱼骨是那种脆脆的，
1: 看到吗？
0: 七零八碎的，我这严重的拖累了您的速度。
2: 蒋大哥利索地将鱼头里的骨头迅速剥离，只留下一整个从外观看不出任何端倪的无骨鱼头。
1: 一二三，
0: 嚯！哦，真的是完整的
2: 哎！浇汁提鲜，无骨鱼头使品尝者可以大快朵颐，享受鱼头的鲜美。清炖鱼头鲜香浓郁，剁椒鱼唇软糯爽滑，蒜蓉烤鱼脑极致之鲜。盖浇无骨鱼头，费时而华丽的鱼头宴，都是蒋大哥在后厨站稳脚跟的看家本领。
0: 这个剔骨虽然麻烦，但吃起来它方便呀，就特别香软，一口就没有任何的鱼刺，特别特别的鲜美，让我想到就是一句话，人间至味是清欢。我发现姐姐你好幸福呀，是不是有一个当大厨的丈夫，平常都能吃得这么多好吃的？
3: 最多三四次。
1: 过年过节的时候服务大家庭小家庭啊。
0: 大哥是不是很久很久都没有给自己孩子做上一餐饭了呀？
1: 是的。
0: 您内心会觉得稍微有些愧疚吗？对家人对孩子呀什么的？
4: 好吃。
0: 好吃。想不想爸爸一直给你做这样好吃的饭呀？想啊。怎么样，这笑意已经迎上。
3: 好喝
0: 好喝。
2: 一桌菜肴饱含了蒋小飞对家人的牵挂和感谢。生活或许不易，但只要有了家人做他坚强的后盾，蒋小飞就有了拼搏的勇气。
1: 可以，
5: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在舒城，见识了蒋大哥制作美食的绝活，

0: 在云南省会泽县，有一位厨师有把鲜花做成美味的巧思，还有把火腿酿进豆芽的绝技。云南气候宜人，鲜花是当地最美的特产。
1: 但是就是火破制的时间还是有那个炸突破。
2: 我叫王鑫，从小到大跟花打交道，什么季节吃什么花，我是行家。
0: 家住云南省会泽县的王兴王大哥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从小在花海中长大的王大哥不仅爱花，而且还有个拿手的看家美食鲜花宴。这不，味道调查员就来到了会泽，准备拜访一下王大哥。
3: 人杰地灵山川美呀，鲜花如灿来头一回呀，
4: 今晚还来个么新鲜的客呀，我鲜花也才么带归你客呀。
5: 你在哪儿啊大哥，我怎么看不见你？
4: 我们在这里。
5: 好，你在那儿等我，我去找你啊。
0: 会泽县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要说在山上找人，听歌寻人最为便捷。
5: 大哥，我终于找着你们了。
6: 哎，不要冲动，不要冲动。
5: 怎么了？哎呦，
6: 地上金
5: 哪儿有花呀？
6: 就是这就是核桃花了。
7: 这是核桃花啊？
6: 核桃花，
7: 这个我以为是柳絮、杨絮呢。这核桃花还没有我采的这小野花好看呢。
5: 这个核桃花可以吃是吗？
6: 核桃花可以吃。
0: 有了核桃花还不够，王大哥还带味道调查员去摘了石榴花，他们还要去寻找一种特殊的植物。味道调查员跟着王大哥来到水塘边，他突然有了新发现，在水面上竟然飘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星星点点，随风摇曳，仙气十足。据王大哥说，这种花是当地人养殖的海菜花，海菜花正是他们要找的食材。
7: 齐大哥，您教我怎么摘这个海菜花？
8: 右手放下去。
7: 右手放下去，哦，找它的那个头是吧？
8: 哎，
5: 你看踩到了。
8: 对，
5: 要踩到它必须得先跪下。
7: 那这个海菜花它有要求什么环境才能种它吗？
8: 水好，冬浆粉你都不敢动。
0: 海菜花可以生长在四米左右的深水中，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又被称为水质试金石。
9: 今天我们做的第一道菜是核桃花扣肉，花瓣和这个小花不要。
5: 这个现在能吃吗？
9: 现在可以尝，
5: 可以尝
9: 尝一点，尝一点可以，但是还要。
5: 苦。
0: 要说扣肉，味道调查员吃过不少，梅菜扣肉、咸酸菜扣肉，但是这个奇苦的核桃花做的扣肉能好吃吗？王大哥说，首先要减轻核桃花的苦味。先焯水，再浸泡五天，每天换三次以上的水。虽然繁琐，但是苦味减少的核桃花将是扣肉的绝佳搭档。
9: 这是猪的五花肉，
5: 带皮的五花肉。好，现在涂完白酒了，可以抹蜂蜜了，
9: 可以抹蜂蜜
5: 是吗？啊，
9: 蜂蜜涂进一张肉的表面。
5: 涂的要薄一点还是厚一点？
9: 薄一点，涂厚了，等一下下锅放油的时候就会黑掉。
5: 哦。
0: 油烧热，肉快下锅。当锅里的噼啪声慢慢减弱，说明五花肉已经换好了虎皮装。
5: 板栗皮儿的颜色是吧？哎，很有弹性。我以为表皮是硬的，不是那种脆的，是吧？如果不涂蜂蜜的话，可能炸成这个颜色就得脆了。
9: 就脆了，就干了。
5: 哦，
9: 等一下就蒸上去就不润口，不好吃了。
0: 扣肉切片，肉皮朝下，一片一片码在碗中，再码上一层姜丝、盐等佐料，最上面撒上已经炒成酸甜味道的核桃花。王大哥又拿出了一样秘密武器，红糖。
5: 为什么红糖现在才放啊？
9: 要放在核桃花上面，要一两五。
5: 一两五？

0: 你怎么这么精确？来拿秤。
1: 差不多了，就是这么多。
0: 差0.4，怎么那么准啊？一把抓上去就是一两。

0: 汁的核桃花十分清香。
1: 石榴花酿肉，这是什么？专门做这个石榴花的？
2: 这个是雕刀，
1: 就给它掏干净就可以吗？一点花蕊都不能留是吧？
3: 最终是一个碗状，皇冠一样。
0: 除去花蕊的石榴花就像小皇冠，下锅焯水，减少苦涩味。肉末加上鸡蛋等搅拌均匀，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特别可爱的环节了。
4: 可能是把这个肉馅要放在这花朵里面。
1: 大姐学会了是吧？
4: 那就看了，我估计就是这样做的。
1: 对，你平时怎么吃这石榴花？
4: 我们是炒着吃，
2: 炒着吃，像酱
1: 炒着吃，这样就可以啦。这是大姐你的作品。
0: 填完肉馅的小皇冠看着更加饱满喜人，再接下来应该上锅蒸了吧？事实上并不是，
2: 它的这个造型不好看。我为什么拌这么多肉？就要做一个它的圆形的底座。
0: 把填好馅的石榴花整齐地插在肉圆子上，直到肉圆子上被插满石榴花。石榴花酿肉上锅蒸40多分钟，王大哥要再亮绝活。
2: 还有一道更难的菜，比石榴花酿肉还要难。
1: 哎呦，今天真是挑战，没有最难，只有更难。是什么菜？
2: 是晾银芽，
3: 把银芽掏空，掏空之后把火腿晾进去。
1: 这个我拿眼睛看，我都变成对眼了。
0: 您没有听错，晾银芽就是先把豆芽掏空，再把火腿切丝塞进豆芽中。如此精细制作，倒不像是在烹饪，而更接近于微雕艺术。
3: 有手法的，
1: 哦，这样捻。
3: 捻。
1: 太厉害了，你这练了多长时间啊？
3: 几年吧。
1: 这个银牙现在是包裹着这个铁丝，然后中间一点漏的地方都没有，看我能不能成功哈。
0: 一根铁丝将豆芽捅通，还不能伤及四周。接下来就要开始切火腿了，这一步可不比捅豆芽简单多少。
1: 像纸一样，看到没有？两边是透明的，这不是切丝，这叫切线。学做厨的话，这个刀工的练习，这个切丝要练多久？
2: 3年吧。
1: 有没有觉得这个事儿好像我选错了？
2: 没有啊。
1: 好枯燥啊。
2: 没有办法啊，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因为喜欢这做菜，没有办法。
0: 要练习3年才算入门，一道美食凝结了制作者太多的心血结晶。火腿切成直径约1毫米的细丝，再塞进豆芽中。看着王大哥的操作，味道调查员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
1: 有劲，大气儿都不敢出，
2: 有惊无险的，接下来
1: 有惊无险，开始了啊。这个是我酿的那根啊，虽然说比你的稍微粗一点，但是还是成功了的啊。但你知道吃的时候就一口就下去了，甚至一口好几个，我觉得真的是太奢侈了。
0: 花了1个多小时才做出10来根酿银芽。脆嫩鲜甜的豆芽搭配咸香筋道的火腿丝，无需任何调味，但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已经足够惊艳。工序的复杂，制作者的用心，使得这道酿银芽的美味十分珍贵。在王大哥看来，每种鲜花都有它最佳的搭档。用人工养殖的海菜花缠住肥肠，蘸上鸡蛋液，下锅炸，再爆炒，肉香、花香、菜香融合。
2: 尝一下那个核桃花扣肉。嗯，
1: 好吃。这个核桃花是酸甜口的。
3: 酸甜口。
0: 各种鲜花走上餐桌，被制作成一道道颜值高、味道好的美食，代表了王大哥

袁心林大哥还在不断尝试，希望将狮子头制作出不一样的新味道。蒋小飞大哥不断精进着自己的绝活，继续探寻着心中的好味道。王兴大哥还在搜集不同种类的鲜花，为鲜花宴再增添新成员。每一道独特好味道的背后，都有一番巧思创造。正是有了大厨们的努力，才有了我们舌尖上的

跟随文明的曙光，沿着历史的印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探索发现即将播出《陶寺地中之国》第5集。

最初的中国就在这里。山西省西南部的临汾盆地，汾河和塔尔山之间坐落着一处名叫陶寺的村庄。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处4000多年前的史前文化遗址——陶寺遗址。从1978年开始到今天，通过持续的发掘、清理和研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驼骨、驼骨和石磬的乐器组合、陶制龙盘和等级化的墓葬分布。这意味着这处遗址已经是一个具备礼乐制度、阶级分化的等级社会。对出土扁壶朱砂文字的研究，更将陶寺与历史传说中的尧帝联系起来。随后发掘出的大正城墙、宫殿区和宫城城墙，让一座失落的王者之城就此被唤醒。人们意识到，4000多年之前的陶寺

0: 是一个较为发达的王权社会。当考古队员在遗址中找到观象台、龟齿和立表的时候，陶寺先民高度发达的天文知识水平与观测技术震撼了中国考古界。在这之后，人们发现4000多年前陶寺先民测量夏至正午日影长度的行为，与后世中国对大地中心、地中的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陶寺遗址的这些发现，无不显示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这成为中华文明探源过程中的重大收获与研究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4000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陶寺首先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形态的一个文明。那么然后呢，这个文明呢带有很强的中国早期文明的特点。就此而言，你说它是最早的中国也没问题。
0: 那么这个伟大的文明，它的来路会在哪里？去处又在何方？从陶寺往南不到70千米，就是山西省南部的垣曲县。太行和中条山脉、王屋山与黄河将小小的垣曲环绕包围。考古工作者在垣曲境内发掘清理出大量精美的彩陶。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是，这些特殊的斧灶在其他地方从未出现，唯独与陶寺遗址出土的早期日用陶器非常类似。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人们惊讶地发现，这些斧灶的制作和使用时间要早于陶寺遗址。这不是巧合，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日常使用陶器在器型和制作工艺上的变化与发展，最能够帮助他们判定相关史前文化的年代、性质与变化关系。通俗地说，陶器就是解开史前历史谜团最准确的一把钥匙。据此，人们推断，大约在4300年前，一群原本生活在垣曲地区的人群离开了家乡，一路向北迁徙，最终在不到70千米外的临汾盆地陶寺地区定居下来。他们有可能是陶寺遗址最早的居民。

0: 当考古工作者还在黄土台原之间找寻文明来路的时候，一个个接踵而来的发现却向他们揭示了另外一幅令人震惊的历史场景。2022年6月，陶寺遗址考古队的队员正在发掘一处位于遗址宫殿区的半地穴房屋。这是陶寺文化晚期普通平民的典型居住遗址。
1: 这个房主这么邋遢吗？这是啥？
2: 我不知道。
1: 不太清楚。
3: 一片骨头，不知道啥骨头。
2: 应该是磨过的。
1: 这个人还做骨器呢，你们看，他用了那么多鹿角。
0: 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骨器原料，似乎正在等待加工。

0: 古人做饭用的粒，盛放菜肴用的豆，装着清水或美酒的罐，这些器物整整齐齐地出现在房屋遗迹内，似乎4000多年前的工匠们刚刚吃完了一顿工作餐。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些陶寺晚期的平民房屋却建在了曾经的陶寺宫殿区里。
1: 有一半以上把这个我们新发现的这个属于陶村花早期的这个宫殿都给打破了。你要是还有宫殿，谁敢那么做呢？他不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其实已经废弃过了，甚至这个宫殿已经不排除已经被推平不存在了。
0: 这个现象说明，到了陶寺晚期，早期的宫殿已经被废弃了。考古队员发现，在这片早期宫殿区内，类似的平民房屋遗迹还有很多。宫殿与半地穴房屋几乎就是杂乱在一起，原本井井有条的城市规划似乎已经彻底废弃。在同一片区域内，考古队员清理出了另一处遗迹，更加印证了这种猜想。这个类似水井的遗迹可能是陵阴，它的功能相当于古代的冰箱。古人在冬季把河里的冰块凿出，放在陵阴底部储存，夏季消暑降温时再取出使用。4000多年之前，陵阴是一种专门服务于陶寺统治者的设施。然而，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考古队员却在这个专属于陶寺统治者的高级大冰箱底部发现了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遗迹现象。
2: 它底下有好多淤土，就是一层一层的淤土，今年淤一点，明年淤一点，这不就一层一层就起来了吗？最后到废弃以后，这些淤土已经没人管了，最后就回填起来了。
0: 考古发现表明，这座陵阴在后期并没有得到基本的日常维护，填土内甚至掺杂着生活垃圾和破碎的陶片，这些杂物最终将深达14米的陵阴填满。很显然，这种迹象表明这座服务于宫殿的陵阴也被废弃了。在持续多年的考古工作中，考古队员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奇怪迹象。用于防御的城墙被挖倒推平，在原来城墙的位置出现了居住房屋和墓葬，宫殿区之外原有的功能区域划分也被彻底打乱。
3: 陶寺这个所有的宫殿地基以上部分，所谓地表以上部分，全部被摧毁了。台基也没有了，这个墙体也都被推倒了。所以这些墙皮，无论是内部的墙群，还是外表的这种刻花墙皮，他们都是大块大块的给打碎了，推到垃圾坑里去了。柱子都给拔走了。
0: 不仅地面上的建筑被捣毁，很多大中型贵族墓葬，甚至王级大墓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捣毁。这是博物馆中一座正在被复原的陶寺王级大墓。丰富的高等级随葬品代表着王

0: 尊贵，而木果位置散乱的骸骨可能是他后来的遭遇。
1: 他的下身是扣着，完了以后上身是仰着，这种是一个，这种你像一个活人的话，他不可能360度那么扭一下。
0: 骸骨被破坏，随葬品没有被盗走，而是散乱丢弃在墓坑中。如此的破坏行为意味着这绝对不是一次简简单单的盗墓行为。在陶寺宫殿区的灰坑里，考古队员看到了更加令人震惊的场景。
2: 发现的时候就这么四仰八叉的露着，当时就觉得这个人是被残害死扔进来的。但后来发现在他这个部位发现了一个牛角插进来。
0: 一位高等级贵族女性出现在众多凌乱的人骨之中，她的下身被插入牛角，颈椎折断后死去。几十年来，考古工作者通过系统研究明确了陶寺文化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时间从距今4300年一直持续到距今3900年。种种考古迹象表明，陶寺文化在它的晚期，距今3900年前后，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动荡，考古学意义上的陶寺就此衰落。
3: 陶寺晚期存在着暴力现象，啊，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存在着政治的激烈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斗争，这是我们可以肯定的。
0: 那么，当陶寺文化走向衰落之后，这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是如何被绵延传承的呢？带着这个巨大的疑问，考古工作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探索着答案。陶寺衰落之后的命运，不光关系到人们对它的系统认知，更是中华文明探源重大课题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

山西省临汾博物馆的一层展厅，玻璃罩下陈列着陶寺遗址出土的文物。这是驼骨，骨面是用驼，也就是扬子鳄的皮制作而成。当陶寺先民敲击它们时，会发出砰砰的声响。

这是土鼓，敲击时会发出低沉的音律，让古老的仪式充满威严与庄重。这是石磬，它的声音清脆而悠扬，这是一件出土于陶寺墓葬中的铜铃，顶部中央有一小圆孔，很可能用于安置灵蛇。金像分析显示，这件横截面为菱形的金属块，竟然是由纯度将近百分之

0: 98% 的纯铜铸造而成的，这一发现意义非凡。铜的熔点是1083摄氏度，这标志着陶寺先民或许已经掌握了高温熔炼技术以及复合泛铸造的工艺。这件4000多年前的陶寺铜铃，成为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掘年代最早的金属乐器。驼骨、土骨、石磬和铜铃，这种将礼仪与音乐结合在一起的观念和方法，强调自然和谐和规范有序的精神理念，进而上升推广到道德伦理和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后世礼乐制度的兴起和雏形，也是中华礼仪之邦的滥觞。
1: 我们在后代，在夏商周时代看到的礼乐器，在这儿可以看到它的初始。所以它这个东西呢，既开创了龙山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礼制哈，其实呢也跟这个后代夏商周时代的礼制呢是一脉相承。
0: 驼骨、土骨、石磬、铜铃的礼乐组合，让考古工作者找到了陶寺与后世中国礼乐制度礼仪之邦的传承关系。接下来的收获更让人们无比震惊，惊喜不已。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

2002年，考古队员在陶寺遗址东南部发现了一座4000多年前的观象台。在当年，陶寺先民在东六凤中看到阳光时，他们知道大地从今天开始要解冻了。东七凤中看见阳光，时间已至仲春。阳光从东十一凤穿过，可以播种了。通过观察太阳，记录日出，陶寺先民在一年的时间段里至少确定出20个准确的日子，以此知道自己的生产与生活。后世的人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另一套平气节气系统，这就是沿用至今的24节气。接下来，通过对观象台遗迹有机样本的碳十四检测，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发现，这座观象台建造的时间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尧舜时代高度重合。

0: 在古籍记载中，尧正是一位知晓天文、观象授时的上古人物。在传说中，尧的都城位于平阳，而这个地方正位于陶寺遗址所在的山西临汾盆地。这是巧合吗？如果这种巧合一次次的出现，那么它或许就从偶然变成了必然。
1: 在尧活动的中心区，尧活动的年代的范围之内，又发现了这么一个东西，规模巨大，然后跟高等级的墓葬在一块儿。而你说这些如果因素都是偶然的话，那怎么那么多偶然？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0: 今天对陶寺观象台的揭示与研究，在中国考古学界还存在着争议，也见证着中华文明探源之路上中国考古工作者科学严谨的艰难求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对陶寺遗址墓葬区的发掘工作中，考古队员先后清理出用于测量日影长度的历表和龟尺。同时还清理出充当游标的玉琮。陶寺先民利用历表和龟尺测量下至正午日影长度，在套上玉琮游标之后，就得到了一尺六寸的长度。这个长度与典籍《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地中下至正午影长相符合。这个发现表明，四千多年之前，陶寺就是大地的中心，地中。这里的统治者开创性地运用强大的王权权力，将自己的所在定为天下的中心。更重要的是，这个地中的观念和标准，在后世的典籍记载中有章可循，体现出了鲜明的传承特性。周礼详细记录了如何寻找地中的方法。竹书记载商都的地中在亳城。史记也记载周公认为陶邑居于天下中心。居中而治的传统政治观，使得天地之中成为君王大邑的选见之所。后来执中的思想被引申为执持中正之道。直到今天，人们还能在北京故宫中和殿里看见高高悬挂的允执爵钟。钟的观念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精神意象和代表符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陶寺这个四千多年前的地中之国，就是最初的中国。
1: 影响的范围很大，交流的范围很大，对周围的影响范围很广。陶寺遗址可以说是最初的中国。
2: 古代文明就是这个样嘛，对吧？它的政治实体作为政治实体的灭亡，不代表它作为文明的灭亡。
3: 对，
2: 它很可能直接的、间接的被后代的王朝所接受，这就很重要。

0: 陶瓷是比较典型的，带有中国文明或者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显示出它一脉相承的这样一个特征。
1: 陶瓷衰落是指它的这个文明和都城以及它文化，这个实事求是讲它是衰落了，是被征服了，留下来的是文化遗产，文化遗产也就是我们中国文明的基因，这个是瓜瓞绵绵不断的延续，甚至到我们今天。
2: 在许多人心中，考古是神秘的，也可能是枯燥的。对于普通人来说，要真正理解那些令人激动的伟大发现，可能需要具备一定的知识储备和足够的耐心。如果陶寺是一本深奥的书，有没有相对简单和形象的打开方式呢？上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陶寺王族大墓中清理出一件陶盘，陶盘内部一条红黑相间的龙盘踞其上，身体盘曲如蛇，鳞状的斑纹又有鳄鱼的影子，头部两侧又加入了方形耳，看起来像老虎的耳朵，当然也不排除是熊。不同的动物或许代表着当时不同的族群。龙在后世历经演变，最终成为尊贵与皇权的象征。与此同时，龙在各种场所频频出现，成为民间寄托情感、表达观念的图案装饰。这种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成为人们最熟悉的生灵之一。
3: 陶寺的那个龙是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龙的开始，就是陶寺的龙盘和它的所出的背景结合起来了，换句话说就是陶寺的龙盘和王结合起来了，其实一定程度上就和这个国家结合起来了。
2: 除了龙，陶寺遗址还出土了另一种我们无比熟悉、意义重大的符号——文字。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出土的扁壶陶器残片上发现了清晰独特的红色印记，这些歪歪扭扭、颜色鲜红的线条轰动了整个考古界。虽然对它的内容解读存在争议，但是学者们一致认定了它们作为文字的确凿无疑。文字是人类发展历史划时代的伟大发明。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文字的有序传承与发展是最为突出的文明特性之一，也是我们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而这一切的起点，或许就在陶寺。

把握时间的规律，探寻民族的精神核心。中国，中原，中心，我们的文明一脉相承。2013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工程城墙的钻探过程中，在宫殿区南部偏东的位置，突然发现了一段城墙夯土。这处遗迹显得非常杂乱，更为奇怪的是，

0: 还朝外拐了一个弯。
1: 它不像其他的普通的那个城墙，这样宽宽的十多米宽宽的一个夯土带，啊，就过去了。而钻到这个地方，这怎么有这个夯土往外出去，往往是往外伸出去。
0: 就在这一年，年轻的高江涛接替了何努，成为陶寺遗址考古队的第五任领队。他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这处奇怪的夯土遗迹。在持续了整整四年的发掘清理和研究之后，考古队员们终于看到了答案。陶寺工程的城墙在这里断开了七八米的距离，断开的两边各自向外延伸出一节夯土，
1: 中间的这个空白的地方是它的这个城门的道路所在，城门所在。两边的就出来这种靴子形的，这种像一个靴子一样的。
0: 这很可能是后世中国都城和宫城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建筑设施——阙楼。今天最著名的一座传世阙楼建筑就是北京故宫的午门。2019年，在河南省洛阳市的唐代遗址上，人们按照考古研究成果，按照原比例复建了唐代洛阳城的应天门，这也是一座标准的阙楼。城门两侧两座外看的阙楼能够俯瞰门道，夹击来犯之地。在冷兵器时代，这种形制具备明显的军事防御功能。与此同时，在日常的生活场景中，每一个站在阙楼之下的人抬头仰望，独特的空间感营造出恢宏庄严的氛围，令人不由地感受到皇权的威严与肃穆。
1: 因为它早嘛，它4000多年前的，它实际上应该是这种阙楼是门址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形态，原始的形态或者最早的形态。
0: 陶寺的阙楼是中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相关遗迹。早在4000多年之前，作为礼制与王权的体现，它已经巍峨地矗立在陶寺的黄土台原之上。陶制龙盘、文字符号和阙楼，这些发现让陶寺与后世中国的传承与延绵变得如此直观，如此清晰，如此的令人心动。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距离今天4300年左右的时间段里，以山西陶寺和陕西石卯为代表的早期王权国家崛起，他所创造的世俗化王权国家、礼制等治理模式与制度，被后世的夏商周所继承。在与不同区域文明的交流、交融和统一之中，成为今天的中国绵延而来的初始。在中华文明浩浩荡荡、激荡奔腾的时间长河里，陶寺是海纳百川的第一声澎湃。
2: 我说，首先它是一个国家，然后它是一个带有强烈的中国文明特征的一个国家。陶寺就是带有中国文明的特点的，所以它既是文明，代表了国家的产生，也是中国文明，代表了中国的早期国家。
3: 殷墟遗址又有惊世发现，盗墓贼虎视眈眈，考古过程跌宕起伏，出土文物令人大开眼界，墓主入土方式更诡异难解。探索发现下期播出《世纪考古大发现》第二季第61集。

0: 2022年6月，一群小学生正在陶瓷遗址参观学习。
1: 大家看看这个，
2: 你
1: 发现没有？那上边，底下那堆土是黄的，然后它上边，
3: 哦对，也是黄的，
1: 它灰了，你没发现？
3: 是的，是的。
1: 谷物、粮食的地方，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粮仓或者是物资储备的仓库，啊，叫教学。然后，
0: 如果把文明比喻为人，那么4000多年前的陶寺，就像这些懵懂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朝气，充满了希望。今天，孩子们或许还不能读懂脚下的这片土地，当他们了解、喜欢上这段遥远历史的时候，过去、现在和未来就有了最动人的传承与

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匠心手艺护其黄，敬请收看。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中药炮制不只有切、炒、制、断、蒸，还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技艺——发酵法。作为中药炮制的重要方法之一，发酵法凝聚着历代医家的实践经验。它在适宜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下，借助微生物的作用，使药材发生奇妙的转化，从而改变药性，增强药效。发酵法看似简单，实际上对原料选择、发酵时机和工艺控制十分讲究，每一个环节都关系着药材的品质与疗效。本期健康之路带您走进非遗里的中医药，了解淡豆豉、六神曲等中药的制作过程，探寻中药发酵炮制技艺的奥秘，感受非遗技艺薪火相传的独特魅力。

0: 迎詹老师，张老师，你好。
1: 哎呀，你好，
2: 你好，
1: 我好被人
3: 好
1: 挤挤
3: 啊！
4: 你好，
3: 你好，
1: 我们远远的看您，这就像一幅画一样。
2: 哦，谢谢。
1: 这是在干什么呢？
2: 哦，我现在是在做那个中药标本。
1: 中药标本，但是你是把它贴在了，这是一张地图吗？
2: 啊，对，现在做这个是四川省的中药资源图。
1: 哦，
2: 就把这个产地的药材给它浓缩到这个地图里面去，
1: 把药材入到画中。
2: 是的，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意？我觉得创意特别好啊。
2: 这个的话，我想的是，因为我是做中药材出身的嘛，然后我们经常店里面有一些朋友啊、客户就会问我哪个药材产地是哪里，我告诉他们之后，转头就忘记了，所以我就想到了把这个药材啊，到哪个产地产的，然后我就把它放到地图上面，挂在我们的墙上，哎，他就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哎，比如说这个，川贝是吧，产地是四川青藏高原，然后放在那儿，他就一目了然就知道是这个位置。
4: 其实中药呢，很讲地。自古以来有个说法叫道地药材。
1: 对，
4: 道地这个道其实起源于最早往前追，咱们神农本草经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当中就有很多药材冠以地名，比如说今天咱们到四川了，古代就有蜀椒冠以蜀字，八

0: 豆，
1: 哦，
0: 秦椒，你看蜀椒、秦椒、巴豆、八极天，阿胶，阿就是东阿，
1: 嗯，
0: 所以在古代就重视产地概念，所以到了南北朝，陶弘景就说诸药所生皆有境界，其实说白了就是背后重视产地对药材质量的影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以产地来控制药材的质量，
1: 嗯，
0: 那么道地药材呢，其实全国各地都有分布，根据片区不同呢，咱们习惯上按片区来划分，比如说知名点的，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浙药，这八位在历史上比较有名，到了河南呢，焦作地区古代叫做怀庆府，所以它产的怀牛膝、怀菊花、怀地黄、怀山药叫四大怀药，再到西南咱们四川，那川药是太多了，
1: 嗯，
0: 是吧，川麦冬、川附子、川牛膝、川楝子、川芎、川黄连，哎呀太多，有四五十种比较有名的，所以四川是道地药材的大本营。

0: 你看咱们蒹葭这边哈、嗯，主要是用这个中药材的这个地图，它的分布
1: 对
0: 有做这样的样板化，
1: 是的，
0: 嗯，但是同时也有这个。我刚才看到这个小小爱经方、
1: 啊、
0: 这什么四物汤啊四君子汤啊、嗯、这个就是张老师的这个了解范畴，这应该是在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些方子，
2: 对，
0: 经典名方，
2: 对对对对对，
0: 嗯，
2: 经典名方谁的方子名气最大最多，在中医界，哎哎，你这做主持人的时间长了都知道、啊、张仲景，我上研究生到北京就学的就是伤寒论，
0: 嗯，
2: 专业就伤寒论，那张仲景的方伤寒论、嗯、伤寒论的方叫药专效红，药物单一专一，咱别人太多，人多瞎胡乱，鸡多不下蛋、
0: 嗯、
2: 啊药专效红，它的效果才会明显。
3: 张仲景在伤寒论这本书当中用过的药物加在一起大概90种都不到，90味，82到90之间，所以它的药是特别精炼，都是各顶各的好使，
0: 对，
3: 所以它的方子小但是效果佳，
0: 嗯，
3: 咱叫腹背而愈，效如抚鼓，就是那个鼓槌啊，敲着鼓面，声音就到耳朵里了，叫效如抚鼓，腹背而愈，刚喝完杯子就倒扣了，好了。所以张仲景方子是中医学的根基，
2: 形容这个效果来的太。

0: 就是我们看《天回一甲》里头这个合济汤法的105个方子，
1: 嗯，
0: 它的配方非常严谨，它和52病方不一样。
1: 嗯，
0: 你看52病方这个五味汉简的方子，包括了其他的地方出土的这些方子，你看这相对比较杂乱。
1: 嗯，
0: 但是这些方子规规矩矩，很整齐。
1: 嗯，

0: 合击汤法就是，实际上就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中药的和合制剂的一种制剂方法。
1: 嗯，
0: 哎，所以说叫汤法。汤法就是制法，就是怎么去做药。合剂体现的这个方的它的精髓一定是。

0: 合剂。所以说合剂汤法这么说，它的价值就是我们应该说是第一次发现和合制剂的，专门记载和合制剂的中国第一部的医方书。在合剂汤法里头，大概有接近200种药，三分之一
1: 都是
0: 四川的
1: 川药，
0: 接近三分之一，
1: 嗯，
0: 用的川药多。这不是说这个书过来以后才有了这种用川药多的人，不是这样。其实我们看整个西汉时期，包括现在出土的其他地区的一些医方里头，这个四川这个地方的药也是居多的。

0: 这个药材的炮制啊，起源很早，
1: 嗯，
0: 但是形成这个专门的著作比较晚。大家知道，我们说最早的《神农本草经》，
1: 嗯，
0: 东汉末年，《神农本草经》里头就有炮制了，要我是吧？哎，采收、加工、性味、煮制、炮制、禁忌、嗯、是吧？等等这些，它都有了。但是之前我们看不到，在哪里？不会是一夜就出来了是吧？是不是在医方里边？我们看《天河医简》里头啊，有。零零星星的有
1: 炮制方法，
0: 有炮制某个药
1: 哦，
0: 某个药应该怎么做？你比如说这个《合剂汤法》里头有一个方子，
1: 嗯，
0: 就是我看就是这个方子吧，就整整齐齐的，
1: 哦，
0: 配伍也很规矩，它叫治寒热咳痨，
1: 哦，这个
0: 是是排在第24个方子，60病嘛哈，
1: 对，
0: 排在第20，治寒热咳痨，就是寒热咳是个病。醪是它的一个制剂，
1: 这是醪糟的醪吧？
0: 啊，就是醪糟嘛，
1: 是醪糟那个，
0: 就是咱民间到现在也喝醪糟嘛，
1: 对，
0: 就是那个醪糟的醪。醪的它的核心就是要发酵嘛，
1: 嗯，
0: 你看它里面有款冬、子苑，这个侧就是附子，你看它下边就说了哈，上边这些药用水煮啊，九斗水，
1: 嗯，
0: 三沸即其汁，就是过滤它的
1: 汁儿
0: 出来啊，露之一许，然后。再择一那个用这个曲，
1: 哦，
0: 就是我们说麦曲，
1: 嗯，
0: 放进去以后，封储之8日，放8天，然后再过滤，然后用过滤后的这个青汁啊，煮稻米还有粟米，煮完了以后再放一宿，再吹，再煮，再让它浓缩嘛，
1: 嗯，
0: 然后这时候呢，去姜、10块、桂、肉桂、熟椒、细心，
1: 嗯，
0: 然后裹起来。裹起来以后，再放到这个
1: 汤里，这3斗的汤里，
0: 放到这个汤里头，这就是西汉时期，有很多方子啊，它都是这样，没有单独的，我们没有看到西汉时期专门讲炮制的文献，
1: 但是它其实都已经
0: 都有
1: 细化在里面
0: 都有了。实际上，我们搞药物的人，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就反复酿制以后啊，它实际上这个药性就缓了。它的毒性就会缓，
2: 成分都变了，
0: 对，是吧？
1: 对，
0: 它
2: 微生物发酵很多变了，
0: 对，
1: 咱说的什么减毒增效。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
1: 哇，这个汤太棒了，
4: 太鲜了！
3: 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
4: 真的是黑如漆，漆黑漆黑的呀！
3: 健康之路特别奉献匠心手艺护其黄系列节目，敬请关注。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0: 何老师好。
1: 好，
0: 何老师，我今天带两位朋友来参观一下。
2: 你好，
0: 这位是孝叔，这位是张老师，这位是何老师，专门做这个传统蛋豆豉的这个加工方法的。
2: 哦，
0: 行，好。

0: 皮的，或者有其他的异形的，就这一种异形的，它有一点白颜色的，就把它选出来。
1: 这都不行
2: 的吧？
0: 不是发霉，它就是
3: 哦，像这种
0: 啊，对，
3: 这种是吧？
0: 它不是霉，是这个黑豆的那个荚。
2: 嗯，哦，
0: 扒在上面。
3: 豆荚的里面那个
0: 膜
3: 贴上去了，
0: 贴上了，
2: 我以为发霉了呢。
3: 那也不行啊，
0: 那也不行。
3: 那这种就
0: 泡了以后就坏了，就烂了。
3: 那这种破开的也不行吗？
0: 破开的它就是泡了以后，它发酵的时候就不好发，
3: 也受影响了
0: 啊。
3: 哎呦，这我觉得这个好可惜啊！这豆子是好的本身，
0: 对，
2: 成品可能也不好看。
0: 发出来成品就很不好看。
3: 哎呦，这么苛刻，这跟选模特似的，还必须得是完美的豆子才能用。
0: 对，
3: 那这个为什么要用黑豆呢？我们黄豆不行吗？
2: 对，不行，
3: 不行。
2: 咱们要谈它的历史。
3: 哦，
2: 就是最早豆豉入药的时候，
3: 嗯，
2: 其实就是普通的豆豉，就是黄豆，说白了。
3: 对。
2: 但是呢，从唐代以来。通过临床实践发现，黑豆疗效更好。
0: 嗯，
2: 从此我们要明确强调，必须要用黑豆。
3: 嗯，
2: 所以呢，这个是目前的国家标准，各地方标准所规定蘸豆豉，中药用的啊，不止食用用的，不是食用的，一律都是要求黑豆。
3: 这个黑豆好在哪儿呢？
2: 它的补益效果比黄豆要强。
3: 哦。
2: 所以咱们入药用的，基本上都是黑豆。
3: 嗯。

0: 传统的方法，嗯，就是100公斤的核豆加10公斤的青蒿作为它的辅料，
1: 10:1，
2: 哦，10:1，
0: 对，嗯。
2: 另外这个是什么？这个绿一点的，
0: 这个是桑叶，
2: 哦，
0: 也是100公斤加10公斤，
2: 就也是1:10，
0: 嗯，也是1:10，
2: 嗯，这两个的功效是。
3: 都是有清凉透散这个作用，因为丹豆豉本身它是一个解表药，
2: 嗯，
3: 它古代就发现它能够治感冒、治风寒、治寒热，在《名医别录》当中，所以呢，这两个药其实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当然它还有别的用途，它就要待会儿啊，
2: 嗯，
3: 帮这两味啊熬成汁，用这个汁来泡这个
0: 泡豆、泡黑豆。
2: 哦。

0: 个上面怎么还要盖着叶子呢？
1: 这个就是主要的是保湿，黑豆发酵的时候它产生热，放热，放了热以后它水分就流失，就不利于发酵那个菌种的生产。
0: 这现在是三盘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这个是第一发了一天的，这是发两天的，这个是发三天的，
2: 一二三，
1: 不同的
3: 发酵时间，
1: 然后把它封闭的打开以后看一下，你就知道这个是发的程度它不一样。这个第一天就是白白的，
0: 白白的，是的，
1: 这还没有到位，它这个就还没有到位，它还要生长，
0: 好像蚕豆小零食。
1: 对，你看像那个豆子，干豆子的时候很小，
0: 对，
1: 现在它就
4: 长大了，
1: 长大了，
4: 发胖了，
2: 跑长。

0: 很早。
1: 我们再看看这个第二天的。
0: 这第二天的。
1: 黄了。
2: 对，
0: 它这黄了，你看它还有面上黄了，里边还是有点白的颜色。
1: 因为咱们把它只要包起来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人工的翻动它了。
0: 对，就不翻动了，
1: 不能翻动它了。那我们看看第三个。
3: 我已经看见了，黄绿色，
0: 全部成了黄色了，就没有
1: 白的了，
0: 没有白的了，
4: 白的很少了，
1: 很少，
2: 发酵程度更深了，
0: 更深了，全身都是这个黄颜色的，黄衣上片。

0: 在《齐民要术》当中，关于蛋豆豉的发酵是写得非常清楚。
1: 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发酵的方式、步骤和传统几乎是一致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头窖呢要求做到黄衣上遍。那么要达到这个程度，实际上古人也知道湿度、温度非常重要，所以古代是要找一个暖房。
2: 嗯，
0: 实际上就是保温，上面呢要盖，就是保湿，所以湿度和温度
1: 都有要求。
0: 头窖最重要的一个点，
1: 这个为什么还要经过第二次发酵？一次给它发酵完成不行吗？
0: 这个是很重要一点，这一次发酵只是帮其中的黄酮类，比如说黄酮苷、皂苷类、皂苷的苷源，
1: 嗯，
0: 把它降解了，就是第一步发酵的目的呢，只是帮部分成分给降解了，
1: 嗯，
0: 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地，就是达到什么程度呢？香美，闻着要香，
1: 嗯，
0: 尝着要鲜美。那么第一窖的时候呢，还没有发酵到那个程度，
1: 嗯，
0: 实际上说白了，就这个里面的蛋白质还没有彻底转化，
1: 嗯，
0: 还需要进一步再发酵。而且呢，这个菌群也有变化。你看，现在我们看到是从白到黄，
1: 嗯，
0: 实际主要是霉菌类的，就是一些真菌，真菌当中的霉菌，到了后窖呢，其实就厌氧了，把它盖着了，这个菌又不一样了。
1: 两种发酵的手法其实也是
0: 不完全一样，
1: 不完全一样的，
0: 对，它参与的菌也不同，所以它达到的目的也不一样。
1: 哦，
0: 到了二窖呢，就帮里面的所有的蛋白质几乎全部转化为氨基酸。

0: 我们这个蛋这个词啊，它是黑黑的，它的表面重瘦不平的，
1: 哦，
0: 是很重，它是重瘦的，
1: 皱巴巴的，
0: 皱巴巴的，也就是说没有白颜色的煤灰，
1: 嗯，
0: 就没有煤灰，这个看出来就很黑。另外就是吃起来以后，
1: 嗯，
0: 软软的，有这个嚼劲儿。
2: 筋道
1: 有嚼劲儿，
2: 筋道嚼劲，
0: 筋道
1: 吃起来有点像枸杞的那个口感。
2: 嗯，蛋豆豉最主要的在传统历代本草学家提到它的品质有个核心的东西，
1: 嗯，
2: 叫香美者佳，香，
1: 嗯，
2: 闻着要香，不能臭。那么这个香呢，就是发酵的一种香味，
1: 哦，
2: 因为发酵过程。

0: 当中转化了一些成分，一些小分子的这些挥发性成分呢，就有这种浓郁的香，这个味道。第二个要美，尝起来要鲜美。
1: 所以你看，是吃起来鲜，不是长得美，
0: 不是不是，
1: 吃起来鲜。
0: 所以咱们细细这么一吃，感觉一种浓郁的鲜的感觉，是吧？所以这个豆豉在古代是个很重要的佐料，就相当于古代的味精。
1: 啊，对，
0: 对吧？那这个鲜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深入的研究，就是这个豆刚开始是豆腥味，豆腥味是什么呢？蛋白里面还有一些皂苷，还有一些黄酮，就是主要是异黄酮。所以豆类制品主要的成分是三大类，这个三种主要成分经过菌的作用之后呢，全部变了。表现在哪呢？主要的就是最大宗的蛋白几乎全部转化成为肽和氨基酸，所以您尝到这个鲜就是氨基酸转化出来了。
2: 这个就是豆豉汤，
1: 这是纯豆豉，
2: 纯豆豉
1: 煮出来的，
2: 煮出的那个。
1: 我们先尝一尝味道，其实我还挺好奇，不知道跟刚才咱们嚼这个蛋豆豉的味道一不一样。哎呦，又先给老师。
3: 那何老师说的对，有 lady first，
1: 女士优先了哈，
2: 女士优先。
3: 好，谢谢。
1: 我先闻了一下啊，
0: 很鲜，
1: 闻起来特别像海鲜汤的味道，是吧？感觉像煮了海鲜。为什么会有咸味呢？
0: 它这个咸啊，不是里面放了盐，
2: 不是。
0: 我刚才说了，咱们这个豆豉叫淡豆豉，全过程是不加任何盐的。但是你尝了，很多人尝这个淡豆豉，总感觉有股咸味。
1: 对呀，怎么一入口就是首先感觉的是咸味？
0: 这个咸味实际上里面的氨基酸带来的一个味道，
2: 氨基酸的，
0: 不是里面的这个，
2: 这是氨基酸。
0: 哦，对，
3: 豆豉在中药学里头分类，它属于什么药呢？叫解表药。
1: 解表
3: 发散风寒，
1: 发散寒的啊，感冒。
3: 一个人感冒了，风寒感冒，冲豉汤。顾名思义就两味药，大葱加它。简单吧？风寒感冒，打喷嚏、流鼻涕，稍微有点低烧，这个关节酸痛，也还可能有点头疼，家里头要有这个，抓点这个东西。切点大葱，一起煮水，这叫葱豉汤。这个张仲景医生，张仲景还有个名方，叫栀子豉汤。栀子配豆豉，栀子是干什么呢？清火的，是吧？这个苦寒清火。就是用于热症，可是热症为什么用它呢？
1: 对呀，
3: 热症里头为什么用豆豉啊？因为《黄帝内经》有句话叫“火郁发紫”，体内有火郁住了，光清火不行，紫清火效果来得慢，还容易出问题，要给邪气以出路，这中医的这个思维啊。
1: 就是您经常说的，不能关门打狗。
3: 对，
1: 得给它把门打开，散出去。
3: 要给邪气以出路。豆豉在这儿取的一个作用之一就是给它打开出路，啊，豆豉配栀子。栀子清火，豆豉解表，发散，所以它的这个栀子豉汤是从古到今的一个名方。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受千年药都文化魅力，体验中医非遗传承技艺，探索中药炮制过程中发生的神奇转化。健康之路特别奉献，敬请收看。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

0: 那我们就出发，
1: 走吧，
0: 去看一看。
1: 好，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提取间，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把我们六神取的其中的三味药材青蒿、辣料、苍耳草先进行一个提取，加水进行一个煎煮，煎煮完了之后然后再进行一个浓缩，然后最后用于我们跟其他这个药味的粉末进行混合之后，然后再进行发酵。
0: 您刚提到三味是青蒿、
1: 辣料、苍耳草。
0: 苍耳草，
1: 对，
2: 辣料是料科的植物，它比较辣，口尝的时候辣呀，所以叫辣料，古代又叫水料。那么这个辣料呢，是做曲必不可少，不管是药用的曲还是酒曲，都需要有这个辣料。因为辣料呢，一方面它有一定的功能，主要呢它可能还可以带入一些菌，利于这个曲的发酵。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青蒿，青蒿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所这个屠呦呦老师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青蒿，因为青蒿气味辛香，它有发散的作用，很香啊，所以呢增加这个曲的风味啊。第二个呢，它有这个可能它在防止杂菌污染方面有一定的作用。还有一个药就是苍耳叶，是苍耳的叶子。苍耳呢，咱们用药呢一般来说只用这个苍耳籽，但是呢咱们做曲用的不是它的果实了，是它的地上部分啊。一般认为呢，这个苍耳在古代做曲的过程当中发现它这样之后呢，能够缩短这个曲的成型时间。所以呢这三个药它都有功能的。
1: 上一个工序，我们的药材经过提取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提取出来的药液，会通过管道，然后输送到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浓缩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几个罐子呢，就是我们的浓缩器。
0: 这些里面是药材？
1: 对，这里面是药液，
0: 是药液，
1: 就等待浓缩的这个药液。
0: 这个是有高温吗？我感觉这里面特别热。
1: 对，你说对了。
2: 它这个呀，其实就是你家里炖红烧肉这个原理，
0: 高压锅。
2: 对，高压锅压力越高液体的沸点就越高。
0: 对，
2: 倒过来压力越低，沸点就越低。所以咱们到高山顶上不容易煮熟饭，就一个道理。那么它也是利用这个原理，所以这个锅里面先帮我们要浓缩的液体加进去，再减压，就帮压力降下来。所以这个锅里面压力其实是个负压，你看负0.1，
1: 对，
2: 负0.1千帕。那么降下来之后，这个沸点就从100度变到60度或者更低，就沸腾了。
0: 为什么整这么麻烦？我们直接把它烧到100度，让它沸腾不好吗？
1: 因为它这个高温的条件下，因为你想嘛，我们平常用普通的锅在煮药的时候，会容易糊。高温它对里头物质会有破坏，所以说我们就是在低温的条件下，让它低温沸腾，来保障它里头的有效物质不受破坏。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浓缩的话，就是可以把它的这个液体的体积进行一个控制。主要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要把物料进行一个混合，它会跟我们的苦杏仁、赤小豆还有麦麸面粉这些粉末进行一个混合之后，然后进行发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进入压块这个环节了。我们的师傅把这个细小的颗粒放到料斗里面去，然后料斗把物料输送过来，然后到模具当中，
3: 然后推出来。
1: 对，就压成这种豆腐块了，
3: 像这种甜品的制作方式。
4: 不简单啊，
2: 它这个制粒啊有讲究。咱们制的这个粒啊要捏制成团，捏的时候能够成团，抖子即散，这个干湿度要适中，再把它打成颗粒再压。
1: 对，
2: 如果太黏了也不行，湿度太大，太干了也不行，要适可而止。就刚才说的，捏制成团，抖子即散，
0: 是为了它的功效，还是为了我们
2: 水分
0: 用的时候
2: 控水分？这个水分因为下一步它就拿去发酵了，
1: 对，
2: 要长菌了，
0: 就是
2: 这个菌需要适宜的湿度。

0: 经干燥结束的
1: 成品了，
0: 成品了，这个包装之后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1: 哎呀，小金砖啊，这个表面的这个白衣就是可食用的，对吗？
0: 对，这个白色的菌斑其实就是菌丝。
2: 对，
0: 放大镜看能够看得到它的特点。那么平时呢，咱们在发酵鉴别这个六神曲是否发酵到位，要看得到这样的菌斑。如果看不到，很有可能就发酵没有到位。
1: 哦，所以我们买的时候其实也是要看这个的，对吗？
0: 有部分人呢，他不了解，他以为哟，我这抓的影片怎么是坏了？
2: 没了，
0: 对，也就给我发霉的东西。
2: 发霉了，坏了。
0: 其实它是必须得发到这个程度。
1: 而且我刚才尝了一下，首先入口的感觉是酸，所以这个两侧的这个味蕾分泌那个唾液，它是酸酸的感觉。然后使劲嚼呢，是那种有点麦香味儿，像在吃那个全麦面包的那种感觉哈。但是最后吞下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的苦在里面的。
0: 对，如果是发霉，你其实尝的时候啊，可以尝到一种霉菌的味道。
1: 哦，
0: 对吧？那个发霉的那种味道，
1: 那个、
0: 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个没有，
0: 这个是一种发酵的香。

0: 就是取这一类中药啊，实际是随时而起。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说，咱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当中，偶然间发现了未吃完的食物，
1: 嗯，
0: 堆放在一起，哎，好像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就是有发酵这个产生，所以慢慢有了各种各样的发酵产品，比如咱们生活当中的豆瓣酱，
1: 嗯，
0: 对吧？就是豆豉类的咸豉，还有呢，酱油，也就是豉再往下发酵，就是酱油了。咱们吃的这个
1: 醋嗯，
0: 酒
1: 泡菜，
0: 对，都是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呢，最早其实是因食而来，不但具有吃的这个就是食品的作用，另外呢，它还有功效，有这个医疗的用途，所以逐步呢被纳入了中药的体系，是这么一个演变过程。那么中药中用的最早的曲类的发酵类的应该是淡豆豉了，是豉，在张仲景《伤寒论》当中就叫香豉，到了唐代有神曲，到了宋元时期就有红曲，正式也入药了。
1: 嗯
0: 啊，当然了，还有别的药物，像宋代还有出现一个半夏曲，就是半夏磨成粉和生姜汁还有白矾经过发酵啊，就成了半夏曲。那么到了明代有了开郁曲，像《韩氏医通》当中，从刚才说的朱丹溪那张解郁的解六郁的越剧丸演变到发酵，叫开郁曲。
1: 嗯，
0: 所以你看曲剂的发展啊，是伴随着整个中药发展而发展。
1: 这个方法是不是也分很多种？应该不止一种发酵方法，嗯，
0: 啊，那很多。
1: 嗯，
0: 发酵的方法是根据机制来变的。
1: 哦，
0: 什么是机制呢？就是今天我们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培养基，咱培养菌啊，嗯，就是要用培养基。
1: 嗯，
0: 菌也需要吃饭嘛。
1: 对，
0: 对吧？所以呢，发酵类的中药材，以前有的叫曲类的中药材，核心就是有微生物参与。
1: 嗯，
0: 所以呢，微生物的机制决定了微生物的种类。比如说我们喝的这个红曲，它实际上是红曲菌。
1: 哦，
0: 但是六神曲呢就不一样了，六神曲里头呢它又是别的菌了。但是呢，曲剂有个共性的东西，什么呢？就是它都是因为微生物参与，所以大多具有消食有这样的作用。
1: 嗯，
0: 因为微生物嘛，它相当于人的肠道菌群，所以很多具有益生菌一样的作用。第二个呢，这个菌大部分分泌的都是些酶，
1: 嗯，
0: 促进淀粉消化的叫淀粉酶，促进蛋白质消化叫蛋白酶，
1: 嗯，
0: 这是曲类中药最通见的两大类成分，所以呢，曲都有消食的作用，就这个原因。嗯，
1: 那其实咱们古人这个制造曲这种发酵方式和咱们现代的这种工业的发酵方式是一样的吗？
0: 从整个流程上应该说是一样的，但是最大的区别呢，那什么呢？古代发酵是借用自然环境当中的菌，就它不能人为主动去挑选，
1: 嗯，
0: 因为在菌学这门学科没有高度发达的年代，我们对菌的认知只限于有菌、利用菌，但是你要想准确界定这一

0: 环菌丝里面到底有多少种菌，那古代还是这个技术条件达不到，但到了今天我们主动性就比古代要更进一步了。我要搞清楚这里面到底是哪种菌或者哪几种菌，我人为的管控它。以前呢，我们做六神曲呢，只能在古代推崇的叫六月六造曲。为什么非得在六月六啊？因为这个气候的湿度温度最适宜，所以这个时候作曲做一年够用的，做好了。现在不用了，我全年四季，我只要在我的固定的车间里面温度湿度给你控制住，我就可以生产。所以我就不需要纯粹被大自然给影响。
1: 初涉凉州的孙坚如何与董卓首次交锋，一场长安军事会议上的激烈争执又为日后的天下变局埋下了怎样的伏笔？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五集西垂烽火。

0: 黄金济贫，汉灵帝改元中平，志得意满。然而朝廷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西北凉州又炸开了锅。黄忠一从湖叛乱，凉州官员边章韩遂被裹挟其中，叛军规模暴涨至十余万。更麻烦的是，这支军队本就是汉朝在西北最精锐的边防军，其战力远非黄巾军可比。孙坚随军西征，踏上了一片完全陌生的战场。正是在这里，他遇见了日后最大的对手董卓。也是在惨烈的耒阳阻击战中，他从下邳招募的千余精兵损失殆尽，与怀寺商旅集团之间的缘分就此终结。然而这段被后世高度忽视的西北履历，恰恰是孙坚从江东豪杰走向天下名将的关键一步。叛军打着朱宦官的旗号，其根由是宦官乱政在西北的曲折投射。而董卓这位与董太后沾亲带故，又与宦官集团过从甚密的西凉军阀，正是这一腐败体系的受益者。孙坚对其早有预判，长安军事会议上两人第一次见面便剑拔弩张。那么孙坚与董卓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场冲突又将如何影响此后汉末的历史走向呢？复旦大学徐英锦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三国人物志孙坚》第五集《西陲烽火》。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转眼我们故事的时间线就从184年的年末，哎，就转到了185年的年初。按理说啊，这大汉朝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平定了黄巾大起义，也该歇口气了。但麻烦的是呢，这个西北又出事儿了，这个凉州的黄忠一从湖造反了。哎，到底啥叫一从湖啊？这个一从湖是汉魏时期对于归附朝廷的少数民族武装的称呼，也就是有归义从命之意。哎，这些人造反了。哎，但更麻烦的是呢，有两个在当地颇有人望的汉族官员，一个叫边章，一个叫韩遂，也加入了叛乱，甚至还成为了叛军的领袖。就这样一来，叛军的规模就一下子暴涨到了十来万呢。由于这些造反的军队本来就是汉朝在西北最精锐的边防军的一部分，这十几万人的战力恐怕能够抵上百万黄巾军。面对如此大的威胁，有些惊慌失措的官员甚至建议皇帝断尾求生，放弃整个凉州。但凉州肯定是不能放弃的，否则大汉朝的西京长安也会保不住。这样一来，在长安的西汉皇帝的陵寝也就完蛋了。若如此，东汉王朝延续自西汉的道统也就完蛋了呀。于是朝廷还是咬咬牙，东拼西凑，组织起几支新的讨伐军。而我们的主人公孙坚也便在这样的一个时候随军来到了西北战场效力。这也是孙坚的军事生涯中被后人高度忽视却极端重要的一段履历。首先也正

是在西北战场上，孙坚认识了个大人物董卓，还与之发生了正面冲突，这就为以后孙坚的反董战争预埋下了伏笔。其次，为了保卫西京长安，在耒阳的战斗中，这个孙坚亲自招募的下邳军损失殆尽，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孙坚与淮泗商旅集团之间缘分的终结。其三，在西北的历练使得孙坚先后具备了在杨、徐、豫、荆、梁五州的战斗与行政经验，由此看来，到了这个时候，孙坚的故事就已经不再仅仅是江东的故事了，而初步具有了全国性的视野。然而，正如兵法所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介绍孙坚在西北战场的经历，就首先要了解他所要面对的敌人是谁。因此，首先就让我们来看看西北叛军为何要造反吧。因为涉及一些少数民族士兵的参与，所以在一些史书中就被说成是所谓的中平羌乱。但我本人认为，这次叛乱依然是宦官集团与清流集团之间斗争的曲折反应。不管怎么说，这次叛乱推出的两个领袖边章、韩遂，其实都是汉廷在凉州的汉族官员。而且呢，当边、韩两个人率领部队逼近西京长安的时候，打出的旗号乃是清君侧朱宦官。对此，《后汉书·董卓列传》的原文记载如下：明年春，将数万骑入寇三府，轻逼袁陵，托朱宦官为名。换言之，与黄巾军不同，这些叛军至少在口头上并不试图颠覆汉朝。然而，我们所熟悉的东汉宦官与清流之间的斗争，毕竟是围绕着文人汇聚的京师洛阳而展开的。而在东汉，凉州则长期是文化经济落后之地，更是远离皇帝所在的洛阳。这里又能有多少儒家清流呢？而谁又是真正的阉党呢？严格地说，宦官集团是以某种间接的力量存在于凉州的，而其在凉州的代理人就是西凉军团，没错，就是董卓所在的那股武装力量。哎，首先需要指出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西凉军团所消耗掉的朝廷的军费与西凉相对落后的经济状况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矛盾的。那么西凉军团花费究竟到底有多少呢？北宋仁宗的时候，有一个官员叫尹洙，也就是《岳阳楼记》的作者范仲淹的好友。这个尹洙因为对北宋的西北边防忧心忡忡，就写了一篇文章叫《西戍》。在文章中他给历史上的东汉的西北边防的用费算了一笔账，由此提醒北宋的统治者也要注意节约军费。根据这个尹洙的这个计算，东汉安帝的时候，羌人叛乱14年，耗费朝廷240亿钱。顺帝永和末年，战事再起，经7年，耗费朝廷80余亿钱。到了桓帝的时候，名将段炯用兵，花费约54亿钱，基本解决了羌患。换言之，每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平均花费125亿钱。在这篇文章中尹洙并未计算在相对和平的时期，东汉的西凉兵团所消耗的军费，但是从他相对熟悉的北宋情况倒推，也应该是一笔巨款。在宋仁宗时代，北宋的西北戍卒有10余万人，综合骑步兵的平均花费，就算基本粮饷一项而不算额外的恩赏，即使不开战，每年也需要20亿钱来维持。虽然东汉与北宋朝代不同，汉代的五铢钱与北宋货币各自的价值也不可简单类比，但多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任何一个古代王朝而言，在远离经济发达的地区维持一支精锐的边军，这都是非常沉重的财政负担。进而言之，既然东汉时候凉州经济落后，要维持如此惊人的军费，就需要从内地调拨，期间肯定还需要皇帝身边的宦官集团居间斡旋。这样一来，西凉军团的高级将领与宦官集团的关系自然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了。这对于痛恨宦官集团的清流来说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得到西凉军团支持的宦官集团显然就不太好对付了。

0: 巨额的西凉军费早已是东汉王朝难以承受的财政包袱，而每一次军费的调拨都离不开宦官集团的居中斡旋。久而久之，西凉军团与宦官之间便结成了心照不宣的利益联盟。然而，宦官与西凉上层的关系越紧密，中下层军人和基层官吏的怨气就越深。凉州刺史左昌贪墨军资数千万，坐使金城郡陷落而不救，硬生生将边章、韩遂逼上了绝路。边章被俘后，面对故人葛勋，痛哭流涕。他本是朝廷命官，却因左昌的贪腐渎职，一步踏入了叛军的阵营。那么，左昌的贪腐与宦官集团究竟有何关联？边章的那一哭，又为何成了东汉西北乱局最悲凉的注脚呢？
1: 下面这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就很能够说明宦官集团对于西凉军团的控制力。公元168年，虚岁13岁的汉灵帝仓促即位。那时候朝中控盘的两大势力分别是外戚大将军窦武以及由曹节、王府为首的宦官集团。窦武联合以陈蕃为代表的清流集团，试图动用驻京步兵营与太学的武装儒生，一口气消灭宦官集团。请注意，这是东汉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清流集团与外戚集团精诚团结的局面。按照常理，二者合力本该是能够拿下宦官集团的，但曹节、王府却及时打出了宦官集团的王炸——西凉军团。说巧不巧，那时候西凉军团的代表张焕回京复命，宦官集团就利用自己控制的天子玉玺向其下令，立即诛灭窦武。从史料上看，张焕可能并未将西北边防军的主力带至京师，但由于他有控制南匈奴骑兵的丰富经验，自然就接管了同样由部分少数民族士兵所构成的精锐的五营校尉。于是张焕与王府控制的这些精锐部队就合兵攻击窦武所部。窦武的部署呢，眼见曾先后打败过鲜卑人、乌桓人与南匈奴人的天下战神张焕来了，士气立即崩溃。窦武在绝望中自杀，陈蕃则被诛，宦官集团获得了一次压倒性的胜利。尽管事后张焕终于意识到自己是被宦官集团给利用了，并在晚年辞官表示赎罪，但在天下士人的眼中，西凉军团与宦官的合作关系已经形成了某种继承事实。有人或许会反问，为何清流集团如此记仇呢，而不念及张焕晚年的赎罪行为呢？我的回答是，张焕的确是辞官了，但他的西凉军团还在呀。张焕手下重要的下属董卓还继续在和宦官集团眉来眼去呢，这就使得清流集团就算原谅了张焕这个个人，也无法原谅整个西凉集团啊。就算西凉集团与宦官集团一直关系不错，那么怎么又能够解释在黄巾之乱以后西北就发生了边韩之乱呢？边章与韩遂毕竟都是凉州京城人，也就是今天的兰州人，与董卓本是属于一个大的地理区域的。既然董卓与宦官集团的关系是不错的，同是凉州人的边章与韩遂怎么就打出了诛宦官的旗号了呢？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的是，宦官集团与西凉集团的上层关系虽然不错，但中下层军人是否能够雨露均沾，这就说不准了。在这里我必须提到一位官员的名字，这就是在凉州发生变乱时候的凉州刺史左昌。根据我的考证，此人的贪腐与渎职是导致原是当地官吏的边章、韩遂参加叛军的重要原因。在边韩两人叛汉之前，叛军的头目呢是黄忠义、从胡士兵、北宫伯玉以及李文侯。他们控制的地域大约是今天的兰州沿黄河一带，面积并不算太大，但叛军不久之后就拿下了一个重镇啊，叫岩崖，也就是京城郡的郡治，并在这时候抓住了边章、韩遂，说服两个人参加反叛。这样一来，叛军的声势就立即壮大了。那么京城郡究竟是怎么丢的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当事人边章本人是怎么说的吧。按照东晋袁弘编撰的《后汉记》的记载，边章呢率叛军攻打蓟城时，曾与凉州刺史左昌门下的官员葛勋对阵，顺便

0: 说一句，与左昌不同，这位葛勋倒是一位清官。葛勋呢，就大骂边章背叛朝廷的行径，
1: 边章呢，则边哭边说：“左使君若早从军言，以兵临我，得自分明。今我罪已重，不可复降也。”意思也就是说，假若当时凉州刺史左昌早点听您葛老兄的话，派兵来救我本来所在的京城郡的话，我现在还可能成为朝廷的叛贼吗？然而现在老弟我已经在反叛的道路上走太远了，回不去了，真对不住您啊。由此看来，边章与韩遂成为叛军领袖这事情的确是形势所逼，否则我们也就很难解释边章在遇到葛勋后为何如此痛苦，更难解释边章与韩遂在赶坏门庭之后会立即改掉他们原来的名字。对，他们原来不叫边章与韩遂，他们分别叫边允和韩约。那么为何当时左昌不及时救援京城，以至于边韩二人不得不洒泪叛汉呢？后汉记的解释是，凉州刺史左昌因军法断道数千万，意思也就是说，他借着掌管军资的这个机会，将几千万的钱塞入自己的腰包，自然也就没有军费去支援京城郡了。
2: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个西凉将领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0: 董卓有远比孙坚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更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财富。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我个人怀疑左昌的贪腐与宦官集团是有关系的，相关旁证如下。旁证之一，我翻遍史料并未发现左昌在做凉州刺史之前有任何别的行政履历，更谈不上什么孝廉茂才的名头了，实在很难理解此人是如何能够做到此等分疆大吏的。不过假设此人攀附宦官平步青云，其履历的匮乏就显得相对容易解释了。旁证之二，数千万钱的贪腐，这么大的金额大概率是牵涉到了一条买官卖官的腐败链条。灵帝时期朝政混乱，其实就连实职也是标价出售的，售价则因竞标者的清流色彩的浓淡而有上下之波动。一般而言，竞标者的政治底色越像清流，得到的优惠折扣就越大，这样一来皇帝就能够在爱民的清流与贪腐的宦官之间玩平衡术。举个例子来说，明士崔烈买司徒职位就得到了优惠价，才花了500万钱，而曹操的爸爸曹嵩则因为宦官背景浓郁，在竞标太尉职位的时候反而要破费整整1亿钱。再来看看这位600担的凉州刺史左昌，当时他贪污了几千万钱，目的究竟是啥呢？他究竟是想买哪个级别的官呢？要知道汉灵帝在得知崔烈买司徒职位得到了优惠价时，曾哀叹悔不小进，也就是说后悔当时没有给他谈一个更好的价格。由此可以反推出这个价位他的正常售价要达到1000万，也就是1000万多一点。难道左昌还要比司徒更大的官，以至于自己要搞几千万钱吗？由此可以反推出左昌走的是类似于曹嵩的高价竞标路线，别说无法享受优惠价，连市场价都无法享受，因此他应该是与宦官集团关系比较密切的。旁证之三，边章韩遂之所以能打出朱宦官的旗号，这就说明在原西凉军团的中下层军人的心目中，宦官集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考虑到这些边地的军人并没有什么机会认识什么真的宦官，因此他们肯定是通过宦官在当地的代理人来了解到宦官集团的贪腐与邪恶的。考虑到左昌的上述恶行，他就很可能便是这样的一个代理人。旁证之四，根据《后汉书·葛勋传》的这个记载，在188年，汉灵帝在阅兵后曾问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位葛勋：“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
1: 葛勋回

奏，姓陈子弟扰之。这里所说的姓陈就是宦官。葛勋是公元185年西凉叛乱的重要见证人，更曾掌握左昌贪墨军费的证据。他如此回答皇帝的提问，显然也能佐证我刚才提出的假说，即西凉叛乱是宦官乱政的曲折体现。不过并不是所有与宦官关系不错的官员都不会打仗，左昌固然毫无军事能力，但董卓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考虑到他立即会与同样参加西北平叛的孙坚发生言语冲突，因此我们还是需要将董卓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背景交代一番。董卓的履历相对复杂，为了紧扣本集节目的主题，我们今天主要将聚焦边韩之乱之前的董卓。下面的介绍呢，还将融入对于董卓攫取经历与孙坚经历的比较。这不仅是因为我们的主角毕竟还是孙坚，更是因为这两人的背景与经历之间的差异，颇能说明两人之间不断爆发冲突的内在逻辑。从表面上看来，孙坚与董卓都是从边地成长起来的军官，一个是凉州人，一个是扬州人，貌似都不太受到当时汉朝核心地域的士大夫的待见。但孙坚的父亲大概率是种瓜的，正史里面没有留下姓名，可见没啥背景。为了维护自尊，孙氏家族就到处说自己是春秋时候的兵圣孙武的后人，而这一说法本身也缺乏过硬的证据。与之相比较呢，董卓的家庭背景要强这么一丢丢。他的爹爹的名字呢叫董君雅，做过颍川郡的伦氏县的县尉，这一点听上去可挺神奇的哦。因为董家的籍贯是陇西郡的临洮县人，这个董君雅能够离开家乡跑到离开洛阳不远的颍川郡做县尉，看来还是有点背景的。不过呢，还有些资料说董君雅与董卓都是西汉大儒董仲舒的后代，但我觉得此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董仲舒所代表的经文经学的传统最重视传承，如果董卓真是董仲舒的后代，就肯定会在《后汉书》与《三国志》里面有记载，而且呢，董卓本人也肯定能够在太学进修，混个孝廉之类的名头似乎也不难。但是呢，在正史中我们是找不到任何一点此类根据来支持董卓是董仲舒后代的说法的。是的，大家没有听错，和孙坚一样，董卓一辈子也没有混上诸如孝廉之类的名头而变成货真价实的士人。关于董卓的家庭背景还有一个说法，即董卓是当朝天子汉灵帝刘宏的亲母董太后的亲戚。这个说法靠谱吗？我认为这个说法倒是要比说董卓是董仲舒后人的那个说法略靠谱一点。有人或许会说，董太后是冀州河间国人，董卓是凉州的陇西郡人，哎，换言之，一个是河北人，一个是甘肃人，说他们是亲戚有何证据呢？仅仅因为二者都姓董吗？我当然还有进一步的旁证才敢支持这种说法。《三国志·董卓传》里面裴松之有一个注释，来源是献帝起居注，原文如下：晋董公之强，名将军目所见，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敏、陈、黄以为梗毒。换言之，在当时的人看来，董敏、董陈与董黄都是董卓系统的外围，而且都算是狠角色。这个董敏啊，是董卓的亲弟弟，董黄啊，是董卓的亲侄子，两人帮董卓天经地义。但这个董陈又是谁呢？哎，大家想想啊，以后汉献帝被曹操欺负的时候，是谁递送这个衣带诏联合刘备反对曹操的？对，就是这个董陈，也就是汉献帝刘协的老丈人。没想到吧，这个被罗贯中描写为悲情英雄的董陈，竟然还曾是乱臣董卓的手下。那么诞生在河间的董陈与诞生在陇西的董卓又如何可能彼此相熟呢？答案是董承曾是这个董卓女婿牛辅手下的部曲，这个部曲也就是家丁，这当然也就解释了这个董承为何认识董卓。需要注意的是，河间人董承竟然做过陇西人董卓的女婿的家丁，这不正好说明陇西的董氏与河间的董氏之间至少存在着某种远亲关系吗？好了，现在我们还知道这个董承肯定是董太后的亲侄子，因此以董承为中介推论董卓是董太后的远亲至少还

0: 是有一点根据的吧。董卓与董太后沾亲带故扯层关系，当然也就解释了董卓为何如此傲慢，同时也就解释了他为何在知道董太后被汉灵帝的皇后何后害死后，将何后也残酷的处死，因为他是在给自己的亲戚报仇啊。从这个角度看，董卓虽然貌似是边地的将领，但是他的复杂关系网络就使得他能够与当时汉帝国的核心圈层发生联系，这就助长了他的政治野心。与之相较呢，少年孙坚认识的最大的官儿就是扬州刺史臧明，青年孙坚最大的理想就是能够从县城升为县令，出身寒微的孙坚所能产生的仅仅是为国报效的雄心，而不是掌控中枢的野心。董卓不但有董太后这层关系，他与宦官集团的关系也不错，这一点又为他的嚣张提供了多一条注解。那么凭什么说他也是宦官集团的人呢？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啊，在168年，也就是汉灵帝登基那一年，外戚集团与武装儒生集团结成联盟，试图与宦官集团死磕，结果呢，西凉军团的张焕站在了宦官集团一边，帮助其获得了大胜，清流则完败。我几乎可以肯定董卓当时就在洛阳参与镇压清流，而且与被骗的张焕相比，他对帮宦官杀人一事应当毫无悔意。这么说的证据如下，当时董卓是张焕手下的司马，并在公元167年随张焕打仗保卫三府，取得了大捷。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焕为军司马，共击汉阳叛羌，破之败郎中，赐监9000匹。大家请注意，桓帝建在的最后一年是167年，正好对应167年西凉军团在三府的大捷。既然这个董卓因功拜郎中是必须要去洛阳的，而其上司张焕也是因为同意战功必须出现在168年的洛阳，那么很可能董卓与张焕是一起赶上了外戚与清流所发动的政变。史料虽然没有记载董卓在政变中的所为，但是呢，他此间呢，先因军功获得9000匹的肩部，再到朝中成为郎中，然后再到滨州的雁门郡的广武县做县令，可见他肯定至少在人情往来上给足了宦官的面子。与之相比呢，张焕虽然是167年三府大捷中汉军的统帅，但是呢，宦官集团给他的赏赐也就是20万钱而已，张焕不受。可见他本人啊，与宦官集团之间的关系是相对冷淡的。长袖善舞的董卓，甚至与清流之间的关系也不算太差。吴书记载，他曾经受到名将段炯的推荐，到袁绍的叔叔袁伟的府中为院吏。这件事儿大约发生在西平年间，也就大约是少年孙坚打海盗的时候。换言之，是在张焕与宦官镇压清流集团约4-5年之后的事情。袁伟是清流的领袖，自然记得几年前清流被屠杀的惨事，他竟然还能够容纳张焕的前下属董卓，这就说明张焕镇压清流时董卓实际出力并不多，由此才能让董卓本人维持与清流之间的表面上的和气，由此可见董卓为人之圆滑。需要指出的是，多年后，也就是在董卓控制洛阳以后啊，董卓竟然杀害了袁伟的全家，连妇孺也不放过，可见董卓此人得势之后之歹毒。
1: 左昌的贪腐绝非孤立个案，而是灵帝朝卖官鬻爵腐败链条上的一环。他毫无清流背景，却攀附宦官平步青云，600担的刺史竟敢鲸吞数千万钱。左昌就是宦官集团在凉州最典型的代理人。然而西凉集团并非全是左昌这样的庸碌之辈，董卓这位与董太后沾亲带故又与宦官集团过从甚密的西凉将领，正在西北军中悄然崛起。与出身寒微靠江淮商旅起家的孙坚不同，董卓拥有更为复杂的社会网络和截然不同的财富观。那么孙坚和董卓，一个江东猛虎，一个西凉枭雄，两人在长安的第一次见面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这场尚未开始的交锋又将如何影响此后汉末的天下格局？

0: 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董卓是当朝太后的远亲，同时与宦官集团也处得不错，甚至还能够与清流集团保持暂时的和气，这就说明董卓有远比孙坚更为丰富的社会网络，更能轻而易举地获取财富。《三国志·董卓传》与《后汉书·董卓列传》各有一则材料，颇能说明董卓这个人是如何轻视财富的。第一则材料说，董卓少年的时候非常的豪放，接待羌人的小头目，也就是豪帅的时候，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换言之，青年董卓仅仅靠交个朋友，大口喝酒，大口吃肉，就能够获得大量的牲畜，一点都不费力。第二则材料则是说，董卓因167年的战功获得歼9000匹的赏赐后，竟将这些赏赐全部分给了士兵，还对士兵说什么“为者则己，有者则仕”。这也就是说，做军事决策的自然是我，但是呢，朝廷的赏赐还是得分给大伙儿啊。董卓收买人心的动机在此固然暴露无遗，但是这也客观上体现出他并不在乎这些财富。在董卓的世界观里面，这些士兵愿意继续效命于自己，下次就能获得更多的战功，换来更多的赏赐。换言之，在他的世界观中，财富是与权力、暴力与酒桌上的豪情联系在一起的。与之相比，孙坚的财富观就与之不同了。我们已经说过了，种瓜出身的孙坚很可能是通过在江淮地区与商旅集团的合作才积累了一些财富的。这些财富的获取需要孙坚获知商业运作的基本规律，并因此熟悉民间的疾苦。因此，虽然史料里并不缺乏对于孙坚勇猛作战的描写，但是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曾像董卓那样去一掷千金，因为他真的没有千金可以去一掷，或者说若真有，他也不会舍得去掷。说的更具体一点，孙坚担任10年县城工作的江淮地区是大汉朝的经济生产区，而董卓所在的西凉地区本质上是大汉朝的资源损耗区。换言之，孙坚虽然也经营人脉，但他所直接面对的广大农民与他关系良好的商旅集团分别属于经济体系中的生产者和交换者，而董卓呢，以及与之交好的宦官集团则直接属于上层的利益分配者。利益分配者因为远离基层的财富生产过程，往往会产生财富本身可以无限再产生的错觉，并因此会不再珍惜财富的既有积累。多年后，董卓之所以敢一把火烧了洛阳，孙坚进了残破的洛阳后却痛哭流涕，背后的心理动因概莫能外。
1: 斯邦德莱阳理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初到长安，孙坚为何就想对董卓下手？
0: 长安召开的联席军事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董卓，并建议自己的上司张温杀掉董卓。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根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的记载，孙坚应该是在186年在长安召开的联席军事会议上第一次见到了董卓，并建议自己的上司张温杀掉董卓。在此之前，孙坚与董卓素昧平生，为何孙坚对一个陌生的将领会产生如此大的反感呢？很显然，在此事之前，孙坚就已经通过各种传闻获得了对于董卓为人的预判，而且相关的印象恐怕还不太好。有人或许会说，某人对另外一个人的初印象应该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史料一般也不会记载。我断言孙坚对董卓的预判不佳，这一点是否有根据呢？我的根据很简单，孙坚是武将，肯定喜欢搜集天下别的武将的情报，这是他的本性所在。即使作为中层军官的他，对西凉集团、宦官集团、清流集团之间的顶层博弈似懂非懂，但是哪位武将的战绩好，哪个武将的战绩差，他肯定是关心的。从这一线索出发，我几乎能够判断，孙坚对于西凉武将的厌恶，甚至可以上溯到他17岁，也就是他刚成为吴郡郡司。

司马的公元172年。哎，大家会问了，那时候孙坚就知道董卓了吗？他或许知道，他或许不知道，但是他肯定知道董卓在西凉的同僚这个人的名字叫尹端。

0: 颜面。172年，许氏父子在会稽郡造反，守土有责的尹端，因为打不过反贼，被朝廷问责，差点被问斩。也正是因为会稽的郡兵不顶用，扬州刺史臧明才会带着吴郡与丹阳郡的郡兵进入会稽平叛。换言之，恰恰是因为这个尹端平叛不利，我们的主人公孙坚才有机会以吴郡郡司马的身份参与其人生中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大家想想，在这种情况下，自以为自己是兵圣孙武后人的孙坚，难道不会向别人打听尹端的底细吗？他或许这时候就形成了这样的想法：张焕手下的猛将有什么了不起呢？连会稽的毛贼都打不过，天下人对于西凉兵团的吹嘘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呢？而董卓在镇压黄巾军过程中的拙劣表现，或许更是强化了孙坚的上述印象。我们知道，当时孙坚是右中郎将朱俊的下属，考虑到打黄巾是全国一盘棋，孙坚不可能不关心友军的情况。他肯定知道，战争刚爆发时，朝廷用来对付冀州黄巾的本是北中郎将卢植，但不久后，冀州统帅就换成了来自西凉集团的东中郎将董卓。因此，孙坚肯定也知道，董卓在冀州的作战表现的确是乏善可陈呐。当时董卓与巨鹿太守郭典在下曲阳围攻黄巾军的将领张宝，这个郭典建议制作围堑围住敌人，而董卓不愿这么做，结果呢，最终获得一定战绩的是郭典而不是董卓。江表传记录了当时流行的一首嘲笑董卓的儿歌，内容如下：郭军围堑，董将不许，即令狐狸化为柴胡，赖我郭军不畏强御，转机之间敌为穷路，一一会军保完疆土。我把它翻译成了现代的打油诗：郭典修垒围完敌，董卓导弹来泄气，险让狐狸变柴虎，幸有郭军挥战旗，扭转局势抓战机，昔日柴虎变木鸡，贤明仁德郭太守，保家卫国都靠你来，都靠你。这一童谣是否传到了孙坚耳中，也未为可知。但他肯定知道，董卓因为战绩不佳，一度被下狱了。之所以后来能够被放出来，就是靠孙坚自己的上司朱俊以及友军黄甫松的快速军事行动，平定了全国的黄巾起义，换来了汉灵帝的全国大赦令。你说这时候孙坚会怎么来看董卓呢？联系孙坚以前已经获得的关于尹端的情报，他肯定会这么想吧，所谓西凉猛将都是一些空耗国家财政的废物点心啊。在我看来，孙坚便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参加长安联席军事会议的。听到这里，大家或许会反问，以后孙坚反董的时候，战斗可是异常惨烈啊，董卓为何在当年打黄巾军的时候的表现又是那么的拙劣呢？我认为其实这一点也不难解释，马克思早就指出了，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董卓厉害不是因为其个体的武功，而是其在西凉的人脉的关系。184年，董卓被仓促调往他不熟悉的冀州，很多老兄弟还在凉州，他自然是水土不服了。至于那个与董卓合作的郭典，那是司空郭虔的后代，典型的世家大族，与各地的清流的关系都不错，自然能比董卓更为顺畅地调用冀州的人力，也能更好地控制当地的舆论。同样的道理，当年董卓的同事尹端之所以到了会稽，就连小毛贼也治不住，就是因为会稽的风土与凉州差异太大，他的战斗经验根本就用不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职务低微的孙坚为何敢于建议主帅斩杀手握重兵的董卓？他这一举动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呢？敬请关注《三国人物志孙坚》第六集《肃君陈策》。
0: 打会稽反贼与黄巾军时还感到颇能应付的孙坚，也未必能与西凉军团的大部队硬碰硬。而边章韩遂麾下的西凉军团即将给孙坚上的这一课，则差点让孙坚的人生之旅提前下课。

在编章韩遂给孙坚上课之前，孙坚首先想给董卓上一课。好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朋友们，我们下次见。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设计之美赋予生活无尽的想象与可能，在寻常中发现非凡，在平静中品味精彩，与细微处感受宏大。读书与您分享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设计作为动力。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组图片。这组充满浓浓的中国设计味道的图片，是不是一下子就把我们大家带回了过去的那些光阴呢？龙虾糖的香甜味道，护手霜的芳香，还有和小朋友一起玩五子棋的快乐等等。哎呀，这些过去啊，就好像就在眼前。这些图片上的物件所承载的，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啊。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除了它和我们的人生相关之外，究竟还有怎样的魅力让人对它至今难忘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本书《中国包装设计珍藏档案》，一起去探寻答案。这本书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是一名收藏家，小的时候呢，他喜欢绘画，可那个时候啊，条件所限，没有像现在那么丰富的图画书，于是他就开始收集这些能看到的各种类别的商品的包装纸，存起来呀，作为绘画的素材。所以这本书里面的400余件包装设计图，就是他童年开始一点一滴收集起来的。作者将它们分成了8大商品类别，囊括了1949年一直到1979年整整30年的商品包装设计。所以它真的是一个纸上的博物馆，藏满了我们过去的时光。您比如说来看

0: 这一幅，这是早期的铅笔包装图案，您是不是觉得再熟悉不过了？中华铅笔，它陪伴了我们几代人的学生时代。那提到这中华铅笔，就不得不提到一个人，他叫吴庚梅。那么他是谁呢？他和中华铅笔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情缘？我们呀，现在就请这本书的作者左旭初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1: 中国铅笔工业之父吴庚梅，学名吴鼎，从1933年底开始，吴庚梅经过前期艰苦筹备，并花费了约2年多的时间，创办了国内第一家全能国货铅笔制造厂。事业初创困难很多，如首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利用国产原料来替代进口原料，以此压缩产品的成本。另外，吴先生在铅笔用油漆和产品包装方面也进行了多项技术的革新，为真正的国货铅笔生产创出了一条全新的路程。国人提出抗日救国、航空救国等多个口号，为此吴先生也积极响应，并决定将自己使用的铅笔产品商标改名为飞机牌商标。为了抵制洋牌，吴庚梅与工厂技术人员一起又研制出中档铅笔，并直接使用他名字吴鼎中的一个鼎字作为产品商标名称与包装图案，同时另一个目的用鼎的谐音来顶住外国三宝垒牌和维纳斯等洋牌铅笔对我国文具市场的倾销。1949年后，吴庚梅他们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铅笔厂又进行了公私合营，将原来的飞机牌和顶牌铅笔商标也改名为之后闻名遐迩的中华牌铅笔商标。
0: 好的，谢谢左老师的分享。您看，想不到一根小小的铅笔，它的背后却饱含了浓浓的爱国之情。翻开这本书啊，其实我们就能够看到这些包装设计里，它是呈现了特定的时代下丰富多样的生活场景，含有风景、人物、几何图案等等设计的元素。它的图像呢也都很讨喜，色彩瑰丽，很多包装图案很明显的还运用了咱们的民间年画的手法。所以可以这么来讲，这样的一本书，它也是一部很鲜活的文化史，非常具有年代感和艺术影响力，值得大家一起去读一读。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设计，我要问您一个问题。您知道咱们中国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设计之都称号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深圳。深圳呢，拥有为数众多影响全国乃至世界的设计。中国的深奥标志就是由深圳人设计的。我们来看一组图片。这是一组海报图片，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在公共空间总会有海报的身影，它们以各种形式和风格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成为一道风景，最终呢化为城市文化品味的一部分了。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组海报啊，就出自一名深圳的设计师之手。近20年来，深圳几乎所有的重大文化进程节点，例如申办大运会的标识、申办设计之都、打造图书之城等等，他都参与其间，奉献出了精彩绝妙的创意。他呢，就是我手中这本书的作者韩占宁先生。这本书叫《设计作为动力：海报创意与城市文化实践》，是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但是您能想到吗？韩占宁先生他曾经是一名诗人，那么一个诗人怎么样把诗意融入海报的呢？我们举个例子啊，在故宫博物院里啊，有一幅百年仅展出过4次的宋代画卷，它是中国现存的篇幅最长的青绿山水图卷，很多人呢排数小时的长队

0: 想去一睹芳容，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猜出来了，就是《千里江山图》。那么，把《千里江山图》的元素融入到海报中，您能想象到会是什么样子吗？来看这幅海报，是不是结合得很巧？我们现在就请韩占宁先生来分享一下这张海报的创作故事。
1: 本期的演讲嘉宾是故宫博物院的祝勇老师。我们开始的时候想选用宋画的代表《千里江山图》啊，是一幅青绿山水的长卷。当我们把这个画找来之后呢，发现它放大以后啊，非常模糊啊，所以我们就想用这个电脑重新去绘制它。那么我们用青绿山水的山水的结构绘制了一个字体美字儿啊，效果出来反而是非常好。然后呢，我们在主标题呢也选用了宋徽宗的瘦金体。由于山水的效果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所以我们希望再有灵动一点的效果。于是我们选用了宋徽宗的瑞鹤图的里面的这个两只鹤，但是这个鹤呢同样放大以后也是比较模糊的，于是我们进行了重新绘制。那么青绿山水色彩上有两只白的瑞鹤在飞翔啊，这个效果是非常灵动，有视觉的冲击力。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我们对传统的素材纹饰的使用的问题，如果直接使用的话效果一定不会很好啊，比如它的这个模糊性并没有一种创新性。所以我们使用的话一定要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技术手段和今天的审美去对它进行时代的表达，这样的话既能保证我们传统艺术的魅力，同时又能够表达时代审美和时代精神。
0: 好的，谢谢韩老师分享。既尊重传统又具现代感，既有厚重的书卷气也有当代艺术的锐利表现，我想这大概就源自于一个诗人的哲学与诗意吧。好，感谢和我一起分享两本和设计有关的书，谢谢，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场相遇让前来诱惑的鬼都感到羞愧，也收获女鬼的信任和尊重，直接注定了故事大团圆的结局。这样内心干净的人，配得上最好的人生。

如果说画皮讲的是人的贪婪和妄念，在诱惑面前就像飞蛾扑火那样自取灭亡，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不被妄念打败，保持我们的本心呢？那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聊斋志异》聂小倩中宁采臣和聂小倩的那场相遇，他会告诉我们什么叫邪不压正。浙江人宁采臣是一个廉于自重的人，是说他为人方正自重。他去金华办事儿，住在一个荒废的寺庙中，在刚住下的第一个晚上，宁采臣正准备入寝，忽然有人来到他的住所前，日夜女子来访，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惊讶，因为他知道这事儿不对劲儿，所以他惊问之：“来者何意啊？”女子笑着回答说：“月夜不寐，愿修烟好。”他正容回答说：“轻防物意，我为人言，略已失足，廉耻道丧。”话说得很诚恳，也很坦率，是说咱们啊都要避嫌，要有廉耻，如果做错事那就失去廉耻，以后没法做人了。那女子面对这样严正的劝说，她没有反驳，而是啊继续单刀直入说：“夜无知者，没有人知道，您不要怕丧失廉耻。”这话是说廉耻是做给别人看的，如果别人看不到，您可以不坚守您的底线，面对一个道德底线和自己

完全不一样的人。宁采臣已经没有办法讲道理了，快刀斩乱麻，直接怒喝多指。当女子逡巡若负有词时，宁采臣已经不耐烦，斥道：“速去，不然当乎难赦生之。你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不算丧德吗？好，那我们请住在南厢房的客人知道，请人主动监督。”那女子害怕了，退去，但是走到门口她又回来了，拿了一锭黄金放到褥上。色诱不成，就让我们来试试金钱的威力吧。宁采臣没有犹豫，他直接把黄金扔出去了，说道：“非义之物，呜呜囊驼，不义之物会脏了我的行李，脏了我的人，我们把它扔出去。”宁采臣他以自己的行动践行了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若浮云。在夜色的掩盖下，在无人知觉的地方，宁采臣仍然毫不犹豫坚守自己的底线。惭愧的女鬼在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评语，她说：“此汉当是铁石。”是说这是一位富有气骨的汉子，什么样的诱惑都能抵挡。这个忠心的评语道出了宁采臣的可贵之处，也道出他能全身远害的秘密。我们知道后来聂小贱坦白说出贪图美色的人会因为被射血而身亡，而贪图钱财的会被截取心肝。我们也知道正直的宁采臣被女鬼提供的信息和侠客的飞刀所救，最终收获了幸福。这场相遇让前来诱惑的鬼都感到羞愧，也收获女鬼的信任和尊重，直接注定了故事大团圆的结局。这样内心干净的人配得上最好的人生。人的一生常常与诱惑僻面相遇，看起来美好的相遇也可能是丧心病狂的开始。人之所以为人，正在于对良知的珍视和对真善美的坚守。聊斋志异中宁采臣和聂小倩的相遇让我们知道，坚守初心，不生邪念，人生才不会误入歧途。《红楼梦》的开篇第一回是甄士隐梦幻石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讲的是相幻甄士隐的故事，由他开启了书中许多的头绪，他的女儿甄英莲的命运，他本人跟一僧一道的关系，他的仆人焦姓跟贾雨村的故事，有很多由此开端。话说苏州昌门外十里的街内有一个人清巷，这个巷子里啊有一个古庙，在这个庙旁边呀住着甄士隐一家。甄士隐啊虽不是大富之家，他也算是当地的望族了，他自己的性情很恬淡，非常的慷慨乐善，他跟当时寄住在葫芦庙里的读书人贾雨村往来。有一天贾雨村来访问甄士隐，正巧啊甄家有其他的客人来访，在等待的时候呢，贾雨村就翻弄书籍来解闷，忽听得窗外有女子咳嗽，雨村就起身往窗外去看，原来呀是一个丫鬟在那里摘花，生得仪容不俗，眉目清敏，虽无十分姿色，却亦有动人之处，雨村不觉看得呆了。这是从贾雨村的眼中看焦姓，那焦姓如何回看贾雨村呢？说那个甄家的丫鬟摘了花以后正想走，猛抬头看到窗内有人，这个人啊穿的是敝襟旧服，很贫窘，但是生的是什么呢？腰圆背厚，面阔口方，哎，穿得很褴褛，但是生得很端庄。这个丫鬟就赶忙转身回避，但是她心里却不断地在思量，他想这个人生得这样雄壮，又是这样的褴褛，可能就是他们主人常说的那个什么贾雨村了，主人

本来呢想要帮忙，就是没有什么机会。这个丫鬟想呀，我家并无这样贫窘亲友，想定是此人无疑了。怪道又说他必非久困之人。这一段心理描写啊，不仅让读者通过焦性的眼睛认真打量了贾雨村，还让我们听到了焦性的心里话。在这种复杂的思绪里，他不免又回头两次。这回头并不是为了美男子倾倒的回头，也不是留情，更多的是好奇，尤其是对主人高度评价和这个人此刻的落魄，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对这个反差好奇，也对这个人将来的命运呀充满了好奇。但是贾雨村不这样想呀，他对自己相当自信，他见这个女子回头便狂喜不尽，觉得这个女孩子啊必然啊是个巨眼英雄，风尘中之知己也啊。所以后来当贾雨村以父母官的身份遇到已经落魄的甄家人的时候，他就娶了焦姓为妾，机缘巧合，时运正好，那焦姓成了贾雨村的正式夫人，这是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奇缘呀。焦姓的那两次回顾恰恰符合了雨村对高大光辉自我的期许，所以啊他娶焦姓可不是报知己啊。那《红楼梦》中无论贵族女子宝钗黛玉湘云探春，还是平民女子鸳鸯二游晴雯袭人，都是悲剧。那焦姓作为甄家的普通的仆人，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是女子命运的例外呀。但正是这样的例外让我们知道，这只是各方面太过巧合了。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寻常女子寻求寻常的幸福，除了靠运气，家世人品才华女工还真不能保证，无怪乎要万艳同悲了。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能源领域正朝着智能化的方向飞速发展。那么未来的加油会是什么样的呢？一起去见识一台智能加油机器人，来看一下它是怎么样帮助我们来高效地完成加油工作的。

0: 现在呢，我们已经到了加油机器人所在的位置啦。我们请一个技术人员来帮我们介绍一下。您好，能不能请您帮我介绍一下这个机器人它怎么操作的？
1: 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台那个自动加油机器人，它能够完全实现无人加油。加油机器人的机械腿呢，就相当于模仿了咱们人腿，然后呢，左右臂呢，就相当于模仿左右手。当车辆停好位置之后呢，相机就会识别咱们的这个停车位置，然后就会相应的做出一个左右移动的动作。然后移动到位之后呢，我们这条右手，它就会移动到格栅的位置，对向外杆呢进行一个拍摄。拍摄成功之后呢，它会像模仿咱们人的动作一样，按压外盖，把这个油箱的外盖进行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这儿有一个吸盘，它这个吸盘呢就也是模仿人的动作一样，吸入咱们这个油箱外盖，然后呢吸开，然后呢同样的进行下一个动作，它也会对咱们这个油箱内盖进行一个识别。识别成功之后呢，也会模仿人的手的动作，然后把咱们这个内盖旋开，旋开之后呢，进行一个内盖的这个避让，把内盖打开。油箱的外盖内盖打开完之后呢，我们那个油箱壁呢就开始动作了。油箱壁移动到合适位置，对。

0: 油箱油口进行一个拍摄，识别成功之后，咱们油箱就进行一个插枪动作，然后进行注油。注油成功之后，我们这个油箱壁就会撤回，回到它原来的位置。然后还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它悬住，关好内盖。然后呢，外盖也是同样的动作，我们把外盖关上，按压，整个加压流程就结束了。
1: 那我其实特别好奇，就是它是怎么样去识别油箱位置的呢？
0: 您看到这些相机其实就是模仿咱们人的眼睛，它在识别到咱们这个油箱这个外盖和内盖油口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三维模型，通过算法来驱动咱们这个机械臂做相应的动作。这套设备呢，应用呢可以大大减轻加油员的这个工作强度，也给车主更好的加油体验。
1: 智能加油机器人的出现提高了加油效率，从而推动了能源行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桐。随着人们对于品质生活的追求日益提升，茶饮作为一种时尚饮品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传统的茶饮制作需要依靠人工手动调制，那你有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台人形机器人来打理这一切，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我身边呢就是机器人音频站啦。看，机器人正在努力地挥舞着双臂，为大家制作美味的冰激凌。接下来我也点一杯，尝尝机器人制作的冰激凌味道怎么样。

0: 机器人饮品站通过使用人形机器人来代替传统人工，在站内两侧设置了冰激凌机和饮品机。当有人下单时，系统会自动识别订单信息并驱动机器人作业。机器人内置了类人感知系统，它能够精准感知周围环境，确保在站内安全流畅的运动。与此同时，人形机器人采用单系统智能双臂技术，模拟人类双臂的复杂运动，灵活地实现取杯、放杯、打冰激凌等动作，具有较高的协调性和精准度。这台机器可以实现全自动制售，每杯冰激凌制作时间在30秒左右，每杯饮品制作时间为40秒左右。24小时运营，无人值守，节省成本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家随意畅饮的需求。而且制作全过程全自动化操作，安全、卫生、放心。
1: 它只会制作饮品吗？其实它还有语音功能，能为使用者带来更多有趣的体验。
2: 你好漂亮，
1: 谢谢。机器人饮品站及机器人技术等高科技于一体，打造了全新的饮品制作模式，提高了饮品制作效率的同时，也满足了人们对于多样化、个性化的饮品需求，更是为人们带来了更加智能便捷的饮品体验。
3: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2: 大家好，我是智能配送机器人，不管是拿文件、买东西还是取快递，找我就对了。您好，您的东西到了。
4: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云香。今天要介绍的是能自主送货的智能配送机器人，它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可以自主取货，是生活中的好帮手。
5: 智能配送机器人是一款代替人工进行自动配送的产品，具有自

0: 主避障、自主配送等功能，适配办公室、酒店、餐厅等多种场景。
1: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工作中的智能配送机器人不仅可以自主避障，而且还可以避开突然出现的人员，这离不开它专属的导航系统。那么它的导航系统究竟神奇在哪里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0: 导航系统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运行过程中识别环境轮廓，感知细节纹理，不仅避障能力更强，还能规避因视线受阻而丢失信号甚至死机的问题。即使智能配送机器人被强行置于陌生场景，也能通过导航系统识别环境、更新地图、自主寻找原路径。
1: 当我们处于像电梯这种密闭环境中时，手机信号往往较弱，那么智能配送机器人在这种信号较弱的场所当中还能够正常工作吗？它是否会出现死机的状态呢？
0: 智能配送机器人搭载了智能梯控系统，通过原厂通信将远处的电梯呼叫到机器人楼层，再切换到近厂通信和电梯进行通信对话，有效解决了电梯内信号不佳的问题，保障配送精准。
1: 智能配送机器人除了能精准配送，还能实现按需自主取货，只需一部手机，轻松一点便可实现便捷购物，让你感受到真正的一触即达。假设我现在想吃东西，我们一起来看看智能配送机器人的实际表现如何。
0: 为了实现取物送物，研发人员打破传统观念，突破产品壁垒，让智能配送机器人和自动贩卖机进行产品互联，利用智能系统实现协同操作，通过自动接驳货柜、自动对接商品、自动配送商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取送一体化，
1: 让生活更便利，让配送更轻松。智能配送机器人能自主完成取货和送货任务，节约时间成本，使得配送工作变得更加的轻松省心。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配送机器人与其他产品的关联性将会不断增强，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
2: 猴子作为人类的灵长类远亲，和人类有很多相似之处，然而他们正面临着严峻威胁。随着对他们了解的增多，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保护这些可爱的生命是多么重要。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追溯灵长类演化谱系，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并不孤单。现存数百种灵长动物构成了庞大的家族谱系，尽管外形差异显著，但基因研究表明它们与人类的相似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像我们一样，猴子也喜欢成群结队。

年轻个体需要在群体互动中逐步掌握社交技能。浑身沾满泥浆的小猴子必须接受彻底清洁，梳理毛发就是学习内容的一部分。这个行为本身蕴含着身份认知教育，年轻的猴子们需要从中理解群体等级制度。如果他们能保持专注的话，在成长过程中，每只猴子都会展现出与生俱来的探索欲。例如，这些狮尾狒幼崽就能将任何地形转化为技能训练场。

猴子滑雪队通过在斜坡上相互追逐打闹，不仅能增强体能，提升手眼协调性，还可以加强群体的凝聚力。他们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去学习了解如何融入一个群体，如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除了我们和他们，没有任何其他灵长类生活在这样的社会当中。狮尾狒打破了很多猴子生活的准则。在埃塞俄比亚，他们过夜的方式是紧紧抓住山顶边缘的岩石，睡在这种处于危险地带的床上，让他们能够躲开在夜间悄悄捕猎的动物，比如花豹和斑鬣狗。现在他们的一天开始了。每个狮尾狒家庭中会包含一只雄性，最多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的孩子们。雌性发号施令，一生都在同一个家庭中不会离开，而雄性则会来来往往。狮尾狒的每一个家庭规模都很小，但是他们会与其他家庭一起活动，群体规模甚至会超过1000只。虽然他们一起觅食，看起来协调一致，但他们只和自己的好朋友还有家庭成员关系亲密，鲜少和邻居交流。聚在一起行动可以减少被捕食者攻击的几率，还可以团结起来抵抗敌人。不过即使有数量优势，在地面上生活还是充满危险。多数猴子还是选择在树上生活。狮子们只能在做梦的时候才能捉到它们。让狮尾狒与众不同的不仅仅是庞大的群体数量。曾几何时，以草食为主的猴子种类很多，但随着气候变暖，草原退缩到了更凉爽、海拔更高的地区，大部分食草猴都灭绝了，只剩下狮尾狒和他们的狒狒亲戚。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高原上游荡，捡食偶尔才能发现的水果或虫子，但他们的主要食物还是草。相较于其他灵长类动物，它们手指更灵活，使得它们能够采摘最小最嫩的新芽。狮尾狒非常重视吃饭这件事儿，以至于它们随身携带内置坐垫。它们的臀部长有厚厚的皮肤垫，确保无论在哪里停下来吃饭，都能有舒适的落座体验。

施伟费的家在空旷的草原，这与绝大多数猴子的住所完全不同。在雨林中生存进化的猴子们，主要利用自己优异的协调能力和长长的尾巴，在树木之间快速穿行。世界上大部分种类的猴子现在仍然生活在森林当中，特别是在郁郁葱葱的南美洲亚马逊热带雨林。目前已知超过160种猴子生活在这片茂密的丛林之中，而且很可能还有很多

多种类并没有被人类发现。人们认为这些猴子都是2500万年前漂流到南美大陆的非洲猴子的后裔。随后他们便进化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特征，尤其是尾巴。只有南美洲的猴子有卷尾，可以紧紧地缠绕在树枝上，就像是第五条腿。和狮尾狒不同的是，吼猴并不会和其他吼猴家庭聚集在一起，相反还会用吼叫声驱逐其他家庭。这个声音方圆5000米的范围内都能够听到，叫声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片区域已经被占领了，不要过来。在一些吼猴的家庭当中，只有一只雄性有交配权，这只雄性的叫声最为洪亮，但奇怪的是，它的叫声大小可能和另外一些东西的大小刚好相反，叫声越大的吼猴睾丸就越小。在另外的一些家庭当中，没有任何一只雄性的叫声是格外大的，但是他们的睾丸都很大，并且都享有交配的权利。吼猴的叫声是低频的，不过在树林的下方，响亮而低沉的声音会被茂密的植被吸收。黑白撑柳猴在尖叫，它们高亢的叫声非常适合在密林间进行近距离交流。这些小精灵的家庭最多15只个体，由一只领头的雌性，这只雌性会压制其他雌性，确保它们不会繁殖，只有领头的雌性可以生下自己的孩子。抚养照顾幼崽的工作通常交给雄性完成，其他成员也会提供协助。撑柳猴通过叫声和毛茸茸的鬃毛识别彼此，不过白秃猴与众不同，他们看起来像是生气的或者晒伤了的老人，但他们并不是因为年龄大了而秃顶，反而是脸越红对异性就越有吸引力。脸色苍白说明身体不好，而最适合交配的巅峰时期也是脸色最红的时候。和南美大陆上大多数的猴子不同，它们的尾巴短短的，它们完全依靠自己长且强壮的四肢爬树。它们通过攀爬获得食物，主要是水果，包括那些成熟度不够、其他灵长类动物不吃的水果。它们的咬合力也相当不错，它们是为数不多可以咀嚼巴西坚果的动物，如果它们能停止把食物当玩具的话。

喜马拉雅长尾叶猴是个例外，它们长着厚厚的毛发，被淋湿的皮毛正是一个彼此疏离的完美理由。

猴子们的生活哲学是，你给我挠背，我就给你挠背。互相梳理毛发，不仅可以去除虱子、跳蚤，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讨好群体中重要成员的机会，是一种能趁机提升自己地位的嗜好。再来看看猴子们的日常，进食、爬树、打架，当然还有玩耍。

温带地区有时候会有恶劣的天气，但生活在此好处也不少，例如季节性的美味。一年到头总有植物开花结果，让猴子们去探索发现。花朵是大山带给他们的甜蜜美味。在另外一片大陆上，埃塞俄比亚的狮尾狒也需要面对相似的坏天气。虽然它们被毛茸茸的毛发包裹得很好，但它们的盔甲上有裂缝。它们胸部有一块裸露的皮肤，雄性在发情期，这块皮肤会呈现出更加鲜艳的红色，而雌性还会出现水泡。梳理毛发是拥有干净健康身体的关键。雌性首领希望雄性能够保护他们的后代，并且在需要的时候提供舒服的背部按摩服务。不能很好履行这些职责的雄性可能会被抛弃或者替换。为了稳固地位，家庭中的雄性得经常进行自我展示。尚未加入任何家庭的单身汉们徘徊在大群的边缘。一个家族中的雄性向一个外部的年轻单身汉发起挑战，然后奋力地追赶他，踢起灰尘，摇晃树枝，甩动鬃毛。这一切都是为了给家人留下深刻印象。尽管这么做有时风险很大，随着年龄的增长，雄性的叫声会变弱，这意味着这个雄性已经过了巅峰期。年轻的单身汉会联合起来把年老的雄性赶出去，新鲜血液将进入家族，前提是他能赢得雌性的芳心。被排挤的年老雄性可能会继续留下充当保姆，但是他胸前的红色斑块会褪色，这也说明他不再享有交配权。幸运的是，在闻到诱人的香味之后，大家都冷静了下来。现在是火炬花的花期。这种植物富含花蜜，是太阳鸟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美餐。现在花开得正好，猴子们灵巧的手刚好可以采摘。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寒冷不是观猫猕猴会遇到的问题，在印度旱季干旱酷热，不过在这里也有季节性的美味。菠萝蜜是地球上个头最大的水果，而且富含蛋白质。猕猴笨拙地剥开粗糙的带刺的表皮，长着长长尾巴的灰叶猴悠闲地在旁观察。他们也吃水果，但主要的食物还是树冠上的叶子。观毛猕猴的大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一头饥肠辘辘的懒熊出现了。万幸的是，观毛猕猴有夹囊，临走前还能再塞进去一些带走。是时候离开了，反正也到了该回家的时候。

官毛猕猴们住在一座寺庙的废墟上，这里刚好形成了可以抵御老虎和豹子攻击的完美堡垒。社会化的生活方式非常适合养育后代，妈妈们能结伴一起玩耍，他们的孩子也年龄相仿，从小就建立起了能够维持终生的友谊，并且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互相帮助和学习。

猴子们会顺势而为，在天黑之前上床睡觉，在不同季节采摘当季的水果。而对另外一些猴子来说，还要时刻关注潮汐的涨落。

这只雄性长鼻猴长着扁而长的鼻子，它的叫声可以让家庭成员聚在一起，并让大家安心。鼻子越大，叫声就越洪亮，所以它才能当上头领。他的家庭中有六只雌性，还有他们生下的幼崽，大家都聚在一起住在树冠上。雄性头领查看着自己的地盘，显得百无聊赖，但其实他是在等待，等待退潮。随着海水退去，水下盘根错节的红树树根显露出来，也露出了新长的嫩芽。一天之中只会露出两次，是值得等待的美。

长鼻猴能吃的植物种类大约有90种，但是其中很多植物为了能在咸水中生存，都长有厚厚的蜡质叶子，单宁酸的含量很高，所以这些猴子们长着大肚子，它们的肚子就像是巨大的发酵罐，可以分解植物中的有害物质，同时慢慢吸收营养成分。猴妈妈似乎不放心带着自己年幼的孩子下去，但她可能会后悔自己的这个决定。长鼻猴并不是唯一生活在这个树冠上的猴子，长尾猕猴又被叫做石蟹猕猴，它们喜欢与体型较大的猴子为伴，也许因为这样能更有安全感。长鼻猴会花费很长时间互相梳理毛发，一只年轻的小长尾猕猴聚精会神地看着，它好像对小猴宝宝着了迷。在出生的头几个月，猴宝宝会紧紧抱着母亲，树离地面很高，它还不敢独自面对这样的高度。长尾猕猴想要抱抱小猴子，猴妈妈并不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猴爸爸也一直盯着这个自告奋勇的保姆。这只长尾猕猴试图将自己挤进母子之间，这样太过分了。

但这是一只有毅力的灵长动物。躲开这个讨厌的家伙，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到地面，加入泥地里的那一群。别的猴子已经用嫩芽把家囊塞得鼓鼓的了。为了减轻大肚腩的压力，公猴会尽量选择更新鲜、更容易消化的叶子和嫩芽。到地面觅食存在风险，捕食者更多，比如大型蜥蜴和蛇，而且还有可能被上涨的潮水卷走。不过这些猴子们并不太担心被卷走，他们都是游泳健将。公猴换了个位置更高的地方，这样就不会把自己的脚打湿了。

最终他发现自己的四周已经都是水了，但悄悄进入红树林的不仅仅是海水。这片淡水和咸水交汇的沿海地带，气候温暖，是地球上最大的爬行动物咸水鳄的理想栖息地。尽管存在风险，这只公猴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午餐。

猴子的反应速度也很快，逃过了一劫。他们必须回到安全的树上，等待潮水再次退去，也带走水下的猛兽。现在他们得休息一下，也需要好好消化消化刚刚吃的食物。他们有的是机会。

0: 作为典型的社会性动物，猴类的群体生活非常有趣，不仅等级制度明确，而且家族成员间的关系既复杂又灵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看今天的节目。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人人都喜欢海滩，金色的沙滩是雪猴的游乐场，海浪也会给那些愿意赶海的猴子带来一些回报。

只要愿意承受一点崩碎牙齿的风险，就可以在退潮时露出来的石头上找到富含蛋白质的藤壶。追逐潮汐是一回事，忍受漫长的冬季是另一回事。

雪猴感到十分头疼，厚厚的皮毛可以让它们免受暴风雪的侵袭，但是它们不得不徒手在雪里翻找食物。幸运的是，这些猴子们已经学会了一种独特的抗寒方式，这也让他们声名鹊起。在无法忍受寒冷时，他们就去泡温泉。地热活动将温泉带到地表，全年咕噜噜冒着泡。这些猴子们钻到热水里放松一下，

洗澡的时候最适合好好做一个面部护理，按按摩，梳洗打扮一番。温泉很受欢迎，所以等级高的猴子就会利用自己的地位插队。水池边缘排起了队，暖和起来以后，他们就会起身直面严寒了。甚至还有精力团雪球、打雪仗。

这些猴子生存的关键是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机会主义者，不仅体现在利用温泉取暖，而且会尽力用各种东西充饥。冬季最冷的日子里，他们会吃任何能够找到的东西来果腹，比如松针、树枝、树皮等等，直到天气变好。适应能力对于猴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聪明才智让他们能够在各种不同的环境当中生存。对于雪猴来说，再过一段时间日子才能好过。冰雪消融，一片猴子乐园显露出来。小猴子们沉浸在春天带来的喜悦中，他们开心地攀爬，而这些地方之前是被冰雪覆盖的。大家都有充足的食物，猴子们很快就开始享用季节的馈赠，菜单变得丰富起来。狒狒的食谱范围非常广泛，它们基本什么都吃。狒狒的社会规则十分严格，雌性有自己的进食顺序，是依照血缘关系建立的。高等级的雌性所生下的孩子也是高等级的。但是雄性必须通过较量才能确定自己的地位，雄性首领可以吸引并拥有很多配偶。狒狒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复杂最社会化的之一，它们的大脑以令人惊讶的方式运作思考。狒狒家庭经常与羚羊还有其他动物一起活动。黑斑羚有敏锐的听觉和视力，它们能及时发现危险并发出警报。黑斑羚也喜欢和狒狒一起行动，因为一群长着獠牙的雄性狒狒可以赶跑很多捕食动物，甚至是花豹。狒狒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植物的种子、青草和昆虫幼虫，但它们是有能力猎杀其他动物的。在这片东非的河岸上，有大量富含蛋白质的美味被严密守护着。巨型爬行动物产下卵后会埋起来，然后守在一旁保护，等待孩子们破壳而出。很少有动物会去招惹它，不过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无法调控自己的体温，天气太

太热时，它必须到阴凉处降温。它一旦走开，巨蜥就会趁虚而入。就像是胆小鬼博弈，在被发现之前，巨蜥要尽可能待得久一些。每次它都挖走一点点土，但这并不是完全无人知晓的。狒狒们就在附近观察，他们记住了鳄鱼的行动路线和规律。在蜥蜴和鳄鱼斗智斗勇的时候，耐心等待。

绝大多数动物选择逃跑，但是狒狒们不走寻常路，它们跟着火焰。大火所过之处会留下烧焦的昆虫，烟雾弥漫的傍晚，狒狒们在大快朵颐。

0: 这棵巨人柱已经在沙漠中生长了200多年，它为来往的动物们提供住所和饮食，就像荒漠中的一处仙人掌酒店。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天黑下来之后，另外一种灵长类动物也会悄悄过来享用烧烤大餐。和大多数灵长类动物不同，这种害羞的鹰猴是夜行动物。能够在非洲草原上生活的灵长类物种寥寥无几，但毗邻的森林里却有很多。

超过100种。它们的长相和体型各异。而且还有一些长得五颜六色，像是化了妆。不同的面孔有助于这些近邻们辨认彼此。他们能够在同一片栖息地生活，是因为各自开辟出了略有不同的生态位。他们中有的身材轻巧，于是就生活在高处的树冠上，以水果和最新鲜的树叶为食。还有一些则大部分时间在地面上觅食，吃嫩芽、植物的根、昆虫和掉落的果实。鬼吠群体规模较小，主要是在森林中的地面上寻找食物。它们不仅仅吃树叶，凭借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指，它们能够捕捉昆虫、采蘑菇、掏鸟蛋、剥树皮，还能捡食蜗牛。牙齿对于它们来说也很重要，只有大个头的成年雄性才有獠牙，可以露出来显示权威。这个在看牙医的小家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亲伙伴帮忙清洁牙齿是保持牙齿健康的好方法，并且这也是一种表达信任的方式，对建立友谊很重要。虽然在地面上觅食，但他们睡在树上，树上显然更加安全。捕食者就在树下面的阴影中游荡。

在他们的头顶上，游猴大嚼着叶子。树顶通常是安全的，但今天不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出现在森林里，它们的眼睛正盯着树冠的位置。黑猩猩什么都吃，尤其喜欢吃猴子。为了惊扰游猴并发动协同攻击，这伙黑猩猩分头行动。体重较轻的黑猩猩负责在树枝上把猴子驱逐到体型更大的杀手的攻击范围内。肉是终极奖励，营养丰富。黑猩猩的社会好斗且规矩森严，头领可以优先进食。黑猩猩是灵长类动物，但它们并不是猴子，它们是大猿。大猿还包括大猩猩、红毛猩猩、倭黑猩猩，还有我们人类。和猴子不同的是，所有的人猿都没有了尾巴，大脑更大。黑猩猩在基因上比任何其他动物都更接近人类，有 98.8% 的基因和人类相同。黑猩猩也是社会性动物，它们甚至会使用工具，而能使用工具曾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

在非洲中部的热带雨林中，黑猩猩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其他灵长类动物最好小心。黑猩猩并不是猴子们需要惧怕的唯一一种灵长类动物，在亚马逊

猎人正在前行，数千年来，人类一直在猎杀猴子。在一些地方，这种传统的狩猎仍在进行。一些亚马逊部落仍然生活在热带雨林中，他们以可持续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

他们混合一些植物制成一种眼药，涂在眼睛里，并认为这样能让他们拥有美洲豹的视力和狩猎能力。开始狩猎，这需要耐心，要伪装潜伏，还需要对森林及其居民的深入了解。通过模仿猴子宣示领地的叫声，可以吸引小小的松鼠猴，它们进入了视野。随着目标的出现，一枚毒镖已经上膛。

发射，精准程度不可思议。当天的收获可以养活这个小部落。

0: 但是随着许多人类定居点规模不断扩大，人们对蛋白质的渴望给猴子带来了巨大的威胁。野味交易也严重危及猴子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命。但相较于其他，直接捕杀竟不是最可怕的。全世界的野生动物正在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逐渐失去栖息地。滥砍滥伐夺走了猴子们的家园。狮尾狒虽然不依赖森林，但是它们赖以生存的草原也正在被一点点侵占。它们不得不和牲畜争抢食物，还会因为偷粮食而被射杀。很讽刺的是，我们让自己的远亲过得如此艰难。也许我们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为这些可爱的生命创造更多生存的空间。
1: 咱现在拿的啊，就是标准的逆袭剧本，
2: 比利团队都是精兵强将，
3: 好好切磋切磋。
4: 好，他们合起伙来欺负人，
5: 我们已经申请强制执行了。
6: 你要坚信你所有的感受都是真实存在的。
3: 让咱们俩好好的再做一次对手。
6: 我感觉我现在挺好，去做我想做的事儿，帮我想帮的人。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9: 他亲手装配的天线，擦亮中国天眼，指明嫦娥探月的星图。他如何练就毫厘之？

0: 中国科学家从嫦娥六号带回的月球背面样品中得到了人类首份月背古磁场信息。嫦娥六号在月背挖土这一壮举的背后，离不开的便是幕后功臣天马望远镜，它为嫦娥六号精准定位指引正确方向。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夏丽便是天马望远镜关键部件的装配工程师，他凭借自己的双手将嫦娥六号与天马望远镜紧紧相连。那么在装配过程中，夏丽遇到了哪些困难与挑战？他又是如何在仅有一次机会的重重压力下顺利完成装配任务呢？
1: 他仰望星空，聆听宇宙的声音，做探测器的领航员。他用一把扳手比肩机器，控制千分之一毫米的差距，只为将天马行空照进现实。
2: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十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野外作业环境艰苦，身心备受煎熬的同时，如何能保证任务不出一点闪失？
2: 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
1: 机会只有一次，成败在此一举。他亮出绝活，用双手挑战不可能。
2: 领导就一直追问我，是私下说你有把握没？我说我有把握。
1: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同探寻天马望远镜对话嫦娥探测器背后的故事。384,400千米。地球到月球的平均距离0.004毫米，全向转动射电望远镜天马驱动系统的装配精度。天马望远镜坐落于上海，它也被称作观天神眼，其口径达65米，重达2700吨，总体性能位居全球前列。在天马望远镜的制作装配过程当中，一毫米被分成了100份，每一份称作一丝。
3: 中国电科网络通信研究院钳工高级技师夏丽就是一个在丝的维度上工作的人。那么夏丽是如何在高精尖的天线通信设备装配领域成长为出类拔萃的技能专家的呢？
2: 我们这个70年代的人，他受这个我们传统教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尤其我们单位，我真的见过他们。很多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级的领导，他们到了还有很多的就是专业的那个什么高级工程师啊什么这类的，就是研究人员。他们为了就是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就是，哎呀，那个专业的书，床头上就是好几摞子。晚上呢，就是那小台灯就一直在开着，摇着个大蒲扇。那夏天的时候，就咱们就要去解决他的工作中的问题。
3: 在这种独特氛围的熏陶下，16、17岁时，夏丽进入一家通信技术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夏丽真实而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艰辛。由于天线是室外设备，她和同事们工作的常态就是野外作业，有时还要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执行任务。面对艰苦的环境，每个人都要在承受身心巨大挑战的同时，保证任务的执行不能出现丝毫的闪失。
2: 在我们出差这种架设任务的时候，我们要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各种季节。我们最热的时候是就是包括到海南了，

0: 啊，包括到新疆啊，啊这种自然环境，到冬天的时候，我们曾经到过东北的这些各种城市，所以我们的这个气候极高温极寒，而且在我们这种天线架设的时候，它的反射是一种光学原理，就像我们的主面包括负面，尤其我们在后期那个调试负面精度的时候，那就是完全一个光的聚焦点，那个的上面的温度能达到聚焦温度能达到60多度，所以我们上去以后。而且还要在上面静置吧，就保持大概需要个每调一次需要5-6分钟，上去一趟下来一趟，衣服上的所有的汗瞬间都是干掉的。我们的天线主面精度调整的时候，它受这个太阳的这个就温差，我们的仪器是白天不能调整的，我们所以都要等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等这个空气里边的温度它均衡的时候，我们才调整。所以我们这个作业的时候呢，它是有的时候是需要连续3天到4天的时候是通宵的要做作业。
1: 不同于现在普遍实行的标准化生产，夏利所在单位承接的天线项目基本都是专门定制，而且涉及中国乃至全球的高精尖领域，对精度有着超乎寻常的苛刻要求。由于天线所有的结构件都是靠一颗颗螺丝来连接的，所以夏利每天最基础的工作就是拧紧固定那一颗颗螺丝。拧螺丝难就难在既要保证配件之间的相对位置达到规定精度，又要把螺丝拧紧即达到规定的扭矩，而夏利的每一扳手下去需要找准的正是那千分之几毫米。凭着勤学苦练，夏利将小型机载天线的控制精度做到了0.015毫米。
0: 我老是在提这个我们的思维的转换，如果你把自己的角色转换到一个设计师的角度，他设计师为什么要设计这种结构，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你如果把自己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工艺师，他为什么要给你出的这种工作方案操作方式，他给你出的这些工装啊什么这些的，哎，这些工作工艺主要是就是给我们的工人的这种操作方案，他为什么要这么出，他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他什么意思，那你都要这两个人的给你出的这东西你都要理解了，那你在作业的时候就很好去做了。
1: 指北斗送神州，他如何带领团队突破创新，为人类极目宇宙苍穹探索星辰大海。
2: 精工利刃，夏利。
3: 成文脉，创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这一天，夏利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为天马望远镜装配方位俯仰传动装置。这个装置是控制天线转动的核心设备，直接决定了65米天线的指向精度。无数机器反复试验也没能达到装配要求。就在所有人都犯愁着急的时候，夏利决定用自己的双手去挑战这项超高难度的任务。那么夏利是如何赤手空拳与机器抗衡的？他又是如何在那一瞬间抓住难以言说的手感呢？
0: 它终端的要求是0.004，如果做到0.005，10个月亮也找不着了。
1: 精准指向的核心是个小小的钢马盘，它的输出精度要求小于0.002毫米。机器研磨反复试验，也不能满足精度要求。

0: 就在所有人都一筹莫展之际，夏利主动提出要通过手工打磨的方法试一试。
1: 他们觉得这个当时也挺冒险的，他们就领导就一直追问我，包括我们的设计师也在追问我，说夏夏叔，说你有把握没有？我说我有把握。
0: 然而，为了实现这一超高水平的精度级别，当时的夏利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也是难以想象的。那么他曾面对过哪些难关，又究竟是如何一一攻克的呢？
1: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时间节点的难，同时呢，大家就有国家全国有上千家的厂家同时在做这个项目。那如果是因为我们单位或者因为到我个人的这个问题，说我做不出来了，那这个项目呢，那上千家厂家那同时都要耽误时间，所以这个也是不允许的。
0: 难上加难的是，夏利所要装配的是定制产品，只有唯一的一件，因此不允许出现任何失误。
1: 这个产品呢，只有唯一的，它不允许我出现失误。当时钢马盘，设计师给我的时候，他临走的时候跟我交代了一下，他说你千万别给我弄坏了。钢马盘直径大概有不到一尺，厚度大概是在10毫米。它的光洁度是特别的高，是镜面的。他说这个你千万不要过，那个刻线那个位置不要划伤，一点划伤都不允许有。
0: 技术与工期的要求使得夏利没有哪怕一次的失败机会。为了找到可行且一次能成功的工艺操作施工方案，接到任务的当天，夏利立即到处查资料，晚上回到家就在书房里苦苦钻研。第二天，夏利就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工艺方案，交给了全体技术负责人去论证。
1: 这样讨论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好，我就开始实施。打磨的时候，它最难的不是我的手感上的每一个磨哪个点，最难的是什么呀？它是就是这个数据的分析。它的打磨面积很大，直径不到300毫米，它的宽度是大概是在2.5公分左右的这个距离，这个面积。我得知道哪个地方是高的，哪个地方是低的，这个是最难的。
0: 复杂的数据分析完成后，再去打磨的时候，就全凭夏利的手感和技能了。手稍微重一点会过紧，手的力量不够又达不到精度要求，而采用传统手工打磨的工艺方案又出了新的问题。
1: 开始打磨的时候呢，是用的刮盐的方式，但是刮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多小时，发现这个效率实在是太低了。从技术角度来讲是行得通的，但从我们的时间周期来讲是行不通的。
0: 夏利冥思苦想，还有什么稳妥的方案能够既保证精度又提高效率呢？就在不经意间，一个意外的发现令他喜出望外。闲来无事时，喜欢安静的夏利有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玉石雕刻。
1: 玉石雕刻机，它那种小磨头已经达到，就是我每下刀一次的话，它这个就是去除量是能够满足我的要求的。因为我们采用电动，就是我们传统的钳工装备，就是打这种打磨方式的话，都是手工，通过这些砂纸啦、油石啦、刮刀啦这种研，还有研磨剂啊之类的这种方式。但是呢，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模式，就说要在这种传统模式上，为了满足现在的生产的这种节奏啊，生产需求方式，要采用现代的一些方式。那就是后来我发现，我就这种电动打磨机的工具，后来我就把它买回来以后去尝试，哎，这种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一个小点，就跟那挑花似的，啪碰，就得碰到一下，马上就得一小抬手，这个小手腕一抖的。
0: 然而，尽管工艺方法找到了，夏利还需要一个绝对密闭的空间进行操作，因为任何扰动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打磨的精度。
1: 后来呢，那就那个找了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封闭的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当时我们那个一个屋子里边，那个屋子是有一台专用的设，就是测量设备的屋子。那个屋子的地形的设计呢，当时是专门都有一个就是防震的，我们那个设备的下边就是全部

0: 采取了那种防震处理。
1: 夏丽一个人在小屋里连续研磨了整整三天，在反复尝试中，夏丽凭着多年积累的经验，寻找到了那一次无法言说的偶遇。
0: 我一推门，就冲门设计师，我说：“来来，你自己看看吧。”后来打上表，设计师一看，哇，他说：“啊，终于出来了，终于出来了。”后来这个产品呢，就是装到上海去以后，啊，一直反馈都比较好。所以这也是我在那边的一个贡献吧。
1: 夏丽凭借精妙的手感，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实现了天马望远镜38万公里之外的精确指向。
2: 匠心筑梦，守护钢铁心脏。它如何在国产大型机组安装作业中突破精度挑战？
3: 精工利刃，越景春，
2: 近期播出。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8: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在夏丽从业的30多年里，她亲手装配的天线亮过天眼，指过北斗，送过神州，护过战舰。当这些天线被大量运用到各个领域中，问题也就随之而来。面对天线的制作装配需求大大增加，夏丽该如何保证每一台天线的质量都符合标准呢？
0: 我们是干国家的任务，我们的背后那就是国家的安危。我说大一点的话，我是一个小分子，那就是那这样的体现出来。假设我就跟我们徒弟说，你们作业的时候不要稀里马虎的，啊，要认真的去做，把每件事情要做得好。
10: 我们那个航标钢丝螺套，
1: 创新工作室的操作台上摆满了各式半成品通信设备，工人师傅就在这里操作。测量我们航标钢丝螺套，大家形成了一个技能与思考并重的习惯。每完成一项任务，就一起讨论、复盘、脑力激荡，形成一个总结报告，成为新同事的学习参考。夏丽也会将她在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点、要点以及工作心得整理出来，给大家参考，毫无保留。
0: 一台天线的质量标准和我出去的10000台天线的质量标准是一模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标准。老师是采用标准的课本，那我也采取这个模式。所以我在筹建这个我们筹备这个机载装配的装配组的时候，工段的时候，我首先是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各种的，就是配找寻找想配合我们的工艺师和我们的设计师，我们把我们能寻找到的，就是我们的航空的、我们加工制造的各种的规范和标准，我们都寻找找回来，然后。把我们在就是我原来就是装配的经验，我把它提炼出来，某一个装配的技术，我单独我们叫自己内部叫工艺规范，把它定为一个规范标本，来用这种规范性的东西，去带徒弟去，这样的话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1: 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北斗卫星导航系统、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等。
11: 国家和国

0: 国防重大工程建设以及抗震救灾等任务中都有夏丽和同事们的身影。而随着国家科技实力的飞速发展，夏丽明显感到过去的知识储备和工艺技能随时都有落伍的可能，与时俱进成为工匠的必备技能之一。
1: 我们现在那个精度最高的天线装配的，就是装配之间的行为误差公差都达到了谬级精度，就是一毫米的千分级了。这种装配我们当时在装配的过程中的时候，为了达到这个精度，我觉得我就跟我们那个就是部队上练习那个神射手需要屏住呼吸漏下扳机的那一刻的感觉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就说你的动作稍微夸大一点动一点，那个精度就完全，你前面调了好多遍好多好多回的时间呢，就全部都跑掉。而且就是这种像包括新材料，是我们现在的碳纤维材料，就原来我们就没有从来没有接触到过这种材料。那这个时候就发现那不对了，那就是需要停下来去寻找更好的材料更好的钻头，哎，去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知识呢现在变化是特别的快特别的大。如果只有一个强大的设计单位，一个特别好的工艺，没有一个很好的就是我们这种具体操作的人员去保证他们前面两个那些方案的实施，那这个产品是出不来好产品的。而且现在这个机电一体化全部都自动化或这类的，那就需要我们的工人的素质也需要这个跟上这个社会的发展。

0: 在前往巴蜀途中，唐玄宗经历了什么？李阳二人的爱情故事又将迎来怎样的悲剧结局？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马嵬惊变。一代佳人杨玉环为何在马嵬坡香消玉殒？《长恨歌》对此做了怎样的描写？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马嵬惊变，马上回来。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在西出姓蜀的途中，唐玄宗迫于形势，忍痛割爱，将贵妃赐死于马嵬坡。长恨歌中详细地描写了李隆基对杨玉环的眷恋和失去杨玉环的痛苦。身为一代天子，唐玄宗李隆基为何无法保全杨玉环？诗人白居易对李杨二人的悲剧结局又怀揣着怎样的感情呢？本期书本旅行团将继续以《长恨歌》中的诗句为线索，通过对真实历史的回溯，以李隆基忍痛赐死杨玉环以及白居易自身的爱情悲剧故事为线索，探寻关中平原的地理特点和历史底蕴。
1: 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关中平原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哈？你看它呢，东面临黄河，然后呢，三边都有大山环峙哈。这个南边呢，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巍巍秦岭了。
2: 巍巍秦岭。
1: 对哈，你看秦地啊，自古就有四塞之地的说法。

0: 因为它呢北有萧关啊，南有武关，西有散关，东边呢还有函谷关和这个潼关。那么潼关呢扼守在这个黄河的大渡口啊，它可以说是通往关中的一个东大门。那么敌人呢一旦攻破了潼关，那基本长安就危险了，是吧？所以我们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玄宗的话，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何去何从啊？
1: 那肯定不能去东边，因为

0: 属地区。那么我们知道哈，入蜀的道路也是比较艰难的啊，说明这个地方也是易守难攻啊。李白诗里怎么说的呀？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
1: 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
0: 没错哈，所以呢，古人呀在这里修了千里栈道，可以南越秦岭到达蜀地。所以呀，这么看的话，在当时啊，到巴蜀来啊，应该是一个比较安全的选择。
2: 嗯，很好的选择。嗯。
3: 关中平原和巴蜀地区特殊的地理形势及当时紧张的战争时局，决定了唐玄宗只能在仓皇之中带着杨贵妃及手下亲信，在禁军的护卫下西行幸蜀。书本旅行团在任老师的带领下重走唐玄宗的西行之路，很快就来到了渭河边上。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翠华遥遥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0: 天宝十五载六月，安禄山呢攻陷了潼关，玄宗啊只好仓忙离开长安哈，前往蜀地。那么临走的时候呢，杨国忠提议烧掉国库，免得呀留给贼人。但是呢，玄宗听了就表示反对哈，他说呢，如果要是贼人得不到国库，那他们会怎么办呀？
4: 他们会
2: 抢
4: 夺
2: 百
4: 姓
2: 的
4: 财产。
0: 对哈，只能重敛于百姓。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国库呢留给贼人啊，这样呢免于百姓呢陷于困厄之中，是吧？对哈。那么离开长安呀，这个渭水呢就是必经之路哈。大家过了桥以后呢，杨国忠啊就派人去烧桥，免得让贼人很快追上，为自己争取时间，是吧？那么玄宗呢又表示反对哈，他说呢，士庶百姓都要逃命的呀，如果把桥烧掉，是不是绝了大家的生路啊？
4: 是。
0: 那于是呢就让这个高力士留下哈，把桥上的火扑灭之后，才赶上了大部队。
5: 在我的印象里，我就觉得玄宗前期啊就是一个非常勤政的一个帝王，然后慢慢到后期他开始沉迷于酒色之中，就是有这种非黑即白的感觉。但是听完今天这两个小故事，我就感觉到他的形象在我心里面更加充实而且饱满起来，
0: 蛮有人情味的感觉哈。可见呀，玄宗在历史上的形象也不是一个脸谱化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4: 是。
3: 晚年的唐玄宗李隆基虽然沉浸于自己的爱情世界中，逐渐荒废了政务，但在逃难路上他却能够心系自己的子民，为子民着想。正是这种看似矛盾却又统一的人物性格，才让《长恨歌》的故事显得更加立体和真实。只可惜历史并没有对这位心怀百姓的老皇帝网开一面。唐玄宗一行人过渭河之后，来到了一个名叫马嵬驿的地方，在这里发生了著名的马嵬坡之变，一代佳人杨玉环为何在这里香消玉殒？李杨二人的爱情故事又将迎来怎样悲剧的结局？书本旅行团跟着任老师的脚步，来到了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的马嵬驿景区，这里的一处雕塑还原了马嵬坡之变的具体经过。
6: 士兵好像振臂高呼，
5: 对啊，看起来就
4: 很愤怒，愤怒
5: 了。是，
0: 之前我们说过，玄宗幸蜀啊，其实是很仓促的，所以他们走到了这个马嵬驿的时候呀，将士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呢？
4: 又累又饿
0: ，这个时候怒气值呢已经达到了顶点啊！他们杀掉了杨国忠之后呢，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哈、啊，就是要杀掉贵妃。那我们想，玄宗呢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反应呀？
4: 我看他那个眉头紧蹙，然后眉毛也向上扬。
0: 在史书中呀有记载说，这个玄宗呀哈，他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呀，倚杖亲手而立，大概就是这个姿态，是吧？站了很久。高力士啊就劝谏这个皇帝哈，他怎么说呢？这些军士已经把杨国忠杀掉了，那么如果不杀贵妃的话，这些军士呀不自安。
7: 那肯定不自安，
0: 肯定不自安，是吧？为什么呀？
4: 他是不是害怕就是杨贵妃到时候会给他哥还有那么多杨氏族人报仇啊？
5: 对，会秋后算账。
0: 对，很有可能，是不是哈？所以啊，我们发现其实这个时候玄宗面临的选择呀，可能不是说江山和美人或者皇位与美人哈，而是说呢，要贵妃毒死还是自己与贵妃一起赴死，是吧？
3: 在历史记载中，唐玄宗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只好下了狠心，命内侍将杨贵妃勒死。陈玄礼验尸之后告诉将士们，贵妃已死。但在长恨歌中，白居易却将这些经过都一笔带过，

0: 没有直接写杨贵妃被刺死的过程，反而是着重描绘了几样杨贵妃掉在地上的首饰。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在风凄凄的马嵬坡下，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杨贵妃临死前头上的翠翘金雀玉搔头散落在地，无人收捡。此处细节的描写为读者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间，给人以强烈的凄美之感。
1: 我觉得那些饰品都掉到地上，可能贵妃死的时候也苦苦哀求过，并不是那么平静内心，
2: 对，
3: 想让皇帝放他一马，救救他的命。
2: 对，很有可能是在哀求的时候蹭掉的，是不是啊？可是玄宗救得了他吗？救不了，
1: 救不了。
2: 所以诗中怎么说呀？君王颜面
4: 救不得，
2: 回看血泪
4: 相
2: 和流。血和泪可以说是这次马嵬坡之变的一个总结了。所以这个泪呢，我们看这可能是杨贵妃之死呀，是她一生中最痛的事情，对吧？这个泪呢，就代表了她内心的这种痛苦。
1: 是。
0: 《长恨歌》一共120句诗，而现在才用了40句诗。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似乎已经迎来了大结局。接下来2/3的篇幅，作者并没有将笔墨用来叙事，而是浓墨重彩地刻画李隆基的情绪。白居易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书本旅行团跟随任老师走进了唐华清宫玉汤遗址博物馆，馆内一幅复制的名画《明皇幸蜀图》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2: 同学们来看这一幅图啊，这就是李思训的名作《明皇幸蜀图》。在马嵬兵变之后啊，玄宗呢已经失去了贵妃，然后呢他们一行人继续向西进入蜀地的这么一种场景。那么从这幅图中啊，我们能看到一些什么信息呀？
4: 人困马乏，
2: 大家怎么看出来的呀？
4: 因为我看到中间有一匹马，它就已经是翻滚的一个状态，
2: 对，在打滚了。所以这幅场景啊，确实表现的就是一个人困马乏的一种状态哈。那这一群人当中啊，大家觉得谁是玄宗啊？
4: 我觉得，就是前面那个穿着红色衣袍的那个人物，
2: 这个吗？
4: 对
2: 啊，我们怎么判断出来就是红色衣袍吗？还有其他信息吗？
3: 因为他的马和其他的马不一样，它的颜色不一样，而且它的造型也很独特，
2: 造型
3: 很
2: 不太一样，
5: 设计是跟别的马完全
2: 哪里造型最契合？
3: 头发，
2: 对，
4: 应该是鬃毛。
2: 对，我们一看这就不是马的一种自然的状态的鬃毛，对吧？哈，这是人为
4: 修整的，
2: 对，人为修整的，叫做三鬃马。那么在唐代呢，哈，只有这个身份很尊贵的人才可能骑乘这个三鬃马。那我们看一下唐玄宗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呀？
4: 我觉得他受到了惊吓，因为我看他那个马的前蹄就是已经是就是抬起来，应该是马害怕了，然后
3: 马受惊，人也受惊，
4: 对，
2: 玄宗可能也吓了一跳，是吧？
4: 对，
2: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也许玄宗呢刚刚发生马嵬事件以后哈，可能好长一段时间这个玄宗呢可能还是没有回过神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象一下，可能就是说呢这个马惊了，然后马呢抬起前蹄嘶鸣一声，马背上的玄宗也吓了一跳，这一惊可能让他从这个一系列的变故当中回过味儿来了，突然感觉很伤感，
3: 怅然若失，
2: 很凄凉，也许会潸然泪下哈，因为他这个时候反过味儿来了，他失去了他最爱的
4: 人
2: 杨贵妃，是吧？
0: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一行人继续赶路前往巴蜀。长恨歌通过对一系列路上景色的描写，为我们展现了一段无比落寞的旅程。无论是风萧索、少人行，还是日色薄，都是唐玄宗此刻对外在景物的内心感受。即使到了巴蜀，望着眼前蜀江水碧、蜀山青绿的景色，玄宗也无暇欣赏，时时刻刻思念着自己的爱人。原来，诗人白居易在写完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后，才开始点明主旨，着笔描写《长恨歌》中的恨。这份恨是由爱生恨，是对爱而不得的惋惜，更是对逝去的恋人的思念。那么白居易为何要以恨为主题，又为何能将这种恨

0: 描绘得如此深入人心呢？书本旅行团再次回到《长恨歌》的创作地周至县仙游寺内，从创作者的视角来细细体会。
1: 白居易呢，是唐代文学作品留存最多的一位诗人了，大小作品3000多篇，有表达亲情的、友情的、家国情怀的，啊，各式各样啊。这里面呀，最让人叹惋的呢，就是他年少时的一段青涩的恋情了。那民间最主流的说法呀，他的这位恋人呢，叫做香菱。白居易呢，少年时期从新郑到了扶犁来读书。那么这个香菱呢，就是他可爱的邻家姑娘哈。那么两个人呢，就变成了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后来呢，为了准备科举啊，白居易离开了扶犁。我们知道，那情人间的离别呢，那肯定是很痛苦，是吧？所以白居易呢，就把这个相思之情呢，写在了诗里啊。比如说，就今天我们看到的《寄香菱》啊这样的诗篇。那白居易啊，从十几岁到50多岁，其实都写了不少诗来表达这个男女之间的深情。那有人就认为啊，这里面有好多，可能就是写给这位香菱姑娘的。
2: 好甜呀，
1: 甜是吧？
3: 那他们最后在一起了吗？
1: 很可惜呀，哈，最后呢是一个遗憾的结果。
2: 为什么可惜？
1: 因为呀，唐人的婚姻啊是很讲究这个门第的，两个人呢可能身份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份恋情呢就遭到了白居易母亲的反对，那两个人最终没有在一起。
3: 那真是太遗憾了。
1: 很遗憾是吧？
0: 白居易和香菱的爱情成为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或许正是因为自己也曾有过失去爱人的经历，所以当白居易在仙游寺中听有人说起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故事后，他才能够如此感同身受。书本旅行团在仙游寺中重走白居易的创作之路，开始更加理解作者的内心想法。或许白居易就是要借《长恨歌》来抒情明志，将他内心那份爱而不得的悲痛惋惜在诗歌中娓娓道来。天旋地转回龙驭，到此踌躇不能去，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在天旋地转之间，战争结束了，唐玄宗带着大队人马返回长安。在经过马嵬坡时，唐玄宗命人寻找杨贵妃的尸体，想要重新改葬，然而却不见玉颜空死处。为什么马嵬坡下找不到杨贵妃的尸体？她究竟去了哪里？书本旅行团跟随任老师的脚步，再次回到马嵬驿景区。
1: 史籍中呢记载呢，贵妃啊确实是在马嵬坡之变中呢香消玉殒了。那么玄宗回来以后，他有个想法，他想给贵妃改葬，他还是很心疼这个贵妃一个人孤零零埋在这儿，于是呢秘密就让高力士哈把贵妃呢安葬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么贵妃到底葬到哪里了呢？就变成了一个谜。
0: 关于杨贵妃究竟去了哪里，民间有许多版本的传说故事，这其实是大众心理的一种投射。大家喜欢并同情杨玉环，所以希望通过传说故事能给他一个更加美好的结局。过了马嵬驿，很快就要回到长安了。可是为什么在《长恨歌》中，唐玄宗李隆基会和群臣相顾而泣？诗中所提到的信马归又是怎样的一种状态呢？回到宫中的唐玄宗为何郁郁寡欢？白居易用了哪些写作手法，让读者能够对唐玄宗的深情和思念感到共情？
4: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长安旧事，太液寻芳。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